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你是这么看吗？我对能剧了解很少，我是胡乱说的。嗯，你问我阎宝珠，那个人是个年轻女子，可是她一身傲骨，论演戏也是和野村万良一样，忠于自己的戏剧，忠于自己的文化。这份执着，就是有点偏执。 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虽然如此，可他毕竟现在和我们是敌人，他一心反对我们，就不能太过容忍。戏子不唱戏，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分别？父亲既然明白这些人一心求死，我们又何必多费功夫呢？他们不是邹道海这样的软骨头，有这些人在。 就是中国人精神上的一座长城，他们还能看到希望，就会不断抵抗，这才是最可怕的。要让中国人明白，那个梅兰芳，蓄须明志，不过是贪生怕死；阎宝珠，剧唱抵日，不过是偷龙转凤。
1: 女儿明白了，我会亲自登门去拜会一下这位唱戏的。

空姐。空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做噩梦了？你总是做噩梦，可是又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的过去。你以前一定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对不对？

0: 新娘娘高力士敬酒。
1: 高力士，历尽的什么酒？
0: 奴婢敬的乃是通宵酒。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严老板，这张唱片还是不要听了，小心隔墙有耳，传出去又招来麻烦。
1: 我现在啊，也只有听听梅老板的唱片，心里才有些慰藉。前段时间看到他老人家嘘嘘的照片，真是五味杂陈的。这日本人要不离开中国，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听到他的声音？
0: 严老板，你就没有想过离开上海啊，去香港避避，也可以在梅老板身边照顾照顾他老人家。
1: 我留下来也是为了一口气，我们要都走了，那些不能走的寻常百姓怎么办？都说这上海已经沦陷了，张妈你知道吗？一座城市有没有被征服，就要看它还有没有两种声音。
0: 两种声音？哪两种声音？
1: 一种是杀声，八一三之后上海的杀声渐渐的就听不见了。这几年重庆那边派了一些锄奸队，零星的倒也能听到些枪声，杀了几个汉奸，可毕竟微弱呀。还有一种声音就是歌声。
0: 歌声？
1: 一座城市要看它到底有没有被征服，就看它还能不能听到自己的歌声。
0: 哟，有人敲门啊。我去看
1: 去吧，
0: 把它放进去吧。啊，我去看看。
2: 来了来了。
0: 二位是？
3: 冒昧打扰了，我们是严老板的戏迷，我们想见严老板。
0: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严老板不想见客人，二位请回吧。
4: 我们仰慕严老板真的已经很久了，麻烦你让我们见见他吧。
3: 是啊，让我们见见他吧。
0: 二位请回吧。
1: 张妈，让他们进来吧。
3: 谢谢。

0: 谢谢。走。三普君，有人说上海是座特别的城市，先是被西洋人给租借了，现在又被我们占领了。可上海人仍然是舞照跳，排照打。三普君怎么看？这些中国人没有血性，不知羞耻，是彻头彻尾的弱者，而弱者就应该像现在这样。
1: 强者来奴役，
0: 我倒是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还没有被我们彻底的征服。什么意思？
1: 一座城市如果被彻底征服，只能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反抗，另外一种就是在恐惧中颤抖。
0: 可他们还是夜夜笙歌，这不正符合我们帝国东亚共荣的愿望吗？哼，东亚共荣，占领就是占领，征服就是征服，东亚共荣只是一个措辞。
2: 帝国从没有想过要和他们共荣。对了，邹道海怎么还没到？报告，邹道海到。带他进来。
3: 嗨，三浦队长。
2: 这位一定是藤原薰子小姐。
3: 邹会长消息很灵通嘛，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今天要你过来，是让你引荐一下严宝珠严老板。哎呀，这个有点为难。不，这个不为难。还真为难。三浦队长知道，这个严老板。
2: 这软硬不吃哎，我已经碰过几鼻子灰了，就在昨天他还……我看过报纸，没关系，你跟我去不一样。这周某知道，藤原机关长的寿辰马上就要到了，若能请到严老板一展歌喉，自然是好事。要是……
3: 他连薰子小姐的面子也不给呢，那就把他直接带到梅机关来。我跟我父亲处事的方法有点不一样。严老板说了，如果来强的，他来强的又怎么样？他说他宁愿断嗓，他这个人我晓得的，他做得出来。那就让他毁了自己的嗓子。
2: 好的歌声不唱给征服者听，也没有必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既然如此，那薰子小姐不妨去试试，邹某能不能就此避避嫌呢？毕竟邹某还要在上海为你们。
0: 邹会长是在拒绝我吗？哎呦，不敢，不敢，不敢。不过，不知道藤原机关长是什么意思？哼，邹会长是看我年轻，又是一个女子。 所以可以跟我讨价还价，是不是？我告诉过你，我和我父亲做事的方法不一样，你最好好自为之。

0: 三两句话我就听出你们不是什么戏迷，有什么事儿就请直说吧，没事儿就请回去吧，我这里不太平。
1: 严老板真是快人快语，既然这样我们就开门见山了。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跟您了解一个人，一个严老板讨厌的人。
2: 大汉奸邹道海，我们想杀了他。
0: 这位小妹妹说话有点意思啊，我喜欢。
1: 这是真话，我知道我们今天冒昧的打扰您，又跟您说这样的话，您一定觉得很奇怪。那是因为我们很敬重严老板的为人，也就不再跟您拐弯抹角了。那个大汉奸郑明阳是我们杀的，这个邹道海罪大恶极，我相信这一点严老板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2: 但是这个邹道海特别狡猾，出入都有随从和保镖，我们不想暴露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才来找您，想向您打听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让我们下手。
0: 你们两个确实很有意思啊，有这么打探情报的吗？
2: 哎，严老板您别误会，难道您是怀疑我们会给您下套？
0: 下套？我才不怕有人给我下套，但是你们两个这直来直去的性格我很欣赏，要说杀邹道海，我恨不得自己亲手杀了他。这个文化汉奸早年就在我们林园行欺男霸女的，现在又成了日本人的走狗，早就该杀了。
1: 严老板，其实我们来之前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跟您开这个口，可是看了昨天的报纸，我也知道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应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早点离开上海。当然如果在离开之前助我们一臂之力杀了这个邹道海，那是最好的。
0: 走我是不会走的，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只要替中国人杀汉奸我就敬你们，只是说要帮你们，一时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帮到你们什么。
1: 有一些话我说了希望您不要怪罪，我听说这个邹道海一直对您……
0: 哎，做汉奸的个个都是污浊不堪，只是他们这样的还占不了我什么便宜。哎，说来生气呀，我终日以剧唱抗日，可始终人微力单啊。干我们这一行的唱好了是戏份，唱不好那就是气份，可眼下即便是能唱好了那也得吃气饭的。
1: 严老板，我们理解你的难处，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非要盯着你去给他们唱戏吗？日本人不仅仅要坏掉你的名声，他们还想坏掉你的老师梅老板的名声。
0: 他们敢？
1: 他们当然敢，而且他们的真正目的我相信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所以我这次来，一则是想向您打听一些情况，二则如果能和严老板交个朋友，得到您的信任，我们想尽快护送严老板离开上海。
3: 严老板，严老板，严老板，不好了！
4: 什么事儿？
3: 日本人来了，还有那个邹道海，
4: 这
3: 怎么办呢？严老板，
1: 小静，你去屋里避一避，没有我的命令，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如果要动手，我会侧翼。
0: 张妈，不要惊慌，带他们进来。

0: 叶老板，打扰了啊。
1: 这位是，我叫藤原薰子。
0: 这位小姐是，
2: 我侄女儿，我叫红玉，幸会。红玉啊。

0: 这位是我们梨园行的戏霸，我们唱戏的呀都怕他。
1: 你这是骂我的严老板？
2: 冯玉，很好听的名字
3: 啊。我这个名字还好听啊？姑妈给取的名字俗了些。哼，
0: 不俗，应该是出自抗金兵的戏码吧。梁红玉双枪金兀术，红玉名字不俗，意义也不俗，一定是严老板特意为你取的，真是用心良苦啊。
4: 没想到藤原小姐对京剧堪比行家呀。
0: 我对严老板比对京剧更感兴趣。有一点我一直不太明白，你们中国的戏剧不真实，一个烟花女子也能领兵打仗？
4: 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夸张，逼急了不管是戏子还是婊子都要拿枪打仗的，不管来犯的是金兵还是倭寇。
0: 不愧是严老板，早就听说您的枪耍得很有一套，在满洲的时候我也跟一个戏子学过几天，不知道今天您是否愿意跟我耍上一枪。
4: 哦，既然藤原小姐有这个雅兴，那我就陪你耍一耍。哼，
1: 戏子小姐，戏说这些都是唱戏用的，但是到底也是刀枪棍棒的。杏子小姐，你千金之躯，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得了？哎，
0: 想不到邹会长也是怜香惜玉的人，只可惜怜的不是我，惜的怕是你的严老板吧。
4: 杏子小姐要耍，我们就耍一耍，我可好长时间没有活动身子了。来吧，
0: 严老板，我才学了没几天，这手上没个轻重，前些天刚用木剑在武道馆把我的手下浪人给伤了。在我们日本武学里，这木剑木刀可都是能伤人的。
4: 薰子小姐这是要和我来个生死擂台，这倒是件开心的事。
3: 哎，姑妈，您是何等人啊，您不怕伤了自己的身子我还怕呢，要不然让侄女代劳吧。杏子小姐，我平日里经常看着姑妈练功，学了点皮毛，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来和你比试比试怎么样？
0: 看来这严家后继有人呢。好啊，红玉小姐请吧。
3: 请。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个职业？我怎么没听说过？我还有两位生女儿，难道都要跟邹会长报备不成？红玉小姐，你耍的都是戏台上的花样枪法，这么打下去，好像没什么意思。来点真本事吧！

0: 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1: 薰子小姐，我看你哪是略学了几天啊，分明是有真本事的。好吧，我输了。
2: 红玉，没事吧？
1: 姑妈，我本事不够，让你丢脸了。

0: 红玉小姐，你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你只是输了气势，我想你是怕我，也怕我伤了你姑妈。
1: 总之我还是输了。
2: 金子小姐，这回你满意了？
0: 既然你输了，那你姑妈就得答应给我父亲去唱戏。
2: 你
0: 很不公平。

0: 你得先赢了我。别动！枪在你手上，要开就开呀、啊！
1: 我还真是没有在严老板眼里面看到恐惧，真让我又钦佩又不开心。不过红玉小姐倒是有点害怕了。家父寿辰那天，我希望红玉小姐能够陪着严老板一起来，我也许还可以和红玉小姐交个朋友。严老板还是想犯倔吗？去不去不是可以商量的事。还有一件事，人人都知道严老板是梅老板最得意的爱徒，您珍藏的梅老板那张绝版唱片《贵妃醉酒》，家父想借来欣赏一下。您放心，我会妥善保管的，更会将此唱片传往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欣赏。
0: 强盗逻辑，我没有什么绝版唱片，就是有也不会给你。
2: 严老板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所谓至刚则易断啊。
3: 星子小姐，能不能让严老板考虑考虑啊？啊，
2: 考虑考虑。
4: 星子小姐，我答应你，寿辰那天我姑妈她一定会去。
1: 哎，还是红玉小姐知分寸。
4: 不过你刚才说的那张唱片，以前我姑妈确实有，但是后来搬家的时候给弄丢了。我们一直怀疑被道上的窃贼给偷了，为这件事姑妈还大病了一场呢。
1: 我可以相信你吗？
4: 有什么不相信的，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屋里屋外好好搜一搜啊，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1: 你可以保证严老板会来为我父亲祝寿吗？
4: 我可以保证。其实刚才我姑妈那样说也是有难处的，毕竟在中国唱戏的地位并不高，可是像我姑妈这样一旦出了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我们哪有邹会长那个本事啊。
2: 你
1: 有意思，我明白，人分高低贵贱，我倒是更愿意和略有自尊的人交朋友。
4: 不过我们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4: 唱戏可以，不请记者，不登报纸。
1: 你们中国人就是好面子。好，我答应你。
4: 星子小姐，那一言为定。
1: 嗯。
0: 红玉，你好糊涂啊，日本人的承诺你也能信呢？
4: 姑妈，我相信像薰子小姐这样地位的人肯定不会出尔反尔的，要不然她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是吧，薰子小姐？
1: 我倒是很喜欢红玉小姐的气质，也很欣赏，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敬人不必卑近，卑近则少骨，拒人也不能太过，太过则露奸。像红玉小姐这么年纪轻轻知进退懂权宜的人，我倒是应该跟你好好学学，相信家父看到你也一定会很喜欢的。严老板，这几天在家好好养养嗓子，三天后我亲自来请你。
2: 好好啊，这才是审时度势啊，看来是我面子不够啊。严老板，这不就结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呀、啊！
1: 告辞，
4: 各位慢走。
2: 薰子小姐，你小心一点啊！哈，看来还是薰子小姐道行高啊，见死了，见死了！
1: 戏子就是戏子，没有你说的那么难看。
2: 是。
1: 你马上给我调查一下，严老板的这个侄女儿到底是什么来路？
2: 哎，我尽量帮您打听打听啊。
1: 找几个人看着严家。
2: 我这就安排，看紧点啊。
5: 是。
0: 你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
6: 就是呀，红姐，那个日本婆娘也就这么两下子，你就被打得这么狼狈，你的本事都上哪儿去了？
4: 难不成让你一起杀出去把严老板家打得稀巴烂吗？
0: 那你也不能自说自话，就这么答应日本人呢？
4: 严老板，您先别生气。从今天这个藤原薰子的气势来看，他是志在必得。我们今天。

0: 只能这样收场，不能硬碰硬。而且他要的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自认为胜券在握，所以我才一直输给他。严老板，你是舞台上行走的人，像这种虚实之间的道理，我相信你应该明白。
1: 所以你才退一步进半步，要是退进了，他反倒会起疑心。你还提了一个不许记者报道的要求，他反倒相信你了。
0: 没错，尤其像勋子这样强势的人，到时候出尔反尔肯定是家常便饭。
1: 至少今天他是退兵了，而且是满意而归啊。
0: 是啊，其实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趁他们一时志得意满，来不及理清头绪，我们能给自己多争取点时间。
1: 没想到红叶小姐你年纪轻轻的竟有这样的城府，还替我挡了一枪，保住了我的颜面。我严宝珠年长你几岁，可是城府韬略不如你呀。
0: 严老板您过奖了，
1: 你这缓兵之计虽然好，可咱们如何收场呢？
0: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从目前这个形势来看，藤原薰子肯定是不会放过你的，就算你不想走也得走了。
1: 走？我不走。
0: 严老板，让你走也是不得已的事，等到藤原薰子反应过来，派兵把这屋子围了，那麻烦就更大了。
1: 嗯，我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要是真动手，正好成全了我的气节，让国人都看到他们的强盗面目，不要再相信汉奸汪精卫那套狗屁说辞。
0: 严老板，我尊重你的气节，日本人的强盗面目国人皆知，还有南京大屠杀世人都看在了眼里。再说了，你没听藤原薰子说吗？到时候还要我一起前去，难道你也要我一起成全气节？你舍得吗？
1: 你看这口才跟谁学的呀？不仅能跟日本人周旋，还能哄我。
2: 那当然了。

0: 严老板，让你走也是不得已的事。等到同学星子反应过来，派兵把这屋子围了，那麻烦就更大了。
1: 嗯，我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要是真动手，正好成全了我的气节，让国人都看到他们的强盗面目，不要再相信汉奸汪精卫那套狗屁说辞。
0: 严老板，我尊重你的气节。日本人的强盗面目，国人皆知。还有南京大屠杀，世人都看在了眼里。再说了，你没听藤原薰子说吗？到时候还要我一起前去，难道你也要我一起成全气节？你舍得吗？
1: 你看这口才，跟谁学的呀？不仅能跟日本人周旋，还能哄我。
2: 那当然了，我们姐妹当中啊，就属她和蓝脸鬼主意最多，所以她才是我们的头嘛。
1: 可是说正经的，今天这事儿让你碰上了，看来我还真连累上你了。
0: 你说这话就生分了。这是我们的缘分。还有，相信我不多说，你也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专门来上海斗鬼子杀汉奸的。所以像你这样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让你白白的流血，白白的牺牲。只要你肯听我的，不但不会连累我们，还能帮助我们杀了邹道海。

上通知三浦队长，让他转告我父亲。三天后，他就能听上严老板的戏。到时候，全上海的名流和记者都会来，亲眼见证他们的名伶为我父亲献唱祝寿。

0: 是。
1: 让三仆再派人去守着严家，这三天里严老板不得离开半步。
0: 那个邹会长已经派他的手下在严家门外监视了。
1: 中国的特工都是废物，只会误事。
0: 是。
1: 监听严家电话，有任何情况马上汇报。
0: 是。

0: 这张唱片就交给你了，但愿能按你说的真的帮到你。
1: 嗯，你放心吧，这唱片您看得比自己命还重，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相信有了这张唱片，邹道海他一定愿意见我，一时半会儿不会让日本人知道。
0: 嗯，若是真能杀了邹道海，那也是值得的。
1: 嗯，小青，行动吧。
2: 好，你千万要小心。
1: 嗯，
2: 对了，我给佳音打个电话，让她做个接应。
1: 哎，不能直接在这儿打，我回去之后跟佳音联系，今晚务必把严老板送出去。
2: 好。
1: 姑妈，恐怕我今晚不能亲自送你出上海了，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
0: 侄女儿，一切小心，千万不能出岔子。姑妈回来，我们还得好好句句都说回话。
1: 嗯，
0: 想不到我严宝珠也和师父一样要远走他乡，当初发誓我要留下来，就是想看日本人滚出上海，滚出中国。
1: 放心吧，肯定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去好好捧你的场，在台下好好听你唱戏。

0: 这小子去这么久还不回来？嗯，你去哪儿了？这么久？哎，尝尝尝尝，
1: 给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
0: 嗯，
1: 走，
0: 你还别说啊，就是好吃，
1: 香。

0: 没事吧？
1: 没事。
0: 真没事啊？吓死我了，都说你毒，我今天啊可算是开眼了，这么毒的东西你都敢往嘴唇上抹呀？
1: 拿蜡封住，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以前我也学过毒药学，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一条啊？你自己研究的？
1: 哼，红爷不是让我们做幽灵吗？那我就让这个熊天罡死都不知道怎么个死法。你查的怎么样了？
0: 这个大汉奸呀，光小老婆就有七八个，平时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1: 哼，跟我们大当家的一样。
0: 哎，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不过呀，听说他有一个特别的藏身处。以前呢，这个地方是宁波同乡会会所，那里他连小老婆都不说。要我看呐，那儿肯定是他的大淫窝。
1: 那具体地点在哪儿？
0: 这还没有确定。不过呀，我找到了他的大老婆。
1: 找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干什么？
0: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咱们特工找不到的人，大老婆就能找到。哎，对了，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呀，我让黄佳音陪我去会会。
1: 带他干嘛？我跟你去。
0: 你跟我去，哼，你又不会打麻将。
1: 哼，那是我不感兴趣。
0: 哼，我准备呀，搞一个大老婆聚会，把那些怨妇啊全都请过来，肯定能说出好多把柄。
1: 对对对，这种逢场作戏的事儿啊，你最在行。
0: 对呀、啊。
2: 你们俩都在啊。我的计划可能得提前了，今天晚上就得动手。兰莲，你这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这头熊还没影子呢，出什么事了？
2: 刚才在严老板家，那个邹道海突然领了一个日本女人过来了，身边还有两个日本女浪人。这个女人一看就是个狠角色，不好对付。
1: 哎，春节中枪那天，我看到有三个日本女人，其中有两个就像女浪人。
2: 但是这个我还不敢确定，所以我们大家都得小心点。很有可能这个女人就是杀死春妮的真正凶手，她叫藤原薰子。行了，我先赶紧去准备一下。
1: 哎，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了，小青会去帮忙的。
0: 红姐，你已经拔了头筹，这第二票又是你的，有点不大合适吧？
2: 这件事还必须得我去做，我先走了。
1: 安全回来，别让我看笑话啊。

0: 二位，你们来了，我们终于可以交差了。哎，你们确定那个唱戏在里面？哎，
1: 确定，肯定在里面。
0: 我们刚才还看到他的佣人出来过的，到对面铺子里打了二两黄酒啊。那个酒铺的老板说了，严老板就爱他们铺子的绍兴酒，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两口呢。哎，
1: 对对对，我刚才啊也凑近门口去听过动静，这不，里边还唱着戏呢。哎，
2: 对对对对。
0: 你们确定？
1: 哎，确定
0: 确定确定。好，你们回去吧。
1: 哎呀，谢谢谢谢，
0: 走走。

0: 都安排好了吧？
1: 安排好了，放心吧。
0: 严老板，这是我们的姐妹，她叫黄佳音，是地道的上海人，她负责送你上船。
1: 你好，严老板，辛苦了。别客气。
0: 严老板，这次我就不去送你了，你要多保重啊。
1: 你要去帮红叶？
0: 这个时候她应该已经出发了。
1: 嗯，
0: 佳音，严老板就交给你了，要是有什么差池你就不用回来见我们了。
1: 你就放心吧，赶紧去吧。
0: 保重，严老板。
1: 你也要保重啊。
0: 走了啊，
1: 小心点。看你们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却在做这些危险的事儿。严老板，坐好了，我们走了。

0: 坐先生，怎么样？日本人来换班了。是的，阿涛他们说了，顺顺利利交了班。好啊，好啊，这个日本女人啊，真是操心，操心的好啊。日后要出了什么状况，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对了，那个。
1: 严老板的侄女严红玉查到什么没有啊？
2: 一时还没有头绪。邹先生，你知道的，这大上海啊，东一个巡捕房，西一个警察局，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档案。不过，我就打听到，这严老板呢是吴县人。吴县？对。不过乡下也没什么人了，七大姑八大姨的，一下子也打听不到什么确切的消息。
0: 这就对了。下午他打来电话，没想到就是一口纯正的苏州话。No snow的嘞。现在几点了？
1: 快7点了。
0: 邹先生，你确定这事儿先不跟那个日本人通个气儿？哎呀，我不就想见见严老板的侄女吗？跟他商量一下。 给老藤原拜寿的细节问题，用得着跟他通气吗？
1: 我是说那张唱片的事儿。他要是没那张唱片，我还懒得见他呢。
0: 我一天到晚的给日本人做狗，趁这个机会赚点外快也是应该的。再说了，这个金怪女人说的对，与其让这样的宝贝落到日本人手里，还不如落到我这个中国人手里呢，不是吗？
1: 是是，那我就多派几个兄弟在那边守着。
0: 朱先生，那是红药，打扰你空高了。哎，他这口清新的话呀，那口软软的吴侬软语，也就是这样的风情女子说出来才嗲呀。这好像从这个电话听筒里钻出来，钻的我这，哎呀，这裹的这身子噻。

0: 收录的。
1: 这是我们今天下午5点录的一段电话，不过是一个女人打给周道海的，没听明白。
0: 为什么不汇报？
1: 我们找了几个人听，都没听明白，好像是周道海在跟一个什么女人调情。我们想找到能听懂的人翻译了再报告。
0: 我告诉过你，邹道海和严宝珠家的任何电话都要马上汇报，配这么多英语翻译有什么用啊？我们现在在上海，应该把

阿姨配不起吧？是，接着放。孙子小姐。 再重新放一遍。

红玉小姐，请。 这边。

0: 看我太不小心了。
1: 啊，没事，来。

0: 曾会长，人来了。
1: 。
2: 红玉姑娘。
1: 哇，曾会长的家真是布置的与众不同啊！哦，
2: 有，谬赞了，谬赞了啊！红玉姑娘在我这儿一站，我这个又破又老的房子立马就闪闪亮明晃晃的啦啊。
1: 曾会长真会说话。
2: 红玉姑娘，我泡了上好的鸡枪来

0: 喜娘娘高力士敬酒。
1: 高力士，你敬的什么酒？
0: 奴婢敬的乃是通宵酒。娘娘您别生气。
2: 唱得如何？
3: 我跟你说啊，这个阎老板啊，一唱醉酒、唱得甜，唱得香啊。这梅老板的呢是别有一番风味，味道更醇厚。这台老唱机啊还是我从香港带来的，这真鸭可是娇贵的很啊，一个没轻没重他就给我闹脾气。不过这几年下来啊，他的脾气我也是摸得八九不离十了，最后好了，那声音发出来纯正得很呢。
2: 怎么，孙会长以前在香港做事？

0: 知道就留在香港不回来了，不至于现在这个样子成了日本人的帮闲。本来是想为国效力呀，追随汪先生才回来的。不提这个，不提这个。胡玉姑娘，我在严府听你说那张唱片被偷了，还说得有板有眼的，我当时急得就不急。没想到红玉姑娘，你是早就打算好了耶。
1: 其实我这么做呢，也是为姑妈的名誉着想。我姑妈这个人呢，脾气比较倔，见过的世面又少，不知道进退要有个度。可是我觉得吧，做人活着最重要，如果人死了，什么气节呀，什么名誉啊，都谈不上。你说是吧，邹会长？
0: 真话，这才是真话。我说，哎呀，现在外面的人都说我是汉奸，
2: 娘娘，
0: 我委屈得很呐、这曲线救国的道理听起来不太入耳，可是大有道理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红玉姑娘，你懂得啊。
1: 所以我才想出这个权宜之计。一来呢，我希望薰子小姐能够说话算话，保全我姑妈的名声。二来，我想引了这唱片孝敬邹会长，但是呢，务必请邹会长帮个忙。唱戏可以，但是这件事一定不要声张。
0: 看样子红玉姑娘对日本人也有点不敢尽信啊。
1: 那当然了，毕竟人家现在占着强势。
0: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要是那天日本人强行安排报社记者出席，邹某要拦也是不敢拦的呀。
1: 那至少邹会长可以给我们提前提个醒啊，让我心里有个准备嘛。
0: 红玉姑娘果然是心思缜密，你要是个男人啊，一定大有作为。
1: 邹会长过奖了，我姑妈这个人呢，性子急，身边又缺少一个提醒她的人，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肯定得操点心了。
0: 不过说起来啊，红玉姑娘的一口苏州话还是地道啊，还会用银语，聪明不是一般的聪明啊。
1: 不瞒您说，我以前是学无线电的，早两年呢我还在电话局做个事。其实日本人，
2: 娘娘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少爷所造，故名。
1: 我想像我姑妈家里的电话还有邹会长这的电话，肯定早就被日本人给监听了吧。
0: 我倒也想到了啊，所以电话一拎起来，你那头一滑铃子，我这边立马接了铃子啊。还有最妙的就是那个圆盘子、玉脖子。我想啊，日本人即使会几句苏州话，一时半会儿也听不出来你指的就是梅老板的这张唱片呐。
1: 可见邹会长也是个精明的人，果然我没有看错您。
0: 胡茶，胡茶。
2: 七娘娘，人。
3: 岂有此理！这文件什么时候送进来的？小姐当时正在听电话录音。邹道海以前在香港做事，
4: 是根据报告，我们在香港捣毁的中国法币印刷厂，邹道海就是告密人之一，立过大功。
3: 那就是说邹道海跟山工作有关，
4: 可以这么说，这是他和郑明阳资料中唯一有交集的地方。
3: 我们的假币计划重创了中国统区的经济，以及跟假币计划有关的奸细，这很有可能就是这只

0: 这里刺杀的目标，快接邹道海家！是。
1: 报告，电话录音的意思基本上翻译出来了。
2: 无限放言，圆盘子，自家人，外人。
0: 大致意思，这个女人好像要去探望邹道海，送什么礼物，拜托一件什么事情。孙子小姐，邹道海家的电话不通，
3: 不通，
0: 应该不是线路问题。
4: 通知三部，你们跟我走。
0: 是。

0: 对了，邹会长，还有一件事想让你给我出出主意，是有关我姑妈后路的问题。
1: 哦，严老板有什么打算？把门关上。
2: 是。
0: 其实打算呢，我们也没有想好。尽管小女子心思再多，这路子也没有邹会长的宽呀。所以我想请邹会长给点意见。
1: 这个事啊，还真要费点心思啊。
0: 虽然我姑妈落魄了，但是她私底下还是留了一些底的。若是邹会长能助一臂之力，我肯定不会让邹会长吃亏的。
1: 你这个小女子啊，你要是个男子，我一定不如你啊。遇见你去南京，汪先生身边缺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0: 你们在这守，注意周围情况。
1: 是。
2: 什么人？来这干嘛？
0: 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
2: 薰子小姐，都把枪放下，
0: 带我去见你们的邹会长。
2: 快点！走吧。

0: 你们在这守，注意周围情况。
1: 是。
2: 主任，来这干嘛？
0: 我是梅机关的藤原薰子。
2: 薰子小姐，多把枪放下，
0: 带我去见你们的邹会长。

0: 去追那个女人，走，快跟我走。
1: 是。

君子阁下，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姑妈早已经离开上海，也许在重庆，也许在南阳。你的特务找不到她，女佣张妈在本地无亲无故，现在也已经回到乡下老家。姑妈说了，你父亲的堂会是唱不成了，等你们被赶出中国之后，她一定回上海连唱三天。至于我，不知有没有再见的一天。 如果相见，我一定陪薰子小姐诚心诚意地打一回。严红玉。

0: 老城。
1: 哇，好香啊！
2: 什么东西啊，那么香？
0: 红姐昨晚辛苦了，我是犒劳她的。
2: 哎，什么意思啊？我就不辛苦啊，我昨天还差点跟人家交火了呢。
0: 行行行，你辛苦，你最辛苦，有本事把它全吃了。
2: 这就是嘛，
0: 小心烫。
2: 好烫啊！
1: 佳音，你这手艺还真不错啊。
0: 那当然。你们都在啊？
2: 哎，红姐，你醒啦？
0: 这么香，尝尝。哎，蓝莲呢？
2: 他还能干嘛呀？捣鼓他的毒药呗。
0: 嗯。白哥，
1: 嗯，
0: 你和佳音要去会熊天罡的大太太。
1: 是哦，我们去打麻将。
0: 打什么麻将？哎呀，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真讨厌。行了，不瞒你了，这是件好事。我们打听到熊天罡的大房跟一个陈姓太太关系特别好，经常去他家打麻将，而这陈太太的丈夫刚好是我父亲的故交。我今天和白哥已经乔装打扮去拜访过了，约好了晚上请他们品尝蛋糕，打麻将。
2: 哦，搞了半天这蛋糕不是送给我们吃的，是送给那些阔太太吃的呀。
0: 又来了，你懂不懂啊？你知道这上海富太太整天在干嘛？没事儿，他们就打麻将，吃吃点心，谈谈太太经，吃什么是很有讲究的。
1: 对呀，我们要接近这群贵妇呢，首先呀就得把我们自己也打扮成贵妇。这些贵妇呢，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不能下厨烧饭，否则不合身份。
0: 对，
1: 但是做蛋糕就不同了。蛋糕呢，虽然不是正餐，但是我们女人啊都很喜欢。贵妇小姐们常常以自己做蛋糕为乐，既符合身份，又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0: 品味，这个主意不错。我看现在最清楚熊天罡在哪里的人，也应该只有他的大太太了。不过邹道海一死，他们一定会有所防备。我看那个藤原薰子不是等闲之辈，说不定他已经找到我们暗杀方向了，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快。
3: 放心吧，红姐，这个熊天罡啊，仗着有一大堆保镖护身，自己呢又有一身铁布衫硬功，所以根本没要日本人和汪伪特务的保护。估计啊，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连日本人也不知道。
0: 总之，你们俩别太大意，一定要小心。
3: 嗯，放心吧。来，赶紧吃。
0: 嗯。哇。

0: 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
1: 赵当家去南京了，去办要紧的事，所以你的行动越快，对他越有帮助。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需要保密，因为他要找的人，日本人也在找。我知道了。
0: 我知道你是来督战的，等佳音他们找到门，我立马就行动。我还打听到这个熊天刚喜欢玩女人，中国女人、西洋女人，他都玩腻了，正琢磨着找个混血的。你看我怎么样？你都已经赢了两次了，也该我上场了。

0: 这是我们最新整理出来的资料，您安排一下，让76号的那些笨蛋也配合行动。注意，重点不是保护，而是抓到敌人。一定要把这几个女人给我挖出来。
1: 可是，据我了解，这里面的人有一半以上都已经躲起来了，有的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
0: 没办法，很多时候保护的人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是。上海在我们手里，他们今晚一定会落到我的手里。

0: 这已经是我最快的速度了。现在只知道这个藤原薰子是梅机关机关长藤原浩的养女，之前一直在华北和东北一带活动。
1: 这个藤原浩是日本的老牌特务了，他能看中的人应该不简单。虽然之前我跟他交过一次手，也只是了解些皮毛。之前他有些轻敌，而我们又在暗处。可是之后，这个藤原薰子会越来越不好对付。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人的资料。
0: 好的，红姐，我知道了。等二当家回来，请他通过总部的情报资料，再好好的了解一下。
1: 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呀，我老是看着他不对劲。倒不是别的，就是他身上那股味道，我总觉得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0: 他是哪路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另外一个喜欢不就行了？
1: 佳音，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我玩笑了？你再开我玩笑，我收拾你啊。
0: 你别脸红啊。没关系的，不光是你喜欢，我们大家都喜欢，特别是那个蓝姑娘，小心哪天别被人家给下了毒。
1: 你有完没完了？我收拾你了。
2: 你心虚了。
1: 我收拾你了。
3: 哎呀，来嘛。
4: 哎呀，好，
3: 真是。哎呀，
4: 好了好了，
3: 快点来嘛。
4: 哎呀，你能不能要歇会儿啊？
5: 好了好了，
4: 让我歇会儿，让我歇会儿，歇会儿。
3: 哎，都三年没见了，怎么没以前生猛了？
4: 我就是把铁枪三年成锈枪了，你就凑合用呗。
3: 哎，讨厌，还这么油嘴滑舌的。我就喜欢你这点。
4: 对。哎呀，三位前对不住你，没好好照顾你啊。
3: 得了吧，就算你一直在上海待着，也不见得就能养着我呀。我不是还得靠自己到处找运气吗？运气好了，就会找个更好的。
4: 哦，
3: 运气不好了，就像现在这个死鬼一样，整天凶巴巴的。
4: 你早点脱身不就完了？
3: 脱身？我倒是想脱身啊。可是，一来啊，人家肯花钱养着我；二来呢，这死鬼本事倒是不错，每回都把人家弄得死去活来的。
4: 小样儿，你，
3: 哎，最要紧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凡他占了的女人，他自己不用，但是他也不许别人碰。前段时间呀，三姨太在麻将桌上勾搭了个小白脸，结果被他发现了。你猜怎么着？两个人啊都被绑着青石板扔黄浦江里去了呢。
4: 吓唬我呢？
3: 你是拿枪的，当然不怕。可是我要是让他知道了，我就完了。
4: 呦，他混哪个道的？怎么那么横啊？
3: 你先别管别人是混哪个道上的了。哎，这两年你去哪儿了？看样子不混军队了。
4: 早不混军队了，不过还是拿枪的。我告诉你啊，男人的事情女人最好少管，知道没有？反正以后呢，我也不会老来找你，省得耽误你。
3: 净说好听的。哎，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4: 我干的就是找人的活儿，找个老相好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3: 死相，亏你还记得我。算你还有点良心。
4: 哎，对了，你还没告诉我呢，那个男人到底是混哪个道的啊？省得以后见面我不认识，我不是吃大亏了吗？
3: 你这么大本事，我还以为你知道呢。他就

0: 就是在上海滩杀人不眨眼的大佬熊天罡。
1: 谁？熊天罡？
0: 你干嘛？瞧你这点出息，都快吓尿了吧。他就是在上海滩先混黑道，后来跟了日本人的熊天罡。虽说现在也嫌我不够水灵了，很少来找我了，不过啊，至少现在没人敢欺负我了。你认识我家男人啊？
2: 不想认识。我告诉你，你被盯上了。
0: 不会吧，我都在这住一两个月了，平日里也不见有人跟着呀。
2: 你能犯傻一点吗？啊，包房，谁付的包房钱？
0: 不就是熊？
2: 熊什么熊啊？我告诉你，我干的就是跟踪和杀人的勾当，知道吗？啊，楼下这几个盯住你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3: 喂，万盛贸易公司。
2: 喂喂喂，是我是我。
3: 二当家。
2: 你在就好，你在就好。你听条条说，10万黄金，你帮我个忙啊。私事。
3: 什么私事？
2: 不，公事，公事。哄你快点，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呐、
4: 啊。哟，还是法国货，专门给我买的吗？问你呢。
2: 你不成老子，废什么话？跪着呢。说。
3: 喂。喂。二当家，你还在吗？
2: 在。
3: 告诉我地址。
2: 啊，地址是霞飞路28号，
3: 好，我马上到。红姐，什么事儿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那你小心点啊。

0: 我要找你的钱。好，你慢走，下回再来啊。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在女厕所。我刚才在门口看见两个人，手里还带着家伙，怎么会这样？
2: 这些都是跟着他的，没人知道跟他在一起的就是我。好吧，既然不认识，那我走了。
1: 哎呀呀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知道，我错了，老相好，多少点脾气，对吧？啊，我回去再给你解释。都是女人，你不能见死不救吧？我不知道怎么救。你急我是不是啊？啊！我知道错了。
2: 女厕所在哪？
1: 走到底。 哎，对了，这身材给你提下，我没有别的意思，真的。

0: 光天化日的，你们俩干嘛跟着我？
1: 你不是五姨太？
0: 什么五姨太六姨太的？
1: 对不起，认错人了，走。
2: 哎，等等。

0: 他人呢？
1: 哎呀，甩了一波我就让他赶紧走，从此以后再不相见。
0: 你是怕人家再找上门来抓奸吧？
1: 红爷，你怎么说的话我都接不住呢？啊，红爷，这次太感谢你了。对，
0: 二当家，这种忙我只帮一次，下不为例。嗯，而且我无权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我希望你还记得，你是我们的教官，也是我们的二当家。
1: 红爷，你怎么突然说话这么严肃呢？啊，这男人的事你不懂，这大当家在外面没闲着呀。
0: 好啊，那下次大当家来的时候，就当着你的面好好问问他，是不是他在外面也有这么多皮肉情。
1: 你怎么能这样？听着，这事儿千万不能说出去啊！啊，
0: 我还怕脏了自己的嘴。要是我们队员知道流血流汗练出来的拳脚就是为了帮这种人，他们的士气早就没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是答应我了？
0: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1: 哦，好，好。其实呢，这事儿有一半是公事，他是熊天罡的五姨太。
0: 你说什么？
1: 我也是上了床才知道的。
0: 哦。这说来说去，原来二当家你是出来牺牲色相，身美难寄的是吧？那你为什么要让他走？你明明知道我们到处在找熊天罡，他就是熊天罡的五姨太，这是条线索。
1: 是啊，我这一着急给忘了。哎，下回见了我仔细问问。等下回我把他给带回去。
2: 熊太太呀，侬个毛病一上就是毛半个号头，侬也不来啊？其他太太伊拉侪不来嘞。哎呦，我个屋里向是冷清的嘞。哪屋里向会得冷清啊？这细节。哎呀，
3: 熊太太，侬啥地方有毛病啊？我看侬面色蛮好的嘛。
2: 啥毛病啊？气出来的毛病。没事体了，我早挑，爸早当。熊太太，介绍介绍搿两位。各位呢是王小姐，是位老朋友的人。各位呢是白太太。
4: 你好，幸会。
2: 那好那好。各王小姐长得真是漂亮，只不过嫁弟。孙太太，侬各位老朋友是不长得特别英俊啊？孙太太，侬一天不叫我啊，侬个心里就不色意思。
5: 不是不是，
2: 各位太太呀，是南洋华侨，伊拉老公做轮船生意啊，伊拉屋里向呀是当地老有名望的富豪。哦，
4: 陈太太，您真是过奖了。我们家呀就是做些小本生意，哪好跟各位太太比呀？
2: 哎呦，还小本生意，已经做上轮船生意嘞，还小生意啊？哎呦，是的呀。只要是帝国路跑啊，天上飞啊，还有的海里向游啊，哪里个不是赚大钞票和大生意呀？
3: 是啊，白太太，继续哦。

0: 哎，沈太太，白太太长得噶漂亮，侬要管我屋里向带呀？侬就不怕拿屋里向各位管不到自家呀？
1: 熊太太，这是在夸我吧？也不是每个男人都有那个花花肠子的，是不是啊，陈太太？
0: 就是，谁也一样。搿男人要是不花呀，就是有问题。要不是伊身体有问题啊，根本就出了更加多问题。跟侬讲啊，王小姐，侬勿笑，就是搿能回事。哎，就拿阿拉屋里向一个来讲好了，已经娶了13个嘞。呀，
2: 13个？
0: 哎，勿停受伊讲，我呢也勿嫌背上面子，反正已经是件旧家具了。独特嘛是勿独特的，但是呢，要讲用啊，是从来勿用。
3: 讲的啥么子哦？
2: 哎呀，随着伊拉去了。反正啊，阿拉是大房，只要阿拉有钞票，其他的能不管就不要去管伊了。
0: 哎呀，搿管是管勿过来的，一个一个作天作地。哎呀，天天辣盖寻死。搿石太太刚刚被人捞到，搿石三太太有事实一讲。哎呀，我怕伤了搿张面子，帮她讲搿点事体。搿姓勇啊，早晚被搿对女人害死脱。嗯。
1: 哎。糊了！
4: 哎呀，
1: 糊弄了！来来来，快给钱，快给钱！
0: 脏脑子，快！
1: 快给钱啊！
4: 太太，太太，有人来找熊太太。
2: 哦。
4: 大姐，大姐，大姐，你快救救我！大姐，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熊天刚他要杀我。
0: 糊了！就到这里来。
4: 大姐。我知道我错了，求求你跟天刚说说，让他不要杀我，让他不杀我，要干什么东西啊都可以。
0: 行了，别说了，熊家的脸都给你丢尽。这是天刚，这个王八蛋，居然在家里天天打打杀杀，还摊上你们这些个不争气的东西。我这么多年吃斋念佛，哎呀，都白念了，我真是造孽。魏小姐。我先走了，屋里向有问题啊。那不行，那继续不行。
2: 好好，
0: 屋里事体要紧，快点回去吧啊！走。
5: 陈太太、张太太，现在我们不打扰了，先走了
2: 啊。好好，
0: 这位啊，送伊了。

0: 天天在家里打打杀杀的，你到底要造多少孽，你才肯消停啊？你知道吗？你造多少孽，就会受多少罪。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你要让我出去没面子的话，我这天天缠着你，缠死你！
1: 天玄雪护四合一，百人拼单胜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2: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

0: 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0: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0: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

0: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啊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时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天天在家里打打杀杀的，你到底要造多少孽你才肯消停啊？你知道吗，你造多少孽就会受多少罪。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你要让我出去没面子的话，我这天天缠着你缠死

0: 救救我！老爷，
1: 臭婊子！
0: 老爷，
1: 过来！
0: 老爷，你饶了我吧！
1: 从来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
0: 我错了。
1: 给老子戴完绿帽子，还去找大太太求情？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0: 谢兄的，我告诉你，你以为只有我这样对你啊？你窝里那几个女人，她们个个都恨死你了，她们天天都给你戴绿帽子，你一年365天都戴不过来。
1: 胆子也太大了！告诉我，你个王八蛋，他是谁？说，你给我说！
0: 我说，只是我一个老相好，我只知道他姓楼，以前当过兵，后来我们就没有见过了。
1: 还有呢？说。
0: 还有，我也是。刚刚才碰见他，
1: 他问过我没有？
0: 他没有问过你，他问你干什么呀？
1: 外面有很多人想打听我的下落，告诉他我住这儿了吧？
0: 没有，绝对没有。
1: 我再问你一遍，他叫什么名字？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0: 我真的不知道。
1: 哎，我告诉你，你不说我也能找到他。进来。
2: 九爷，
0: 饶了我吧。
3: 给我好好伺候武姨太。
0: 饶了我。
1: 是。
0: 老爷，
3: 快活完了。
0: 饶了我吧。
3: 搬块大石头扔到黄浦江的内鱼。教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来了，在换衣服呢。
3: 货色怎么样？
4: 都是极品啊。
3: 是吗？
4: 是啊，没错。
3: 老子今天一定要好好耍耍。
4: 好嘞，兄弟。

0: 王妈他们来了，
1: 让他们进来吧。
0: 是。熊爷，王妈来了。
2: 熊爷，熊爷，我来了。
1: 哟，王妈来了，今儿又带了什么好货色啊？
2: 进来呀，熊爷，这两个可是刚到的，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呀？
1: 妈妈，你觉得我这春床怎么样啊？
2: 哎呦，熊爷真是贵人多忘事，老身已经见过这张床了。熊爷，你这可是花了大本钱打的鲁班七十二式合欢床嘛。
1: 你还记得？那你还记不记得我这张床它还有什么讲究？
2: 哎呦，熊爷不是跟我说过了吗？这是祖师爷鲁班亲手设计的，想当初西门庆大官人家里也有呢。
1: 对，西门大官人也有这张床，是合欢的。那这张床上的女人是不是应该配得上这个名号啊？你瞧瞧，你瞧瞧，你给我找的都他娘什么货色！
2: 哎呦，熊老板啊，你这白肉装的不要，咸肉装的不行，就要那啥混血的，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给你找中不中、洋不洋、东不东、西不西的杂种牛去啊？
1: 跟我来吧，妈妈啊，一定要舍得花钱啊，上海滩啊。没有什么事钱搞不定的。
2: 哎呀，

0: 最近外面有点乱，我不想出去走动，所以才会麻烦你王妈。哎呀，
1: 多谢熊爷，多谢熊爷！哎呀，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呀！
0: 王妈，这小黄鱼儿我多的是，你也看见了，只要你找到我中意的，我再多赏你两个。哎呀，哎呀，这两个今天就留下吧。
2: 大爷，我今天要偷偷气儿。
3: 好，好，好，你们好好伺候熊爷啊，不好好伺候我就撕烂了。
0: 阿德，
2: 哎呦，熊爷，我都搜过了，干干净净的。
0: 行了行了，都出去吧，都出去。
2: 哎，熊爷，那您慢慢玩，慢慢玩啊。姑娘们，把熊爷伺候好了啊。哎呀，慢慢玩啊。

0: 经过我和白哥对熊太太的跟踪，
1: 还有我们跑遍了上海滩所有向导社所了解到的情报，
0: 我们找到了熊天刚的一处私宅，根据各种情况分析，熊天刚就藏在这儿，白浦路38号，那里以前是宁波商会的一个办事处，占地不大，但是很隐秘。我觉得蓝莲的方案很合适。撤退方案呢？暂时没想好。
2: 你能从窗户跑，我也能。
0: 我那是情急之下。再说了，邹道海家四面都是民居，容易撤离。
2: 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就不相信你杀邹道海的时候能有多好的撤退方案，不也是让小青给你在门口把风吗？干我们这行，随机应变就是本事。
0: 杀邹道海是我的一次冒险，如果不是形势所迫，我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就像杀郑明阳一样，这都是一次得了手但并不高明的暗杀行动。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更稳妥一些。有没有第二套方案？
3: 红叶，你怎么回事？婆婆妈妈的，你干行，别人干你就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干脆你自己干得了。
0: 你别在这跟我抬杠。我们女人搞暗杀，哪一次少得了用三流的美人计？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

0: 老师，老师，我觉得红叶说的很有道理。我作为一个纯男人，我也不忍心看到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女人，去靠这个本钱去搞暗杀呀。
1: 行了，二当家，这红叶说我信，你说我怎么那么别扭？
0: 哎，我你。
1: 你有这么怜香惜玉吗？我，红叶，如果每次暗杀都设计得天衣无缝，那这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暗杀了。就这么个办法了，我扮成女向导进去，只要让我进了身，就让他必死无疑。至于你说的什么备用方案嘛？ 让白哥跟黄佳音继续跟人家大老婆打麻将去，搓上一两个月，说不定能找到个把机会呢。
2: 这叫什么备用方案？扯淡吗？不是。
3: 哎，那可不一定啊。白哥、佳音，你们查到熊天罡的住处之后。

任务就算完成了，立刻切断联系。我不想我们的行动每一次都留下一堆线索给日本人去查。在邹道海的事情上，我已经和那个藤原薰子打过交道了，这已经是失策。蓝莲，你给我来。

0: 我告诉你，假审讯那次，小乔牺牲，杀郑明阳那次，春妮儿牺牲，每一次出事，我心里都像扎了一把刀一样，你知不知道？而且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我相信这一点你很明白。但是这一次，我一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急于求成。
1: 但是你也说过，大当家那边的任务就看我们这边的行动，就算为了他，我们是不是也该尽快行动？
0: 红艳。 我觉得你不适合当杀手，你是个好人，面对玩手段这种事情，你心里压力太大，而我跟你不一样，面对熊天罡这样的色魔，我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我给你看样东西，这种毒取自我们苗疆的一种毒草，见水必溶，服下它的人在七步之内必死无疑。
2: 所以也叫七步夺魂散，涂在我嘴上这点料，足以要了人的性命。你知道熊天罡不会让你带任何武器，所以要用这种险招。
0: 是。
2: 那你怎么保证自己不中毒？
0: 这个你就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2: 说句心里话，其实经过这两次暗杀，我这心里头真的有点害怕。
0: 你害怕什么？
2: 害怕再失去你们任何一个。
0: 你知道吗？我一个苗家孤女，从小无父无母。 如果不比别人多长一个心眼，多会些本事的话，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去好回的。

0: 身上有大量的淤痕，肺部充血，肋骨、胫骨、胯骨等多处骨折，并伴有心肌梗塞症状。这说明死者生前遭受非人的虐待，被毒打、折磨，还有性暴力。你倒是记下来啊！根据肺部的积液，还有口腔内的残留物，死者应该是还在没有完全死亡之前，就已经被绑上了石板，投入了河中。禽兽不如啊！禽兽不如啊！
1: 海探长，这最后一句还记吗？
0: 你说呢？做寻捕就要习惯和尸体打交道，他可以告诉你许多事情，他就是不会开口的证人。
1: 海探长，我们是做寻捕的，这事那是归法医干的呀。
0: 法医？全租界寻捕房几千个寻捕，法医有几个？我可不能等。再说了，我有法医证书。
1: 好好好，你英明神武，海人杰海大人，我诸君的恭敬。

0: 这凶手太残忍了，既要人死，又不给他个痛快，这说明凶手以折磨人为乐。既要让他死，还要让他生不如死。死者年龄不到30岁，这胸针做工精细，应该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啊，你去查查。
1: 你都到这儿了，你还戴什么口罩啊？
2: 我到现在还能闻到死尸的味道呢。
0: 做我们这行的，就是在停尸间也得能吃得下去饭，啊！
2: 你还要历练，要练得一身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的境界，啊！
0: 我还是不练了。
2: 拿着。
0: 好，我去查查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2: 哎，等等，你说在苏州河发现这具尸体的时候来了很多记者，
0: 是？怎么了？
2: 啊，没什么。上海滩的记者就是太浩世，不知道又要写成什么样子了。嗯，去吧。
0: 好。

0: 我们俩做这么大的孽，黄家英，黄家英，哎，
1: 二当家，什么事儿啊？
0: 蓝莲可是行动了没有啊？怎么这个熊天罡还没有被除掉啊？
1: 你说什么啊？我们的行动你又不是不知道，也就这两天的事情了，你急什么？哼，
0: 为什么不是早两天的事情呢？
1: 这就汉奸杀人魔早该死了！哟，二当家的，你这是受了哪门子刺激了？这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人呀也要一个一个杀。钩放出去了，也总得有个咬钩的时间吧？
0: 你少废话！兰兰最快什么时候行动？
1: 最快也得今天晚上。好，不要让他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阳。
2: 二当家的，你肯定受什么严重刺激了，一副壮志凌云的样子。
0: 来，给我看看又出什么花边新闻了。
1: 干什么干？红叶呢？切，
2: 红姐。嗯。
0: 二当家是受了这个的刺激。哎，报纸上的这个女人是熊天罡的武姨太，刚被发现，脚上绑了青石板，被扔进了苏州河。二当家是哀其不幸啊。哦，原来如此啊。二当家受这个刺激，未免二当家这哀有点太夸张了。莫非这女的？
1: 二当家，你认识啊？什么？我怎么会认识他呢？对对对对对对，大当家来信了。你还干什么？出去！出去！
0: 出去就出去。
2: 乔荣。 大当家去南京策反的就是他。据说他手里掌握着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一大批商户名单。
1: 是。邹大海一死呢。

0: 然后呢，再加上老麦的一番攻心战，同意倒戈。但他有个条件，他要求到达重庆之后要和老板见面，还要亲眼看到特赦首领，保证不以汉奸罪弄他，才肯说出他安排的那批重要名单。
1: 可是他们一直都在南京。
0: 是，裘荣目前安排了一个假象，暂时隐身了。但是你也知道，南京的日伪特务特别多，为了稳妥起见，老麦要你带两个人去南京和他会合，保护裘荣。
1: 蓝莲马上就要动手了，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
2: 分组行动啊，
0: 红叶，这个老麦你还不知道他吗？我估计他是没有把握了，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求援的呀，还特别提出让你去。我跟他提出让其他队员去，他一口给否了，说马队长的督察队良莠不齐，口都不严，人多混杂，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保密。
1: 好吧，那我带佳音去，让小金和白哥留下给蓝莲策应。
2: 好，但动作要快，以防夜长梦多。这个秋荣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麦。
1: 行了，打住。
0: 这什么人啊？是

0: 父亲。
1: 哦，荀子，你来了。
0: 刚才一刹间，我看到父亲一脸的憔悴。
1: 草木万物枯荣兴衰，那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尽快成长起来。
0: 之前两次行动都让中国人得手了，荀子让父亲失望了。
1: 这算什么？中国的委员长是刺客出身，所以他的特工不会干别的事，只会暗杀。暗杀如果只为了杀人，那是最低级的。我们在满洲暗杀了张作霖，那是为了挑起争端，引发战争，那才叫暗杀。
0: 女儿明白，可是我还是太大意，轻敌了。
1: 你从小骄傲气盛，喜欢轻视他人，别人不喜欢你，我偏看好你。因为凡自傲者身上必有过人之处，你刚到上海就马上找到中国特工队的刺杀方向了。
0: 这不算什么，父亲告诉过女儿，不能只满足于当一个高明的杀手。
1: 你的暗杀嫌疑人的名单我看过了，我有个疑虑，不知道中国特工队想干什么，杀掉所有参与过我们假币行动的人作为惩罚。
0: 荀子也发现一个问题，特来请教父亲。他们杀的都是在山工作计划中帮助过我们的人，可杀了这些人对我们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多起到震慑作用。中国汉奸此起彼伏，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1: 那还有呢？
0: 我们的那些假币目前还在中国国统区流通，几年来多达数亿元法币值，如果流通渠道被他们找到了，破坏了，那才是对我们的真正打击。根据名单，我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南京汪精卫政府任职。据南京方面的情报，这个叫裘荣的人最近行动诡秘，似乎在和一个什么人秘密接触。
1: 啊，看来你还是学到了做特工的精髓，哪怕遇到了令人沮丧的挫折，还是能够保持头脑清醒。尽快找到那个裘荣的下落，绝对不能让我们在国统区的假币流通渠道受到任何破坏。
0: 我需要确认一下，这个裘荣是被特工暗杀。

0: 或是被抓捕，还是被策反。
1: 如果是后者，邱荣很可能供出我们刚建立完善的国统区假币流通渠道，也许那才是中国特工的真正目的。你有什么计划？
0: 我准备亲自去趟南京，
1: 务必赶在中国特工前找到邱荣，必要的时候让他永远守口如瓶。
0: 明白。
1: 到了南京，可以去找一个人，叫白木，我的一个老朋友，有很多事情他可以帮你。
0: 好，上海的事情我已经交给三浦了，我快去快回。
1: 好。
2: 快快快，站好了，站上一排啊，快点快点，排好了。
3: 哎，我妈，咱们俩捡到宝了。
2: 什么宝不宝的？
3: 你看那个蓝衣服的。

0: 哎，白哥，你说蓝莲的这个必杀武器到底是什么呀？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
1: 我哪知道啊？哼，小青，你疯了？这蓝莲的东西是你能往身上涂的吗？
0: 哎，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哎呀，没事儿，一瓶蜡油，没什么玄乎的。
1: 哎，这瓶东西就是蓝莲往嘴上涂的那瓶
0: 啊，我看看，没什么特别的呀，是不是化妆用的东西呀？
1: 切，那你也往嘴上涂涂看啊。
0: 哈，我有那么蠢吗？万一真有毒怎么办？
1: 切，
0: 哎，你说蓝莲往嘴上抹这个东西，它也不怕有什么危险呀？
1: 他呀，不光往嘴上抹，而且每天呀都会多涂一点。
0: 真的假的？他这不是在玩命吗？
1: 哎，这些东西啊，也就他能倒腾，咱们又不懂。行了行了，别弄了，走吧。
0: 哦，
2: 放下。
0: 哎，放。
1: 去。怎么样了？搞定了没有啊？
2: 今天晚上老娘就要接客了
1: 哟。
2: 还别说，你这个白太太的情报还挺准。那个王妈确实是给熊天刚找女人的老鸨，人还挺精明，问东问西。我说只要能让我赚钱，让我干什么都行。等我赚了钱，我就去找那个白太太算账，自己勾不住男人，还怨别人，不负一个
1: 哟。你想骂我，那就直接骂我。那个子虚乌有的白太太做什么呀？
2: 切！
1: 哎，小青，小青，小青，怎么了？蓝莲怎么回事啊？小青，怎么回事啊？
0: 来，快！
1: 醒醒啊！哎，好点没？啊？
2: 没事，小青正给我当实验品呢。
3: 哎，你这个妖婆子研究什么毒药呢？我现在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0: 来，快坐下。嗯，
1: 来坐下。来，慢点啊。
0: 没事吧？
3: 没事儿。
0: 哎，对了，我听说最近欧洲流行一种以毒药暗杀的方式，执行者首先要自己服毒，每一次都会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每天逐渐加量，提高抗药力，这样累计一段时间呢。等到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能直接干掉目标。
1: 哎，往哪儿涂不好啊？非涂在嘴唇上。
2: 我喜欢。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

0: 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 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

0: 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可以尝，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没事儿。
2: 哎，对了，我听说最近欧洲流行一种以毒药暗杀的方式，执行者首先要自己服毒，每一次都会在安全的范围之内，然后每天逐渐加量，提高抗药力，这样累积一段时间呢，等到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能直接干掉目标。
3: 哎，往哪儿涂不好啊，非涂在嘴唇上。
1: 我喜欢。
2: 蓝莲，
1: 嗯，
2: 今天晚上就要动手了吗？
1: 是，如果不出问题的话。
2: 嗯，我可能要在天黑之前出发去南京，紧急任务。
1: 你再也没用。
4: 红姐，要不我跟你去吧？
2: 不用了，您和白哥留下，配合蓝莲行动，我带佳音去就行。
1: 没关系，我一个人就行。你还是多带点人去帮大当家吧，他要是出了事儿，我可不乐意。
5: 哟，有人还不乐意了呢。
1: 那当然了，我喜欢就是喜欢，哪像你们啊，心里喜欢嘴上却不说，遮遮掩掩。
5: 哎，谁说我们喜欢了？
4: 你们要喜欢就喜欢呗，别算上我呀。我知道大当家是你们喜欢的类型，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别算上我啊。
5: 你呀就别解释了，我知道你的口味，你专门喜欢那种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啊？
4: 啊，谁喜欢皮糙肉厚的？
2: 行了行了，别闹了。
5: 就是你。
2: 蓝莲，咱们说定了，我和佳音会保证大当家毫发无损的回来，你也要保证今天晚上的行动不能出一点差错。
1: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空姐，你怎么忧心忡忡的呀？是在担心大当家呢，还是在担心蓝莲呢？你知道吗，佳音，那次暗杀邹道海，我也和蓝莲一样有十足的把握。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邹道海竟然有这么一身好功夫，误判对手反击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1: 可是蓝莲不一样啊，
0: 熊天罡有一身硬功夫，他知道，再说了，他用的那些招数肯定跟你不一样。但愿吧，蓝莲用毒的功夫我以前见识过，只是撤退方案还不成熟，万一熊天罡的保镖……
1: 红姐，蓝莲什么性格你是知道的，他提出要分组行动就是为了要立功，还必须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个人有个人的性格，你要管多了他会觉得自己没用的，你就放心吧。

0: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进去了吧？千万记得时间，空姐吩咐过，如果到了时间还没有动静的话，我们就准备执行第二套方案。
1: 哎，我是怕呀，这蓝姑娘一进去啊，说不定跟上回我们在温泉一样，全身上下全都脱光了，连块怀带都脱下来。
0: 这你不用担心，难不倒蓝莲的，点一段香，什么时辰她都知道了。
2: 兄弟，老妈他们来了。
3: 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4: 熊爷，熊爷，人来了。哎呦，快！熊爷，这可是上等货呀。
5: 打着啊！
2: 回熊爷，已经查过了，换上咱们的衣服了，是干净的，放心。
5: 行了。哎呀，我说王妈呀，我就说过，你做事就是不卖力，你卖力了，人就给我找对了。来，这个，老爷的。
4: 哎呀，多谢熊爷，多谢熊爷。

0: 电房就在大屋子后面，万一有问题就拔了电直接摸进去。
1: 小琪，我刚才观察过了，你别看这大房子灯火通明的，可是我发现有几个房间黑乎乎的，一点光都不透。
0: 废话，什么叫豪门大宅啊，大部分房间都是没人住的，空着的点灯耗油干嘛呀？
2: 哇，熊爷，你的房间好漂亮啊。
3: 我的房间能不漂亮吗？
2: 哎，这是什么香啊，味道好熟悉啊。
3: 我的这个香啊叫春香，是从你们南洋带回来的。
2: 春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你肯定是被骗了吧。
3: 哎，我的这个房间啊叫春房，这个香呢叫春香。你再来看那儿还有张春床呢。
2: 讨厌。熊爷，你着什么急啊，这夜还长呢。
3: 美人儿，我要来了。
1: 行动，
0: 电房就在后面，往那儿走。
1: 走。
4: 常年高使的，文文气气，有气无力的，不可能这么久啊。

0: 要不你喊一声试试？
1: 喊就喊，大不了呼出去啊！
2: 熊爷，熊爷，熊爷，
1: 不对，
2: 熊爷，
1: 熊爷，
2: 熊爷，
1: 熊爷，
2: 熊爷。

0: 出事了！
1: 知道了，无非又是死人了。上海滩每天不死几个就不正常。
0: 啊，不是，这回不一样，这回死的是大恶霸熊天罡。
1: 我知道了，分捕房的人已经去现场了。
0: 啊，知道了。啊，不是，探长，你说巧不巧？我们刚查到了，我们之前从苏州河捞出来的女尸，那就是熊天罡的武姨太啊。
1: 什么？这武姨太刚被人沉下了河，熊天罡自己又暴毙而死，
0: 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系？
1: 熊天罡死状恐怖，面色蓝黑，像是被毒死的，凶手是一个神秘女人，暗杀之后呢又像幽灵一样消失了。
0: 幽灵？幽灵就是鬼的意思吧？
1: 严格意义上讲，这还是有区别的，魔、鬼、精、怪、神、灵、仙、道各有不同。这里
0: 对，探长，我也不念书，我也早过了念书的年纪了。这个熊天罡的死法，那就像是被女鬼索了命一样。
1: 胡说八道，这世上哪来的鬼啊？
0: 哎，武姨太的鬼啊！哎，这绑石板沉河呀、啊，这法子也就是熊天罡这样的黑道人干的。你听我说，这个武姨太啊，偷情，然后被熊天罡发现，派人抓了回去，折磨拷打，然后这武姨太就变成了厉鬼，深夜就索了熊天罡的命。嗯，案子就这样。
1: 你扯吧，别的你没学会，就学会扯了。
0: 我，
1: 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是怎么查到这个女人是武姨太的？还有。你找到他偷情的证据了？
2: 啊，就是这个房间。

0: 这里就是熊天罡长期包围于泰的房间。你看，
1: 啊，
0: 老板，那个武义泰是不是这个人？
1: 就是他。这个女人平日里还算检点，那天她确实……哦，确实带了一个男人进房间，脸压得很低，长什么样我就没看清了。
2: 你确定不是熊天罡？
1: 熊爷谁不认识啊？他其实好长时间没上这儿来了，也难怪武姨太春归寂寞，找个把野男人也算正常。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太清楚了。听服务生说，好像熊爷的几个手下闯进来过，但是没见着捉奸在床，再后来就不知道了。反正那天之后，武姨太就一直没出现过。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全都对上了。
2: 行，挺能干，出息了啊。那你告诉我，那个奸夫在哪儿？
0: 奸夫？奸夫在哪儿？
2: 行了，不管是情杀还是熊天罡杀奸，现在我们只有武义泰的尸体，熊天罡现在又暴毙了，所以啊，这个奸夫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0: 对呀，

0: 那怎么找？
1: 老板，
2: 哎，
1: 你这房间还挺豪华，每个房间都安了电话吗？
2: 不，就几个豪华间，承包房，方便租客。
1: 好，那你帮我查一下，从这个房间打出去的电话。
2: 这好办，打进来的不好查，打出去的好办。

0: 万盛贸易公司，这家老头子的银行不是早就废弃不用了？胡一泰打电话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1: 或者是那个奸夫打来的？要不我们进去探探？
0: 不用，现在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样，你带人给我盯着这里，不，你自己盯着。
1: 我
0: 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都给我记下他们的样子，还有他们的行动规律。记住了，没有我命令，不允许惊动他。
1: 哎，探长，万一是电话局搞错了呢？哎，你看这里哪有什么贸易公司的样子，弄不好里边根本没有人。
0: 凭我的直觉来看，这电话不是武义太大的，是那个神秘的奸夫。在这个神秘奸夫的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1: 难道跟杀熊天刚有关？
0: 熊天刚这种人死有余辜，我没兴趣。我只是本能的感觉，这个所谓的万盛贸易公司是一个微妙的地方，而我海仁杰就是对这些蛛丝马迹感兴趣。
1: 探长，你说这个神秘的奸夫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0: 喂。
1: 喂，你好吗，大当家？
0: 我都好，没病没灾的，获益安全。就是遇到了一次劫道的，所以临时换了落脚的地方。
1: 我知道了，我去老大那个地方找你，你不在。按照您的习惯，我又去了老二的地方。
0: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我估计这次劫道的并不是金陵本地人，你抓紧雇辆新的镖车，马上上路。
1: 我知道了，那你自己多保重。
0: 这次运的货实在很特别，
2: 你们多长时间去？
0: 这里不必老家，一路小心。
3: 麦老弟，怎么样？
0: 秋荣，这一次可是连我都搭进来了，差点陪你一起死。还不交出老底，你就不怕我们俩都逃不出这个南京城？啊？
3: 这次追杀我们的人，什么来头？好像知道我的底细啊。
0: 你以为你在汪精卫手下做事，日本人就会保护你？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脑子里的那张名单，所以他们追查你，就是急着想杀你。

0: 日本人的假币计划，代号山工作，是由上海的山机关负责实施的。听说当年啊，这个主谋就是如今梅机关的头目，叫藤原浩。日本人的特工部门比我们中国军统都要复杂，一个工作一个机关。这个梅机关呢？ 就是为了负责南京汪精卫政府而组建的，这山机关呢，就是为了这个假币计划而组建的。还有蓝机关和橘机关，
1: 我没工夫听你啰嗦这些。
0: 啊，对对对，说假币的事儿，这个法币啊，采用美式规格。
1: 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那个复杂的底纹，它只是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呢？
2: 好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1: 你别让我不耐烦了。如果有特务冲进来，我就一走了之，让他们把你带回去，严刑拷打。
0: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我接下来就说重点了。这些假币啊，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 和沦陷局的合法商社，当然只是表面合法。为了收买安排这些商社呀，日本人花了4-5年时间，特别是秘密布置在国统区的各种商社，表面上他们是做不起眼的小买卖，但背地里他们把假法币，渗透到民间老百姓的手上。哎呀，这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假币，什么是真币。 都说法币不值钱，其实就是因为混进了大量的假币的缘故。你就是负责布置和安排这些秘密商社的负责人。啊，不，我只是负责中国商社的，安插日本商社的负责人，不是我。
1: 那是谁？
0: 是一个叫孤美门英郎的造币专家。还有呢？这上海。 有哪些公开的秘密商社负责流通假币？好，我就跟你说几个。华新公司，明华公司，还有成达公司，其他的还是那句话，等到了重庆再告诉你。你放心，我的记忆里一流，一个不差的都记在脑子里。至少离开前，你都不会说出来了。
3: 我现在就是为了保命，做汉奸的日子真不好过。你看，我才刚跟你接触上，就被追杀成这个样子。哎，
0: 这几天我连个整觉都没睡。
1: 等等，
0: 你可以休息，但是不能脱鞋。
3: 怎么？啥意思？随时准备跑路啊？
1: 在我的人没到之前，我不能保证。 他们不会随时冲进来要你命。
3: 你不是说这里是很安全的地方吗？
1: 我说的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0: 红姐，特高课为什么追杀大当家的？
1: 他们要追杀的不是大当家，是裘荣，
0: 或者说是为了救裘荣。
1: 现在还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杀裘荣，还是为了救裘荣。大当家的这次真的太冒险了，南京不比上海，有租界可以周旋，特高课在这边的势力比较大。
0: 我觉得干嘛费那么大劲？裘荣这个汉奸说投降就投降，我觉得干脆把他灭了得了。
1: 保住裘荣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大当家才把命都豁出去了。

0: 的追杀已经把那个中国特工的帮手给消灭了，现在对方只剩下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冲进去把他给消灭了？
1: 这个人很厉害，杀了特高克三路人马，可自己却依然毫发无损。还有，我不想让人知道我们梅机关插手了山机关的事务，否则会对机关长不利。军部的那些官僚们一直在排挤父亲的地位，
0: 所以薰子小姐想逼他冒头。
1: 正是，只有杀了秋人，那些个碍眼的人才会安静。

0: 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啊？
1: 千万别出来，让我缓缓。

0: 麦老弟啊，你这样舍命救我，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其实还有一个人知道名单。
1: 什么？
0: 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他手里有这份商家的名单，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1: 谁？他在哪儿？
0: 他一直在上海，不过这些年没有露过面。他叫贾逢春，人称贾六，因为他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1: 混蛋，现在才说。
0: 我要是早说了，不就不值钱了吗？

0: 他们会不会冲进来啊？不一定。要是他们发现这有动静，或许会来看看有没有活口。我的鞋，我的鞋。
1: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现在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

0: 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发车松去，然后再集结。

0: 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啊？
1: 千万别出来，让我缓缓。

0: 麦老弟，麦老弟啊，你这样舍命救我，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其实还有一个人知道名单。
1: 什么？
0: 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他手里有这份商家的名单。

0: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1: 谁？他在哪儿？他一直在上海，不过这些年没有露过面。他叫贾逢春，人称贾六，
0: 因为他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1: 混蛋，现在才说，
0: 我要是早说了，不就不值钱了吗？

0: 这个洞里会不会冲进来啊？
1: 不一定。要是他们发现这个洞穴，或许会来看看有没有活口。
0: 我的鞋，我的鞋。

0: 我们确认一下。好，等等，怎么回事？我们的人是南京方面的人。算了，我们不管了，就让他们打扫战场吧。撤！
1: 是，是。

0: 直接回上海，我要去找一个人，
1: 就是白木先生说的那个古董商。
0: 贾风春不是古董商，只是一个盗墓贼，不过他是山工作小组的重要成员，和裘荣一样，我们要赶在中国特工之前找到这个人。走。

0: 你醒了。
1: 大丫头，这是哪儿啊？
0: 你不说让我去给你弄一辆新的飙车吗？可是我只搞到了一辆日本鬼子的车。
1: 醒了，一样。秋龙死了，我失手了。
0: 你只要活着就好。
1: 我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狙击手。
0: 佳音在现场也发现了狙击枪的子弹，应该是改制过的开花子弹，和杀死春妮的手段一样，而且那是个女人。
1: 又是女人。
0: 大当家的，袭击你们的应该是煤机关的人，我和那个女人交过手，她是一个从北边过来的日本女特工，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她是藤原浩的养女，叫藤原薰子。
1: 难怪我死不了。
0: 为什么？
1: 加 B 计划是山机关负责的行动，美机关绝对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在越界行动，杀了秋荣。
0: 所以他看到了我们的军车就缩回去了。
1: 暂且估计他相信他已经得手了，把所有人都干掉了吧。

0: 原来日本特工跟我们一样，中统、军统、勾心斗角，壁垒分明。你说的对，帮我记住一个名字，是一个人名。那个人叫贾逢春，在我们暗杀名单里面排第六位的。
1: 叫贾六，因为他的右手有六个手指头。知道了，这个不重要，我一定能找到他的。
0: 重要，重要。他已经销声匿迹很久了，估计那帮鬼子也在找他。秋荣死前跟我说的，说他受伤，也有那份名单。记下了。
1: 你别说话了，赶快休息一会儿吧。啊！我怕我自己撑不住，所以趁我还没死，赶紧跟你说清楚。
0: 别瞎说。
1: 知道。我真是累死了。

0: 索尼娅，你包扎伤口的手艺还真不错。我本来就是做护士的。
1: 大当家，这人怪怪的，明明是他帮了你，为什么要谢我们啊？他是想谢谢我们救了他的麦克叔叔，是吧，大当家的？你们别瞎说。这个索尼娅的父亲以前是我的朋友，后来遇害了，我收留了他，那时候他还小。
0: 父亲，俄国人在上海不是白俄流亡者，就是致共分子。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我这才刚捡回了一条命，你们能不能让我消停一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担心你吗？你的贴身女助理的底薪，我们总得了解一下吧。再说了，这索尼娅可是个如花似玉的洋妞，看你的眼神啊！ 就像要把你给吃了一样，给你包扎伤口，给你亲自擦身子什么的。哎，你说我们能不管心吗？
1: 行了，夏夜，大当家的，你暂时先好好养伤，有索尼娅在，我放心的。还是红叶懂事。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来做就行了。我再说一次。 我这里的事情，只有你们俩知道。索尼娅她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她只是负责帮忙协助我们跟上面的联络人接头。以后，如果我有个万一，有关任何和联络人接头的事情，你们可以直接找索尼娅单线联络。嗯，好，接下来。
0: 我会着手去找贾六的踪迹的。
1: 我们的暗杀任务到了秋荣贾六这里，已经从暗杀。

0: 变成了保护了。杀人容易，保护难。你们是不是优秀的特工？就看这一次。
1: 没问题。你看，红姐刚杀了邹道海，蓝莲马上又办了熊天罡，而且都漂亮极了。你放心，之后的行动我们会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我们的对手已经开始了解我们的行动方向。你们要找贾玲，他们也在找，动作要快。
1: 好。这个贾六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比裘荣还要狡猾？

0: 师傅，师傅，你要的报纸啊？
1: 啊。
0: 哎。
2: 哎呦！
0: 哎，师傅，您没事吧，师傅？您好点了吗？
1: 你还别说，这狗日的日本人的救心丹还真他娘的灵啊！
0: 知道师傅离不开这药，刚刚给您备足了，您就放心吧。
1: 哎，这一路上有尾巴吗？
0: 师傅，您就放心吧，小心着呢。
1: 嗯，你看师傅啊，把这些个徒弟呀、下人呐、都给遣散了，唯独就留下了你。哎，就是看中了你小子，很机灵，有眼力劲儿。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对了，师傅，咱们老师这么东躲西藏呢，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1: 哎呀，裘荣这老小子刚死，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裘荣一死啊，接下来啊，就该轮到我贾六了。
0: 哎，是是。
1: 现在这情形啊，不光是军统在找我，恐怕连日本人也满世界在找我呀。
0: 哎，师傅，这日本人不是靠山吗？再说了，您平时也给他们办了不少事儿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日本人真要是保护我们，这邹道海、熊天罡能那么容易就出事儿？这是典型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至于我呢，跟郑明阳他们几个还不一样，说明我们手上有日本人忌惮的东西。裘荣的死啊，倒是提醒了我，这日本人现在要做的不是保护我们，而是要杀了我们。
0: 那裘荣是怎么回事？您不是听说他已经在找后路了吗？
1: 这前路走不通，这后路啊也未必没有危险，我们还是要两头不靠，哎，悄悄的从他们视线中消失。没事，能避过这个风头就好了。过些日子呢，师傅带你离开这血雨腥风的上海滩，给你呢去找个媳妇儿，过几天逍遥自在的日子。
0: 哎，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师傅，您老把这个茶壶和虎子放一块儿，您不嫌骚的慌呀？
1: 切，你小子懂个屁！你看我随身带的这几个虎子，哪一把没个说道？要不然怎么称它为宝贝呢？
0: 是是是，
1: 你看。

0: 这把虎子，知道当年是谁用的吗？张作霖，张大帅用过。想当年，张大帅从北平回沈阳，坐火车。坐火车知道吗？
1: 知道。
0: 哎呀，张大帅坐火车呀，也带着一把虎子。哎呀，半夜呀尿急，哎，他八姨太起来。

0: 整尿都没尿完就把我给炸上了天，真他娘不是个东西。
1: 师父，你这段子我都已经听了30回了。
0: 哎呀，这做人图个啥呢？不就是一壶茶一泡尿吗？爱着平平的过日子，这狗日的乱世啊，成天东躲西藏，连撒泡整尿的时间都没有啊。
2: 眼下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贾逢春的下落。
3: 原来这个贾逢春还有个绰号叫贾六，在我们的情报库里面，这个六指贾六的信息最少，所以这个家伙应该很狡猾。
4: 嗯，哎，对了，小青，你以前在上海帮会混过，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5: 没有。红姐，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是要抓还是要杀？
2: 你认为呢？
5: 杀，一定要杀。
2: 错，是抓。如今裘荣已经死了，贾逢春是我们唯一的线索，这个人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尽力去保护他。
4: 对，只要这个人还在上海，我们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6: 红叶，听说大当家受伤了，还伤得不轻。
2: 哦，是受伤了，但伤得不重。你放心吧，有人在照顾，我们啊，专心干自己的就行。
6: 有人照顾？谁啊？
2: 一个朋友，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对，兰莲。我听说你这次的行动干得非常漂亮，大当家让我特意转告你，他非常为你高兴。眼下让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贾逢春的身上。小青，小青，你去你的江湖朋友那里打听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4: 是。
0: 红叶。
3: 这大当家一个人受伤了在那儿，我不放心，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吧。
2: 不用了，他说等伤好一点了就回来。

0: 谢谢。
1: 麦克，你的手下那个红，他好像很紧张你。
0: 我是他们的头，我受了伤，他们这么做是应该的。
1: 不是这种紧张，是女人对心爱的男人的那种在意和关心。
0: 这牛奶也有点太烫了吧？
1: 好，我来。
0: 不用了，不用。索尼啊，我跟你说，我工作上的事，除了跟老乔接头，其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1: 我关心的不是你的工作，而是你的私事。
0: 那就更不要管了。
1: 没关系，红很爱你，我不会在意，我喜欢他，只是希望他不

0: 表在意就好。
1: 他会在意你什么？
0: 在意我爱你。麦克，你别介意，我说真的。五年前，你在战火中把我救出来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
1: 那个时候啊，你还是个孩子。
0: 是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瘦瘦的，还不是一个女人。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爱你了。
1: 出去，我休息。
0: 你休息吧。

0: 我听白哥说，你这次行动差点被堵在密室里了。
1: 我这不还是出来了。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有必要安排一条秘密暗道。听说上海的很多黑帮大佬都会给自己的老窝安一条暗道，以防万一。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我会跟二当家的说一说，让他办就是了。
1: 嗯，你老实跟我说，大当家那儿是不是有女人照顾啊？
0: 嗯，
1: 果然，这个混蛋。
0: 等他回来了，有本事当着他的面大声喊一喊试试。
1: 有什么不敢的？还以为我跟他调情呢，你敢吗？
0: 对了，今天在问小青假六的时候吧，你有没有觉得小青有些不对？
1: 我也看到了，你怎么想？
0: 也许是我多心了，但是小青这个人心里面有事，脸上藏不住，我总觉得他好像认识贾逢春这个人。
1: 嗯。
2: 什么？你说那个汉奸贾逢春就是贾六？
3: 对。我做梦都想杀了那个狗东西。
2: 那他是大汉奸，你们为什么要保护他？
3: 这个你别管。到处打听一下，一旦有他的下落，马上告诉我。找到他以后，另有安排。
2: 你放心，师父的仇我三辈子都忘不了。对了，还有你的，那天晚上我真的以为你也……
3: 幸好我没死。贾六爷，风水轮流转，姑奶奶我替我义父问候你来了。
4: 君子，这次你在南京的表现很不错，没有引起山机关的注意。
5: 父亲，山工作已经不是煤机关的职责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尽力保护？
4: 这个假币计划是我利益发起的，历时五年，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可是山机关的一帮蠢材抢了功劳。本来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也无所谓功劳不功劳。可是山机关的人多数是研究人才，他们只注重研究。

0: 究，却不知道任何一个计划都需要具体的实施和后续的维护。我不希望我这优秀的计划因为他们的无能而被中国特工而扼杀。
1: 明白了，就像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养父养母养得不成样子，令人心痛。
0: 是，我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既要保护他，还不能太过激伤害他们的面子，所以你要秘密行事。
1: 参谋部军部的混蛋真是用人不察。
0: 这是政治，不说了。那个贾六的事情查得怎么样？
1: 贾逢春表面上不引人注目，但是极有城府，很早就淡出双方视线。邱荣一死，他消失得更加彻底了。根据我的判断，像他这种性格的人会更加谨慎，担心我们的情报机构排查，会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等风声过后才决定去留。
0: 我叫你去南京找白木，看来你已经跟他见面了。
1: 是的，我的这些判断就是白木先生提供的信息做出的。听说他们以前好像是结拜兄弟。
0: 是的，20多年前我们已经打过交道，以后再跟你说细节。这个贾六的失踪说明他们已经对我们有了防备，行动一定要快。
1: 是，根据情报，中国特工还没有找到贾六，所以我们还有时间。这个贾六原是盗墓贼出身，曾经在江湖上做过很多令人不齿的事情。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他有一个特殊的喜好，终身未变。我准备从他这个弱点入手。
0: 他喜欢古董，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古董。
1: 是，根据心理学常识，一个人有喜好没关系，可是这种喜好到了癖好，成了痴爱，就积习难改。这个贾六就是如此。
0: 我相信你能从白木先生那里弄了一些他痴爱的东西。
1: 是的。

0: 打开。
1: 这些奇怪的东西，中国人称之为虎子，俗称尿壶。
0: 其实，就是男人用的便器，龌龊的东西。
1: 女人也有便器，只是少见。
0: 这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却很值钱。这把壶是唐朝的珍品。白木先生说，价值连城。这个贾逢春一直在找他，
1: 因为这是他曾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个人对于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格外珍惜，可是因为得到了以后又被人窃取了，他会念念不忘，只待回想罢了。
0: 所以我准备用它做饵，把贾逢春那条狡猾的大鱼给钓出来。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

0: 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建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酥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酥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酥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0: 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七一临近，内蒙古各地党旗飘扬，红心激荡。从大兴安岭脚下到茫茫阿拉善戈壁，一场场主题鲜明的红色活动陆续开展。草原各族儿女用不同形式礼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的光辉历程。
1: 兴安盟启动红色公益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将《1921》等红色影片送进社区、嘎查村和红色场馆，计划放映3000多场，一直持续至7月底。不少学生和家长一同观影，在光影中回望峥嵘岁月，厚植爱国爱党情怀。
2: 观看电影《1921》后，我深受触动，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信仰，努力担当做新时代的好少年，不负先辈付出。
3: 带孩子观看红色电影，真切感受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家长，我们会教导孩子铭记历史，心怀感恩。
1: 阿拉善盟举办礼赞七一唱响初心合唱展演，2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忘初心等经典曲目。活动融合合唱、情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的方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
4: 我们演唱的是《不忘初心》，每次唱起这首歌，都提醒自己要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开展

0: 宋党恩、李赞新时代书画笔会。书画爱好者挥毫泼墨，以笔寄情，创作多幅《永远跟党走》主题书画作品。大家把红色内涵融入传统笔墨艺术，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营造出感恩奋进、礼赞新时代的浓厚氛围。
1: 我把对党的恩情、对家乡热爱都能融进作品里，手中的笔墨记录新时代，展现新风貌，传递正能量。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一只传了四代的银碗，一位84岁老人的牵挂。65年前，19岁的都贵玛用爱为28名孤儿撑起一个家。如今搬进城市的他，最思念的仍是那片草原，最珍视的仍是那群喊他额济的孩子。前不久，孩子们又约好一起来看望老人。记者跟随他们走进都贵玛的家，记录下这场温暖的双向奔赴。
3: 敲开都贵玛老人的家门，扑面而来的是一声亲昵呼唤。80多岁的他脚步有些缓慢，但依然坚持走到门口，把我们迎进屋。
4: 你身体还行啊？
3: 2009年，老人从牧区搬来城区，住得近的孙保卫和扎拉嘎木吉便自动凑成探望搭子。母亲节、中秋、春节，他俩准保凑到一块儿回家。两人最关心的就是老人的身体，有时他们会带上自己的家人，让老人家里儿孙满堂，笑声不断。
4: 我的外甥回来还看过。
3: 人一多，杜贵玛家瞬间热闹起来。说话间，杜贵玛缓缓伸出手，轻轻抚摸着身旁的孩子，目光柔和，眼神一直没离开过两个孩子。记者原本担心他搬离草原会不适应，可细聊才发现，这位八旬额吉早已悄悄学会不少新技能。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隔着屏幕他照样能把牵挂送到每个孩子身边。然而，一只边沿磕碰、磨损发旧的银碗，却道出了他心底最深的思念。
5: 来到城里已经17年了。说实话，我从小是在牧区长大的牧民，在牧区生活，可以照顾家里的畜群，可以见到牧区的亲戚朋友，现在时常会想回到牧区。
3: 这只从牧区带来的碗是都贵玛母亲的遗物，已在家族中传了四代。碗沿破损，她却始终舍不得丢弃。老人说，摸着它，仿佛就能摸到草原的风。这只碗也让我们读懂了都贵玛的共情。年幼丧父，母亲独自将他拉扯大。19岁那年，面对南方孤儿的求助，他没有丝毫犹豫，为28个孩子当起草原妈妈。回想起当年那段日子，都贵玛说，孩子们初到草原时，最小的才满月，最大的也不过5、6岁。由于长途跋涉，水土不服，不少孩子陆续生病。那时牧区缺医少药，都贵玛就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孩子，自己裹着毡子睡地上。晚上孩子哭闹，他就搂在怀里哄睡，常常一夜只能合眼2、3个小时。为了让孩子们吃上新鲜牛羊肉，他把家里仅有的牲畜宰了，自己却就着茶水啃干硬炒米。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付出，让28个国家的孩子在草原上扎下了根，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5: 当时我也就是一个孩子，也没有考虑太多，就认真地完成好了自己的任务。我的经历让我更能体会这些孤儿们的不容易，所以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照顾。现在我自己上了年纪，看到自己的孩子们能够过上像现在一样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我也感到特别幸福。
3: 都贵玛的孩子们用一生回报着他的养育。扎拉嘎木吉是最后一个离开他身边的孩子，后来老人还曾亲手为他的孩子接生，这份恩情扎拉嘎木吉从没忘记。作为待在都贵玛身边最久的孩子，和别人说起时，他总说都贵玛是他的第一个妈妈。而1岁左右曾被都贵玛短暂照料的孙保卫，也早已和都贵玛、和扎拉嘎木吉、和许多国家的孩子相处成了没有血缘却胜似至亲的一家人。
6: 我们的家庭太大了，没有谁的是穷富啊，就觉得好像一家的姊妹在一块儿坐着，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我的父母也都不在世了，现在呢，我就是可以叫母亲的也唯一就剩下这么个亲人了，真的跟自己的母亲一样。
0: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29号，自治区首批自主更新试点项目正式交房交证。曾经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的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洞，以电梯洋房的崭新姿态

0: 迎接156户老居民回家。
1: 交付现场，白色新楼配深褐色线条，简约大气，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醒目。居民们一早来到交付现场，用手机记录着这难忘的瞬间。73岁的董耀武在这里住了近50年，眼前的新家让他感慨万千。
2: 过去住房都是一个家，现在的话呢，就是配套齐全，自由水、上下水，还有这个暖气，我相当满意。
1: 嘉禾新居的前身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栋是上个世纪70年代建的老房子，因年代久远，房屋基础结构老化，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地级危房。2024年，自治区出台危旧楼房自主更新试点政策。2025年1月，包头市启动首个以居民为主体实施的原拆原建的危旧房改造项目，东河区土六栋156户居民组建业主自主更新委员会，全程当家做主。
3: 我们整整的是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实现了给老百姓交房交正的目的。由户群46平米到82平米，同步呢配套了580多平米的社区和服务用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这个社区的公共服务。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以技赋能，以赛促学。6月2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鄂尔多斯圆满落下帷幕。全区1000余名行业工匠技能选手同台角逐，亮出看家本领。
1: 在3天的激烈角逐中，包头市代表队以15金、11银、16铜，总计42枚奖牌的骄人战绩，包揽金牌榜、银牌榜、铜牌榜、奖牌总数和团体总分5项第一，实现金牌榜3连冠。
4: 经过1年多的备赛，我们克服了许多细节上的不足，取得了这个项目的金奖。我会继续打磨施工与造景的技术，努力冲刺更高更大的技能平台。
1: 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是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以技兴北疆、能创未来为主题，共设50个竞赛项目，涵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和自治区特色产业项目。此外，大赛首次采用了职业技能大赛、创业大赛、公共就业服务竞赛3赛合一的办赛模式，以赛事载体夯实技能人才培育、创业带动就业、基层公共就业服务3大人设核心业务。
5: 经过层层选拔走到今天的省赛，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可以将我们的文化把它推向更远的地方。
1: 内蒙古台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内蒙古梭梭接种肉苁蓉面积达187.9万亩，总产量1.67万吨，产业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内蒙古肉苁蓉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区涌现出9个特色产品品牌。
7: 近日，在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2026城市 AI 创新力榜单正式发布，鄂尔多斯市荣获 AI 加绿色能源引擎城市奖。鄂尔多斯高新区作为鄂尔多斯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算力产业的核心主阵地和承载区，是本次城市荣誉的核心赋能载体。
0: 进入盛夏，雷雨天气变多，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林区也进入了雷击火的高发期。内蒙古森工集团启动南兵北调靠前驻防行动，全面备战夏季雷击火。
1: 近期，满归、德尔布尔的森工队伍紧贴山里的实际防火情况，展开全套的实战防火演练。林区雷击火藏得深，随机性强，还容易多点爆发。演练专门用上了高科技装备，操控无人机在空中巡查火情，精准投放灭火弹，实时传回火场画面，极大地解决了偏远山林巡查难、发现晚的难题。不光有空中科技助力，地面的实战演练也在密集推进中。工作人员模拟节假日突发起火的紧急场景，从发现火情、上报情况、紧急集结队伍，到现场扑灭火情、做好后勤保障，一整套流程完整演练，反复打磨，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救火硬本领。
8: 我们每天安排专人对高火险区加大巡查力度，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依托无人机巡查、视频监控、智慧。

0: 调度平台等技术手段，全方位、全时段监测林区动态。
1: 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山高谷深，路网稀疏，火情发生后，人员和装备远距离投送难度大。当地结合历年雷击火规律，从南部林区抽调专业扑火队伍，联合属地消防力量，在20处火情多发、交通不便重点点位靠前驻防，实现高风险区域兵力全域覆盖，确保火情能够快速处置，缩短扑救响应时间。
2: 目前呢，我们在林区北部啊，布防了总兵力已经达到了4807人，配备了大型机械设备375台，同时自治区林草局、应急厅也分别增援了一架长航15人机和一架米171这个直升机，弥补了我们航空力量不足的短板。
1: 内蒙古台报道。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
3: 随着暑期脚步临近，国内旅游市场预热态势明显。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至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亲子游、避暑游、海岛滨海游成为大众首选的出行方式。从客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是暑期出游的主力。上海、北京、三亚、桂林、呼伦贝尔、珠海、成都、南京、广州、贵阳等地亲子游预订热度领先。此外，出游理念也在发生明显转变，相较于传统的夏令营，越来越多的家长更加青睐于全家共同参与的亲子研学线路，让孩子在游玩探索中增长见闻，收获成长，同时在旅途互动中拉近亲子距离。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1: 6月29号，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舟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在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多个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4: 近日，民政部、人社部联合出台新规，正式设立养老服务师国家职业资格，这项职业将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也意味着今后养老护理从业人员有了国家级专业等级认证。
3: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服务需求持续增长，行业对专业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次出台的暂行规定，就是为了规范养老服务队伍，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按照要求，养老服务师资格一共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档次，其中初级和中级需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后就能拿到职业资格证书。高级养老服务师的评定办法将会后续单独公布。有了这套等级评定体系，一线养老护理照料服务人员今后可以通过考试提升职业等级，收入和岗位待遇也有望随之提升，职业发展有了清晰方向。同时，统一的考核标准也能让老年人享受到更加规范专业的养老照料服务。
4: 夏天，您有没有过这样的苦恼？手上冒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有点痒，不小心抓破，还会往外渗水。其实这些小水泡大多是汗疱疹。那么汗疱疹会不会传染？如何正确护理呢？
1: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0: 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边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1: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汗疱疹恢复时长由干预时机决定，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远离各类刺激，做好皮肤护理，1至2周就能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要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2周至1个月。如果长期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物品，病情会发展为慢性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进入野外产卵繁殖期，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2: 在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泾县中桥片区核心栖息地，这处扬子鳄窝巢内有32枚鳄卵，卵壳饱满圆润，发育状态良好。随后，工作人员陆续在多处扬子鳄窝巢内发现了鳄卵。每年6至7月是扬子鳄的野外繁殖期。截至目前，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监测到扬子鳄野外产卵9窝，246枚。工作人员在扬子鳄窝巢内布设了高精度温湿度仪，能24小时监测窝巢微环境，并在周边隐蔽点位架设红外相机，记录母鳄孕期生产等活动，同时防范天敌侵扰。
1: 仲夏时节，青海的茶卡盐湖景区迎来最佳观景季。澄澈的高原晴空下，平静无波的湖面如同天然明镜，将蓝天白云尽数复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

0: 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领土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
2: 动员畜生！
1: 倩儿啊，你是个好孩子，这有时候太烦了。
2: 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
3: 你说，华儿姐夫、庆哥他们还活着吗？
4: 我要死了，把我的女人给我刻上去，也算归队了。
5: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6: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6: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7: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5: 我手机没网喂！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海棠，怀疑陈少杰的是你。现在给陈少杰洗清清白的，又是你。海棠，你是不是对少杰有感情了？处长，我从来都是秉公办事，对事不对人，绝不掺杂个人情感。
1: 你要是对他没感情，干嘛想了这么多的办法给他开脱呀？这不是开脱，这是事实。海棠啊，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啊？昨天我跟你说了啊，南京方面对我们署里面有一些反应。
0: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人把这些负面的反应给他扛起来，
1: 而这个人，陈少杰正合适。
0: 不行，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陈秘书是清白的。你现在要他当替罪羊，正则是落井下石。
1: 放肆！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0: 处长，现在处理每一个人都在为国尽忠，将来和平了，这些人都是功臣，不是替罪羊。

0: 单独较量。
1: 陈秘书，有件事情我真的想不明白。
0: 说。
1: 你为什么不替自己辩解？你为什么不替自己开脱呢？
2: 梁海棠的这句话让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梁海棠已经钻进了自己事先设计好的圈套。梁海棠一定去了二厅，他一定听到了自己和老商事先录好的电话录音，一切都按自己的设想进行着。但是陈少杰不明白，既然排除了嫌疑，以梁海棠的性格应该立刻放了自己才对，但他好像并没有要这么做的迹象。问题出在哪儿呢？哦，应该是周芳怀，这个老混蛋

0: 一定是想从他身上得到点什么，才肯罢休。
1: 因为我根本没有为自己开脱的必要。
2: 为什么？

0: 根本就不是他妈公道。我要开拓什么？第二，有人想拿这件事情啊，让我做替罪羊，我他妈开拓不开拓有用吗？
1: 都知道了。
2: 果然不出所料，周峰怀出招。

0: 你直接说，
1: 迟少杰答应了，都有什么毛病？
2: 让本处长如何弥补你？
3: 罪都已经受了，还谈什么补偿啊？你就给我放几天假吧，让我在家养伤。
0: 没问题，我同意，我同意啊。
2: 那个少杰啊，你这次受委屈呢，主要是还有很多误会。但其一是海棠的抓共党心切，当然了，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啊。其次啊，少杰啊，我是对你恨铁不成钢啊。你想想啊，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要是共党，你说这周叔叔这心透了。
3: 放心吧，周叔，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行了，没什么事，我回家歇着了。
0: 啊，对对对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海棠要不送送他？

真相大白，梁海棠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慨。这愤慨既是因为周芳怀利用自己的失误对陈少杰行敲诈之事，更是因为陈少杰在自己面前表露出了对乔燕的深情。他觉得他要被这份无望的情感

0: 我遇到麻烦了，需要你的帮助。
1: 什么事儿说？
0: 你要跟我一起伪造一份通话记录，而且要把这份记录插入到你们二厅的监听系统里面。关键是要查在今天中午11点到11点半之

0: 时间段。
1: 邪路，
2: 剩下的事儿我再想办法。
0: 好。
3: 乔燕的离开令陈

0: 刚才我接了南京上面的电话，20几分钟了，骂得我这张老脸都没地方搁。
1: 尹长官，
0: 咱们处理除了出了一个共党谭一波以外，那个特勤人员乔燕居然也是共产党。最可气的是那个于汉群啊，他居然为了共党去挡子弹。您说咱们这总府是党国的还是共党的？

0: 口水，消消气。
1: 现在是什么局势？
2: 都什么时候了？共党是一路南下，我们呢是全力防御。
1: 是我们连内部都肃清不了，谈何防御？别到时候，共党还没打到我们西南，咱们西南就成了人家大本营了。
0: 毕竟是个别人自甘堕落，成不了气候。好在让您及时发现给处理了。上峰应该知道，你对这些堕落分子绝对不会手软的。
1: 话是这么说呀，这些事情要是出在下面人身上，我连问都不问。可问题是，潘一波、于汉群他们是什么人呢？
0: 按说这个副处长的位置是很有分量的，应该倍加珍惜。可惜呀，这两个人非但不珍惜，居然还亵渎，让在下实在觉得是痛心疾首啊。处长，不是我夸海口，如果这个副处长让我来做，我保证让咱们处扬眉吐气，重振旗鼓。
1: 哎呀，曾诚啊，曾诚，你能有这份担当啊，我很欣慰啊。并且我觉得副处长这个位子你坐下来比较合适。
3: 谢谢处长提携，谢谢处长肯定，我决定不辜负众望，一定鞠躬尽瘁，一定死而后
1: 快。哎，等，我话还没说完呢。啊，这个上峰呢有了明确的指示，由于大敌当前，局势还很不稳定，所以最好是人事上呢不能有所变动，
2: 把精力主要放在对付共产党身上。
1: 是稳定了，还是有希望啊！党国的未来嘛，还是你们年轻人的，
4: 不要急于一时啊！
1: 乔燕的追捕工作进展得怎么样？
5: 通缉令已经贴出去了，火车站、码头还有各个关卡都有我们的人在排查，但查没有任何结果。我想，乔燕已经逃出城了。
1: 这个工作还要抓紧。

0: 贵宾间有位客人，请您过去一下。谁呀？
1: 小的也不知，您这边请，去了就知道了。
2: 曾科长，
3: 你怎么在这儿啊？曾科长啊，在我们于老板的地盘上，这手气有点废吧？啊！这是于老板开的。哎呦，我要早知道是于老板开的，你看看我，这我输的这么惨吗？自家人开的。
2: 对，自家人。
3: 是不是找几个美人来陪陪曾科长呀？哎呀，咋了？
2: 俗话说，情场得意，那赌场必定是失意喽。哎，我们于老板交代过，对曾科长那可是要多加照顾的。<笑>看着办吧，曾科长，是不是需要给你点筹码呀？就看着办吧。曾科长，你看看这些，够不够啊？ 这个人叫侯文举，是个亲共人士。曾科长，你和他混得很熟啊！这个侯文举要给共党送一批军火，哎呦，真是没想到，你曾科长竟然借稽查大队队长的手帮其筹措，这不仅仅是监守自盗，应该是具有通共的罪名啊！
4: 小的在这之前有得罪于老板的地方，还请于老板高抬贵手。
2: 我真是小看你了，啊！我把这几张照片交给南京，或者直接交给你们周处长，那你这条小命，唐经理，都是小人不开眼，让于老板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我一马，今后我给于老板当个合法。那好，曾科长，你我都是聪明人，我就直话实说了。今后离我们于老板的生意远一点，还有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掂量着看。 管好你这张破嘴！
5: 给曾大哥捎五。

曾诚此时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他没有料到自己会这么倒霉。天底下生意人有的是，而自己却偏

偏偏选择和一个共党做生意，这笔生意又恰恰被于老板发现，真是倒霉透了。周方怀也一定知道了这件事，他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想把自己牢牢地攥在手心里，随时置于死地呀。

0: 大哥，你要没付钱呢？是啊，小弟，该不赊账。啊，
1: 认识我？
0: 不认识。
1: 我
0: 叫你们掌柜的出来见。
1: 掌柜的不在，就是掌柜的在，你还得给钱呢，不能白吃。
0: 这谁白痴呢？
1: 你干嘛倒？你别欺负我新来的，小舅对你不客气。
0: 那你就对我不客气吗？
1: 你看你后面。

0: 上晚。
1: 大兄弟，哎呦，我把您吓着了，你怎么喝成这样，醉醺醺的，来跟我进去玩玩吧，我帮你醒醒酒。
2: 玩玩
1: 玩玩
2: 玩，多好啊。白玩了。
1: 白玩啊。白玩。
2: 大兄弟。
1: 没钱呀，没钱你玩个屁呀，真晦气。哎呦，这位大兄弟，你一个人呀。
3: 设卡好几天了，可始终没有发现乔燕的下落。
4: 加派人手，扩大搜捕范围。一旦有任何乔燕的蛛丝马迹，立刻通知我。
3: 是。

再说，就现在说。

0: 你到底怎么样？你为什么老不理我，老疏远我？你喝酒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1: 不，就今天说。你别以为你跟陈少杰，那件事我不知道。我亲眼看着你屋的陈少杰进了他们家，对不对？有没有怎么事儿？

0: 你装什么装？
1: ！
0: 给我滚出去！

0: 情况不让，多少天还回去在这住了。
1: 是不是准备让你当副处长啊？
2: 舅舅，这事要赶紧去办。
3: 明白，舅长。
4: 嘿，这小娘儿是摔门摔给谁看呢？这是，这又怎么了？哪个镜塌错了？

0: 济南总署这次有点太过分了，这么大张旗鼓的通缉乔小姐，分明是想让司令下不了台。
1: 周处长是一个老狐狸，想用小燕子来要挟我。
2: 司令，卑职听说，因为小燕的事情，他们总署内的余汉群已经死于非命，已经有了一个垫背的，何必再来为难乔小姐呢？
1: 余汉群真的死了吗？
0: 是。
1: 听说是被他们自己人打死的。余汉群是一个性情中人，死了可惜啊。不过，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搞得满城通缉，闹得沸沸扬扬，这对我们军部很不利，涣散军心。这一次啊，我饶不了他。
3: 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4: 这差怎么样？还行吧，因为我们的口气不小嘛。徐姐，
5: 喂，谁啊？
4: 有找周芳怀。啊，路上见了。
5: 处长，处长他不在啊。
4: 去哪了？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啊。哼，好。
5: 夏天硬是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匪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 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 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 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一针带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 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

0: 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

0: 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自俩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啊，就跟俺孩子一样，德也胆有大，心有细，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10: 就是的，带走
11: 我两米啊，长官。
9: 小棍儿，人小鬼大，
12: 咱就得招兵买马，咱们打对了。这
9: 老样的，
12: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9: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活。
13: 下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1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5: 对，
17: 还要施肥，
18: 还要收割，
1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0: 这个少来点，
21: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是不是准备让你当副处长啊？
1: 舅舅，这事儿赶紧去办。
2: 明白，队长。
3: 小娘是摔门摔给谁看呢？这是，这又怎么了？哪个镜踏错了？

0: 司令，省里的突击令全部接下。西南总署这次有点太过分了，这么大张旗鼓的通缉乔小姐，分明是想让司令下不了台。
1: 周处长是一个老狐狸，想用小燕子来要挟我。
0: 司令，卑职听说，因为小燕的事情，他们总署内的余汉群已经死于非命，已经有了一个垫背的。
2: 何必再来为难乔小姐呢？余汉群真的死了吗？
0: 是，听说是被他们自己人打死的。
2: 余汉群是一个性情中人，死了可惜啊。不过，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搞得满城通缉，闹得沸沸扬扬，这对我们军部很不利，涣散军心。这一次，我饶不了他。
3: 是。
4: 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5: 小子，这茬怎么样？
4: 还行吧。哟，你口气不小嘛。徐警。
5: 喂，谁啊？
2: 有找周芳怀。
4: 啊，陆上将。
2: 处长，处长他不在啊，去哪了？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啊。好。看来这姓陆的耐不住了。妈的，这小子是故意躲着我。备车，是。
4: 已经快到门口了，你赶紧找一下海棠，让他一会儿说话注意分寸。
2: 处长，至于这么小心翼翼吗？乔燕是共党，他这个当舅舅的肯定脱不了关系，直接抓了不就完了吗？放屁！姓陆的是带兵的人，把他惹急了，他派一连的兵，我们全玩完。赶紧去吧。

0: 两位总经理嘛，我是周凤文，一会儿这样。
1: 进来。
2: 你来干什么？
0: 梁队长，处长让我过来跟你说一声，你一会儿路上见过来，对人家客气点，别老揪着乔建的事儿不放。
1: 陈秘书，对乔安的事你怎么那么上心啊？
3: 反正我话带到了，自己看着办吧。

0: 陆少将，您大驾光临，我有失远迎啊！
1: 周处长，打电话你不接，我只好亲自来一趟了。哎呦，
0: 陆少将啊，您这是哪儿的话呀？啊，
1: 正好给陆少将送茶，我这儿来喝茶的。
0: 说吧，乔燕到底怎么回事？
2: 乔燕这事儿啊，真是太遗憾了，陆少将。

我刚才还在训我的手下，乔燕是谁？那不是一般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吗？不跟陆上将打招呼，怎么就可以把通缉令给贴出去啊？这帮手下人呐，办事不知轻重。陆上将，您呢，别往心里去啊。你说乔燕呢，年轻漂亮。 知书达理的，他怎么就走上这条不归路来了？你既然说乔燕是共产党，把证据拿出来。陆上将，这段处理的事情啊太多，弄得我是焦头烂额的。这件事情啊，我实话跟您说吧，前前后后我还真不了解。 都是由那梁海棠梁队长负责处理的。这样，我打电话让梁队长来跟您亲自解释清楚。喂，接梁队长办公室。海棠，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陆上将，这是一份针对乔燕的详细报告，可以证明乔燕是中共在西南区的重要人物。
1: 于汉群是怎么回事？他是为了保护乔燕才搭上自己的性命。我们都为于副处长感到惋惜。
2: 照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那么，海棠啊，他不会说话。
3: 亮队长，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按你的意思是，老陆还欠我们处理一个人情了？
1: 你别生气，老陆啊，另外说你出了这样的事儿，这都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木已成舟，我们还要一起面对嘛！啊，您呢？多包涵，多原谅。周处长，就算乔燕是共产党，你把通缉令贴到满城都是，你这什么意思？你这明摆着跟我过意不去吗？
3: 陆上将绝对没这意思啊！既然已经确定乔燕是共党的身份，那我们就要大肆搜捕啊！其实这都是作为外面人看的。
4: 您还不明白吗？
3: 喂，局座，是，是是是，这都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明白明白，好，尽快向您汇报。是。
1: 上风催得紧呐，局座说了，凡是与乔燕有关的地方，都要搜查，所以，我准备组织人手到乔燕当初住在您府上的房间进行搜查。周处长，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告诉你。 乔燕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我不管是谁，把老子惹急了，老子的枪子上不认人。
2: 哎，陆上将走好。

0: 你马上组织人手，下午就去搜查乔燕的房间。
1: 好。不过处长，要是那个陆上将从中阻挠，不让我们搜查，该怎么办？
0: 这是上面的意思，他敢不同意吗？再说乔燕曾经监视过他，他对乔燕呢也是有意见的，你就放开手脚办吧。
2: 是。

0: 小姐，怎么样？你觉得电话来得及时吗？嗯，确实很及时啊。你仔细看看，那是内线电话，是我让一电部冒充去做大的，不用点手段，能降得住他。处长，这姓陆的，那是您的对手。
1: 别着点吧，这都是经验呐。
0: 处长，这件事儿要是让我来处理，这姓陆的就甭想回去了，直接关他一礼拜再说。
1: 幼稚，你想想，他亲戚是共党，你说他姓陆的能撇清这关系吗？像这种把柄啊，要牢牢的攥住。
2: 才恰当好处。明白。陆上将，陆太太，打扰了，给我搜。是，放肆。陆上将，属下也是职责所在，四处看看，不看仔细了。是。
3: 好像是山洞倒塌了。

0: 于老板呢？
1: 什么？死了？
2: 不是，二十几个。
1: 什么时候？我知道了。行，这事儿我来处理吧。好好，再见。
3: 你把武器给我们，我们立刻就走。
4: 都是，
3: 下来。每个月发给我们五次抚恤金，现在倒好，给了我们几个月，养了我们几个月，现在不管了啊，就
4: 管
3: 了呀！
4: 怎么说
3: 话？你们大上来去查，你们怎么发火了？你们还在这儿
5: 听我说？你们今天要再不走，我就都把你们家牢里面。
3: 别吵了！
6: 你们
3: 别
6: 吵！你们别吵！你们
7: 别吵！老娘们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6: 我听说这些都是遗孀啊，他们想干什么？
7: 还不是为了那点抚恤金吗？这过得出去，
1: 嗨，发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7: 说得清清，现在是什么形势了？啊？
8: 前线战事吃紧呐，谁有那闲工夫给他们按时按点的发那点抚恤金呢？啊？
7: 再说了，咱们的薪金都快充军费了，
1: 哪有钱发给他们？
9: 那就直接找几个下手狠的，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肯定他们不敢再来闹事儿了。
1: 我说少侠呀，你除了这个馊主意，还有没有点别的招啊？
9: 什么别的招啊？不就对付几个娘们儿吗？那用得着那么复杂吗？
7: 少侠，你可别小看他们呐，他们嘴可碎呀。你要知道。这唾沫星子也能杀人呐！
8: 行了，别笑了。
7: 一会儿你下去把这事给摆平。
9: 我？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9: 我摆不平，我摆不平，
1: 不去。
7: 怎么了？你小子，啊，是脑？

0: 瓜子里硬，嘴皮溜，你下去准成事。哎，这事儿要是交给海棠啊，那准砸了，准出人命。
1: 那倒是。
0: 哎，别笑，一会儿跟他们谈的时候啊，嘴可不能放松。要是让他们瞅准了空子，他们是无孔不入。
1: 处长，我怎么觉得您对付他们挺有心得的？要不您下去得了。
0: 放屁！你倒使唤上我了。别了，一会儿赶紧下去把他摆平。
1: 行，那我试试吧。要是摆不平，你可别怪我啊。
0: 哎。山呢出了点事故，这事故也不大，但是呢死了20几个人，这些人呢怎么说啊都是郊区监狱里的犯人，总要给个说法呀，所以啊你想办法把这事给糊弄过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省麻烦。
1: 行，我想想吧。
0: 哼哼，臭小子，你谱挺大呀！啊，放心，以后呢别整天吊儿郎当的。这处理的事情啊，你得上上心，多干点实事。
1: 行，那我先过去了，处长。
0: 好。
2: 等一下，
3: 怎么回事啊？
4: 谁呀、啊？怎么派了小白脸来给我们谈？
5: 甭管派谁来，都得给我们钱。
6: 对，
7: 钱给
6: 他，我是来要钱的。
1: 是，各位大姐，各位大叔，你们搞错了，我是那个总署的机要秘书谢晨。你们别误会，我不是来劝你们的，我是来跟你们一起声讨西南总署的。西南总署，你他妈王八蛋！什么时候给我发薪金啊？啊！太不像话了！
4: 兄弟啊，那你的薪金他们也扣吗？
1: 可不是嘛，大姐，都已经半年多没给我们发薪金了，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8: 我们也没发。
9: 太不像话了，
10: 哪有这样像话的？
1: 就是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催了很多次，他们就是说把这钱都送到前线去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能等啊。
8: 骗人！
1: 是啊，他们肯定是骗人，但是没办法，他就是不给你发呀。哎呀，大姐，您的心情啊，我非常非常理解。你们放心，我们几个，包括他们，我们一定会去督促我们的长官。给你们发钱，给我们发现金。
9: 你看，那你叫我
1: 他们做
9: 什么？
1: 是，
9: 我不下去。
1: 各位大姐，
9: 家都没有你下锅了。
1: 是，大姐，你们听我说啊，我觉得
11: 看这孩子的可怜，
1: 是，你们都挺不容易的。这样，我觉得跟你们几个真的是很有眼缘。这样，这是我的自己的一点积蓄。这样，要不你们先分一分，先拿回去解决燃眉之急。
8: 不要你，
9: 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我们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5: 我们是要钱，可我们要的是西南总署的钱，我们也不是不讲理，对不对？
9: 对呀。
1: 对，没关系，我的钱你们先拿去应急，等你们发了钱以后再还给我也行啊。没关系。
9: 哎呀，这又没有钱，
4: 这就别了。
1: 真不要。
5: 那要不
9: 咱们就先回去。过两天再来找你们那个总署的，你们说好不好？
8: 好，
12: 我们提前干对吧？
9: 你呢，就给我们去向你们那个
8: 长官
9: 反映反映，好不好？
1: 好，放心，我一定替你们催着啊！
9: 千万别忘了啊！
1: 放心，真的走了，
9: 记得给我们要钱啊！
1: 啊，放心放心放心。

0: 茶叶，一品茶叶啊！来了，瞧一瞧，看一看上好的茶叶啊！一品茶叶，来，瞧一瞧，看一看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啊！先生，买点茶叶。
1: 我想买些普洱茶。
0: 啊，我们这有上好的普洱茶砖，您看看。
1: 算了，不要普洱了，来点杭白菊吧。
0: 哟，真不巧，我们这的杭白菊最近可有点沉了。
1: 不要紧，我都要了。
0: 您里边请。
2: 你好，青松同志，我是大川。
1: 你好，
2: 来坐。刚才那个伙计是我的助手，他负责日常的联络工作。
3: 啊，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是不是看见在大门口有三个大茶叶桶啊？
1: 看见了。
3: 这三个茶叶桶里装的分别是绿茶、红茶，还有碧螺春。日后如果要传递情报，可以将情报直接投入到碧螺春茶叶桶里。我们每天都会对茶叶桶进行翻新，所以这种方式很安全。哦，还有，如果你在我的店门口看到挂上了新茶的牌子，便是呼叫信号。
1: 好，我都记下了。
2: 来之前啊，就听乔岩同志经常提起，
3: 今日一见啊，果然是沉稳老练。
1: 乔燕
3: 啊，
1: 他还好吧？
3: 啊，你放心，他已经安全地撤回了解放区。他让我代他向你问好。他说，在他撤退的时候，你也遇到了危险。他当时想劝你跟他一起撤离，可你就是不肯。结果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乔燕同志说，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1: 啊，大川同志，你对这一带的情况了解吗？
3: 哦，有一定的了解。来之前，乔燕同志都跟我介绍了，而且早年间我也在西南区这一带工作过。
1: 工作过？
3: 啊。哦，当然不是情报工作。抗日的时候，我在这一带打过鬼子，我是游击队的。
1: 游击队？
3: 啊。
4: 您是少爷？
5: 是老爷。
6: 夫人啊，这几个月的抚恤金呢，我已经存到南阳的户头了，让你继续查查。
5: 真的？这次又存了多少啊？
6: 不少。
5: 太好了。
6: 哎，别跟别人说。
5: 知道了。
6: 最近那些遗孀啊，在总署门口啊，天天围着要钱。哎，咱下个月就别存了，安抚一下他们。
5: 啊。哎，对了，我听说啊，那个于老板老会做生意了，他那个烟馆生意啊，好得不得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5: 曾诚告诉我的。
6: 就是这个曾诚。
5: 嗯。

0: 你不知道，这个曾成啊，自从知道了你和于老板手里有了他的把柄以后啊，他可老实了，对我那是鞍前马后，服服帖帖的，你就放心吧。
1: 夫人呐，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小心点啊。
0: 哎呀，我晓得啦。

0: 老姐，留一下。少爷啊，听说你小子和那些遗孀打成一片呢？嗨，
1: 没有的事儿。
0: 那帮老女人呐，就吃你这一套啊！哈哈，不错。啊，对了，去。
1: 这是什么？您看看。在华山那边不是死了20多个人吗？我找人开了一张证明，就说他们是在监狱里得了疟疾死的，因为怕传染，所以就草草的处理了。这事儿也就算这么混过去了。少杰啊，有个想法。
0: 这有什么？
1: 这事儿办得不错啊，有分寸，有得体。
0: 少爷，你成熟了，我这个做叔叔的，行为呀，
2: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0: 说你胖啊，你倒喘上了。进来，
2: 处长，有人求见，
0: 让他进来。
3: 恭喜恭喜啊，老板！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好，你们先出去吧。这是周处长，我家老爷得知您古市大寿马上就要到了，特意让我前来为您祝寿。哎，并且老爷在大上海饭店的包间里正恭候着您大驾光临呢。
0: 哟，处长，您要过生日啊？
3: 我跟谁都没说。哎呀，这于老板呐，就是心细呀。周处长，哎，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哟。哟，
0: 于老板客气啊。
3: 处长，
0: 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哎，啊，恭敬不如从命。哎呀，少杰，跟我一起去。
4: 这于老板是请您，我去不太合适吧？
5: 哎，陈秘书，你太客气了啊！一起去，一起去啊！行，周叔叔，这武士大寿可得打扮呢，排场方面我是行家，交给我吧。
4: 少杰啊，你还是太嫩了。刚夸你，你就露出破绽了。现在大敌当前，前线战事有吃紧，这处里面，于汉群和乔岩的事情刚刚了解，再加上那帮遗孀，我要是再做寿，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
6: 不能太招摇，我看算了，明白，请收下，收下。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 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7: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
6: 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8: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

0: 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紫苏浑身都是宝，又叫纯阳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0: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

0: 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的，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的，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把他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再接见。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夫人呐，这几个月的抚恤金呢，我已经存到南阳的户头了，让你继续查查。真的？这次又存了多少啊？
1: 不少。
0: 哎，别跟别人说。
1: 知道了。
0: 最近那些遗孀啊，在宗叔门口啊，天天围着要钱。哎，咱下个月就别存了，安抚一下他们。
1: 好。哎，对了，我听说啊，那个于老板老会做生意了，他那个烟馆生意啊，好的不得了。
0: 你怎么知道啊？
1: 曾诚告诉我的。就是这个曾诚。哎呀，你不知道，这个曾诚啊，自从知道了你和于老板手里有了他的把柄以后啊，他可老实了，对我那是鞍前马后，服服帖帖的，你就放心吧。
2: 夫人呐，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小心点啊！哎呀，我晓得啦，该走了。哎，今天会就开到这儿，散会吧。 少杰，你留下。
3: 小子和那些遗孀达成一片呢，没有的事儿。那帮老女人呐，就吃你这一套啊！不错。啊，对了，夫人，这是什么？您看看，在华山那边不是死了20多个人吗？我找人开了一张证明，就说他们是在监狱里得了疟疾死的，因为怕传染，所以就草草的处理了。这事儿。 也就算这么混过去了。少杰啊，有个想法。这有什么？
2: 这事办得不错啊，有分寸，有得体。
3: 少杰，你成熟了。
2: 我这个做叔叔的，行为呀，
3: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4: 说你胖了，你倒喘上了。
5: 进来，
6: 处长，有人求见。
5: 让他进来。
6: 是。
5: 周处长，恭喜恭喜啊！
6: 来来来，
5: 好，你们先出去吧。这是
6: 周处长。
5: 我家老爷得知您古市大寿马上就要到了，特意让我前来为您祝寿。哎，并且老爷在大上海饭店的包间里正恭候着您大驾光临呢。哟，
6: 处长，您要过生日啊？
5: 我跟谁都没说。
6: 哎呀，这于老板呐，就是心细呀。
5: 周处长，
6: 哎，
5: 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哟。哟。
6: 于老板客气啊，
5: 处长，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哎，啊，恭敬不如从命。哎呀，少杰，
6: 我一起去。
5: 这于老板是请您，我去不太合适吧？哎，陈秘书，你太客气了啊！一起去，一起去啊！行，行。
2: 周首长，这武士大寿可得打办呐，排场方面我是行家，交给我吧。少杰啊，你还是太嫩呢，刚夸你就露出破绽。现在大敌当前，前线战事有吃紧，这处里面。 于汉群和乔岩的事情刚刚了解，再加上那帮遗孀，我要是再做寿，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

0: 请收下。
1: 收下。
2: 啊，处长，我敬你一杯。我也没来得及准备礼物给您，我想说的话呢也已经被于老板给说了，我就只能喝酒了，全在酒里，敬您。
1: 好。

0: 兄弟我是又吃又拿，我这心里惭愧。不过这个我夫人喜欢。
1: 对喽，我就是给弟妹准备的。
2: 这都小玩意，不成敬意。
0: 来来，你看看啊，小玩意儿。哎呦，于老板，这再贵重的东西，在您嘴里呀、啊，总是说的那么轻描淡写的，
3: 有夸奖的。于老板，我记得我上次到府上去，您跟我提起过镇宅之宝。
4: 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
2: 我一个人闯到江湖这么多年，镇宅之宝嘛，倒略有几件。
3: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个面子，有机会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0: 镇宅之宝啊。哎呦，于老哥，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太到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什么镇宅之宝能让我见识见识？
3: 哎呦，
2: 哎呦呀呀呀呀，我想起来了，我上次啊只不过顺嘴这么说一说，你看陈秘书你还当真的了。那都是我老家里的土玩意儿，谈不上什么镇宅之宝。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今天为周处长过生日。
3: 是，
2: 来，
3: 好，
5: 少杰也请，
6: 请。

0: 哎呀，怎么了？干什么去了？陪处长去喝了顿酒。嘿嘿嘿，我还以为车也喝了呢。哎呀，行啊，少杰啊，现在是越来越圆滑了。
1: 不是，三哥，你什么意思啊？
0: 装糊涂。
1: 你被关的时候，你周叔是一点情面的物件了，啊，这才几天呢，又吃又喝的，弄得还挺融洽。三哥，你也别光说我，你不也一样吗？
0: 我怎么？
1: 这处长的位置，轮也该轮着你了，可到头来怎么样？不什么也没有吗？三哥，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
0: 你听了别不高兴，我觉着你这犯贱犯的太不值了。正姐，你有所不知啊，我现在啊有短在你周叔手上攥着呢。
1: 是吗？那你太倒霉了。
0: 你说啊，我不犯贱能行？我必须得犯贱。
1: 也是。
0: 拿着贱的。
1: 让他感觉不出来。哎呀，曾哥，爸，有件事啊，我想了半天，现在看来啊，还是得跟你说。咱们处长马上过50岁生日，你知道吗？
0: 是啊。
1: 本来之前呢，我是跟他说。 50岁生日好好帮他过一下，庆祝庆祝。可处长的意思啊，于汉群和乔印的事儿刚过去，上面对咱们处理啊是颇有微词，那就得应该低调点。
0: 按理说呀。

0: 六十是大寿，五十岁生日可过可不过。
1: 那怎么能行呢？这五十岁也是年过半百啊。再说处长那么辛苦，别让他高兴高兴了。所以我总觉得呀，咱们做下属的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这不闻不问恐怕有点不合适吧。
0: 那处长是不是怕惹麻烦？
1: 可不是嘛。
0: 小姐，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咱哥，我就随便一说，你呀，也就随便一听，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觉得呀，聪明人有聪明的听法。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0: 明白。处长五十岁生日，就应该热闹一下。咱们处长这么些年为西南区是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作为下属的就应该好好孝敬一下他老人家。这事我来办，我去通知周太太，让周太太操持，我来协助，你觉得呢？
1: 我刚才喝多了，回办公室睡会。

0: 陈少杰的话让曾诚的心里再度活泛起来，他想到如今这样的敏感时期，若为周芳淮筹办寿宴，必将令后者陷入舆论漩涡之中，而这也正是他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
1: 夫人，当铺的老板对您真不错，这个价钱太划算了。
2: 是啊，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哎，曾科长，哪天呀，你可以把你那些宝贝都拿出来吗？价钱好说的。
1: 不瞒夫人，在下真是囊中羞涩呀。啊，对了，夫人，有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2: 你说吧。
1: 处长马上就50大寿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本应该大办一下，可是处长的意思不想办，怕太张扬。
2: 那就听他的，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啊，是。可是那个这个各个下属部门这个贺礼都到了，我看了一下，有的贺礼还挺贵重的。啊，那这样一来，也好跟他们说把东西都拿回去了。
2: 这样啊，哎呀，其实呢，办还是应该办的，毕竟是50大寿嘛。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不大办，小办一下，把大家都请到家里来，总是可以的啊。
1: 那处长那边？
2: 啊，不用跟他说了，给他一个惊喜。那贺礼那边还有劳曾科长了。
1: 夫人放心，在下义不容辞。

0: 这个忙啊，一定要办可可的，
1: 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2: 日自然以后
1: 啊。哎，我明白，哥哥，小弟来了西南区，那一直都是承蒙你的照顾。那您要是有事儿，那我必定是赴汤蹈火呀。这个就见外了。
0: 我没看错，兄弟，这样，你各报社的人认识多，多找几家，把这个盛世造得越大越好啊！哎，最好是能上头版头条。
1: 这个没问题，哥。这报社这帮人呢，那都是朋友，我一招呼，全部就位。不过，哥哥，一生日宴办这么招摇。

0: 最好南京方面知道才好呢。好，我懂了，懂了。哥哥，你就等着瞧好吧。来来来来，我敬您。哎，哥，哎，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嫂子高兴就好。
1: 哎，客人到了是吧？
0: 是、啊、
1: 我下去打个招呼。
2: 哎，你们两个人啊，给我看好了，我告诉你们，如果少一样东西的话，我饶不了你们啊。
0: 哎，嫂子，要不我派两个兄弟帮您？
1: 不用了。
3: 喂。
4: 哎，少杰呀、
3: 啊。啊，婶子。
1: 这客人都到的差不多了，你怎么还没有来啊？
3: 我这不正给周叔准备寿礼呢吗？
1: 哎呀，不用了，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3: 哎呀，要的要的要的，这是肯定要的。
4: 那就谢谢了啊！对了，
1: 你一会儿来的时候到一下总署去接一下你周叔叔。
3: 行，我知道了，婶子一会儿见。
1: 哎，好，就这样啊。
3: 好。

0: 别动，你们去帮我办一件事儿。如果办成了，这只烧鸡就归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这附近的集合巷住的都是妇女遗孀，你们现在就过去，挨家挨户的给我敲门，记住了，是挨家挨户的敲门，让他们马上到吉祥路三号周公馆，记住了，吉祥路三号周公馆，就跟他们说。
1: 西南总署的周处长要请他们吃饭，并且给他们发抚恤金，听明白了吗？啊，明白。
2: 处长，少杰来了。
3: 处长，那这件事。
2: 好，那我先走了。

0: 处长，您这是怎么了？南京失守了。啊，是吗？怎么，你挺兴奋的？啊，不是，我是没想到啊。谁又能想到啊？这一败涂地，南京城里一派凄凉。 鼓楼这一江门以北，新宅区里是十室九空啊！昨日风恶徒，今日变狼烟。处长，这南京都丢了，咱们是不是也该撤退了？
1: 那个婶子让我来接您回家，
0: 他还以为老子是什么人呢？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是这样，那个婶子在家里给您摆了寿宴，宾客都到齐了，等您回去开席呢。
2: 他摆寿宴。

0: 南京刚刚失守，他就白酒宴，他想攀着老子走着死。
1: 不是，婶子，他也不知道南京失守这个事儿啊，他也是好心。
2: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这是明目张胆庆祝共党占领南京啊！快，赶紧给我回城！
0: 哎哎哎，好好好好好。

0: 我不是明确表示过不要白酒庆寿吗？啊！我说话的分量不好使了是吧？你说，他什么时候白不好，偏偏就要这个时候，在这害死我呀！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婶子就给我打电话说客人已经到齐了，让我赶紧上总署把您接上。
1: 我听他的口气，好像人还不少。处长，您也别生气，婶子她肯定也是好心。啊，
2: 我不生气，她只是想害死我。
1: 到底怎么回事啊？外面怎么来了那么多的乞丐跟遗孀啊？
2: 什么抚恤金？我们家老周怎么可能贪污那些钱呢？而且他在这种日子来闹，肯定是背后有人指使。我不管你怎么办啊，反正你要把这个事情给我处理好。
3: 放心，我这就去处理，必要的时候采用特殊手段。
1: 好。
4: 走后门。
3: 走后门！回家！回家！我岌岌可危，南京失陷，你居然白酒庆祝，吓死了你啊！
5: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聚会了。
3: 你还嘴硬？这是个小小的聚会吗？啊？这是小小的聚会吗？

0: 说说，许个愿吧。
1: 姓曾的，你敢设计陷害老子，我枪毙了你！

0: 各位兄弟姐妹，
1: 孙科长啊，
0: 处理的各个科室的同仁，人人有份儿。来，哎，这可不是周芳怀的生日蛋糕，来，大家吃。哎呀，吃啊吃啊吃啊，来来吃。
2: 谢谢，
0: 谢谢哥，谢谢哥。哎呀，有点意思。今年总署处长周芳怀借生日之际大肆收敛国难财，有点意思。
1: 曾科长，您的文件已好了。
0: 还有我的文件？小丽，念。
1: 兹对西南总署处长周芳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从即日起对周芳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

0: 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曾诚代为处理。曾科长。哦不，曾代处长。
1: 这个代字很快就会消失的。
2: 恭喜曾代处长。
1: 吃蛋糕。
3: 哎呀，烦死了！你这睡得好好的，你闹什么闹？
1: 怎么知道是我？
4: 那你谁敢呢？
1: 哎呀，少杰，人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可能是我倒霉倒惯了，这精神爽我怎么就体会不到呢？
4: 有事就说，有屁就放啊！
1: 哎。这是刚刚接到的电文，看一看。
4: 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1: 行，我给你念啊。子，对西南总署处长周方怀在南京沦陷之日大摆宴席的处理决定。哎呀，这字眼听着真是舒服。决定从即日起对周方怀进行停职检查，在此期间西南总署的一切事务交由情报科科长曾诚代为处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哎，
4: 行啊，曾哥，你一下子就成了曾处长，不是曾副处长。
1: 哎呀，没办法。哎呀，本来吧我就想啊当个副处长得了，可是偏偏不让老子随愿。哎呀，只好屈才当个处长得了。
4: 哎呀，哎，那咱们处长啊，不，那我周叔怎么处理啊？
1: 周方怀这些年在西南做的这些事儿，随便找出一件来都够他脱军装的，他这是要咎由自取，哎，万劫不保啊。哎
4: 呀，我说处长这两天不来上班呢，原来是彻底不用来上班了。
1: 什么处长啊？谁处长啊？处长这坐着呢。
4: 是是是是是。
1: 陈秘书，我听上面说过两天来个观察组，到时候你好好准备准备。
4: 准备？我准备什么呀？
1: 让处里上上下下都知道谁才是新的主子。这次啊观察组来估计就是要对周方怀下手，让大家不要姑息，不要怕，有什么就说什么。哎，另外让处理的各科室打扫一下卫生啊，新处长要有新面貌。
4: 等，这种屁事儿你让别人干去。
1: 少杰，你怎么回事啊？你也太不识抬举了，那别人都哭着喊着争着抢着要向我表忠心，你怎么回事啊？
4: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要是走马上任啊，比我周叔更难伺候。
1: 少杰啊，你也就是我兄弟，换别人我现在就给你撤了。
4: 你最好把我给毙了。

0: 看你那里，吕组长一路劳顿，非常辛苦。我在美华饭店特意订了个雅间，都是正宗的西南菜。咱们
1: 不了不了，先办正事吧。啊，
0: 工作要紧，工作要紧。
2: 我是久仰您的大名，您作为党国的精英，跟我们谈谈周逢怀的有什么看法吧？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

0: 盐雾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0: 上，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牛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
2: 你们动员试试。
1: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这就说来烦了。
2: 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
3: 你说，二姐夫、青哥他们还活着吗？
4: 我要是死了，把我的女人给我刻上去，也算归队了。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8: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房。
9: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0: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8: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沈秘书，我听上面说过两天来个观察组，到时候你好好准备准备。
1: 准备？我准备什么呀？
0: 让处里上上下下都知道谁才是新的主子。这次啊，观察组来估计就是要对周方怀下手，让大家不要姑息，不要怕，有什么就说什么。另外让处理的各科室打扫一下卫生啊，新处长要有新面貌。
1: 得，这种屁事儿你让别人干去。
0: 少杰，你怎么回事啊？你也太不识抬举了，那别人都哭着喊着争着抢着要向我表忠心，你怎么回事啊？
2: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要是走马上任啊，比我周叔更难伺候。
0: 你也就是我兄弟，换别人我现在就给你撤了。
2: 你最好把我给毙了。

0: 了。我是日夜盼您来，终于把您给派来了。
1: 曾大组长，你真会说话。
0: 哪里哪里，吕组长一路劳顿，非常辛苦。我在美华饭店特意订了个雅间，都是正宗的西南菜。咱们
1: 不了不了，先办正事吧。啊，
0: 工作要紧，工作要紧。请，
2: 请。
3: 梁局长，我是久仰您的大名。您作为党国的精英，跟我们谈谈周鹏怀的有什么看法吧？
4: 我在处理，主要是负责查地下党。处长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指点和帮助。

0: 度，所以我认为处长在工作上还是非常严谨的。
1: 对对对，老周的能力是没得说的，他生活上呢，比如南京大沦陷的时候，

0: 次，周处长还是有问题。
1: 我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
2: 周方怀这个人呢，平时啊，太不知道收敛，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这些啊，他是样样不落。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呀，真是让人痛心。
0: 曾大处长，那你就和我们谈谈吧。
2: 好啊，我早就想跟你们深入的沟通了，我这都有记录，给你们念一下吧。3月28日，去当铺两次。
3: 曾诚借机将之前对周方怀的种种不满都一股脑地吐露，只求将周方怀置于死地。
2: 安排的还满意？
4: 满意，满意，满意。
2: 这饭菜还可口？
4: 可口。这个人啊！
2: 你们听好了啊，一定要我大哥高兴。啊，我大哥要不高兴，那我就不高兴。我要不高兴，你们几个谁也高兴不起来。
5: 你放心吧，这
2: 个大哥，有什么要求，您尽管吱声，我马上去安排。
4: 邓老弟，你太客气啦！
2: 应该的，你就看我的表现吧。
4: 你的表现吗？
0: 我自有分寸啊！
4: 喝了，喝了，喝了！

0: 李组长，开始吧。
1: 对周鹏怀的调查已经得出结论，此人视钱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一，
0: 什么事？
2: 李组长，您电话。
0: 曾组长，抱歉，失陪一下。少杰，
3: 听到那个袋子了吗？

0: 继续吧。
1: 继续。周芳怀视钱如命，官商勾结，敲诈下属，以权谋私等指控，全部不属实，全部属于无中生有。周芳怀依然是党国的栋梁。
0: 你是心啊，念错了。
1: 刚才接到紧急电话，上面有人保老周，我也没办法。
2: 等等，你还没睡醒吧？这戴处长的位子还没坐够吧？
0: 我这帮您看两天。这些天我是日日夜夜都在等您回来，今天终于把您啊。

1: 周方怀是党国的栋梁，依然是西南总署少将处长。处长，
2: 李司长，这次非常感谢。哎呀，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国人也没好好招待你，所以啊。
3: 给您准备点小礼物补偿敬意啊！周社长，您太客气了。本来嘛，这就是一场误会。瞧瞧，我们来此一趟，还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2: 这哪里话，我们应当的嘛。
3: 您请留步啊，请留步。
2: 好，一路保重啊，
3: 后会有期。

0: 你怎么到了这儿来了？你应该知道沈子到我这儿来很危险的。
1: 有个紧急任务，我现在必须告诉你，所以……走吧。哎，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高层要求西南区秘密转移两位重要人物去台湾，他们把这个叫做蚂蚁计划，由西南区负责具体实施。
0: 蚂蚁计划，方案是由总署制定的吗？没错。
1: 你们总署不仅制定了方案，而且已经有所行动了。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蚂蚁计划，看来周方怀他们又开始搞小动作了。组织上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啊，
0: 两位民主人士被国民党软禁以后，他们的亲戚四处想办法。组织上就是这个时候得到的消息。
1: 周方怀一定会把转移计划上报重庆的，应该是还有时间，我来打探一下，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一个叫孙俊涵，他已经到了西南，还有一个是张副主席，随后就到。
2: 我记住了，我会尽快搞清楚这个蚂蚁计划的。
3: 要快，
4: 方案搞到以后，我们负责营救。
3: 啊，
5: 上级来了。
1: 处长，那这件事先放我这儿吧。好，那我先走了。梁海棠曾经给过周方怀一个绝命文件，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就是蚂蚁计划。好，我来想办法。处长。
6: 您这个自谦的，可比曾科长强多了。哼，他什么？条贱命，代理了几天，也就剩下造化了。要说这曾科长的仕途啊，还真是够坎坷的呀。一条贱命啊！
1: 不是，
6: 你这话好像会他惋惜啊。
1: 我替他惋惜什么呀？他当代理处长那几天，除了日常的工作，还让大家打扫卫生。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6: 知道我们是西南总署，但不知道还以为是卫生总署。
1: 就是。啊，对了，处长，昨天我给您送了一份文件过来，机要室让我还回去。
6: 哦，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啊。

0: 行，没什么事儿，你就先过去了。
1: 建明，
2: 你吃饭了吗？

0: 少杰，我知道你一直心里对之前审讯你的事放不下，但我希望你能理解，那是我的职责。不过我也不希望看见你这样消沉下去。你要是有什么火，尽管冲我来，哪怕咱俩打上一架也行，也好过你这样憋在心里。
1: 梁队长，你可能不知道。 我之所以这么消沉，其实不是为了我自己受委屈，而是因为你。
0: 为我？
1: 对。你看，咱们党国现在兵败如山倒的颓势，倘若有一天大厦倾覆，你这位党国的精英将何以自处呢？
0: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我也一样。真的，你也一样。当然了。那好，你先把饭吃了，我一会儿来收。
2: 那天，陈少杰在办公室里耽搁到很晚，待众人都离开后，他准备开始他的行动。

0: 蚂蚁计划的方案搞到手了吗？周芳怀抽屉里那个绝密文件袋是空的，
1: 空的？怎么可能？难道说他把计划拿回家了？
0: 不会，他从来不把重要文件带回去。我在想，他一定是把蚂蚁计划交给梁海棠负责了。周芳怀老谋深算，他应该清楚，知道这个计划的人越少，后面的行动就越安全。
1: 再说，如果这个计划有一天失败的话，他可以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梁海棠一个人。你的意思是说，计划方案在梁海棠手上？
0: 很有可能。
1: 需要我做什么？
0: 暂时还不用，还是我来想办法吧。
1: 是不是方案一到手，立即采取行动？
0: 哦，
1: 组织上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
0: 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只负责把方案搞到手，后面的我来安排。
1: 好，
0: 你估计还需要多长时间？
1: 我尽快吧。一旦到手，记得把情报放到门口碧螺春茶叶桶里面，我们会立刻采取行动。
2: 在开会之前，我要宣布一些事情。前段时间，因为于汉群和乔燕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所以有些工作，特别是于汉群分管的工作，一直没有处理。今天呢，我要重新分配一下。这处理军务上的和军队的一些外联呢，以后我就亲自抓。
0: 这处理的日常工作，还有这个军务科的事情嘛，从现在开始就由少杰来负责。我负责？
2: 对，你负责。
0: 我负责不了。
2: 你为什么负责不了？
0: 不是，这总务科是干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负责呀？
2: 放肆！ 现在不是征求你的意见，现在是任命。不知道干什么怎么干，那就多学习学习。聂百姓，你的位置，你也是处理的一员，该出马力了。
3: 是。
2: 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下。从明天开始，少杰就走马上任。下面开会。
0: 少杰，你不是说有事向我汇报吗？啊，你看都几点了？不是，你怎么整天睡不醒的样子？
4: 处长，
0: 您还是找别人管总务这一摊吧。这总务的破事儿太多了，我实在是干不了。
4: 你干不了也得干。
0: 你说我手头还有别人吗？嗯，曾城那副德行我看了就烦。那海棠呢？海棠手头也是一摊子事要办，你不干找谁干？嗯？啊，一会儿啊，有一个会要开，是这个警备司令部召集的。您看，是您去还是梁海棠去啊？
2: 警备司令部什么时候有权利召集咱们开会？这笑话，
0: 不去。
2: 行，我这就给他们回话去。哎，等等，听说这个警备司令部他来了一位特派员。
0: 嗨，我哪知道啊？
2: 好像是。听说这位特派员呢？
0: 今天的值守话讲的，而且还有点背景。你知道这个会是谁召开的吗？哦，他们跟我说了，
2: 叫什么来着？哦，姓朱，朱长官。您叫这名儿？那就知道。你找海棠吧，让海棠去。 给足面子就行。
0: 是。
2: 哎，等等。
1: 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2: 我亲自去。顺便呢，我会一会这位特派员。会几点钟开？
1: 好像是上午10点，在第一会议室。
2: 哦，10点。
1: 好，我知道了。好，那我给您备车厢。
3: 小杰，
4: 来，陈秘书，来。
3: 陈科长，
1: 滚蛋！什么玩意儿？
3: 累坏了吧？啊，总务可不好干呐，吃喝拉撒全都在管呢。

0: 说句实话，我现在巴不得共产党赶紧打过来。
1: 你别客气，刚才的话再重说一遍，大点声，滚，
0: 上办公室。
1: 哎，
2: 好事儿。
1: 什么呀？都是给我的。
2: 你想得美！你不是认识黑市的人吗？
0: 帮我把这些办理金条。
1: 你小子家底儿够厚的。
2: 哼，这算什么？这只是一小部分。
1: 哎呀，真是大户人家，就这一片值钱。是我黑市是有朋友，这事交给我吧，我来办，价钱肯定能到。
2: 哎，你可别黑我啊。
1: 什么话呢，我黑谁不能黑你呀，咱们都是自家人，是不是？
2: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
1: 晚上。
2: 不行，晚上黑灯瞎火的，那看也看不清楚，搞错了怎么办？你现在就去，反正处长也不在，到警备搜证部开会去了。
1: 行行行，依着你。哎，真是。不过，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在那吞吞吐吐的了。我知道规矩，给你一程。
1: 不是这意思，董香了，我依着你了，依着你了，我现在就去。欢迎。
2: 哎啊，小心点，注意安全啊！
1: 啊，没事吧？
2: 我说的是这个，赶紧赶紧。
3: 啊，这两天我不到处理来，鱼缸里的鱼你想着点喂啊。
2: 我没那闲工夫。
3: 你这人，
4: 队长，要不老顽固悄悄的进
5: 去。名单上的孙俊涵，现在应该就在梁海棠的手里，他一定是被藏起来了。必须尽快搞清楚蚂蚁计划的具体内容，计划的实施应该是由行动队来完成。如果从底下人入手，不仅有可能得不到有价值的情报，反而会被怀疑。看来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再次冒险潜入梁海棠的办公室，找到那份蚂蚁计划的方案。

此刻是绝佳的时机，周芳怀去警备司令部了，曾诚已经被自己支走，现在梁海棠也带人离开了。陈少杰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潜入梁海棠办公室。

0: 长上午开会了吗？
1: 不清楚，好像叫处长坐车出去了。
0: 孙科长最近忙什么呢？
1: 老见他在处理下六的，也不知道他在忙些啥。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 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

0: 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同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
4: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5: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6: 杀人灭种的狗崽子，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
7: 他不有一个小女儿吗？把她带过来。
8: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带你们过去。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你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那边的地方说孙先生好像有点不耐烦了，咱们试试带上你过去。
1: 哎，陈秘书，正找你呢，是吧？
2: 上厕所要跟你汇报。
1: 你要是见了处长，跟他说一声，我这边一切顺利，请他放心。
3: 梁海棠的思绪果然缜密，他将最后的一线机会也牢牢地攥在了手里。他肯定会带着蚂蚁计划和自己的行动队脱离所有人的视线。陈少杰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唯有跟踪梁海棠，以查找出孙俊涵的所在。

0: 梁队长，什么时候成了站街女了？啊？
1: 你干嘛跟着我？
0: 我跟着你。你别自作多情了。
1: 好，那你这是要去哪儿？
0: 我凭什么告诉你？
1: 去哪儿？
0: 去医院。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说处长的。

0: 几味新药已经到了，让我去帮他取。
1: 你家医院拿什么药？
0: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你？梁海棠，你是不是觉得天老大你就是老二啊？除了拉屎撒尿你什么都得管啊？不对，拉屎撒尿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不是？
1: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你的借口？
0: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闪开！

0: 们赶紧去安排人手，查一下处长在哪家医院看病，给他看病的医生是谁。找到医生之后，就问问他，今天下午1点钟有没有给陈科长打过电话。快去。
1: 是。

0: 这些知识分子除了游行就是绝食，一点新鲜。
1: 是，他一直吵吵要见你，后来就不直播歌了。
0: 他现在在哪？
1: 在里面呢。
0: 进去看看。

0: 孙先生，外面风大，您可当心着凉啊！我知道您心里有情绪，可我们也是不得已。党国向来是求才若渴，像您这样有杰出成就的专家，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了。当然了，我们的有些做法呢，可能让您觉得有些不舒服。 但是，请您相信，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恶意。您看，您来西南区不过待个三五天，我们可是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您住的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处长亲自为您挑选的，风景还不错吧？特别适合疗养，而且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特别是防止共匪对您进行打扰，我们可是24小时严阵以待。
1: 费的这些苦心，还希望孙先生看在眼里。梁队长，我孙俊涵一生坦坦荡荡，不是几句花言巧语就能糊弄得了的。你们的这种做法是绑架，我看你们才是土匪做派。
0: 孙先生，看来您对我们的误会很深。 不过没关系，等过几天您到了台湾，自然有的时间去化解误会。我不打扰您休息了，告辞了。

这样，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他打一针，让他给我安安静静，然后再拿起个吊瓶，给他输进去。

0: 他也就30来岁了，现在上面提拔的这波人呢，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处长，梁海棠说让我给您带句话。
1: 说什么？他说他那边一切正常。

0: 少杰啊，你就一点不好奇吗？只要是跟他梁海棠沾边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少杰啊，我一直纳闷啊，你不喜欢海棠身上哪点？
1: 处长，这女人呐。 是越温柔越好，可是你看看梁海棠的眼神，除了怀疑没有别的。他是巴不得所有的人身上都是疑点，我见他那样我就想抽他。<笑>
2: 少杰啊，你这次不应该怪海棠了，谁让我们是干这行的？<笑>
1: 啊，处长，咱们处理啊，还有一笔闲钱，我该放着也是放着。
0: 不如给大家发了算了，就算是工作津贴，也好让底下干活的弟兄有更多的动力。少杰，你这个想法好。虽然这钱呢是万能的，那也得看会花不会花，啊。少杰啊，你在花钱方面呢很像你父亲。<笑>行，你这个决定我批准了。
3: 好，那我现在就办去。嗯。
4: 报告，
3: 起来。
4: 陈科长，您找我。
3: 你们行动队的人是不是都不在啊？
4: 啊，对，兄弟们这几天比较忙。
3: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老乡叫……
4: 哦，他叫王勇。
3: 啊，对，就是这个网友，他也不在是吧？
4: 啊，他也出去了。
3: 他家里面是不是比较困难？
4: 对，他父母都重病在床，还有个妹妹，勉强糊口。
3: 是这样啊，我最近呢，准备给咱们署里面家庭比较困难的人发一些生活补贴，可是这个网友啊，我一直没见到他，你想办法跟他联系一下，通知他一声。
4: 好的，我今天晚上就去趟他家。
3: 嗯，有消息了，通知我。
4: 好的，科长。

0: 喂，谁啊？
1: 陈科长，是我。
0: 好，说吧。
1: 那个联系到王勇了，我刚才去了趟他家，我让他老婆转告王勇，晚上10点顺风酒楼。陈科长，您方便过来吗？哎
0: 呀，这点破事儿我就不去了，你告诉王勇吧，反正通知到就行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您真不过来了？我还说就是这机会请您吃宵夜呢。
0: 我从来没有吃宵夜的习惯，好吧，就这样啊。

0: 来了，兄弟啊，早来了，就等你呢。我跟你说，这事儿我真摆不平。好，我们进去说。好，来，您拿好。下次再来啊。报告。孙哥，今天差不多了，该打烊了。今天是孙俊涵来西南区第几天了？第三天了。
1: 今天要是再没有消息，咱们的任务恐怕就来不及了。
0: 看吧，你看。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救出孙先生，而不是救出孙先生的小姐。
1: 小姐果然厉害，快点火！这样一来，咱们就得合计合计，如何才能救出孙先生了。有了目标就好办了，明天我出去打探一下。

1: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孙先生会在后天一早上就要离开西南去。时间不多了，必须一次成功。不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还是得跟少杰同志商量一下。这样，我去找他一趟，具体任务等我回来再给你布置。
0: 好，你小心点啊。
2: 真不错啊，
3: 确实啊，行，兄弟，我有事我要先走了。
2: 好，
3: 好，我们回见，好好注意安全，下次再聚啊。

0: 我正准备到茶叶店去，你怎么擅自跑过来了？这么晚，如果让他有看见，咱们都有暴露的危险。
1: 我知道我这么做是犯了纪律，可是时间紧迫，我也是迫不得已。
0: 好了好了，什么事说吧。
2: 组织上告诉我，孙俊涵有可能在后天就离开西南了，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尽快的把他救出来。
1: 我知道，我刚刚告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2: 你说什么？
0: 我刚告清楚地点。
2: 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不对呀，你已经把情报放到茶叶桶里了。什么？衡山西路23号。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今天晚上店里打烊以后，大概10点左右。
2: 怎么了？
0: 难道那份情报不是你投放的？
3: 不是我。
0: 我刚刚得到这个情报，这内容完全一样，就是字体不太一样。大川，我问你，咱们通过茶叶桶传递情报这个事儿，还有谁知道？
2: 除了我们两个，还有我的助手，
0: 没有别人，绝对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而且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
2: 你想，这个人连咱们的秘密联络方式都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对他而言还有什么秘密呢？是，这个人会是谁呢？难道是梁海棠、周芳怀他们？
0: 应该不是。如果是他们的话，何必要绕圈子，直接抓人就行了？是啊。
2: 那份情报跟你提供的内容一模一样，说明这个人其实是想帮我们的。
0: 但愿吧。但是这件事情太蹊跷了，这个人知道咱们俩的身份，知道咱们的目的，知道咱们秘密联络的方式，知道咱们的一切，这太危险了。
2: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再换行动，集中精力弄清楚这个情报的来源。
2: 可是我们再不营救他，孙俊涵他就离开了。
0: 我知道，我们只能见机行事。后面的行动一定要小心。这两天我会密切关注处理的情况。在没有搞清楚这个神秘人物是谁之前，任何的风吹草动

0: 都要提高警惕。保险起见，你那个地方暂时关张几天。
1: 好，
0: 来，我们商量一下营救计划。
2: 喂，电话局吗？啊，我是西南总署的陈少杰，

0: 加强安全稳定的监管力度，严防共党那些不法分子。所以现在，你们要配合我们工作。对，你现在马上把最近3天城南一带的通话记录给我调出来。对，衡山西路一带的也要。嗯，好，我在办公室，你马上送过来。
1: 谁啊？
2: 我找陈少杰，陈科长，我是电话局的。
1: 等一下。

0: 你好，陈科长，我是来送通话记录的。
1: 放着。据说以后每天都要送过来。
0: 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喂，帮我接一下5416。
1: 喂，这里是聚合酒家，请问先生，你需要送餐吗？
0: 你们这酒家在什么地方？
1: 香水中路1号。
0: 中路？啊，那我打错了。

0: 以为您在办公室呢，处长正找您呢。
1: 好。
2: 进来，
3: 处长，你找我。
2: 少杰啊，最近很忙吧？
1: 可不是嘛，大大小小的屁事一大堆。这不，电话局的人刚过来，送来一些可疑区域的通话记录，我正看着呢，眼睛都看疼了。
2: 你小子，总算是进入状态了。哎，把手头工作先放一放。替我跑一趟码头，于老板呢在码头那，他会有些东西啊交给你，你替我拿回来，就当是休息吧。
1: 处长，这也算是休息啊。
2: 对了，拿了东西以后呢，就别回署里了。

0: 少杰的脑中一直在思索给大川提供情报的这个人，他会是谁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就在自己的身边，并且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不但不告发自己，反而出手相助，这是为什么呢？梁海棠的计划只有行动队的人知道，难道他是行动队的？陈少杰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而在这个谜底尚未揭晓的时候，一切只有随机应变。
1: 陈先生啊，不，应该叫陈科长才是。货已经装好了，可以走了。
2: 李老板，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1: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2: 好，先走了啊。
1: 好。
3: 这剩下的货
4: 啊，全都搬到仓库里头去。
3: 好嘞，
4: 注意，不要打草惊蛇，严加看管。
3: 老板，你就放心吧，错不了。
4: 你回头到唐老板那去领赏吧。
3: 哟，这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李老板，慢走啊。
5: 这个，那后边就没有了。
3: 这样。你给他留下两箱，剩下的装车。
5: 两箱会不会太多了？
3: 他老眼昏花的，看不出来。去吧。

0: 哎，停停停停停！
1: 哎，长官，长官，
2: 哟，怎么换人了？不是告诉过你们来这儿送饭的都要固定人吗？
1: 哎呦，长官，是这么回事，之前给您送饭的那伙子呀，他今天病了。实在起不来了，所以就换我了。哎，等他病好了，还是他送饭。
2: 别废话，别废话，给我抬。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5: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6: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7: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 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0: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

0: 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啊，就跟俺孩子一样。德远胆又大，心又细，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7: 就是的，带走
8: 我良民啊，长官。
6: 小棍儿，人小鬼大，
9: 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得治。
6: 老样的，
10: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6: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会儿。
11: 下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1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少杰的脑中一直在思索给大川提供情报的这个人，他会是谁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就在自己的身边，并且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不但不告发自己，反而出手相助，这是为什么呢？梁海棠的计划只有行动队的人知道，难道他是行动队的？陈少杰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而在这个谜底尚未揭晓的时候，一切只有随机应变。
1: 陈先生啊，
2: 哦，不，应该叫陈科长才是。
1: 货已经抓好了，可以走了。
3: 李老板，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1: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3: 好，先走了啊。
1: 好。

0: 这些剩下的货，全都搬到仓库里头去。
1: 好嘞，
0: 注意，不要打草惊蛇，严加看管。
1: 老板，你就放心吧，错不了。
0: 你回头到唐老板那去领上吧。
1: 哟，这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于老板慢走啊。
2: 这个那货儿就没有了。
1: 这样，你给他留下两箱剩下的装车。
2: 两箱会不会太多了？
1: 他老眼昏花的，看不出来。去吧。

0: 停！哎，长官，
1: 哟，怎么换人了？不是告诉过你们来这儿送饭的都要固定人吗？哎呦，
0: 长官，是这么回事儿，之前给您送饭的那伙子呀，他今天病了。
1: 实在起不来了，所以就换我了。哎，等他病好了，还是他送，行，别废话，走，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队长，姓孙的法定权被拔了。
1: 你们干什么知道？你为什么不看住他？
0: 我们看着呢，但是我们不敢下手太重，怕把他给弄伤了。

0: 之前好像不是你吗？
1: 啊，那个之前那个伙计他生病了，所以今天我替他。哎，
0: 长官，
1: 您看这饭菜都快凉了，我给您端进去。
0: 去吧。
1: 哎，好好。
0: 队长，那老家伙把窗户给砸了。

0: 救孙俊涵同志难度很大。哦，对了，我还看见梁海棠了。
1: 哦，他看见你了吗？
0: 看见了，而且他还问了我几句。
1: 他有没有发现什么？
0: 这个绝对没有。而且我还偷听到了他跟几个特务之间的对话。
1: 他们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孙先生身体好像有点问题，一直在打点滴，而且他本人情绪不是很高，拒绝治疗，甚至把房间的玻璃都打碎了。走的时候我特意绕了一圈，如果没错的话，孙先生应该会在一层最南端的房间里。
1: 明天是最后期限，一定要想办法救出孙俊涵先生。
0: 哦，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1: 说说。
0: 咱们可以在送去的饭菜中做手脚，这样一来不管有多少特务都拦不住我们。
1: 这倒是一个办法。好，就这么办。但是那个酒家要做好撤离的准备，梁海棠到时候一定会追查到那儿去的。
0: 我明白，我会安排好的。行动一旦成功以后，我会把孙先生第一时间送到城外的交通站，到了那里他就安全了。
1: 好，明天上午我会继续监听他们的通话，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就不再打电话来了。
2: 哥，今天来这么早。
3: 陈科长，您的事儿我们不敢耽搁。哦，对了，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
2: 好，谢谢啊。
3: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慢走。
4: 陈少杰仔细查看着昨日从小洋楼内打出的每一通电话，突然陈少杰发现，在昨天晚上11点前后，小洋楼内向同一个地方打了好几通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很生疏。这个地方是哪里？为什么要在深夜向这个地方打这么多个电话？

0: 你好，陈大夫，请问找哪一位？
1: 喂，哦，喂，你好，请问找哪一位？哎呀，我好像打错了吧？你们是哪儿啊？哦，你好，这里是国立医院。
0: 哦，国立医院，那没错没错，帮我找一下陈忠和大夫。
1: 哦，好的，您稍等一下。
2: 哎，你好，陈大夫，我陈少杰啊。哦，陈科长，陈科长，你好，你好。
3: 那个上次周处长吃的药有没有好些？
2: 还行吧。啊，这就行。那个我这边呢又准备了一些药，如果您方便的话，再来拿一次。
3: 可以，我现在正好有空，马上过来。
2: 好嘞，嗯。小洋楼里的特务深夜打电话到国立医院，这说明什么？ 是不是昨天晚上孙俊涵出什么事了？必须尽快去医院。

0: 陈科长。
1: 谁呀、啊？
0: 我是行动队的王勇啊。
1: 哦。
0: 陈科长，您怎么来医院了？
1: 给处长取药。不是你们行动队到这儿来干嘛？怎么给医院带上岗了？
0: 梁队长的任务。
1: 行，来吧，检查吧。
0: 哎呦，您哪用检查呀？您快请。哎，对了，陈科长，前几天我的一个老乡，就在您手下当差的那个，说您要给我们这些家里有困难的补发津贴，这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1: 没事，小意思，以后记着好好工作就行。
0: 哎，啊，行，行，陈科长，您慢走啊。
2: 医院内到处是特务，这让陈少杰断定孙俊涵一定就在国立医院里。昨天晚上，孙俊涵的身体肯定出现了问题，梁海棠不得已将他送到医院救治。看来必须尽快通知大川，取消今天的行动。
3: 这手术都做了好几个小时了，那老家伙不会没得救了吧？
4: 队长，医院里人多眼杂，人手有些不够用啊。
5: 把听闻调到这儿来，祝您保护，其他地方心里管。
4: 是，队长，我听门口网友说，陈科长，
5: 陈少杰，他来这干什么？
4: 啊，说是给处长拿药。
5: 又是拿药？怎么每次都这么巧？他现在人在哪？
4: 哦，拿完药走了。
5: 上次我让你核实的事，你核实过了吗？
4: 嗯，核实了。陈科长确实在这家医院给处长定期拿药，医生叫陈忠和。
6: 喂，
1: 是我。大川走了没有？
6: 走了。
1: 赶紧通知他，今天的行动取消。
6: 明白。

0: 今天呢，我们老板知道长官们日夜站岗非常辛苦，所以特意加了几个菜。这都是。
1: 不错，哎，进去吧。
0: 哎，今天不用搜身吗？
1: 废什么话，让你进就赶紧进。
0: 哎，好。
1: 把饭搬进去啊！
0: 哎，那个，长官是这么回事，这个我们老板刚才说，能不能把之前的账咱结一次？这回去我也好交代，是吧？
1: 你还谈条件了是吧？
0: 哎呦，不敢！
1: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啊，你们那个破店想不想开了？
0: 哎，是，你看，
1: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饭钱差不了他的。我们梁队长在西南区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不差你这几个子儿。
0: 我知道。但是长官，您看，
1: 你他妈想找茬是吧？哎呦，
0: 不敢，这我绝对不敢。
2: 安总，开门了。啊，
0: 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老板让你带着饭菜赶紧回去，店里都来了好多扛墙的，都快忙不过来了。
0: 哦，走。
1: 哎，干什么这是？
0: 店里实在忙不开了呀。
1: 啊，这饭怎么还带走了？
4: 大夫，大夫。

0: 孙俊涵已经从手术室里出来了，医生说鉴于他的身体状况，可能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1: 孙俊涵怎么突然得了心脏病了呢？
0: 那个孙俊涵刚开始的时候很不配合，不吃不喝，情绪波动很大，我看他一把年纪了，怕出什么意外，所以我就让手下每天给他注

0: 镇静药，然后再打吊瓶补充营养。没想到他心脏受不了。
1: 海棠啊，孙静涵是党国非常看重的人，这人怎么只能靠医药维持呢？别说他上那么大年岁，就年轻人也受不了啊！你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0: 是，属下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安全保卫上，疏忽了这一点。
1: 海棠，你这样对他，他就会怀恨在心，
2: 他对党国就会离心离德。
1: 你这个处理啊，太低级了。
3: 蚂蚁计划非常重要，像孙静涵这些人呐、用党的是穷。
4: 马上送到医院去。
5: 是。
1: 现在在我们手里，就是我们安全的把他送到台湾去。他要跟我们一不做二不休的，你说我们要这些人何用啊？更何况他现在又得了心脏病，能不能把他安全送到台湾还两说呢。别到时候共党没得到，他自己咽气了，那不是白打了？
0: 处长，是我疏忽了，我保证不会再下次。
1: 下次？这次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关呢，还想下次？孙静涵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让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让少杰给我带信说一切正常，正常，这就是正常。
0: 处长您放心，他现在人在医院，病情一定会得到控制的。
1: 你跟医院说要用最好的药，不惜一切手段让孙静涵给我好好活着。
0: 是。
6: 文哥，被我逮着了吧？
7: 喝点什么？
6: 龙井吧。
7: 龙井我这没有。
6: 算了，那就不喝了。
7: 刚才你听到了吗？
6: 没有啊。
7: 处长发怒了，大发脾气啊。
6: 为什么呀？
7: 梁海棠负责一个叫蚂蚁的一个什么任务，好像出差错了。
6: 你是不是特高兴啊？
7: 反正你收拾气够呛。
0: 处长，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向您求证。
1: 什么事儿？
0: 最近您是不是常让陈科长替您拿药啊？
1: 是啊。怎么了？我生病一向是他从医院里给我拿药。
0: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陈科长好像对那个孙俊涵很感兴趣。
1: 那又怎么了？
0: 陈科长今天也出现在医院，您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
1: 我说海棠啊，你们能不能不犯这一根筋的病啊？啊！现在孙静涵是生死未卜，你又怀疑陈少杰。上次你怀疑少杰的结果是怎么样？是你亲自向我替他求情。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你搞搞清楚好不好？啊！别再来来回回的没完没了。
0: 处长，这不一样。之前我替他求情是因为他确实没有问题，而这次我怀疑他是因为他的确不正常。
1: 行行行，我不听你这些。你要保证孙静涵的安全，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唯你是问。
0: 明白。哎，处长，孙静涵的事处理的高层除了你我还有第三人知道吗？
1: 只有我知道。什么意思？孙静涵要是出了问题你还怀疑我喽？
0: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
1: 行行行，你一定要确保医院的安全。
0: 是。

0: 呀，这我兄弟的自家人，少十根不行，你看我面子。哎，
1: 陈德，
0: 孙正呢？给了，哎，以后有好东西拿过来，我给你换，啊，
1: 行了。

0: 我们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小洋楼那边基本上人去楼空了。
1: 孙俊涵昨天晚上突然身体不适，行动特点人给国立医院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估计，孙俊涵现在一定在国立医院进行治疗。
0: 会不会是辽海他们放的烟雾弹？应该不会。我今天上午去了一趟国立医院，他们行动队的人都在那儿，应该没错。也不知道孙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不过，这倒是给我们争取了不少时间。孙先生一定会在西南区都待上几天。对。所以，我们这次我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你是说在医院就把孙先生营救出来，是在医院营救，但不是这一次。
0: 什么意思？医院里面戒备森严，梁海棠一定不会给我们机会的。所以这次绝不能贸然行动。以我对梁海棠的了解，他一定不会把孙俊涵一直留在医院。一旦他情况有所好转，他会马上把他转移到一个他认为安全并且秘密的地方。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的行动，你不能再露面。
1: 为什么？
0: 梁海棠在小洋楼见过你，你如果再露面的话，他一定会有所觉察，所以下一步的行动我需要一个生面孔，这个人不但身手要好，而且要足够机敏，你有人选吗？
1: 我倒有个人选，他叫小武，以前跟我在游击队干过，身手没得说，而且后来他一直干地下工作，有经验。
0: 好，我有一个计划。
1: 具体的行动我已经清楚了，您让我办的，我尽管去办。
0: 好，但是必须赶在梁海棠转移之前，明白吗？
1: 明白。哦，对了，上次暗中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人有线索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个人既然知道把情报放在碧螺春茶叶桶里，那就说明你每天打烊之后检查茶叶桶的举动已经被他监视到了。
1: 会知道我们的秘密联络方式啊！哎呀，
0: 这都怪我，我应该警惕一点才对。算了，以后多留心一点吧。在问题没搞清楚之前，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1: 我明白。
2: 什么情况？那取消了以后通知一声啊！
3: 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不说，别人都什么都不知道，不就蚂蚁计划吗？
2: 蚂蚁计划
3: 就是转移一些专家到台湾去。我最烦他们那种私底下叽叽咕咕的，就知道防自己人。
2: 哎。

0: 你们行动队的任务怎么还没完呢？啊，兄弟们都去出任务了，就我一个人在处理留守。你们行动队的这帮兄弟啊，也真是够惨的，成天被一个女人管着，真他妈遭罪。眼看着倒数的今天都不能回来领，哎，你们梁队长是不是不想让你们活了？对了，梁唐人呢？
1: 哦，他有事儿，我一会儿也要去找他。我跟你说啊，处长刚刚跟我说了，前方战事紧，有些开销啊，该舍的就得舍了。那处长的意思是？
2: 这还不明白吗？这今天可能就不发了。
3: 陈科长，您看兄弟们都知道发钱这个事儿了，这要是不发，是不是就……
4: 你好，陈科长。
0: 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
1: 放这儿。那我就先走了。哦，对了，昨天我去医院替处长拿药的时候啊，看见那个网友，神秘兮兮的，居然给医院站上岗，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别提了，我听他说有个人得心脏病，快不行了，那天正好他当班。
0: 陈科长，您看我们行动队也挺辛苦的，为处理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事儿。王勇家确实挺困难，您看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先把他这份今天先给我，我先帮他领着。
4: 怎么的？还跟我谈上条件了是不是？行，没问题，不就这点钱吗？大不了从我兜里出呗。
1: 科长，您看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1: 是。

0: 这个药的茶叶给您送来了，是新茶吗？是的，这个药可以让人迅速进入睡眠，看上去就跟休克一样。记住了，再有新茶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好，放心吧，慢走，陈科长。
2: 到医院给我拿药的时候，师傅碰到了他。没有，啊，碰到他一帮手下，在那儿对进出的人员进行搜身，连我都给搜了，我还正准备找他算账呢。怎么了？这疯女人又怎么了？少杰，你以后跟海棠啊在一起的时候稍微收敛收敛啊。
1: 不是，
2: 我
1: 就当为我，
2: 好不好？要不然在署里影响太不好了。
3: 这是什么？啊，新买的茶叶。谢谢了。少杰，现在孤军南下，离我们这越来越近了，哎。 那些宝贝儿是不是应该早做打算呢？
4: 你有什么主意啊？
3: 拿出来换呢？我在黑市上的朋友还是比较公道的。
4: 换不换倒无所谓，反正我也不缺那点钱。
3: 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换出来比较踏实啊。毕竟那是一箱箱的金条啊！哎呀，走哪都是爷。
4: 姐，你跟我说实话，哎，你跟梁海棠是不是有一腿？放屁！就他那土包子样，我能跟他？行了啊，你别侮辱我了。
3: 可是哥哥，我就喜欢他这个土劲儿，不领情啊！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现在啊，我在西南呢，也没什么挂念。
5: 就我孤家寡人一个，别在这跟我装深沉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7: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7: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8: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0: 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

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0: 知道我们的秘密联络方式了。
1: 哎呀，这都怪我，我应该警惕一点才对。
2: 算了，以后多留心一点吧，在问题没搞清楚之前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啊，
1: 我明白，
2: 我先走了。
1: 好。
3: 哎，不是开会吗？人呢？
4: 临时取消了。
3: 什么情况？那取消了也不通知一声啊。
4: 他们以为他们什么都不说，别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不就蚂蚁计划吗？
3: 蚂蚁计划
4: 就是转移一些专家到台湾去。我最烦他们那种私底下叽叽咕咕的，就知道防自己人。哎，光顾着放。

0: 你们行动队的任务怎么还没完呢？啊，兄弟们都去出任务了，就我一个人在处理留守。你们行动队的这帮兄弟啊，也真是够惨的，成天被一个女人管着，真他妈遭罪。眼看着倒数的今天都不能回来领，哎，你们梁队长是不是不想让你们活了？对了，梁唐人呢？
1: 哦，他有事儿，我一会儿也要去找他。我跟你说啊，处长刚刚跟我说了，前方战事紧，有些开销啊，该省的就得省了。那处长的意思是？
2: 这还不明白吗？这今天可能就不发了。
1: 陈科长，您看兄弟们都知道发钱这个事儿了，这要是不发，是不是就……
3: 你好，陈科长。
0: 这些是昨天的通话记录，
1: 放这儿吧。那我就先走了。哦，对了，昨天我去医院替处长拿药的时候，看见那个网友，神秘兮兮的，居然给医院站上岗，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别提了，我听他说有个人得心脏病，快不行了，那天安置好他当班。
0: 陈科长，您看我们行动队也挺辛苦的，为处理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事儿。王勇家确实挺困难，您看您能不能通融一下，先把他这份今天先给我，我先帮他领着。
3: 怎么着？还跟我谈上条件了是不是？行，没问题，不就这点钱吗？大不了从我兜里出呗。
1: 科长，您看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1: 是。

0: 这个药可以让人迅速进入睡眠，看上去就跟休克一样。记住了，再有新查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哦，放心吧，慢走，陈科长。
0: 部长，
2: 小杰，你到医院给我拿药的时候，是不是碰到何总？
0: 没有。啊，碰到他一帮手下，在那儿对进出的人员进行搜身，连我都给搜了，我还正准备找他算账呢。怎么了？这疯女人又怎么了？
2: 少杰，你以后跟海棠啊在一起的时候，稍微收敛少点啊。
0: 不是，我
2: 就当为我，好不好？要不然在署里影响太不好了。
3: 这是什么？
0: 啊，新买的茶叶。

0: 小贤，嗯，现在孤军南下，离我们这越来越近了。哎，你那些宝贝儿是不是应该早做打算呢？
1: 你有什么主意啊？
0: 拿出来换呢。我在黑市上的朋友还是比较公道的。
1: 换不换倒无所谓，反正我也不缺那点钱。
0: 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换出来比较踏实啊。毕竟那是一箱箱的金条啊。哎呀，走哪都是爷。小姐，你跟我说实话，你跟梁海棠是不是有一腿？
1: 放屁！就他那土包子样，我能跟他？行了啊，你别侮辱我了。
0: 可是哥哥，我就喜欢他这个土劲儿，不领情啊！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现在啊，我在西南呢，也没什么挂念，就我孤家寡人一个。
1: 别在这跟我装深沉了，太不像你了啊！
0: 偶有所感，偶有所感。
1: 哎，我说曾哥，你刚才说那个什么蚂蚁计划是吧？你怎么知道？
0: 我从周处他老婆那知道的。小杰，我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啊，别人都在为党国卖命，你呢？哎，一天晃晃悠悠的没正事儿。别人都找退路呢，你倒干起事来，是不是？能解释一下？别笑，你跟林海棠是不是？
1: 哎呀，你行了，别骂我了啊！自己想上你就上吧，你还管我那么多干嘛？
2: 新到的茶叶，进来看看吧。
1: 买点茶叶。
0: 哎，你不是不喝茶吗？
1: 给处长买的。
3: 哎，你要什么？买点茶叶。
4: 这三种茶叶哪种最贵啊？
3: 当然是比罗春了。
5: 陈少杰故意把曾诚带到了茶叶店，就是想通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来判断曾诚是否是秘密送情报到茶叶店。
6: 味道不错，
0: 怎么卖？
7: 哎，3块钱一两，
0: 太贵了。
7: 哎呀，老板，这个年代我们已经不赚钱了。哎，老板，你之前是不是来过这儿？
0: 别套词啊！不挣钱开什么店呢？便宜点，便宜点，我们要。
1: 怎么着？行了。讲什么这样呀？来，来一斤，来一斤。
7: 哎，好嘞。
0: 先沏一壶，我尝尝。

0: 就现在的观察，病人有过心脏病史，再加上营养不良、情绪不稳定，导致了心脏病的发作。幸好啊，你们送来的及时，现在病人的状况啊，基本还算稳定，只是呢，身体比较虚弱，还需要观察静养。
1: 病人的心脏病还会不会复发？
0: 这短时间内应该不会，除非啊受到重大的刺激，情绪有大的波动，也可能会引起复发。
1: 那他能不能出院静养？
0: 我们医院方面啊是不建议你过早的出院。当然，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的考虑呢，我们医院方面不会加以阻挠。
1: 行了，一会儿我带病人离开。
0: 哎，好。
1: 马上准备转移新病函，门口再多派几个人手。
2: 是。
1: 赶快去备车。
2: 是。
3: 你们都干什么呢？
4: 电工。
3: 电工？电工进这屋干嘛？
4: 护士，这屋里的灯有问题，如果不修的话会短路。
3: 短不短的跟老子没他妈关系，这屋不能随便进。
4: 那好，如果短路的话，医院的医疗设备就会停止工作，里边的病人有什么三长两短跟医院可没关系。
3: 你等会儿，一个电工，你嚣张什么？

0: 姓怎么那么眼熟啊？是叫王勇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记得了？原先咱俩是一个村的，前几年你爸重病，你不在家，我跑了几十里山路才把那个医生请到你家去。不过你离开的早，恐怕早就不记得我了。我去年才离开村子到西南来的。
1: 这么巧，兄弟，这真是大水冲龙王庙，你救过我爸，咱就是自己人。来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

0: 先生，一会儿到了新的地方，你一定会满意的。在哪儿都一样。果然跟你预料的一样，梁海棠真的把孙俊涵整理走了。
1: 看这个情形，小五那边应该也已经得手了。记住，梁海棠一旦再把孙俊涵送回来，就要尽快行事。

先生，吃晚饭了。先生，吃晚饭了。先生，先生，队长，不好了！

0: 你先走，不行，哎，这事儿别争了，哎。
1: 梁队长，你不是送来抢救？又犯了！快走，陈太太。他人在哪里啊？
2: 在急救室。
1: 那我们去看看。你们按时给他敷药了吗？ 这太奇怪了，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第二次复发呀！
2: 你能肯定？
1: 我能肯定。

0: 一定要让他活着！谁呀？这么晚了？喂，什么？海棠？这么晚了，他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1: 说正事儿呢。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你们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要死的人吗？行了，行行行，明天办公室再说。
2: 孙先生，我们的同志会安全地把您送到交通站的。
0: 谢谢你们，为了我，让你们牺牲了一位同志，我真的是。
2: 孙先生，营救您是我们的职责。
0: 保重，孙先生，保重。
2: 速去速回。

小五是因为我才牺牲的，他一直跟着我枪林弹雨，眼看就要快解放了，却。 小五，我对不起你。

0: 进来。杨队长来了吗？
1: 还没有。
0: 给我查一下这家报纸。
1: 是，
0: 既然干擅自登我们西南总署的行动，反了他了。

孙俊涵的事情，报社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快？这不像是梁海棠的风格。孙俊涵被劫走，对梁海棠而言有失颜面，他不但不封锁消息，反而任由舆论去指责。

0: 报社那边我们已经查过了，这个消息是梁队长故意透露给报社，所以报社那边自然就登出来了。
1: 故意透露给报社？
0: 是的。
1: 这个梁队长搞的什么鬼？
2: 孙俊涵的失踪令梁海棠对陈少杰再度起疑，他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巧合，可要是就此判定陈少杰的身份却不太可能。梁海棠觉得自己被一团迷雾重重包裹着，而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3: 去医院，医院刚才打电话来了，说处长的几味新药已经到了，让我去帮他取。
4: 哪家医院？拿什么药？
3: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你？啊，梁海棠，你是不是觉得天老大你就是老二啊？除了拉屎撒尿什么都得管啊？不对，拉屎撒尿也是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不是？
4: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这就是你的借口？
3: 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闪开！
5: 队长，医院里人多眼杂，咱们人手有些不够用。
4: 把听闻带到这儿来，替您保，其他地方先别管。
5: 是，队长，我听闻有网友说，陈科长。
4: 陈少杰，他来这干什么？
5: 啊，说是给处长拿药。
4: 又是拿药？怎么每次都这么巧？他现在人在哪？
5: 哦，拿完药走了。
4: 上次我让你核实的事，你核实过了吗？
5: 嗯，核实了。陈科长确实在这家医院给处长定期拿药，医生叫陈中和，

0: 哎，又来了啊！又来了，来登记一下吧。
1: 我这天天来还要登记呢。
2: 这是署里边的规矩，你不能难为兄弟啊。
0: 好好好。
2: 那人干什么呢？
1: 看装扮应该是机关局里的人。
2: 叫过来问问。
1: 是。 跟我来一下，我们队长要见你。这是我们西南总署的梁队长。
3: 梁队长您好。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电话局的。
2: 来这儿干嘛？
3: 啊，是这样，陈科长让我每天给他送些通话记录。
2: 通话记录？
3: 对。啊，是这样的。你们总署要对西南区进行维稳和清剿的工作，所以清除了一些可疑区域，要求我们电话局将这些地区的通话记录每天报给你们。可能是陈科长负责这事的原因吧，所以这些天我每天都过来。
2: 把这些记录给我看看。

0: 这些可疑地址都是陈科长给你们的，
1: 我们只负责查，其余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0: 行，今天不用给陈科长送了，这些记录给我了。
2: 这不太合适吧？没有听见吗？
3: 我们队长说了，这事儿不用你管，走吧。

0: 进来也不敲门，或者打报告什么的。
1: 这份通话记录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
1: 这是我总务科的事儿，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儿来质问我？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2: 只要跟共党有关的，我就要管。
1: 林海棠，你有病是不是？啊，这一份通话记录跟共党有什么关系？
2: 你别装。
1: 这里面有衡山西路23号的通话记录，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老子愿意监听哪儿就监听哪儿，别说是衡山西路，那一片老子都监听了，怎么了？
2: 孙俊凯一直被我安排在衡山西路23号，西南区这么大，你为什么单单要监听这个范围？
1: 哎呀，梁海棠。
3: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挺单纯的。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 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
4: 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
5: 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
5: 它呀是顶饿解馋。
3: 还实惠，
6: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6: <对>
3: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
6: 买60包，再免费赠送5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您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6: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8: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9: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6: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皮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观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

0: 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9: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进来也不敲门，或者打报告什么的。
1: 这份通话记录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
1: 这是我总务科的事儿，你有什么权利跑到这儿来质问我？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
2: 只要跟共党有关的，我就要管。
1: 李海棠，你有病是不是？啊，这一份通话记录跟共党有什么关系？
2: 你别装。
1: 这里面有衡山西路23号的通话记录，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老子愿意监听哪儿就监听哪儿，别说是衡山西路，那一片老子都监听了，怎么了？
2: 孙俊凯一直被我安排在衡山西路23号，西南区这么大，你为什么单单要监听这个范围？
1: 哎呀，梁海棠。
0: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挺单纯的，没想到你是装出来的。
1: 陈小姐，今天你要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绝不罢休。
0: 好，老子就跟你说清楚。孙俊涵被共党劫走，让你觉得很没面子，对吧？所以你想方设法要为自己开脱，利用一份通话记录污蔑老子是共党的人，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本来属于你的责任转移到老子身上。但是梁海棠，我告诉你，老子根本不知道那个孙俊涵是谁，而且这份通话记录上面根本没说你保护的人藏在什么地方。

0: 处长，因为孙俊涵的事，上峰来电话了。质问我还能不能干这个处长？海棠，
1: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回答？
0: 处长，孙俊涵的事我一人承担，我会打报告到重庆，说这事跟你没关系。
1: 可笑，简直太可笑了！上面要责罚也是责罚我，重庆方面知道你梁海棠是谁呀？
0: 简直太可笑了！处长，我能将功补过。
1: 所以我们内部依旧不干净，所以我们内部又有内鬼。
0: 海棠啊，你嫌我们的内鬼还不够多吗？处长，你先看这个。
1: 这又是什么？
0: 这是陈少杰让电话局提供的可疑区域的通话记录。
1: 又是少杰？
0: 您先听我说，处长。 在陈少杰提供的区域里面，有一个地址是衡山西路23号。在孙俊涵犯心脏病之前，我一直把他安置在那里。
1: 这又说明什么？
0: 陈少杰肯定掌握了我们全部的通话记录。在我们保护孙俊涵的过程当中，陈少杰多次以替您拿药为名，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都说明他企图接近孙俊涵。我觉得这很反常。
1: 我说海棠啊，
0: 您一会儿拼命护着他，一会儿又拼命怀疑他，我真闹不明白。你跟少杰处长，
1: 我跟他只是同事。
0: 同事，
1: 我请求24小时监控陈少杰。
0: 什么理由？
1: 内部监控，不需要理由。
0: 海棠啊。
1: 我要提醒你啊，就少杰那脾气，他要是知道这件事情啊，他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0: 要是他不接受内部监控，就说明他一定有问题。处长。 今天的报纸您看过了吗？我正要问你呢。听说是你给他们通的消息。对，昨晚我们在行动中抓获了一个人，我在报上发这个消息，就是想让共党确认他们这个同伙已经牺牲了。可实际上这个人还活着，并且很快就会恢复。我想到时候等这个人开口指认，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2: 从今天起，你们几个给我24小时监视陈少杰，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
3: 队长，陈科长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要是知道我们监视他，那他不得……
2: 那么多废话。他要敢为难你们，让他来找我。
3: 是。
0: 进来。
2: 你们两个先出去，记住，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4: 醒了，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快，只是他知道自己在咱们手上，情绪有些激动。

0: 这很正常，看紧他。还有，告诉弟兄们，把嘴都给我闭严了，谁不许走漏风声。
1: 昨天的报纸你看了？看了。哎呀，这梁海棠啊，真是不让我省心了。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啊，就活生生的让共党给……你说我怎么交代呀，处长？我这还没跟你说呢。梁海棠这个人。 太不地道了！怎么说？人被共党劫走了，明摆着责任是他梁海棠的。可他倒好，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非得说我是共党的卧底。哼，他诬陷老子不是一回两回了。有本事他把我灭了，没本事该干嘛干嘛去。
2: 我说少杰，说话注意点。 总说脏话，什么老子，你谁老子？你说孙俊涵这件事情保密级别也很高啊，我连你和曾诚都没告诉，共产党他怎么会知道？
1: 共党神通广大呗。

0: 看来有些事情啊，我是不愿意相信。现在看来啊，我是不得不相信。咱们处理啊，还有中共作战，
1: 这很正常。现在都什么形势啊，难免有人会讨好共党。他妈的！
2: 哎。
0: 处长，别说脏话啊！
3: 贫嘴。对了，少杰，最近老忘事。
0: 一会儿你到医院呢，再给我去拿点药。我这个头疼病啊，最近是老是好不了啊。
3: 好，我这就去。
0: 啊，对了，少杰。
3: 电话局那边配合的还好吧？凑合吧。那些可疫区里有什么发现吗？
0: 没有，
3: 区域太大了，基本上可以说是大海捞针。要是指望这个来查共党，我看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我们啊，就当是走走形势吧。
0: 哎，也是啊。行，你先去吧。

0: 哎，陈科长，又来帮周处长拿药啊？
1: 是啊，怎么办呢？咱就是个跑腿的。
0: 好，没问题，所有的药我都已经准备好了。陈科长，一定要嘱咐一下周处长，这个白色的药片呢是一天两次，瓶里面的药呢是一天三次，餐前服用。我已经写在上面。
1: 好，谢了。
0: 行，那您慢走。

陈少杰没想到会在医院碰见于老板，他尾随而至，却不想目睹了令他震惊的一幕。陈少杰因此也更加清楚于老板的狠辣手腕。

0: 笑着过呀，老爷。
1: 听着，可这是人类爬外的动机。我看你是把老爷定的家规给忘了。
2: 李老板，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3: 你回去以后，周处长就知道了。走吧。
0: 唐经理，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真的是一时糊涂啊，老爷。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嗯，告诉我，于老爷可没时间在这跟你耗着，赶紧吧。
0: 老爷。

0: 没领东西啊？
1: 哦，是那边那位陈先生没领东西。
2: 都说陈科长出了阔绰，这一回算是赢定了。咱哥俩真有口福。
0: 是，别傻着了，吃吧。

0: 坏了，我跑了！哎，先生，先生，二人还没结账呢。
1: 什么？姓陈的没给你结？没有啊。啊，那得多少钱？
0: 哦，这是账单。
2: 于老板，这批假钞不得了啊，它足以乱真呢。上一孙子老唐从上海回来，说上海那边都在大肆的宽煤钞，现在的上海就是未来的西南呐。这样一来，我托朋友换了些个银元券，用这些假的换些真的煤钞，而且利润颇丰。
3: 这样我们之前可以啊，都早一点安下心来了。
4: 要说这个事情啊，还是于老板你有头脑啊。要我说呀，这个做生意的人啊，头脑灵的嘞。哎呀，退一万步来说吧，就算是上海和西南将来都沦陷了，我们总是要撤到台湾去的吧。到时候谁还认识什么金圆圈呢、银圆圈的，还是得没招，走到哪里心里都踏实啊。
2: 夫人。 少说两句了。这老哥，这假钞它毕竟是假的，这兑换万一要是出了问题，被查出来，那别说什么兑换煤

0: 抄了，那可是重罪。
1: 这个你放心，这批货水准还是很高的啊，一般情况下是抄不出来的。我已经联系到买家了，都是自己人，全权都由他们负责，你我之间就等着用假币兑换成

0: 你我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得周到。
2: 他怎么查也查不到我们身上。眼下这办事儿啊，那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哎，前阵子上海那个钢铁阵地的事情听说了吗？要打造所谓的什么现代化的防御工事，可临了呢，给一家私人公司承包了。那公司我太了解了，过去啊，也就是卖狗皮膏药。什么建筑公司啊，充其量也就是搭帐篷。眼下这世道啊，是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需一切合理，最后呢还不都是挣个盆满钵满的吗？
0: 哎，说的是啊。常言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子，你说我们用假币换点美钞，就这点小事，你说算得了什么呀？
2: 哎，私吞钞票的那个家伙怎么处理的？他可知道我们不少底细啊。
0: 这个你放心，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已经处置了。我的人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问题的。
2: 这事儿我相信，关键是不能多嘴。
0: 对，绝对不能多嘴，不能多嘴。
3: 两个吃货，一顿西餐就把正事忘了。
4: 队长，陈科长太狡猾，我们实在……
3: 他只有一个人，你们两个连他一个人都盯不住，一群废。
5: 梁队长在训人呢，啊！
3: 先出去。
4: 是是。
5: 哎，梁兄弟，西餐味道怎么样？
6: 没吃饱吧？
5: 没关系，下次让你们梁队长再请你们吃一次，啊？手下的人办事不力，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吧？没关系，啊！哎呀，梁队长现在都开始盯我的梢了。
7: 是内部监控。
5: 处长让你这么做的？
7: 不是处长让。我怀疑谁，我就要监控谁。
5: 好，很好。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梁队长。我现在怀疑你，我要对你进行内部监控，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哎，没关系，你忙你的。

0: 进来。
1: 那个队长，那个
2: 什么那个这个的，
0: 过来过来过来。什么事？说。
2: 你看他干什么？有什么事说。
1: 队长，
3: 就出去。陈少杰，你别没事找事儿。
2: 我没事找事儿，你成天派人跟踪我，你说我没事找事儿？

0: 你别再跟着我了，
1: 杨队长，这才哪到哪呀，就烦了。你想想我呀，我当时多烦呐！
0: 我要上厕所，
1: 正好一块去呗。
0: 陈小琴，你别在这耍流氓。

0: 今儿怎么你们俩一起过来了啊？这新鲜的，
1: 陈少杰他欺人太甚。
0: 少杰怎么回事？梁队长，我才跟了你多久啊？这就叫欺人太甚了？你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呢？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要不把你的人从我身边撤走，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上床睡觉，我就在旁边睡。
2: 少杰啊，你说的这什么话呀？
0: 处长，梁海棠派人跟踪我，哎，既然你们已经那么不信任我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在署里待着？
2: 哟哟哟哟哟哟，像个孩子似的，还闹上脾气了。不行，处长，今天这个事儿您必须给我个说法。少杰啊。
0: 其实这个内部监控呢是很正常的事儿，你说咱们干什么的，是吧？别往心里去。要不这样，海棠，您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杰交给我来说服他。哎，少杰，处长，这可是你拦我的，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
2: 我明天开始跟你。哎呦，少杰，
0: 你这个大男人的，整天看着个女人后，反正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笑>
2: 行行行，那明天呢，我让他把人手撤了，这怎么成了？
0: 这还差不多。
2: 臭小子，
0: 来，尝吧。
2: 哎，坐我的位子。<笑>

0: 告诉后面的车，不回总署了，直接去郊区监狱。
1: 是。

0: 小五，你的伤好点了没有？你不供他就是这么忘恩负义。你什么意思？我救了你，我就算你的恩人了。恩人现在问你的伤好了没有，你却装作没有听见，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我根本不需要你救。 果然是不领情。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其实呢，我也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也有我的上级啊，我得对他有所交代。还是那句话，只要你配合，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满足。配合？你的上级是谁？我们内部有没有你们的卧底？我不知道。
1: 果然是年轻气盛，
0: 小五，你有没有想过，眼看整个大陆就要归你们共产党了，你们都要胜利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却送了命，你觉得值得吗？
1: 值得。你在我这里，任何东西都得不到。
0: 看来，你还真是不太了解我。平常我连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何况你现在是个活生生的共党。你放心。
1: 我不会让你在我这白白死掉的。我知道你们的手段，俩遣返，一手拿钱，一手持刀。可惜啊，我不会让你们得逞。
0: 好，那你就在这慢慢享受吧。相信你很快就会熟悉这里的一切的。

0: 在他开口之前，你们都不许离开这儿。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1: 是。
0: 还有，用刑的时候要注意点，这个人很关键，千万别让他死了，明白吗？
2: 明白。

0: 喂，在家呢。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是

0: 上，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现在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

0: 后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5: 志愿加入中国。

0: 一位教书先生为何会让整个北洋政府感到恐惧，非要除之而后快。31岁就成为北大教授，牺牲时却只给家里留下一块大洋。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让一个时代看见了光，却让自己走进了最深的夜。
1: 讲得特别直白的话叫不顾家，因为他壮烈牺牲的时候，他有他的夫人，还有4-5个子女，最后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块大洋。
0: 平头、八字胡、宽额头、圆眼镜，这是我们大多数人脑海里李大钊的模样。当褪去那些宏大的历史标签，他还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

0: 亲。
1: 我们的家风，其中一个就是努力工作嘛，为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再一个就是要勤俭节约。
0: 建党105周年之际，奔腾会客厅对话李大钊之孙李亚中，听他讲述不到38岁壮烈牺牲却让青春永恒的爷爷。

0: 认识李大钊是在课本里，那时的他是遥远的、宏大的。他在北大红楼的灯光下写出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昂首走向绞刑架，把背影留给了旧时代。可是越了解才越知道，他离内蒙古原来那么近。李大钊不只是课本里的先驱，他还是那个把火种播在草原上的人。他早就意识到56个民族缺一不可，这份远见至今已经跨越百年。
1: 在我爷爷心中啊，中华民族一共56个民族，我们要想让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需要56个民族共同努力。所以由他领导的北方区委已经发展了第一位蒙古族的共产党员，他叫荣耀先。荣耀先其实早就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了，参加了我爷爷作为主要领导人的五四运动，然后呢又跟着他的一些朋友，又跟着李大钊学了很多东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加入入党以后，我爷爷觉得既然我们有蒙古族的共产党员了，那我就给他布置任务。所以我爷爷就直接找他谈，说你啊最好返回到你们蒙古地区，再找些蒙古青年来，你负责找，我们负责们把他们培养成我们的共产党员。哎，结果他就回来了，找了大概38位啊，准确数字因为现在的历史资料不算太全。然后这批同学来了以后，我爷爷呢自己也亲自去做工作，然后派了早期的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些人都一起去做工作。然后很快，大概只用了半年，他们是在23年来的，然后大概只用了半年就基本上都入了团。随后呢分别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乌兰夫。所以每一次来到咱们的内蒙，我都想着，哎呀，我爷爷确实很了不起。
2: 同学们，我们马上要走出书斋，走向机舱了。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很苦，但是我坚信再难再苦的路也难不倒诸位，因为我看到了大家的勇气。同学们，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双脚踩在泥土，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路。
0: 李大钊的努力与探索为中国革命者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也为中国革命竖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火种落地，照亮了一条各民族并肩前行的征途。而这些宏阔的主义落在具体的生活里，却往往只是一件小事。
1: 大家都知道李大钊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是大家很多人会产生了疑问，说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这个文化，哪个年代都有爱国主义者，那你李大钊做的有什么跟别的爱国者不一样的东西呢？那么我就要告诉大家，李大钊的爱国主义和历朝历代的爱国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把对祖国的爱和对这片广袤土地上人民的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 我还想到民间去看。

0: 有一次他要去广州，然后呢有一段是要从武汉那边坐船，怎么当时的那些道路怎么走我现在都说不清楚，要从武汉那边坐船然后到广州，结果上了船就碰到一个老大爷被人家船警往下轰。哎呦，我爷一上船就问说为什么要轰他，他没票，根本想这么蹭。然后那我爷爷当时就掏出钱来帮他买了票，说让他过去，人家要回家的。结果呢下了船以后，这个我爷爷就感到饥饿了，就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结果一掏口袋发觉没钱了，因为他钱全帮人家买票了。所以我就说好多的对人民的爱都反映在细节上。
1: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啊！
2: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3: 李大钊在《双十字上的新生活》中这样写：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国，爱世界的人类，我们当真爱他，应该把我们自己牺牲给他。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因革命被敌人杀害，他为自己挚爱的家、国和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用文字写下了大爱，却用生命写下了别离。
0: 大钊作为革命烈士，他实际上是舍小家为国家，如果讲得特别直白的话叫不顾家。因为他壮烈牺牲的时候，他有他的夫人，还有五个子女，最后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块大洋。从我们家人的角度，就是我们受我爷爷这种精神的那个引导啊，我们觉得确实是有的时候啊，把自己的家放得低一点，把国家的事儿要放得更高。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你完全不顾家，但是李大钊真做到了，他真不顾家。上了绞刑架的时候，自己家里有五个孩子，有夫人，就给留了一块大洋嘛。但是所以我们说学他，要学那个，确实要尽量把更多的心放在国家强盛人民幸福上，但是我也不主张一点不顾家。
4: 他是属于极度的忘我啊，
0: 所以这样的人最后能当革命烈士啊。但是我也跟大家说了，这个作为革命烈士来说，他是用这种去为大家幸福换这个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是要有少数这种领袖级的人物做出这样的奉献，换来大家的幸福。
3: 李大钊很少给儿女留下什么物质嘱托，却常常谈起理想信念和做人原则。他用一生践行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就了上百万字的文稿。据统计，仅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就发表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140篇，平均每6天就发表一篇。1916年，李大钊撰写《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李亚中坦言：“我到了70多岁，才真正明白青春有限。”可爷爷26

0: 岁就已经把这一切看透了，他确实站得高看得远。
1: 早在1916年，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青春》，然后在《青春》这篇文章里面，他就给大家讲清了青春对人类来说它是永恒的，因为人类的青春是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的，但是对每一个个人来说，青春不管你想要还是不想要，它都会随着你的诞生而诞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去而消失的。这就意味着每个人的青春都会结束的，所以对我们年轻人来说，要珍惜青春，要用好青春，把整个的青春用于对国家强盛人民幸福有贡献的事上，这就是珍惜了青春，否则就是浪费了青春。
2: 地球集成白鼠，无人尚在青春，
3: 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
2: 虽老犹未老也。实则地球一日存在，
0: 李大钊燃烧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开辟了通往未来的道路。
2: 存在，
0: 而如今的我们是否有勇气接过这火种？
2: 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
4: 这种青春的精神，李大钊先生想向我们传递的是把自己的个人情怀和我们的国家事业相紧密的联合。从他的故事里面，我真的理解了什么叫做信仰。去年呢，我参加了第7届的中华经典诵读大赛，那我的作品呢也是李大钊先生的青春啊。到今天为止，听完李亚中老师的讲座，我也真正的理解了结尾的那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的真正含义。
5: 其实呢，在之前我就有关注李大钊先生的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我们的《觉醒年代》呀，《1921》啊，也经常泪流满面。那么今天听了李亚中先生的一些讲解，我对李大钊先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不仅仅是存在于可能之前的离我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荧幕里面，更多的是站在我面前，真真实实的告诉我一些他做人做事，包括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期许。
6: 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将证明我今天的观点，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105年，一个世纪还要多5年，李大钊为之付出生命的中国共产党已是世界第一大政党，风华正茂，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这个国家，为更好的生活埋头走着脚下的路。就像李大钊写下的那样，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105年后的今天，那些他未曾见过的赤旗的世界，正在我们的脚下一寸一寸地成为日常。所有先烈带来的这束光，还将继续照耀前方。

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

0: 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艺，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只为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乌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7: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曾经几代人吃水，全靠一辆乐乐车艰难运送。后来家门口打的压水井，牧民们轻轻一压，流出来的不仅是甘泉，更是日子越过越甜的盼头。如今水龙头轻轻一拧，这股清泉填进了孩子的笑脸，也填进了我们的心田。从乐乐车拉水到户户通自来水，党恩润草原，吃水不忘挖井人，感恩党给的好日子。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

0: 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唱团结赞歌，聚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地7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5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2: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3: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4: 志愿加入中国。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交通银行携手内蒙古文旅集团，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王伟忠讲话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包刚主持，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石光辉观看演出。
0: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张延坤讲话。
0: 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首趟动车组列车开行，锡林郭勒盟迈入动车时代。以下来看详细报道。6月30日，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出席。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王伟忠、包刚等自治区领导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代表做了发言。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内蒙古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辈先烈、老党员老干部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斗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区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见贤思齐，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旗帜鲜明讲政治，守望相助促团结，奋发有为担重任，俯下身子当公仆，清正廉洁守底线，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表彰会后，王伟忠讲授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博大精深，我们要在学思见悟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循迹溯源中汲取滋养、增强力量，在感恩对标中担当作为，深入贯彻，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是正确政绩观的要义所在。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稳中求进中固根本、夯基础，稳扎稳打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等工作，在力破并举中开新局、强动能，加快解决产业四多四少、中欧班列、酒肉穿肠过等问题，在虚实结合中做实工、求实效，坚决不要注水的 GDP、有污的 GDP、带血的 GDP。

在标本兼治中去陈科、除积弊，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群众信访诉求化解、政风肃纪反腐等工作的治效。在远近统筹中立当下、会长远，加强工作谋划，搞好资源分配，优化考核评价，更加重视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生态环保、防灾减灾等基础性、支撑性工作的投入。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发扬严实作风，主动担当作为，不断校准履职尽责，追求政绩的价值坐标。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29日，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与各界人士代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追寻红色记忆，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红色力量。当晚，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音乐会在交响合唱、红旗颂、舒展豪迈的旋律中徐徐展开。与保卫黄河、四渡赤水出奇兵等经典曲目共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新创交响乐《共生星辰》，万马奔腾会心篇等，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奋斗姿态。管弦乐在灿烂阳光下，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歌曲为内蒙古喝彩，抒发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配乐诗朗诵《庚戌百年赤诚向党，追忆峥嵘岁月》，饱含对党的感激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音乐会在全体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幕，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振奋的精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整场音乐会以建党105周年以来具有典型代表性和我区近两年新创作的曲目为主，融合交响乐、民族器乐、合唱、独唱、重唱、情景诗朗诵等形式，激昂宏阔的旋律、催人奋进的歌声引发全场阵阵掌声。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主要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区直部门、中央驻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自治区2026年度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的受表彰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代表、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科技专家和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退役军人模范等400余人观看音乐会。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29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自治区“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研究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十五五”实施方案等事宜。
0: 会议指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的产业。当前我区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枢纽能级、综合运输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短板，要科学谋划好我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布局，紧扣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加大公路、铁路、航空等设施建设力度，更好支撑和拉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胡包鄂乌城市群是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聚焦基础设施、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开放合作、生态保护治

0: 治理、都市圈建设等方面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工作机制，加快一体化、同城化进程，切实提升区域发展活力和竞争力。会议研究了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文物保护、城市供水等领域有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30日，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
0: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提出，要立足我区生物医药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抓住自贸区建设机遇，聚焦政策保障、人才引育、创新平台建设等，深入调研协商，提出对策建议。全区各级政协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做好下半年工作，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自治区155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前，与会人员在呼和浩特市相关企业进行调研。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6月30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兴安盟委宣传部承办的庆祝建党105周年“红色家风，薪火相传，家风家教化传承”主题活动，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办。活动以沉浸式文艺展演串联老党员、戍边卫士、新时代少年的家风故事。家风主题陈列展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内蒙古各族人民忠诚向党、担当奉献的优良家风传承。
4: 传承的就是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家庭好了，社会才稳定。那么每一个家庭都有这种家风，那么咱们这社会就充满了正能量。
3: 6月29号，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巴彦淖尔市直机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在巴彦淖尔市委党校举行。活动设置了红色致敬、薪火传承环节，老党员为新发展党员代表佩戴党员徽章。
5: 我将时刻牢记党员第一身份，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工作中，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
3: 6月30号，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达莱苏木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了牧民创业成果展、石榴子杯足球赛、民兵巡边踏查、慰问牧民老党员等系列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边境牧区深度融合发展。
6: 通过活动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好团结和谐、繁荣稳定和安居乐业的边境家园。
3: 在赤峰市群众艺术馆，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内蒙古民生记忆图片展开展，展览精选130多幅珍贵影像作品，生动展现在党领导下内蒙古在民生提质、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7: 这更是一堂生动的党课，它让我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真打实干、艰苦奋斗出来的，也更加坚定了建设家乡的决心。
3: 在呼和浩特市少先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对日活动中，少先队员们表演了“星火燎原，红色基因永传承”、“少年励志，薪火相传映初心”、“同心筑梦，民族团结一家亲”、“奋旗扬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等节目，以“少年之声”礼赞奋斗征程，传承红色信仰。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29号到30号，由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聚焦155锚定1571全国百家媒体呼和浩特行大型主题采访活动举行。
3: 来自11家中央媒体、20家省级媒体、28家市级媒体、6家中央网络媒体的100余名记者及20位网络大 V 参与此次活动。中国经济

0: 网记者董家鹏用360度摄影设备，在综合保税区的各个厂房车间定格下了园区现代化产业生产场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集聚绿色算力、新能源、新材料、跨境商贸等亮点产业，以及人才、科创、政策等发展要素。在董家鹏的报道中，这里的亮点悉数呈现为招商引资的看点。
1: 我也想通过我们的报道啊，把自贸区的一些政策，包括算力和电的一些对于企业来说利好的招商条件，让大家知道。
0: 两天时间内，媒体记者深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敕勒川草原、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等多个重点区域和项目现场，感受呼和浩特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新风貌。
2: 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你看，我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种道路、这种模式。
3: 呼和浩特呢，它有几个方面跟我们广东云浮啊是有相似之处。接下来呢，我非常想了解咱们呼和浩特现代农业产业这一方面的发展，进行一些学习。在我们的报道中呢，突出本地的生态优势、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
4: 自从“资源”这个词汇出来之后，呼和浩特其实已经抢抓了很多的机遇。赫连格尔是绿色算力的枢纽，它一直很神秘，就是想一探究竟，深挖各种细节，尽量把呼和浩特的宣传做大、做强、做好。
0: 内蒙古台报道。
5: 6月30号，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首趟复兴号动力集中式动车组列车成功首发，锡林郭勒盟迈入动车时代。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锡林浩特站，那么今天在这里将迎来锡林郭勒盟铁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8:44，我旁边这辆乘9/78-5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将作为锡林浩特发往呼和浩特的首趟动车开通。那么这也标志着锡林郭勒盟彻底的告别了没有动车的历史，正式的迈入了动车新时代。
7: 本次开行列车采用复兴号 CR200G3B 型动力集中型动车组，最大运行时速160公里，共有8节车厢，并配有无障碍卫生间，全列定员720人。乘9/78-9/75次列车上午8:44从锡林浩特站始发，14:40到呼和浩特东站。同日对开的乘9/76-9/77次列车中午12:49自呼和浩特东站始发，18:44抵达锡林浩特站，沿途均途经商都站。两趟动车组列车将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两地的铁路运行时间从之前的9小时左右缩短到最快5小时55分。
8: 以前就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坐到呼和浩特了，现在了一腾出一下午的时间，然后这个舒适程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7: 快速铁路通道的打通，助推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让锡林郭勒盟优质的草原文旅资源、特色农牧产品更加高效输出。内蒙古台报道。
5: 6月29号，自治区首批自主更新试点项目正式交房交证。
0: 6月29号，居民们一早来到交付现场，用手机记录着这难忘的瞬间。
9: 最高兴的一天，圆了梦了。
10: 过去做饭都在一个家，现在的话呢，就是配套齐全，自由水、上下水，还有这个暖气，反正是都按这个行路的标准设计的，我相当满意。
0: 老住户武爱玲最满意的是房子的面积，以前40多平米的老破小，现在变成了100多平米的两室一厅，居住环境好了，房子产权、学区都没变。
11: 我拿上26准备转型，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就准备住进来，应该干干净净的，应该过个好春节。
0: 这个起名为嘉禾新居的新小区，前身是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栋，是上个世纪70年代建的老房子。2024年，自治区出台危旧楼房自主更新试点政策。2025年1月，包头市启动首个以居民为主体实施原拆原建的危旧房改造项目。东河区土六栋156户居民组建业主自主更新委员会。 嘉禾新居小区采用政府引导加政策支持加居民主体加商业反哺多元资金共担机制，从改造方案制定到施工细节敲定，全程由居民共商共决，建设。

0: 过程中，居民仅需承担新房建设成本。
1: 由户型46平米到82平米，同步呢配套了580多平米的社区和服务用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这个社区的公共服务。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影片《马道工程》美国篇章核心人物、美国亚利桑那州纳瓦霍族玛语者克雷森本纳里一家走进锡林郭勒盟。
3: 马道工程以8岁少女朱拉与她的蒙古马兔来共同挑战那达慕18公里耐力赛的成长故事为主线，串联记录了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多种马的生命历程，立体呈现了全球6国8骏马的生命故事。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哈拉嘎苏木萨如拉图雅嘎查，克雷森本纳里一家来到马道工程中的锡林郭勒女孩朱拉家，亲身体验了牧民与蒙古马朝夕相伴的日常生活。
4: 我很开心跟佐尼一起玩，让他骑骑我的兔兰。
5: There's a lot of similarities, and I
6: 在马文化中，我们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这次我们一直抱着学习的心态，感受当地文化。
3: 克雷森本纳里一家还全程参与了2026年白马那达慕暨锡林郭勒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珠穆沁旗站决赛，游览了西乌珠穆沁旗99号景观公路和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火山景区，并走进浑善达克沙地植树，感受草原生态保护成效。
7: There were so many different elements and
8: aspects and celebration of culture, celebration of horse, celebration of the connection of horse and people. So when I returned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definitely be so.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暨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将于明天上午9点在包头市塞汉塔拉城中草原举行。首站传递线路长约1.6公里，采用环形设计。火炬将稀土融入铝合金氧化工艺，搭配镂空供氧稳焰装置，可抵御8级大风，耐受-40度低温。7月21号起，火炬传递将走遍包头市10个旗县区。8月8号在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同步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将于7月1号上午8点，在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奔腾融媒客户端等5自治区100余家主流媒体平台同步推出。5个民族自治区联动，多路记者奔赴各地，见证法治护航，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依、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鲜活图景。
9: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7月2号到7号受高空槽加深成冷涡影响，内蒙古西部偏东及以东大部地区呢都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降水呈面弱点强分布。其中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偏南、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一直到呼伦贝尔市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5到7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在雨区之外，高温表现呢也是十分的突出。受高压脊影响，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40度以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来看今晚到明天，中东部多地有降雨，其中呢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通辽市的中部和东南部。

0: 内蒙西部偏西以及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晚上到后天，降雨集中在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明天多地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呼和浩特晴，16到3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到32度。乌海多云，18到35度。临河晴，19到34度。包头晴，15到32度。康巴什晴，18到31度。吉宁多云转晴，13到29度。二林浩特晴转多云，18到34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16到31度。松山多云，16到27度。科尔沁小雨，19到27度。呼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海拉尔晴转小雨，15到26度。满洲里晴转小雨，15到28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

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

0: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重评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

0: 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 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查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区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6: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7: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

0: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0: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小马先生，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啊？请问八路军有多大的嘴，能一口吃下正兵把守的木海县城？
1: 所以，让你假冒鲁西前潜伏在我们身边，窃取情报。
0: 敢问下马先生，自打我进城以后。
1: 我有没有打听过关于军事行动的半点消息？我又如何的窃取情报呢？他没有机会。好，
0: 夏马先生，我如果带着如此重要的任务进城，我就算是没有机会，我也会制造机会。夏马先生，
1: 我的行为是否有半点丝毫的可疑？
0: 可疑行为倒是没有，不过。
2: 孔江子说你是冯大将，你却说你是刘西谦，你用什么办法来证明你是刘西谦？那，夏马先生，
3: 那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是冯德强呢？我有个主意，可以让他。
0: 对那个老太太用刑啊，就像你们对我用刑一样。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看来为了证明你们两个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只有对这位老太太用刑。现在是你想证明你的身份，那就干脆由你来对这位老太太用刑，怎么样？
4: 真的，赶快出城，去找于团长。
5: 就说孔娘子叛变，
4: 让于团长提早行动。
5: 好，
4: 我一会儿就想办法出城。我也会劝他出城。好，我们这次转移太过匆忙，敌人应该很快就摸到这里。其他人跟我一起转移到第三交通站，养精蓄锐，等待时机，配合于团长攻打城门。
5: 是是。
4: 分头行动吧。
5: 怎么了？有个人或许能帮到我们。谁？
4: 杨翻译。他刚刚派抓你的吗？俺
5: 表姐说他是迫不得已的，而且我这一次能顺利逃出来，也是他让俺表姐及时通知的我。
4: 真的？看来这个杨翻译还是有点良知的。好，我这就想办法说服他，让他帮助我们对付敌人。可是以他现在的身份。
3: 我怎么才能接近他呢？
5: 你当然不能主动接近他，但是可以让他来找你。
3: 让他主动来找我？怎么让他来找我？他的父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开明绅士，虽然杨翻译给日本人当汉奸，早就名声在外，可城里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孝子，所以你可以去找他的父亲来帮忙。对，娟子说的对，如果杨翻译的父亲能够答应帮你说服杨翻译，这样。
4: 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事不宜迟，我这就找杨翻译的父亲。老张，你知道他们家住在哪儿吗？知道，咱们先转移，路上我告诉你。好，走。队长，都打探清楚了，从简的胡同三号院出来那么人，就都在前面那个小院子里。
6: 你去给我继续盯着。
4: 准备行动，
6: 是。
7: 好了，不好了，猴三带人过来了，跟他们拼了！
6: 都别慌。这样，我带着两个同志就把他们引开。娟子、老张，你们和其他同志赶快撤。
5: 不行，这太危险了，咱们的同志都在，干脆跟他们拼了！
6: 不行，动起手来才危险呢。一旦动起手来，我们就会被他们咬住不放，枪声会引来更多敌人。 到时候我们谁都跑不了。就按我说的，分头行动。小张、小刘，你们跟着我，去把他们引开。其他同志，赶快从后面翻墙走。
8: 赶紧去！
6: 好，带着你，我们找起行了吧。

0: 不敢接鞭子，因为那是他娘，他当然不会接鞭子了。
1: 相马先生，能证明我身份的方法有好多种，干嘛要用这种方法呢？
2: 我知道有很多种方法，可是

0: 怎么？辫子不合你口味？没关系，这里的刑具有多大事，你可以选择用烙铁啊。
1: 不必费心了，他就是我儿子冯德强，他就是共产党。
2: 哎，太君，你听见没有？他承认了，太君。
0: 你笑什么？
3: 你们二位演戏演得可真好啊，太精彩了！看来共产党为了对付我，真是不择手段呀。
2: 小马太君，别听他胡说八道！
0: 闭嘴！你说，你儿子进城的目的是什么？
1: 孔娘子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还需要我重复第二遍吗？
2: 对呀，我说过了。
0: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3: 小马先生，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冯德强的母亲站出来指认我是他的儿子，难道这不可疑吗？
0: 是有些出乎意料，但也不难理解，毕竟每个母亲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这里痛苦的煎熬。
3: 小马先生，那反过来说，如果我真是他的儿子，他在这个时候把我指认出来，岂不是把我推向死亡的深渊吗？
0: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3: 好，小马先生，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他之所以指认我，是想置我于死地，为他的女儿报仇。
0: 他的哪个女儿？找你报什么仇？
3: 因为他的女儿冯秀娟就是死在我的手上。
2: 不可能，小马太君，不可能。
0: 闭嘴。你继续说，你是怎么杀死他女儿的？你不是说你从来没有杀过人吗？
3: 小马先生，我之前和你说过，我的身份暴露之后，被共产党关押了起来。我打伤了看守民兵，连夜逃了出来。可是他的女儿冯秀娟却对我紧追不舍，是我的内线救了我，从背后杀死了他的女儿冯秀娟。冯秀娟虽然不是被我所杀，却是因为我而死，所以共产党就把这笔账记在了我的身上，对我恨之入骨。
1: 吕世勋，你少得意！你杀死了我女儿，我今天不能够替我女儿报仇，有人会替我报仇的。汉奸走狗卖国贼，你不得好死！
3: 小马先生，你看见了吗？你都看见了吗？
2: 行动！
3: 别动！快走！追！追！别人跑了！
4: 长子，你表姐和你姨娘现在在哪儿？他们要是没地方去，我看不如让他们也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安全，日本人不会来的。
5: 我姨娘为了救我表弟，主动留下来，被鬼子抓走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4: 你姨娘也被鬼子抓着了？那你表弟现在人呢？
5: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只是听了个大概。但愿好人有好报吧。
4: 是，但愿好人有好报吧。你姨娘他们一家都是好人，让我更觉得惭愧丢人呐。
5: 杨伯伯，您不用难过，其实振强他并不坏，他也是被逼无奈。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他也一定能成为抗日英雄的。

0: 周伯，我娘她没事吧？
1: 产子小姐，节哀吧。你娘她。

0: 我想哭就哭出来，不用忍着。娘，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1: 你们三个，赶快去找其他人汇合。我现在马上就会回这个养老县城。
2: 俺陪你去吧。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三彪，我告诉你，回去的路上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你记住了吗？
2: 贾局长，你放心吧，这次俺一定挺你的，全听你的。
1: 真的不放心你，分头行动吧。
2: 是，
1: 小心，撤。
3: 这么说，我应该继续臣服你为刘先生了。相马先生慧眼如炬，英明神武，在下愿意永远跟随相马先生身边。
1: 孔娘子同志，我已经尽力了，可他们不信任我呀。
3: 不是这样的，相马太君，不是这样的，孔娘子。
1: 孔娘子。
3: 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你是共产党啊？
4: 我不是，
1: 我问你，当初你们共产党骗我说你的母亲、老婆、孩子，全部投河自杀了，真的投河自杀了吗？啊？
3: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1: 那好，那我就来替你回答，因为他们都没有投河自杀。你以前效忠皇军的时候，八路军都没有逼迫你。
4: 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做？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替你打掩护，好让你彻底的得到相马先生和潘文先生的信任。
3: 不是这样的，
1: 闭嘴！
4: 吕先生，
1: 哎，相马先生，
4: 孔娘子是不是共产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像他这种两面三刀、反复无常之辈，再也达不到我们皇军的信任和重用了。眼下还是说说你吧。既然你是刘西仙，发现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怎么再相信你？除非你能证明你的忠心。请问相马先生，你要我做什么？徐州各部队伐，使得你八路军全部失去。 共产党啊，根本失去我失来不少。上次那头民壮，可惜让孔娘子抢先一步杀了那名共产党。现在看来，孔娘子是怕那名共产党说出他的身份，杀人灭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已经证明，面前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位来那头民壮，怎么样？
3: 孔娘子。
1: 咱们都是共产党人，不要贪生怕死。扛住，胜利属于我们的。行吧，相马先生，既然是效仿梁山好汉，梁山好汉。 从来不杀父主，那我就只好选择他了。

0: 姑娘呢？哎，都是你逼我的！
1: 不是，你不是蒙德强，我是蒙德强，大家都不是蒙德强啊！刘先生，我突然又改变主意了，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2: 小马先生，请说。
1: 我已经派人去烟台，请你哥哥了。只有你的哥哥以来，就可以证明你的身份。不过，在你哥哥还没到来之前。
3: 暂时先委屈你一下，还是要待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你看怎么样？在下愿意听从向马先生的安排。川子，伯伯也不知道怎么劝你好。你母亲的后事，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杨伯伯来处理。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
2: 杨伯伯，这事还是让俺哥去办吧，没出面会给您带来麻烦的。
3: 你不管，到时候就让周伯去帮忙支应着，我倒要看看能出什么事儿。况且，这事本来我就应该出。
2: 要是我那个逆子有点担当，能制止侯三行凶，你母亲也不至于被害死。这事不怪他，在那种情形下，他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会连累到你。

0: 你真是个好姑娘，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他说好话。老周，你去看看是谁，要是不认识的，就说我有病在家，概不见客。明白。
1: 谁呀？
2: 路过的，讨口水喝。你好，我看你不像喝不起茶的人啊，一直往前走，前面就茶楼，请吧。
0: 先生，
1: 实不相瞒，我是来找杨老先生的。
0: 你找我们家老爷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2: 我从王官庄来，我是第一次来到这儿。
3: 我不管你从哪里来，既然不认识我们家老爷，请回吧。哎，
2: 周伯，你说你是从王官庄来的？
3: 对。
2: 那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姓江，叫江永泉。你是蝉子姐？哎，周伯。 他不是坏人，让他进来吧。
1: 好，请吧。
3: 谢谢。

0: 你看他们打我呀，他们朝死里打我呀，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只有招了呀。哦，对了，那个夏马他是不会相信你们说的话的，他是搞情报的呀。那个吕希文一来，你们就现行了，全完了。哦，对了，那个你们真要死了，我会给你们烧纸的。
1: 长锁。
2: 好好的在这里休息一下，我相信夏马先生很快就可以查清真相，
3: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啊，不是，
4: 好的，吕先生，
2: 你们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孔瞎子，
3: 你串通共产党诬陷我，我要不是担心夏马先生怀疑我杀人灭口，我早就找人杀了你了。你给我老实点，不要把我惹急了。
5: 我先去给老爷通报一声啊！哎，婵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别哭，出什么事儿了？
6: 俺娘她被侯三杀死了。
5: 啊！
6: 和平还在屋子里睡着呢，先进去吧。

0: 请问尊姓大名？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江，叫江永泉，是抗日民主第六区的区长，是一名共产党员。
2: 够胆识，一上来就敢这样开门见山的自我介绍，有诚意。
0: 阿杜，你到门口看着点，不管是谁，今天一律不见。
3: 是老爷。
0: 请坐。
1: 哦，对了，你要不要看一眼和平？
3: 一会儿再说吧。我先跟严老先生聊一聊，谢谢。
1: 杨伯伯，你们两位先聊，我去看孩子睡醒了没有。
0: 去吧。江局长，
3: 哎，
0: 虽然老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你们是一支心系国家和黎民百姓、真心抗日的正义之师，所以今天既然上门拜访，一定是有事找我。您就直说吧，老朽义不容辞。
3: 我知道，您是一位富有民族大义的老前辈。
0: 不敢当。
3: 若不是事态紧急，我也不会这么贸然上门来打扰您的。我来是想求您说服令公子帮助我们一起抗日。实不相瞒，今天晚上最迟明天凌晨，我们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会对县城里的日军进行总攻，所以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眼看着计划就要成功了，可是没想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有人投敌叛变，将整个计划全部都前功尽弃了。
0: 陈局长，你们真要今天晚上攻打县城吗？
3: 可没错，原本是里应外合，胜算很大，可是现在我们被抓的同志生死未卜，整个工程计划也遭到了破坏，现在只能跟日军硬碰硬的来，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如果工程成功了还行，如果失败了，日军肯定会对城中的老百姓进行报复。
4: 杨先生，
3: 请您为了城中百姓的安危务必施以援手。
0: 江局长，您就直说吧，我和我那个逆子能帮上什么忙？
3: 我们希望他能帮助我们把被抓的同志都救出来，其次我们希望他能帮我们打开城门。杨老先生，我知道这么做会给燕公子带来很大的危险，甚至会连累到您，但是工程在即，事关紧迫，还请您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和民族为重。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
0: 啊，使不得使不得，江局长。

0: 跑了，你是跑不掉的。我劝你乖乖的投降。
1: 吴桑，你个汉奸走狗卖国贼，你想让我投降你做梦。我就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得逞。嘿，
0: 你个冯秀娟，我本来还想留你一条性命交给庞文大佐处置，既然你想死，好，那我就成全你。兄弟们，别放他跑了，活的能立功，死了也能领赏。不上。
2: 他没有子弹了，兄弟们，给我上抓活的。
3: 你是哪个队伍的？
1: 我是区妇救会会长冯秀娟。你们是哪个队伍的？
3: 我们是小赵庄游击队员，我们几个外出巡逻，听到枪声就立刻赶了过来。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送我去王官庄见于团长，我有紧急的情报要向他汇报。
3: 当然可以。哎，同志，同志，
4: 司马口，
5: 嗨，
4: 調査的結果出た。
5: 大佐殿、二人のどちらが嘘を言っているのか不明ですが、現代のリュウシーチェンの兄に知らせを出し、その兄が来れば、あれがリュウシーチェンかフォンドーちゃんか判明します。
4: 君はこの人を非常に配慮しているね。今までまだ刑をかけてないね。
5: 大佐殿。奴は精神力も相当あり、いくら拷問しても効果が出ません。
4: この人、日本はよく調べて、もしこのジャンズの話本当だったら、家計を必要だ。
5: はい、大佐殿。
6: 报告大佐阁下，属下办事不力，让其他的共产党给逃了。不过我已经派人全城地毯式搜索，肯定能抓到他们。
4: 侯队长，你的办事能力。很让我希望。
6: 是，属下知错，属下一定抓到这几个共产党，不负大佐阁下对属下的栽培和厚爱。
4: 你现在马上继续搜索城内的共产党。
6: 嗨，
7: 大佐阁下，卑职请罪，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卑职难逃其咎，请大佐降罪，卑职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4: 有萨，你不必太自责了。所谓不知者无罪，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你不会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依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好朋友。
7: 多谢，多谢大佐阁下对卑职的信任和错爱，卑职定当竭尽全力效忠大佐阁下。
4: 有萨，不过你也太不小心了，你们同床共枕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发现一点可疑之处吗？
7: 卑职愚钝，卑职该死，辜负了大佐阁下对卑职的期望。
8: 报告いたします。腰痛薬に会いたいそうです。
7: 叔伯，你怎么来了？
9: 少爷，不好了，老爷病情加重，您还是回去看看吧。
7: 你先别急，我立刻回去。大佐阁下，家父病重，我要回家一趟。
4: 怎么令尊突然病了？
7: 实不相瞒，家父自从六十大寿那天起，身体一直不适，看了好几次大夫都不见好转，所以卑职恳请阁下准许我回家探望。
4: 若萨，那你赶快回去吧，如果有需要什么的，马上派人告诉我。
7: 多谢大佐阁下，卑职告退。

0: ました。
1: これは俺が知る目だ。楊さんは騙されたんだ。彼は我々忠実の友達だ。彼のお父さん、マイ、ジーク、すっごく高めて。彼は俺請求するつもりない。
0: 飼いならした虎に手を噛まれることも。
1: 虎じゃなくて彼は中堅だ。わかる？
2: 爹，您身体怎么了？
3: 你给我跪下！
2: 我干什么了？我跪下！
3: 你说你干什么了？你干的好事！
2: 禅子，你怎么在这儿啊？看来你都知道了。你听我解释。
4: 你不用解释，我不怪你。我知道，你但凡有一点点办法，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娘被杀死。
3: 听见了吗？多好的姑娘，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你说好话。你干了什么？啊？你把人给领过去，虽然不是你开的枪，但你也是帮凶。你个逆子！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我今天我就替列祖列宗，我打死你个逆子！
2: 有话好好说，别动心。你是什么人啊？你是共产党？
5: 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2: 你们把我骗回来，到底想干什么？
6: 把枪放下。
3: 你要干什么？你想领功请赏去吧？
2: 你知不知道，全城都在搜捕共产党。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共产党在咱们家，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3: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我没你这样的儿子。你怕日本人？我不怕。你去吧，你去叫日本人来抓我。
5: 杨老先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令公子回来，我们好好跟他谈。您快消消气，消消气。杨老先生。您坐下，消消气。
4: 杨伯，
2: 说，你把我骗回来，要谈什么？
5: 杨先生，我来，并没有任何恶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心平气和的聊一聊？

0: 我就说了，我没有任何恶意，你不用太紧张。
1: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拉拢我一起抗日吗？现在共产党拉拢人心的方式还真是别出心裁，都跑到人家里来了。既然你都猜到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没错，我就是来劝你弃暗投明的。你现在在给日本人当差，日本人现在的局势你应该很清楚吧？ 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战败已经成了定局，只是早晚的事儿。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日本人战败投降了，一拍屁股走人了，你怎么办？你有为你的未来做过打算吗？
0: 我的事儿啊。 用不着你操心啊！
1: 我知道。

0: 梁先生在日本留过学，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去日本生活完全都没有问题。但你有为你的老父亲想过吗？他都一把年纪了，难不成你要让他跟你一起去远渡重洋，去异国他乡，每天面对的都是陌生人，听的都是陌生的语言，你知道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是什么感受吗？
1: 我宁可一头撞死，也绝不向仇人讨饭吃。
0: 梁先生，其实我们之前见过面的，在我的印象里你跟其他汉奸不一样，在你的心里还是有良知和善念的，对吗？
2: 海军，他是俺男人。
3: 你不是那个女人的丈夫，死的那个才是，对吗？
0: 没错，他们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他们才是真夫妻。梁先生，你知道那天那件事情有多少人牺牲了吗？不光那位同志，还有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他们为了掩护我们共产党的身份，不怕被日本鬼子杀头，他们把能活下来的机会留给了我们。你说我们能眼睁睁的就看着他们走了吗？我们就这么忍心让他们白白的为我们牺牲了吗？如果我们不打鬼子不抗日，怎么能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啊？
3: 就算像你说的，日本人就算是强弩之末，但他们依然是拥有强大武器装备的军队，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将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2: 你就这么怕死吗？我娘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娘是怎么死？你不敢说，因为你连俺娘都不如。你是我的男人，能不能杀了鬼子替我娘报仇？
4: 梁先生，虽然你给日本人做事
0: 讲的是日语，但是你也是一个中国人啊，这片土地是我们的，这片土地是属于中国人的。现在在这片土地上有越来越多的热血同胞加入到了抗日的队伍中来，你还怕什么？

0: 你要是怕死，爹陪你去。
1: 真强，爹，求你了！爹，爹，儿子死了！儿子死了！团长，娟子突然出城，又被敌人追击。
2: 我想城里肯定出了大事儿，说不定德强跟永泉都暴露了身份。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就要行动了，现在还不知道城里是什么情况。老于啊，
3: 我们要不要马上通知通讯员去了解？大家先不要着急，白云正在救治娟子，等娟子醒了以后。 我们就会知道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1: 万一娟子昏迷太久，我们怎么办？还要不要等下去？现在天色就要入夜了，计划凌晨就要攻城。如果现在不出发，

0: 我们凌晨时分很难赶到县城。
1: 林政委，命令部队随时待命出发。好，梁先生，我们需要你帮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把被抓走的同志都救出来；第二，今天晚上我们的主力部队就会攻打县城，到时候你帮助我们把城南门打开。你们今晚就要攻打县城？没错。
2: 解放穆海县城，我们志在必得。
3: 刚刚交通员送来情报，日军大部队已经过了清水桥，离俺们这不远了。
4: 我就问你一句话：共产党的机器藏在什么地方？
2: 杀人灭种的狗崽子，我就是骨头烂了也不会告诉你一个字儿。
3: 他不有一个小女儿吗？把她带过来。
2: 那个地方不好找，我带你们过去。

0: 那被抓的人，除了有船子的一年外，还有没有其他人？那个李希谦，是不是你们的人？
1: 他是我们的人。
0: 梁先生，我相信你，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1: 谢谢你的信任，我一定尽力把他们救出来。哎，那。 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来救他的呢？你就对他们说，说一句话，
0: 什么？
1: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他们就明白了。
0: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
1: 对，
0: 记住了。我什么时候请过来？
1: 就现在。

0: 白云姐，君子姐醒了！君子姐，你终于醒了，太好了！小芳，在这照顾君子姐，我去告诉于团长，你去吧，白云姐。
1: 你
0: 终于醒了，君子姐。
2: 团长，
0: 君子姐醒了，
1: 我们三个过去。
3: 刚读完手术，还不能下床。不行，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于团长汇报。我们要出大事的，
0: 你放心。于团长，我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
1: 说。
0: 于团长，孔将子叛变了。怎么
3: 说，我们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0: 应该是暴露了。不管哥曾经说过。 就算是孔将子叛变，他也有办法跟敌人周旋一段时间，不会影响到攻城。不过，永泉的意思是想要提前攻城，让敌人来不及加强布防。
1: 李政委，副总，命令部队马上出发，配合永泉，我们队提前攻城。
3: 是。
1: 这个路上，
3: 你好好养伤，等我们凯旋归来。
1: 于团长，我也要去。
3: 君子姐，你不能去，你有伤。
1: 对，
3: 你好好养伤。
1: 团长，我这点伤不算什么，这次的战役关乎着整个木海县城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俺娘、俺哥、永泉和孩子他们都在城里，我放心不下。团长，您就让我去吧。
3: 好，我同意你参加战斗，但是一定好好保护好自己。
4: 是。大佐殿が中の門とお会いしたいそうだ。門を開けてくれ。

0: 抓到的是什么人？
1: 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
0: 你莽鬼吗？確かによく似ているな。小马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吩咐？
2: 人还在牢法关着吗？
0: 您是指吕先生吧？在呢，我的人一直盯着呢，怎么了，小马先生？
1: 吕先生的哥哥什么时候到？
0: 应该天明之前就应该弄到。
1: 不但他了。
0: 他很可能是假冒的，他应该就是冯大将。现在马上跟我去提审他。哎，杨凡姐，你可来了，你是清楚我的，你要跟太君说清楚啊。我，
3: 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他の二人と話をする。
0: 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太好了，我说。
4: 蝉子是你表姐吧？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来救你出去，你总该让我知道你是谁啊，杨先生。这一次是相马先生让你来的，还是潘文大佐让你来的呀？都不是。
0: 啊，
4: 那又有谁？ 有这么大的权力，能指使动你杨先生的？江涌泉，杨先生，你回去告诉指使你的人，如果不相信我，可以一枪毙了我，何必如此的煞费苦心呢？啊！真的是
0: 江局长让我来的，他还让我帮你们打开城门，八路军要在凌晨攻城。
4: 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走南闯北的卖货郎，俺就是一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卖货郎。
5: 真的是江局长让你来的？当然，你是冯德强？
4: 没错，我就是冯德强。
6: 俺娘的，他在另外一个牢房关着，咱们现在一起去救他。跟我走，
7: 好，跟我走。牢を開け人を出してくれ。大佐殿からの出しだ。
6: はい。
7: もう一人呼んでくれ。一緒に大佐殿のところまで連行する。
6: はい。

0: 你们拿好，一会儿见机行事。好，走吧，走。为什么？为什么冯德强出去了，我在里边？他不是吕新坚，他是冯德，我谁是？我是，对，我是冯德强啊！我要是冯德强，我就能出去了。对呀。 太君，我是冯德强。我要是冯德强，我就可以出去了。我就是冯德强，我去王官庄，我要去木海县城打上海。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我是冯德强。
1: 太君，我是冯德强啊。

0: 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呢？人 杨，没事了。
1: 孔娘子还在牢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她呀？穆海县城很快就要解放，她逃不掉的。念在她对解放穆海县城有一份功劳，就让她等待接受人民的审判吧。这样也好。
2: 不行，我还有任务，先走一步。
0: 杨白羽。
2: 不，应该叫你杨同志，多保重。
3: 这边追，
4: 娘，快躲起来。
5: 死也瞑目了，你还年轻，你要好好活下去呀，张德忠。

0: 乔，
1: 快走，快走啊！
0: 好了，追！
2: 你个死党！再你个死党！

0: 小妈，放了我娘，我就跟你走。
1: 冯德强，你现在还有资本和我谈条件吗？上次侥幸让你救走那些妇女，今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0: 小妈，你终于知道我是谁了。
1: 冯德强，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见过最难对付的共产党，只可惜你是我的敌人。如果你要是想诚心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母亲不但不会死，还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小马先生，你还肯相信我吗？啊，
1: 那就看你是不是一个孝子了。我现在杀死你的母亲，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0: 小马，说什么呢？啊，有辱开枪啊！来啊！
1: 喊什么喊？
0: 小马，难道你不想知道我进城的目的吗？
1: 想。所以，我们不妨谈谈条件。你说说你进城的目的，我就放了。

0: 行。
1: 小马，你放了我娘，我就告诉你我进城是干什么来了。
0: 我们都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何必说那些废话。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考虑，你母亲的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2: 想杀就杀吧，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你们小日本是什么东西，我早就看透了。我们要是怕死，就不可能进城。我们既然进了城，也没想着活着出城。
0: 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难怪冯德强这么优秀。原来这位母亲也是巾帼英雄，让我佩服。
2: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像我们这样的抗日英雄多得很，我们不算什么。今天你杀了我们，会有更多的抗日英雄替我们报仇。
0: 好，那我现在就杀了你，看看有谁为你报仇。
3: 你敢？

0: どこからで銃声だ。
1: タソロ、銃声は市街地からです。
0: 死ねよ。そんなたくさんの八郎君がいるか。共産党の目的は、毛海艦長を攻撃するかも。
2: 刘强，娘，没事吧？
3: 王权，
4: 江局长，我们没事，你好好保护咱娘离开，俺去追相吧，绝对不能让她活着去见旁门。
2: 好，
4: 娘，俺走了。
3: 哎，大家小心！
5: 知道了，娘。
3: 永泉，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娘。我现在还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得接着去执行任务。这样，我派一个人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6: 小黑，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把我娘送到阎老先生家。
5: 是。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你们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把阎老先生家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就可以。
2: 不行啊，娘。刚才这段枪声肯定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个人太危险了。
3: 听娘的，你要是不放心，就给我一把枪。
2: 小黑，把你的枪给我。娘，关键时刻直接扣扳机。
3: 娘会的。走了。

0: 渡部少佐、早く命令出せ。兵力を総化、共産党の高家卿を創始するよ。地方門を回収しろ。
1: はっ、達者ぞ。
0: バカ貴様、来い。
2: 报告团长，林政委带领的队伍和武工队员分别在东门和西门准备就绪，随时准备攻城。
3: 好，
2: 团长，敌人在城门口增派了兵力，看来刚才城内的枪声已经引起了庞文的警觉，江区长从里面攻打城门就难上加难了。
3: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今晚谁城恶战，我们要一鼓作气，誓死攻下这座县城。

0: 一会儿我去打狗子，啊！
1: 谢谢妹。
0: 来，皇上。

0: 营长，这么多地雷，应该够小鬼子喝一会儿的了。足够
1: 送小鬼子回老家的了。
0: 同志们，你们要把你们的枪擦亮亮的，刺刀磨利落，看谁杀鬼子最多。
2: 营长，赢了，有什么奖赏？啊，
0: 谁杀鬼子多呀？我就保营长让他坐两天。哎呀，
2: 营长啊！那肯定是您杀的鬼子最多。
0: 来，赶紧去，麻利的，赶紧，快！啊，你们那边麻利点啊！
3: 相马老贼，
4: 你觉得今天咱俩谁会死在对方的枪下吗？
5: 傅大强。我要是你，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先死的肯定是你，
3: 相马老贼，
4: 你也太自信了吧！
5: 你别忘了，整个木海现场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很快就会有无数的枪口出现在你的面前。
6: 相马，你去死吧！

0: 下马老贼，
1: 继承之前，
0: 我就告诉过自己，
1: 要杀了你和庞文。所以，今天晚上死的必须是你。

0: 谁呀？
1: 走八方的人。
0: 您打算走到什么时候啊？
1: 明天就不走了。
2: 快请进。
1: 给您和老先生添麻烦了。铲子，
3: 姨娘，姨娘，
1: 铲子，没事了，没事了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鬼子有防备了，怎么办？旅团长他们已经到了，正等着我们给他们发讯号呢。这一枪再难开，也得开，而且要开得个满堂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咱们一起冲出去，把小鬼子们都炸上天。

0: 我小心，我的心思。
1: 船长，不能再等了。那个杨翻译不一定靠得住，再这么等下去，就把错误失职了。进攻吧。
2: 再等等。

0: 小鬼子增援部队也该来了，营长。嗯，可这小鬼子增援部队，他到底来不来呀？
1: 肯定来。烟台那边咱不知道，但衡山这个小鬼子他肯定到。
2: 报告营长，敌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了。
0: 是烟台那边的，还是衡山这个小鬼子？
2: 是衡山的队伍。
0: 马上推石头，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同志们，赶紧打退战场，咱们还要转移到下一个地方，迎接烟台来的小鬼子。走。
1: 那你，以我们思维的刚老西都好。
2: 嗨，太子洞。

0: 我们的战士伤亡惨重，敌人正在顺势增长。为了减少我们战士的伤亡，我们要等待时机。
1: 班长，还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直达天台，还请求过去，再向旁边老贝。
0: 好，干掉旁边为我们开了一道沟，发起动！
1: 是，
2: 老王子，
1: 好，
2: 加强，
3: 小心啊！是。

0: 大佐阁下，吕锡谦，不，你是冯德强。
1: 你说的没错，我不是吕锡谦，我就是冯德强。他们老贼，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整个木海县城吧！你们的末日已经到了。
2: 今天就让我们俩做一个了断吧！呀呀！

暮海县城终于成功的解放了，但对于解放山东乃至解放全中国，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但俺深深的相信，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用处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
1: 你们动静试试。
2: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这就说来烦了。
1: 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
3: 你说二姐夫秦可他们还活着吗？
4: 我要是死了，把我的女人给我刻上去，也算归队了。

0: 바로 다른 거 우리 쪼요 그런데는 응불도 못하고 쌀을 힘으로 듣고 싶게 우리
1: 接到胡边缘上报的火情信息，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所长呼布齐第一时间联系英巡无人机警航队，调度无人机升空，利用高空巡航和多光谱技术快速勘察火情，反馈信息，调度边境管控力量进行快速处置。摸清火情后，呼布齐和战友们一起迅速赶赴火灾现场。位于中蒙边境的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辖区面积3529平方公里，守护着约90公里的边境线。
2: 闻见了吗？
3: 快到了。我们这边今年是这个过境的火是第一次。
1: 火情就是命令。草原火灾突发之际，牧民的生命安全始终被放在首位。民警的首要工作是搜救被困群众，引导大家安全转移。
4: 안에도샤쓴거뭐어머샤미디어르죠
5: 무더주시고저런내려온집사
6: 내려온집사해로같은데이거
4: 하월번호
5: 그저저들다나쪽번호
2: 씩이징진라이징진자문샤치도무후의草场。
1: 针对春季多发的草原火情，当地早已形成成熟的应急处置模式。当地党委政府、驻军、派出所、消防、应急、林草等部门迅速集结，展开行动。牧民群众协同配合，共同守护边境安全。在确认群众全部安全之后，呼布齐随即带领警力全力投入到灭火救援工作中。春季，中蒙边境地带干旱少雨，草木枯黄，极易引燃野火。特别是强劲的西北风成为火势移动的主要推手，一旦境外起火，火线很容易借着大风顺势南下，跨过边境线向我国境内蔓延，威胁牧区草场和牧民生命财产安全。春季草原防火灭火是内蒙古8000里边境线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党政军警民携手并肩，共同作战，现场明火已基本得到控制。危急时刻，边境线上的牧民们也主动加入防火灭火队伍，守护边疆，守护家园。每一份守护都是对祖国的告白。在辖区，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建设了33座护边驿站，聘任了169名护边员。每隔半个月，所长呼布齐都会来到护边驿站，召集护边员，安排部署巡边防控工作。
7: 今天召集大家部署一下近期的咱们护边员的工作。边境线上的马路比较多，怕这个边境铁丝网这个损坏的程度多一些，大家就是来回巡逻的时候多看一下坏的地方，能维修的帮着好好的修一下。
1: 警民联动，共同守护边疆安宁。这份安宁也为马路营造了悠闲而平和的生活环境。我们常说边疆稳则国家安，自由穿行在边境线上的马路正是这句话生动的写照。日常下乡巡边走访，轮胎被扎是常有的事儿，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扎胎了。没办法继续前行，呼布齐只能原地等待救援。嘎达布齐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平均年龄33岁，他们常年驻守边疆，常常几个月才能和家人见上一面。
7: 我在边境线服役20年，在孩子的成长中的重要的节点参与的较少，但是我也希望孩子们长大之后能懂得我们这样坚守的意义。
1: 坚守边疆是对祖国最深情的热爱。在内蒙古8000里边境线上，有无数个互不齐样的民警，他们骑上马背，护卫着国旗，将维护边境平安稳定的触角延伸到基层。在内蒙古118.3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也有无数个守边的农牧民，他们构筑起人人是哨兵，家家是哨所的红色边境线。四季更迭，初心永恒，内蒙古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把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构筑得坚不可摧。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枫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再进见。

0: 裴琴，什么事儿？
1: 主任，特务连进行集训军训练，已经准备就绪，请指示。你就在周边绕绕就行了，别太辛苦了。你得注意身体，你的身体出了问题，我会心疼的。
0: 你真是越来越会说相了，是真心疼，还是假心疼啊？
1: 当然是真的。你忘了上次你在昆明负了伤，我这小心脏。
0: 差点出了问题。主任，你要是真心疼我的话，就把你的马借我试试呗。
1: 别说是马了，我的就是你的，你随便用，要是行的话，我这个人都可以给你的马骑。
0: 主任，要是跑得比马快，不骑你也行。
1: 一言为定，有机会试试。
0: 那我去了。
1: 好，早点回来。11点，实弹打靶，两边都戒严了，所有的枪口冲着大门。
0: 是。

以恒，你抽烟了？以恒。

1: 阿爸不丧吗？送阿爸最后一程。乾隆战事十九，我得随时恢复闵开吧，走不开，实在走不开。离家的时候，我跟阿爸说过，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知道他们在天之灵会理解我的。
0: 那我回去，阿妈走了，阿妈一定很难过，总得有个人陪着她。
1: 阿妈她现在这会儿心情一定很糟糕，万一她把气撒在你身上，我会更难受的。
0: 只要阿妈心情能好一点，我宁愿她打我骂我。谢谢你，梅兰，你是个好媳妇。
2: 站住！哎，干什么的？
3: 省官，
2: 我们是交通新兵团的，奉命来搬运弹药的。对，哎，这是接手信。
3: 怎么晚上过来搬弹药？这是谁家规矩？
2: 这是紧急任务，必须要完成办。对了，那个后勤部的张参谋在哪儿呢？
3: 后勤处在七边，张参谋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你自己进去找，其他人在这儿等着。
2: 好，谢谢啊。哎，
3: 现在几点了？
2: 差一刻二十一点。
3: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找张参谋去啊！快点！
2: 看到张参谋了吗？
4: 没有。

0: 张参谋吗？
1: 是啊，你谁呀？你去干什么的？
0: 我是萧一恒部队的团长，让我们来领弹药，你赶紧带我去啊！
1: 你不客客现在都几点了？
0: 不是，你别唧唧歪歪的，不然我们来……
1: 这么说话的你，我跟你说啊，这个弹药管着不能出库，明天白天再说。
0: 哎，
2: 张参谋，
0: 这件事情真的是对不住了，不应该这么晚打扰你，但是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
1: 既然这样，好吧，跟我来吧。
0: 别！
3: 兄弟们，快点！
4: 快！
3: 快！来！
5: 快快快快快！
3: 兄弟们，快！快点！
5: 好！
6: 来！

0: 再上点药应该就痊愈了，但是啊，我觉得应该会留下一道疤。
1: 站住，
2: 兄弟，
1: 干什么的？
2: 我们的人刚走啊，我们是昭通新兵团的，掉队了。这不是，半路上啊，有两个兄弟拉肚子。
1: 你们真烦，有完没完了？
2: 哎，辛苦辛苦啊！
3: 快快快，扶扶！
2: 好好好，走，快点！
1: 队长，
2: 哎，快点啊，弟兄们！
1: 队长，
0: 真的不记恨我阿哥了？
4: 怎么会？
0: 一点都不记恨？
4: 当然了，有那么一点点了。
0: 你是不是非要杀了他你才解恨啊？
4: 你想听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0: 当然是听真话了。
4: 就你阿哥那个人，哼，根本不值得我记恨他。
5: 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儿啊！估计是萧一狠那混蛋想整死我们江家寨，整死我江小刀。
6: 我说的没错，就是故意的，这算什么？
7: 我们投军是为了上阵杀敌，这倒成卖苦力了。
8: 行了，就别啰嗦了，有劲儿把它使在腰上，使在腿肚子上，知道了吗？快点走，兄弟们！
5: 兄弟们，今天晚上是我连累大家，不过放心。要死也是我一个人死，
6: 瞎说什么呢？要死我们陪你死一块
1: 儿。现在有辆汽车就好了。
8: 要什么汽车呀？前面那个江边要是有座桥，那就更好了，没准咱们能按时归队。得少走多少弯路啊！
9: 坚持住，
5: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做梦了？
6: 咱们要是把这些弹药都搬回江家寨去，你说他萧以后还敢欺负咱们吗？
1: 废话，要是没这些弹药，他们跟你拼命才怪呢。
2: 大家安静！
10: 小刀，
2: 沈指导，沈指导，你咋来了？
11: 现在已经9:55了。
2: 啊，快10点了！
6: 小刀，肯定来不及了。
1: 怎么办？
8: 这咱逃吧！
2: 不行了，
11: 大家先别慌，
1: 来不及了。
11: 我已经命令特务连在下游建设索道，你们从索道滑下去，这样能节省时间。咱们在大山南路汇合。
2: 啊，沈指导。你真是我们的活菩萨！
8: 你看，我说前面有桥，那他就有桥，有了桥，咱就得救了。你还说我……
11: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
2: 好，好。

0: 你们没事吧？没事，你是最后一个。
1: 是，
0: 兄弟们，我必须要跟你们说两句。现在如果大家不愿意当兵的，你们就可以回到寨子里面。今天晚上我发现了啊，这萧逸恒混蛋东西想整死我，等我小德去偏不服他。今天晚上我必须要跟他赌一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报告团长，实弹射击练习一切准备就绪。
1: 还有30分13秒。
2: 耽搁时间，咱们赶紧走吧。
3: 萧逸晨整的是你，你不应该的，跟你没有关系。
2: 他就是欺负你，没有作战经验，以后你学会看军用地图，他就不会再欺负你了。
3: 好，如果今天晚上我能活下来，以后我就拜你为师，跟你一起学习打仗，好不好？
2: 行，别再废话了，赶紧走吧。我要是赶不上还没有什么，你要是赶不上可就有大麻烦了。
3: 好，听你的。
4: 哎，兄弟们，现在是最后3公里，就必须给我跑步前进啊！
5: 你们，
6: 你们，
4: 哎。

0: 你起来！
1: 我觉得这就是命。像我刚才一样，不如当初一飞，不如我那个变成我的妻子，结果他变成了萧逸和的妻子。今天结果我也输给萧逸和了。
0: 江小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你阿妹？我的腿动不了了。你以为只有你认输这么简单吗？ 你认输，你身后这些兄弟们呢？你身后这些兄弟们连命都没了，你回头看看，看看你这些兄弟们！给我听好了，不管今晚你是死是活，我都不管。是今天，你必须给我站起来！

0: 应该还有三分人，
1: 是有点着急了，再多等他一分钟也无所谓，
0: 也许成败就在这一分钟。
1: 你说的是拿破仑，不是他江小刀。

0: 小岛，不能输，扶你起来。
1: 你别扶我。
0: 别废话了，都到这儿了，你赶紧给我起来。
1: 沈指导，我求你了，你别扶我，我不能让你的心消的人看到。

0: 江小刀，江小刀，这沈月心怎么和江小刀混在一块儿？这什么意思？
1: 要不要我去查一查？去查查我的马。

0: 我要去看看我阿哥。
1: 大妈太危险，你不能去。
2: 你怎么知道他是死是活吧？
1: 你会知道的。
3: 他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我没有为难他，你这样过去，我颜面何在？

就是小狗，你别。

0: 江牌的人运送弹药，准时返回。
1: 弟兄们都辛苦了，回营房休息吧。
2: 好，
3: 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4: 好，看见没有？这就是我阿哥江小刀。
0: 我任务完成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立功升职了？
1: 我宣布，任命你为九连代理连长。

0: 果是为了给你阿爸报仇，你应该去找真正的凶手，干嘛要用那种方式对我阿哥？
1: 那是两回事儿。
0: 怎么就两回事了？你今天差点杀了他。
1: 我又没杀了他。
0: 你想杀，只是没有得逞而已。傻子都能看出来你的所作所为。
1: 如果这是一个圈套的话，你对我的了解，我能网开一面吗？我真要杀他，他早死三回了。
0: 你以为他是谁啊？他是江小刀，他是我阿哥，他才没有那么容易死。就算把他一个人扔在山林里，他也死不了。
1: 美兰，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有我自己带兵的方式和方法。
0: 以恒，
1: 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的。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让我阿哥做那种傻事情。
1: 你阿哥要是犯傻，谁都拦不住我。
0: 可是我希望能拦住他的那个人是你，因为你是我男人。
1: 我可拦不住他，不过现在有人能治他。
0: 谁啊？
1: 沈丹青。
0: 你是说他和我阿哥？
1: 真是越来越搞不懂这个沈佩青了，他怎么能？
2: 大约十点半的样子，是老韩骑着您那个军马。这就奇怪了，沈佩青明明带着特务连去训练，跟老韩有什么关系？
3: 你问过那个姓韩的了？
2: 问过了，他说他们俩半路上碰见的，是沈佩青让他运军马运货回来。
3: 用我的军马运货，
2: 确切的说应该是刚才门口卫兵说的。
3: 盯紧那个姓韩的。
2: 是。这沈佩青也太神秘了。我没别的意思，您别误会，我是怕他被共产党利用。我要不要审审那个姓韩的？
3: 您应该去审审那两筐菜。
2: 菜，
3: 这个江小刀和沈卫琴原来认识吗？
2: 应该不认识。
3: 那你就随便吧，千万别打草惊蛇。
2: 那我审审了，随我的便，不打草惊蛇。我出去了。

0: 你觉得呢？
1: 这回是让咱们运弹药，下回呢？下回又不知道想出什么损招来。反正咱们以后的日子是没有好过的了。
2: 小道，我觉得猴子说的对，他萧以恒现在是明着犯坏。
3: 想什么呢？你拿个主意啊！
4: 拿什么主意？肯定得走。
3: 走很简单，问题是咱们去哪儿啊？
4: 我不管，现在必须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不过我现在还得带一个人。
3: 谁啊？
4: 我阿美。
3: 不是，你疯了？

0: 美兰。
1: 陈皮。
0: 哎，
1: 怎么了？
0: 哦，那个，我们刚刚接到长夫人来信，我们这个字儿啊也识不全，想让你帮着哥几个念一念，顺便再给长夫人写个回信。
1: 行，那我一会儿去找你们。
0: 哎，还是一起去吧，大家伙都在炊事班等着你呢。
1: 炊事班
0: 啊？
1: 为什么在炊事班啊？
0: 在炊事班比较安静，没人打搅咱们呀。
1: 行，那走吧。
0: 哎。

0: 哎，这儿。
1: 阿哥，都在呢。干嘛呢？阿妈的信呢？拿来给我看看。
2: 阿妹，阿哥跟你说一件事儿啊，萧逸痕那个混蛋是个特别阴险的，这次想利用我们运送弹药这件事情想干掉你阿哥，他还想利用军法来除掉你阿哥，你怎么想？
1: 这事都过去了，咱能不能别提了？
2: 不是，怎么能过去呢？这次我们算逃过一劫，但是下次上战场的时候这样整我们的话，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命，那我们江家寨100多号人的命都没了。
1: 阿哥，以恒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也得跟上级交代，你能不能理解他一下？
2: 我怎么理解啊？你怎么就听不懂阿哥的话呢？连沈指导都明白的事情，你应该比我们清楚啊！我告诉你，阿梅兰，我江小刀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阿妹交给一个这样的混蛋，所以你今天必须要跟我们走。萧逸痕那个混蛋真的以为我杀了他的阿爸，他想报仇，他想干掉我。这个人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阴险多了。阿妹，我们几个兄弟不能留在这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命交到萧逸痕的手里。
1: 那你想怎么样？
2: 我还能想怎么样？我要离开这儿。
1: 你要当逃兵？
2: 我不是逃兵，如果我不走，我们所有人的命真的就没了。
1: 你们这么做就是在当逃兵。我不能让你们这么做。
2: 美兰，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决定了，今天晚上就要走，对不对？
3: 对。
1: 不行，谁也不许走。阿哥，你知不知道你们当逃兵要是被抓回来，那是要被枪毙的。
2: 阿妹，你别再劝我了，你也劝不动我，我只想告诉你，我现在就要带你走。
1: 我不走。阿哥，你放开我。你们也不能走，你们谁都不能走，听见没有？
2: 你必须要跟我走，他就是个混蛋，他对你不会好的。
1: 放开我，我不走。
2: 必须跟我走。
1: 你了，放开我，我不走。

0: 时候不早了，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回去做饭去了。你也太拿自己当根葱了。死了张屠户，就只能吃带毛的猪了。
1: 那不能啊！
0: 少了你，大家不缺这口饭。
1: 哎，对，
0: 说说吧，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昨天晚上。
0: 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去山里的老乡家给团长和夫人买菜去了。捡重要的说，
2: 你说我怎么知道哪些重要，他哪些不重要呢？
0: 马？
2: 你怎么骑着刘主任的马驮着菜回来了？这事儿说起来就话长了。
3: 几点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就是，有没有饭吃啊？有饭吃没？有饭没有啊？有饭没有啊？还顺便吃，费劲儿。饭呢？饭呢？死人了！太饿了！老谭呢？怎么回事啊？
4: 这么多兄弟都等着呢，还没开饭呢。
3: 老汉人呢？这太阳快下山了，还不回来做饭？人去哪儿了？听帮厨子说，是让庄峰给叫走了。
4: 庄峰叫走了？
3: 是啊，
4: 叫死了。去去去，看看。哎

0: 这是首领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
1: 首领哪下的？
0: 我们也没办法，这不才刚开始吗？
1: 有首领吗？
0: 临时下的任务，哪有首领啊？
2: 看你们这样，不像巡逻的。
0: 啊？对。

0: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兴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嘎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啊，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从天津来的。
2: 天津来的。
0: 啊，专门来看火山。
1: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2: 开车。
0: 哦。
2: 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2: 7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2: 嗯，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2: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哦、对。
0: 茶用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呢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哎，我们也住这儿。
0: 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着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
4: 都好吃。
2: 火腿，
5: 异口同声，都好吃。
4: 除了这火腿都。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啊？
4: 这次来
3: 挺好吃，
4: 蒙餐确实好吃，
2: 羊肉好吃，羊肉好吃。
4: 嗯，
2: 喝一杯，遇到你们很开心啊。
4: 来。

0: 内蒙古草原沉淀着一碗千年奶茶，循着草原丝路，江南茶香跨越山海，奔赴草原，与醇厚奶韵相拥相融。一杯清茶暖草原，一碗奶茶聚人心，镌刻南北文脉相依，见证各族儿女交融共生，守望同心。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同心凝聚家国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片聚焦东乌珠穆沁旗绵长千里边境，缩影着内蒙古8000里边疆风貌。草原之上，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和睦共生，共守边疆安宁，共筑家国繁华，绘就民族团结繁荣兴盛的壮美边疆画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专题纪录片《千里边疆》。
1: 南顶萨库哪家强？
2: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您的每一次善举都将化作一份看得见的幸福。
1: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资助了10位老人，每位老人资助了3000块钱。
2: 福彩公益金给我们帮助很大，谢谢哦。
3: 血肉送盘，这就是福彩，直接实在的帮你，求财求大人，不要太计较花钱。
0: 每一笔公益金都有迹可循，他们是老人安享的晚年，是孩子们成长的呵护，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

有人说，家是遮风挡雨的屋檐，是童年最柔软的归处。在鄂尔多斯市儿童福利院，福彩公益金用1.7亿元的真情投入，为孤残儿童撑起了这样的一片天。这里集生活养护、康复训练、特殊教育于一体，成为孩子们安放童年的温暖港湾。从硬件设施到数字儿园建设，公益金如春风化雨，把家的模样一点点地描摹进了现实。每一扇窗的背后都有一张笑脸，每一张孩子的笑脸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由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参与策划和筹备的“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的主题党日活动联欢会，在鄂尔多斯市儿童福利院顺利举办，为福利院的孩子们送去了六一节日的祝福与关怀。
1: 在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在此我谨代表市社会福利中心向全体小朋友致以最美好的节日祝福。
2: 儿童是城市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我爱控制儿童，守护少年成长，是色彩统一事业的核心责任与宏愿底色。
0: 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福利院工作人员与福彩志愿者们轮番献上精彩节目，院内的孩子们也踊跃登台，同台参与演出。

0: 福利院的孩子们平日里可能会比较拘谨，但是在那天大家都尽情地舒展笑容，伴着欢快的旋律大胆地展示自己，每一声欢笑都真挚且纯粹。这场温馨的相聚让孩子们倍感欣喜。除了院内精彩的活动，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们还在这个孩子们的专属节日里，带着孩子们走出福利院去参观博物馆。正赶上鄂尔多斯博物院正在举办关于古埃及的文化展览，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与讲解下，孩子们近距离感受远古文物，看见更广阔更神秘的大千世界。
1: 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那么石老师呢，想他们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想到古埃及，你们会想到什么？
2: 法老。
3: 看到那里边那啥吗？啊，
1: 大家喜欢你。
0: 不少年纪稍大一点的孩子会用自己独有的方式留住鲜活有趣的瞬间，回去后再讲给伙伴们听。而像这样能带孩子们走出福利院亲近外界的活动，背后离不开院内老师们的用心付出，更是福利院平日里条理清晰环环相扣的细致统筹，才匀出了这份陪伴孩子看世界的时间与精力。
4: 鄂尔多斯市社会福利中心在福彩公益奖的支持下，数字化儿童福利院建设方案通过审批，入选了自治区首批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获得项目支持100万元，用1年多的时间建成及儿童成长监测、服务智能匹配、管理精准决策于一体的智慧平台，并已进入试用性阶段。此外，我中心使用福彩公益金重点用于设备配置，先后引进了心理评估与治疗、语言评估与康复、红外线理疗舱、经颅磁治疗仪等先进设备，

0: 全面提升院内儿童养智教康安加社工服务一体化服务之效。目前院内正在养护40名儿童，同时啊积极对接各旗渠民政局，接收有意愿集中养护的45人抚养儿童，以扩大服务覆盖面。下一步，中心将严格对标自治区民政厅、市民政局15规划要求，全面投运数字儿院，常态化推进开门办院，在做精院内养育、教育、康复服务的基础上，整合特教、康复、社工等专业资源，健全送教上门、送康到户长效机制，同时面向社会困境儿童与发育迟缓儿童提供常态化评估、专业化康复、精准化帮扶，推动优质儿童福利资源走出机构、走进家庭、覆盖社区，实现关爱服务零距离全覆盖。
1: 爱是陪伴，更是有力量的专业守护。在鄂尔多斯市儿童福利院，福彩公益金不仅点亮了生活的光，也为成长铺成了路。养智教康一体化的服务模式在这里生根发芽，康复设备、特教器材逐一更新，运动、言语、感统训练如阳光洒进了每一个孩子的生活。公益金还倾力支持明天计划，为患病的残障儿童打开了通往健康的大门。每一份专业的付出都是对生命最深情的托举，在被爱与治愈中的这些孩子也长出了翅膀，也能恣意翱翔。
2: 那我一会儿再跟我哥那边对接一下，看需要带的东西啊。在此肯定是住不上，对，没有床位啊。几点去医院了？看住的地方离医院越近了。去了那个什么计划世界的，
3: 早点去啊，对，8点半早上。
2: 对，他会全程陪着咱的，我那个宋老师会全程陪着你们的。
3: 行，
2: 好，好，
3: 好，
2: 去来了，再有上的话就跟宋老师对接吧。好。
1: 薇薇也是鄂尔多斯市儿童福利院的一个孩子，因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被弃养。虽然在福利院工作人员的照料下，薇薇的日常生活已无大碍。但是福利院依托明天计划专项救助项目，统筹对接医疗资源，准备带薇薇去北京进行第二次的检查和手术。
4: 薇薇是在一出生就来到我们院里边的，她是一个弃婴，一个小女孩。但是薇薇是一个特别聪明可爱的小女孩，但是也是因为她这个心脏病的原因，可能不能剧烈运动，不能参加小朋友的活动了，所以就是院里边也是考虑到孩子可以能够在心灵上更好的支撑她，就不仅仅是说是生理，心理也更好的去支撑她，所以我们也是依托这个福彩公益金的明天计划项目，然后让薇薇能够进行2次手术，让她的身体机能得到更大的恢复，能让她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去就学、去活动，然后让她的心理也能更阳光一些。我们就是跟一个春晖博爱的一个机构，然后去运用我们的这个福彩公益金去跟他们那边会帮助我们去找到这个合适的专家，去对症，去对这个小朋友的症状去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去给我们在那边对接好这种大夫了，住院条件了，都会帮我们去提前的准备好。对，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边对孩子进行好的一个心理沟通，然后去陪伴着孩子，让孩子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到那里去就医，不会说是让他就医的时候感觉到孤独了，感觉到陌生了。
2: 薇薇不是那两天肿吗？
1: 在薇薇被检查出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很多医生就曾经说过，如果救治不好的话，薇薇可能活不过12岁。但是现在薇薇已经14岁了，和以前相比也开朗活泼了很多。
4: 因为孩子的资金它包括生活保障和医药费，但是生活保障金是用于孩子的日常衣食住行的，像医药费可能它只够孩子的日常一个感冒了小感冒一个诊疗，

0: 但是像这种比较复杂，比较要是花费比较大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这个明天计划这个项目资金的。就比如说咱们院内曾经救治过两个脑积水的孩子，然后他们一个孩子的诊疗费用就大概需要30万到50万之间，所以这个是普通医药费，他们孩子正常的医药费是支持不了的，所以还是需要我们明天项目资金的支持的。像微微他这种复杂的心脏手术，他是要集合北京上海专家的，这过程当中费用也是很大的。明天计划已经在院内运行了10年之久，然后在近5年来说，我们就是这种大型的孩子救助就已经有16例了。像我们每2年会给孩子用明天计划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通过这个体检我们可以更好的监测到孩子在院内的健康状况，然后就是在这近5年的手术率来说，我们的成功率治愈率也是在98%以上的。明天计划在我们孩子的整个的医疗救助康复中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像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孩子，他已经被一个家庭收养了，这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也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但是由于他那个唇腭裂的原因，他进食困难，语言发育困难，牙齿发育也存在问题，所以这个孩子虽然他很聪明，但是也很内向。通过这个明天计划资金呢，我们对孩子进行了第一次的手术，然后对这孩子的生理问题，首先要解决他的进食问题、吞咽问题，第一次手术特别的成功，然后这个孩子可以正常的饮食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也第二次应用了这个明天计划资金，对孩子进行了一个面容修复，因为他这个只解决他生理上的需求，其实对孩子心理没有一个好的支撑的话，还会影响孩子在未来过程中的一个成长的，所以我们对他进行了第二次的一个修复手术。在第二次的修复手术之后，儿童的面容发育也是特别的好的，然后恢复的特别好，之后这个孩子也是被一个家庭看到了，这个孩子现在也是上了小学，特别的活泼可爱，完全没有受到这个唇腭裂的影响，目前他也是在家庭当中融洽的特别好，生活的特别的幸福。我觉得明天计划就是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边，它可能就是对孩子的一个医疗方面的帮助，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作为一个工作人员，能够深入的了解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来说，我觉得它给孩子的心灵也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支撑。他在孩子的就是孩子在治愈的过程中，其实对他的心理也是一个建设，孩子会越来越自信，他会觉得自己治愈了之后，他可以更好的融入集体，更好的跟朋友互动，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这些疾病去害怕畏缩，然后觉得我好像是和其他小朋友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福彩公益金支托的这个明天计划这个项目真的是特别的伟大，我觉得称之为伟大。
1: 对，小脚脚心，对，
2: 有了这样的专项救助项目的支持，再加上院内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努力之下的生活照料和精细化的定制特教方案，给予了福利院的孩子们治愈与成长的力量。
1: 好，对，继续。
3: 我觉得咱们的孩子就反复的比较厉害，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一直康复上，然后孩子就是走路呀，这个重心那个比较稳，走路也比较顺利。然后要是一段时间，比如说疫情期间隔了那么几个月，没能够正常的上课，没能正常训练，就退步很大。就去年开始，一直没有间断的开始训练，孩子康复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然后从不能够放手站立，到放手站立到独立行走，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依托福彩公益金的这种配备的专业设备，我们也开设了专业的系统化训练，然后就是说很有效的改善了孩子们的，就比如说身体机能呀，这个言语表达，心理问题，还有情绪状态，对，很大程度上改善，而且非常明显。比如说以前我们做心理吧，你就是没有设备的话，我们就是跟孩子聊天，就是怎么用语言语去。但是我们有了设备的投入，比如说沙盘呀，还有说我们那个检测设备，我们就能直接的 就是很直观的去能够看到孩子，从白沙盘的能观察他的内心啊，就不用去言语，只需要他就是白沙盘的过程当中，从沙具上拿这个模具到放进去到他摆放的位置，哎，就我们就能再解读孩子。还有就是这个心理设备啊，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测试的话，现在我们可以根据那个测评孩子的心理是什么样的状态，情绪比较高昂的，还是带点多少有点焦虑呀，这都可以从那个量表上可以测试出来。
4: 一直以来，鄂尔多斯市福彩中心始终坚守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使命，深耕暖城福彩公益同行品牌建设，在规范运营中提质增效，在创新服务中传递温暖，全力推动全市福彩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本地纳达慕、文旅赛事等特色场景，常态化开展刮刮乐推广、福彩公益品牌宣传等活动，让福彩公益理念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有效激活本地福彩市场内生动力。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销售福利彩票34.21亿元，留存市级福彩公益金2.92亿元，为我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撑。在儿童福利方面，福彩公益金始终聚焦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核心领域，精准助力全市儿童福利事业提质升级。全市累计投入1.7亿元公益金，高标准建成市儿童福利院，完善院内儿童养育康复教育一体化服务体系。十四五期间，全市投入645万元福彩公益金，建成了市级和七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10个，乡镇卫保工作站87个，和社区打岔村级儿童之家89个。同时聚焦困境未成年人关爱保障，累计投入福彩公益金480万元，开展实施精准识别、入户探访、心理疏导、救助救济等多层次高质量服务项目，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用福彩温度守护少年未来。展望未来，鄂尔多斯福彩将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恪守合规底线，一方面从严抓实规范运营、风险防控，筑牢福彩事业安全发展生命线，另一方面持续创新业态融合，优化宣传模式，不断激活市场新活力。我们将持续深耕民生公益，擦亮暖城福彩公益同行特色品牌，聚焦群众所需，赋能民生福祉，持续为暖城鄂尔多斯建设、全市社会福利事业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贡献福彩爱心力量。
2: 爱心不止于照料，温情更浸润日常。借助福彩公益金的支持，鄂尔多斯市儿童福利院里常态化开展各类的暖心关爱活动，还推行模拟家庭的养育模式，弥补孩子们的亲情缺失。丰富的特色活动，多元的养育方式，让每一位孩子都收获陪伴与快乐，在满满的爱意里向阳生长。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5: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6: 嚯，这都第3季了！
7: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8: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9: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5: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 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乌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5: 内蒙古草原沉淀着一碗千年奶茶，循着草原丝路，江南茶香跨越山海，奔赴草原，与醇厚奶韵相拥相融。一杯清茶暖草原，一碗奶茶聚人心，镌刻南北文脉相依，见证各族儿女交融共生，守望同心。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同心凝聚家国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片聚焦东乌珠穆沁旗绵长千里边境，缩影着内蒙古8000里边疆风貌。草原之上，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和睦共生，共守边疆安宁，共筑家国繁华，绘就民族团结、繁荣兴盛的壮美边疆画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专题纪录片《千里边疆》。唱团结赞歌，聚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地7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5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11: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

0: 唱团结赞歌，聚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地7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5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1: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9小时缩短到5个多小时。新力浩特直达呼和浩特动车今天首发。跑单受伤有人管，内蒙古明天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迎接156户老居民回家，包头市一栋地级危房老旧楼栋变身崭新电梯洋房。内蒙古长户险落地，一顿饭钱能享受哪些服务？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往返动车今天上线，原本9小时的车程压缩至不到6小时，旅客出行效率大幅提升。动车开通最先给常年往返两地的旅客带来了实打实的便利。家住山西的张一潇因为工作原因每个月要去2-3趟锡林浩特，在动车开通前他每次出差都格外折腾，每次要先乘火车赶往石家庄，再拼车去锡林浩特，全程要1.5天的时间。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间动车上线后，他可以从呼和浩特中转换乘，出行时间直接省下一半，旅途舒适度也大幅提升。
1: 因为我是在山西嘛，平常是走石家庄那边，然后再去那个坐拼车去。开了这趟车的话，我觉得能给我们带来很方便吧，然后时间也比较短一点，然后环境也比较好一点。昨天那边的朋友然后给我发出了这个公告的时候，哇，我觉得好激动呀，我觉得这趟车是不是为我而开呀。
0: 记者了解到，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一对，最大运行时速160公里，其中从锡林浩特站始发的列车每天上午8:44出发，途经商都站，14:40中到呼和浩特东站。自呼和浩特东站始发的列车每天中午12:49出发，途经商都站，于18:44抵达锡林浩特站。
2: 终于盼到了，动车开到了我们锡林库勒草原上，非常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出行，还能吸引更多的人到我们锡林库勒草原旅游。
3: 将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两地间的铁路运行时间从之前的9小时左右缩短至最快5小时55分，出行效率将得到大幅提升。呼和浩特东首日始发的列车客发旅客在430人左右。
0: 眼下正是内蒙古风光正好的旅游旺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加大运力投放，日均计划航班量稳定在380架次以上，相较6月上旬增幅53%，丰富的航线网络满足。

0: 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让老百姓想去哪儿玩都能轻松启程。走进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出发大厅，人头攒动，客流涌动，随处可见拖着行李箱结伴出行的旅客。亲子游、毕业游、休闲度假游热度飙升，家庭组团出游成为当下出行主流。机场迎来暑期首轮客流高峰，
1: 想带孩子出去毕业旅行转几天。机票的价格我们是提前接近一个月订的，基本上比平时可能上浮了一点，但是在可接受范围内，觉得还是值得。
2: 中考刚考完嘛，带人出去体验体验新的事物，攻略做的前前后有个一个来月了。
0: 记者了解到，今年暑运航线布局全面升级，国内航线板块机场重点强化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国内热门区域的通达性，加密飞往25座区外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班。国际航线方面，暑期最高可同步运营6条国际航线，通航蒙古国、俄罗斯、泰国、韩国、越南、香港5国一区。
3: 6月的下旬先后也新开了呼和浩特至韩国的大邱和首尔的航线，那这2条航线呢也均为每周的2班。在7月的上旬呢，也计划新开至韩国的釜山航线，暑运期间呢还将新开这个至俄罗斯的海参崴航线，也进一步拓展了这个东北亚跨境航线的一个网络。
0: 结合内蒙古东西狭长、蒙市间往来频繁的地域特点，针对群众区内探亲访友、短途出游的高频需求，机场重点加密区内支线航班。
3: 我们呼和浩特机场至赤峰的计划日均是在13至14班，至呼伦贝尔计划日均是在11至12班，至锡林浩特计划日均是在10至11班，至通辽的计划日均是在9至10班，至乌兰浩特的计划日均是在8至9班。
0: 伴随航班量、客流量双增长，机场同步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候机引导等全流程服务，全方位保障广大旅客暑期安全、顺畅、舒心出行。随着平台经济发展，外卖配送、网约车出行、同城货运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增长。日常接单过程中，他们也面临着像交通事故等意外伤害。7月1号起，内蒙古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今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了专属职业伤害保障。今天上午，自治区人社厅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宣传活动，现场向大家介绍了职业伤害保障有关政策。记者了解到，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突破了传统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绑定的模式，由平台企业按单缴费，从业者无需个人缴费，同时缴费标准也按照不同行业风险程度做了差异化设定。试点首年，网约车等出行行业每单0.01元，像外卖员所在的即时配送行业每单0.07元，同城货运行业每单0.18元。接下来，人社部门每年也会根据平台事故情况动态调整缴费标准，保障基金收支总体平衡。
4: 过往虽然也有商业的保险，然后但是我们是有这个保险额度的。那么直商上线之后呢，保障的范围更大，然后额度的话也会比之前更高，能拿到这样的一份保障，相对来讲也会让我们在送餐过程中更放心。
0: 在待遇保障上，这份职业伤害保障对标工伤保险，搭建了完整的补贴体系。医疗阶段，从业者可在全区协议医院就医，急救、异地就诊均可报销治疗费、康复器具费用。若受伤致残，1至4级重度伤残按月发放伤残津贴，5至6级伤残一次性发放护理补助。如发生工亡，家属可申领丧葬补助金以及相当于20倍全国城镇居民年收入的一次性工亡补贴，最大限度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5: 我们将根据试点推进情况，分批将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稳步扩大保障覆盖面，逐步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的目标要求。
0: 6月29号，自治区首批城市自主更新试点项目完成交付。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栋曾是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的老旧楼栋，如今原地重建为崭新的电梯洋房，迎接156户老居民回家。
6: 最高兴的一天，
0: 交付现场红彤彤的不动产权证书和崭新的新房钥匙一一交到居民手中，每个人脸上都漾着藏不住的笑容。73岁的董耀武在这片老楼里住了近50年，亲眼见证了房子从新到旧的变迁。如今走进厨卫分明、电梯直达的新家，几十年的居住记忆里，第一次有了这般踏实又敞亮的体验。
6: 过去做饭都在一个家，现在的话呢，就是配套齐全，自由水、上下水，还有这个暖气，反正是都按这个行路的标准设计的，我相当满意。
0: 老住户武爱玲的喜悦更添了几分实在。从前只有40多平方米的狭小老房，如今原地升级成10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居住空间直接翻了番。更让他安心的是，房屋产权、片区、学区都保持不变，孩子上学的事儿一点没受影响。拿到钥匙的那一刻，他已经做好了新生活的规划。
7: 我拿上钥匙就准备装修，装修完到了这过春节的时候就准备住进来，干干净净的，两个过个好春节。
0: 这份原地升级的幸福源自一次以居民为核心的城市更新探索。大家口中的土六栋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历经半个世纪风雨，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日益突出。2025年1月，包头市首个由居民作为实施主体的原拆原建危旧房改造项目正式落地。156户居民自发组建业主自主更新委员会，从规划方案到施工监管，每一项关键决策都由居民投票定夺，全程自己当家做主。
8: 由户均46平米到82平米，同步呢配套了580多平米的社区和服务用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这个社区的公共服务。
9: 我们计划了由目前的试点示范阶段转变为扩面阶段，在全市范围内了，就是这个选择居民改造意愿强烈、建筑结构存在安全隐患、这个居民愿意出资建成年代较早的老旧房屋了，我们推进实施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呼伦贝尔，去听听嘹亮的村歌。最近内蒙古不少农村牧区的乡亲们都忙着一件事，练村歌。随着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临近，各地基层队伍都在紧锣密鼓排练。在呼伦贝尔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大家伙把家乡的山水风光、民族风情都谱进了原创歌曲里。
10: 我觉得咱们刚才大家在唱的时候，尽量要把主歌和副歌的情绪呢，稍微有一个力量上的区分和对比，尽可能的把主歌部分呢，稍微轻柔一些，平和一些。
0: 距离全区村歌大擂台展演越来越近，排练现场大伙儿都卯足了劲儿。主创团队带着大家逐句抠细节，反复排练，一点瑕疵都不放过。这首美丽的尼尔基之夏，每一句都藏着真实的家乡细节。为了抓住尼尔基夏天最动人的模样，建昭带着创作团队沿尼尔基湖采风了半个多月。凌晨蹲在岸边等日出洒在湖面，傍晚坐在草地上听木龟的乡琴哼小调。歌词里那句“长河里目睹星光灿烂”，就是他连着三个深夜守在湖边看星光落在水面上写出来的。他们还特意把达斡尔族传统民歌的柔缓调子揉进了旋律里，一开口就是家乡的味道。
10: 把家乡的山水、风俗、烟火气全都融进曲调里，
11: 让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对故土的眷恋。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基层文艺工作者，建章和团队常年扎在

0: 村镇里采风，从2022年当地开展村歌活动开始，大伙一有空就凑在一起学歌练歌。这次参评的两首原创歌，前前后后打磨了一年多，推翻了好几个版本，才最终定下来。
1: 经过老师的细心指导呢，我们把这些情感啊和对家乡的一些热爱啊，都注入到这个歌曲当中了。希望这首歌呢，能给观众们一个最完美的呈现。
0: 在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歌曲征集评审中，今年尼尔基镇选送的《美丽的尼尔基之下》《翱翔》两首原创作品双双入选。七月初，这两首植根乡土、源自百姓生活的村歌将登上自治区级展演舞台，用动人歌声全方位展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生态之美。
2: 我也盼着这次全区展演结束后，这首歌能走进中国达斡尔民族园、基层文艺汇演等各类群众舞台，也让老百姓和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听得见属于莫旗的乡土旋律。
0: 长户县又被称作社保第六县。2019年起，乌海、满洲里和呼和浩特相继开展长户县试点。截至目前，三地长户县制度覆盖超300万人。最近，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方案，要把长户县在内蒙古全面推开。新政策来了，大家了解多少？又有哪些疑问？记者来到街头，听听大家的想法。
3: 你像城镇居民的多少年能领上？一年交多少钱？交够多少年？
4: 关注的就是质量问题，谁来照顾老人？国家能给报销多少？
5: 这个交多少？就像我们老两口，我要有个病，就得他24小时陪护。
6: 护理员
5: 对
6: 够不够资格了？够不够条件了？有没有什么岗位了？
7: 在街上随机采访了20多个人以后，我发现大家对长户险的疑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个是长户险是什么，以及长户险个人要缴多少钱，最后就是长户险能带来哪些服务。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去自治区医保局问一问。
8: 长户险是什么？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呢？
9: 主要保障的群体是失能老年人，是要失能状态持续达6个月以上，主要提供的是长期护理服务。
8: 长户险怎么缴费？职工、居民分别缴多少？个人负担重不重？
9: 缴的费都要缴到一个池子里头，费率呢是职工和居民都一样，都是0.3%。缴费标准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自治区2025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1921元，那么居民的年缴费总额就是这个可支配收入乘以0.3%，算出来是125.8元。如果按1:1来分担的话，居民个人的年缴费额就是62.59元。
8: 长户险有哪些服务？报销有侧重吗？
9: 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包括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服务项目。主要有3类服务方式，一种就是居家护理，一种就是社区护理，还有就是机构护理。只是在报销的比例上，同样的条件下，居家要报销的更多一些。
8: 这里也提醒大家，各盟市长户险落地进度不同，大家可以关注当地医保部门的官方渠道，及时了解参保缴费的最新动态。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被歹徒刺穿腹部，强忍剧痛击落歹徒手中尖刀，48岁民警张一文不幸壮烈牺牲。
10: 砸到我肚子了。
11: 从那个小区出来就看到大的烟，
12: 当时没想那么多。
0: 外卖员送餐途中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进场灭火。
11: 小灭火器，我就赶紧进去，但是那个小灭火器它的作用不大。
13: 叔，你这里有灭火器没有？那边着火了，我已经报警了，警察还得一会儿。
14: 好，谢谢叔。
13: 叔，好看，
14: 我衣服都着完了。
11: 去买了一些水，把它放在座位上，最后也去给路过的保安大叔也买了一些水。
13: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0: 老大生病，妈妈外出买药，2岁妹妹细心照顾姐姐，关爱溢出屏幕。

0: 每一个作品都需要几百个步骤，满屋折纸惊艳众人。
1: 以前他给他买了个柜子，把他的作品展示出来，太多了，后来家里就堆得到处都是。
2: 你给我说一下你的最大的
0: 见过开眼角的，第一次见开嘴角的。着急吃羊肉串，男子嘴被烧烤签烫出痕迹。
3: 白子堂的小兄弟嘴上有个痕迹，我就感觉他应该是被烧烤签给烤上了，就感觉挺有意思的。我就问他咋弄成这样，他说因为内蒙的羊肉太好吃了，着急的就把这个嘴给烫了。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4: 呼和浩特16到33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32度，乌海18到35度，临河19到34度，包头15到32度，康巴什18到31度，吉宁13到29度，二连浩特18到34度，锡林浩特16到31度，松山16到27度，科尔沁19到27度，呼兰浩特19到27度，海拉尔15到26度，满洲里15到28度，额济纳旗25到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9到27度，鄂托克前旗17到32度，固阳县13到30度，武川县13到2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8度，乌拉盖管理区15到28度，临西县14到27度，巴林右旗16到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6到27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大赤峰，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早晨起床呼吸上这样的一口新鲜空气真的是太爽了，更爽的是呀，想要拥有这样的清晨不用远行，在城市中心就可以实现。没错，我现在就在乌兰穆伦景观湖畔的城市帐篷露营地，放眼望去树影婆娑，满眼都是绿色，哇，深吸一口空气清新，身心都舒畅了呢。那今天啊，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康巴什一日之旅，跟我走。第一站，来太阳广场晒晒太阳，再看看太阳。怎么样，俯瞰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太阳呢？这儿可是我们康巴什网红打卡地的 C 位了，这里就是康巴什文化艺术长廊。看，我们的鄂尔多斯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文化馆都围绕着这颗大太阳而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艺术长廊。那在这条中轴线上还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匹高头大马是不是特别的帅呢？但是这可不是在草原，而是在我们康巴什的城市中轴线上。走，上马。脚下这条黄色的跑道呢，其实就是供马儿行走的了，这也是全国一条给马儿单独设路的城市。怎么样，想不到有一天可以骑在马背上去欣赏城市风光吧？康巴什满足你。骑着马儿在城市里漫步，感受了一圈别样的马背上的风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去赴一场甜蜜之约了。

0: 再见，马儿。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鄂尔多斯婚礼文化园，鄂尔多斯婚礼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哟。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以雕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婚礼当天喜迎宾客的景象。当然了，这样的雕像在文化园里还有很多哟。看，这就是我们康巴士的网红宝宝巴士。你怎么还没有满月就出来工作了呀？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2: 坐咱们这个宝宝巴士运行的这个路线，你可以看到咱们康巴市区所有的地标性的建筑，咱们鄂尔多斯的一个地标。
1: 噔噔，猜猜宝宝巴士把我带到了哪里呢？哎，是暖城书吧。逛了这么多的景点，我有点累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进去喝杯咖啡，好好的回味回味吧。走吧。

0: 哎，大家快看，这就是我们今天逛的这一条中轴线，太阳广场，还有马上邮城。不过，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现在我就要坐着双层巴士前往今天压轴的最后一站了。
1: 前方即将到达乌兰穆伦景观湖东站。
0: 夕阳西下，吹着凉爽的晚风，我们又来到了乌兰穆伦湖畔的音乐喷泉广场，我们将要看到的音乐喷泉。哇，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坐着游艇，吹着晚风，欣赏着喷泉音乐激光，岂不妙哉？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飞流直上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然，这只是我们康巴什魅力的一小部分之一。不过，在这样一场豪横震撼的喷泉灯光秀中，结束康巴什一日之旅，还真是有些意犹未尽呢。所以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来看一看。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0: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

0: 活着吗？我要死了，把我的女人给我刻上去，也算归队了。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
3: 是啊，不用了。
2: 你们这么约了休息室？
0: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和盯着你。
1: もう少しお待ちを。もう少し。

0: 实相。
1: 我不杀日本人，
0: 你不杀他们，他们会杀你。一会儿我上这，你要是有什么幺蛾子，我先杀了你。
1: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做到。但是我不杀日本人，
0: 这油不灯。

0: 哟，不错呀，你还是个练家子
1: 啊。我自幼跟家父学过几招防身术，
2: 看来你父亲也是受过特工训练
1: 啊。我家祖上还真的有个捕快。
0: 真的啊？佩服佩服。
1: 啊，不用
2: 啊。好了，我们动作快，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好，快

你还不准备？当了贵族，就别装如来佛了，赶紧准备吧。你还是祈祷我们能赶快活着出去。

0: 何の用だ。まず身体検査します。先検査してじゃ。もう一度身体検査します。
1: 何者？
0: あ、すみません。身体検査します。

soldiers. We here to help you. Let's get out of here. Come on.

杀了，哪来这么多废话？

0: 哎，我自由了！哎哎哎！你干嘛？不干嘛？我们只完成了一项任务。我们南京之行，还有另外一项任务。
1: 你敢骗我们？你说我们这任务可以特赦的？
2: 你说的没错，任务完成了以后，的确可以特赦。但是现在你们只完成了一项任务，还有第二项任务要你们去执行。
1: 你事先可没这么想。
2: 现在南京城。
1: 到处是军机舰队，要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
3: 老子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回重庆。
1: 刚才还一起打仗，你现在敢这样指着我？
0: 不完成任务，谁也不能走。
1: 你们让我们送死没关系，但是这样真的太过分。
0: 我那么相信你。
1: 你们为什么欺骗我？这是军事机密，什么狗屁机密啊！你让爷来卖命，你又不跟爷说实话，你不干。
2: 现在随便你们干不干，反正船已经走远了。至于你们是要留下来，或者跟我们去执行任务，就由你们自己决定。刘峰，走。
1: 我们怎么办？
0: 要杀日本人，我没有选择。他奶奶的，敢欺骗我的感情，哼！把老子一个人留下来喂狗啊！
4: 隅の部屋を行け。山本生きてるかどうか。岩本。岩本。岩本。岩本。早く。
5: 岩本、岩本、岩本、しっかりしろ。早く、しっかりしろ。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もういるなよ。生きてたらいいよ。あ、いいよ。お前に任せるから、俺別の用件がある。あ、いいな。医者を呼んでくれ。はい。行こう。
4: 南京すべての出口を封鎖し、憲兵隊全員出動、陸軍航空部隊の拳銃偵察、海軍長江沿岸の封鎖を命じよう。
6: はい。
4: 必ずこの特攻隊を突き止めよう。
6: 中村さん、何の命令を出しますか。
4: 俺の命令。
6: 総本部の受験済みだっつった。
4: はい。
7: 残りの人は4つグループに分け、各要所で送致せよ。運動の人は目の下で逃げられたら我らの恥だ。
8: はい、行こう。
7: はい、はい。我が諜報部の恥でございます。努力を尽くして今度の仕事。はい、報告。
8: いえ、開墾すればから本部より捜査命令が下った可能事務です。 司令官を下した命令か。いえ、誰なんだ。高村、一郎です。バカ野郎、彼は何の司令官で海軍司令部を命令してるんだ。海軍司令部だけではなく陸軍航空隊にも司令部憲兵隊にも命令が来たそうです。彼は反応する気は、彼には市内航空司令部の司令官か。手のひらでも名乗る気は海軍司令部に伝えとけ。
7: 陸軍航空隊司令部憲兵隊
8: 司令部、司令官閣下の命令を受けて誰も動くな。
7: はい。でもこれは軍と特攻隊を食い止める最後のチャンスだと思いました。早く出動すれば。
8: 捕まえたのは
7: 仲間。
8: 誰の手から逃げ出した。
7: 仲間。
8: もし仲間の指示に従って軍と特攻隊とスミスを食い止め、フォロは誰なの。
0: でよ。
1: はい。
2: 军统的交通已经把人接走了，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封锁线。
3: 真是一批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够狠。
2: 行事作风好像不像职业特工所为，倒是像
3: 军事行动。
4: 对，定向爆破，立体渗透，远程狙杀，这是军方的突击队作风。但是他们又会日语，又懂得魔术表演，又会日本舞蹈，当中还有女人，近视眼。军队好像不会有这样的人物吧？
3: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这支军统的突击队是职业军人训练出来的。
4: 职业军人？
3: 对，是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职业军人。这支突击队有曾经德国留学空降兵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哎呀，
4: 我在根据地啊，也是军事干部出身，但是我对空降兵啊是一无所知啊。
3: 我们没有空降兵吗？其实国民党也没有空降兵。这批留学德国的空降兵青年军官大多数已经牺牲在正面的战场了，少数的幸存者都已经下落不明。要是这批年轻的军官为我所用的话，倒是可以在根据地的游击战中大显身手啊。
2: 哦，既然这样，当时在国民党军队搞兵运的时候，为什么不策反像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
3: 策反他可能吗？能去德国留学的都是委员长的党国精锐，对他都有无限的忠诚。而德国军队呢，是支古板教条的军队，由他们培养出来的职业军人军事素质过硬，可是政治头脑呆滞。起码他还没有对委员长失望之前，策反是绝对不可能的。
4: 是这样。哎，刚才说你刚才说他
3: 啊？没什么，他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4: 我们的内线告诉我们，严正成突击队并没有回重庆。
3: 这个很简单啊，因为他们还有暗杀中村的任务啊。这一手很毒辣，日本人还以为他们会撤离南京回到重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再次深入虎穴。这一次以暗杀起家的中村一郎可是遇到对手了。

我们还是在酒窖比较好，因为那里紧挨着地道。

0: 老冯，让他们把武器都放进柜里。
1: 是。
2: 你们一定饿坏了吧？我去准备你们的吃的。
0: 真正的意大利香肠。谢谢你，萨尔神父。
1: 不用客气。
2: 陈教官，我想跟你谈谈。
0: 好，我们出去谈。

0: 总是有原因的。这第二项任务跟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有关系，而且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系。
1: 哼，说实话，我第一次会看错你，但是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军统的那些特工能够把鬼的嘴都撬开，可是撬不开你的嘴。哼，你我都是聪明人，何必要点破呢？我现在需要人手，可是你别逼我。
0: 要是论打仗，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论看人，我比你要在行。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隐瞒我们的原因是因为蝴蝶。
1: 只是抱不住火，的确是为了蝴蝶。
0: 那么打开天窗说亮话，蝴蝶跟我们这次要执行的任务到底有什么关系？
1: 我们这次暗杀的目标中村一郎是他之前的男人，他们之间已经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在重庆，被军统局的人给看着。
0: 你拿孩子做威胁，要他暗杀中村一郎？
1: 我不这么做的话，军统局的人迟早也会那么做。
0: 你疯了吗？
1: 我没有疯，是这个世界疯了。我是一个职业军人，我的世界里面只有黑和白，没有灰色。可是现在呢，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我还要打日本人，我没有别的选择。就算这个世界一直灰色下去，我还是要干。
0: 你有没有想过，他根本不可能去完成这个任务？那孩子逼他，他狠狠地去自杀。
1: 我不会让他亲自动手。
0: 你拿他做诱饵？
1: 对，
0: 诱饵往往会被鱼咬掉的。
1: 我知道
0: 你不在乎他的死活，
1: 那么你在乎现在每天每日每分每秒有多少个中国人死吗？
0: 你真的很卑鄙。
1: 中村一郎比我更卑鄙，他杀了多少中国人？
0: 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想跟你隐瞒我的真实想法。你错了，你从一开始就错了。你让我们这些囚犯去抗日，完全可以换一个方法，而不是以死相逼。你以为你有权利杀人，就可以让我们心甘情愿去玩命吗？
1: 我只管完成任务，我没有别的办法。
0: 你有。根本不屑于这么去做，因为在你的眼里，我们不是人，是工具，是被你利用的工具。虽然我们跟着你出生入死，是你要打日本人没错，但是你把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当作可以随意牺牲的工具，就大错而特错了。我告诉你，我们并不是因为怕死才参加这支所谓的突击队的。既然你说你这次看对了话，你该知道我不怕死。虽然我不想死，燕子六表现那么勇敢，是怕你连累他。他有血海深仇，不管怎样他都是会杀日本人的，否则依照他的身手，他要想暗害你易如反掌。小 K 回来是因为怕你杀了他，你用藤阳刚的母亲威胁他，你觉得他会心甘情愿的卖命？还有蝴蝶，你拿他的孩子威胁他，要他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他能做得到？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你要我们去卖命，要把我们当成人，当成你自己真正的兄弟，真正的兵。我相信你是不会这么带兵的，否则在战场上早被人放黑枪了。现在没有，并不是因为我们怕你，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原因要参加这场战争。你很聪明，你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但是你自己恰恰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你看不起我们，却要我们去玩命。
1: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0: 你的历史，你出身将门世家，黄埔军校的高材生，留学德国空降兵的党国精英，你从骨子里高傲，

0: 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是囚犯，是飞贼，是老千，是交际花。虽然我们同生共死，但是你根本不会因为我们的死感到心疼。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你去送死？是你要蝴蝶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自己孩子的父亲？你这么做跟军统、跟禽兽有什么区别？ 你一向以自己为党国忠诚的职业军人为荣，你哪里像一个军人？军人首先是人。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够杀掉中村啊？
1: 当然不能。但是我请你记住，如果你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一定会后悔的。
0: 哼，就算这个小组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是会去杀掉中村的。
1: 这是你一个人的战争吗？
2: 靠你一个人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我告诉你，这也不是你们一个军队的战争，这不是国民革命军自己的战争。
3: 注意你这讲话！
2: 你跟我说这些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是军统。但是你最好管好你自己的嘴巴。你说的这些话，要是让军统那些特工听到，
0: 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1: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他们什么军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不想跟你计较什么政治不政治，因为你的头脑思维简单到了一定的地步。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甄教官，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损失的不光是我们这些炮灰， 还有你自己的军人道德和军人良知。跟蝴蝶摊开说，我来跟他谈。
2: 你？
1: 对，
2: 我。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说服他？
1: 因为我把他当人看。

0: 我们这次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暗杀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
1: 你带我过来就是为了杀他？
0: 因为你和中村的特殊关系，所以这次我才带你来的。
1: 他是我儿子的父亲，你怎么能这样？
0: 因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冷血，
3: 哼，合着从一开始你就在欺骗我们？
4: 我们拿你当兄弟，你却拿我们当炮灰是吧？
3: 混蛋！
5: 燕子六，
0: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一直都没有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弟兄，甚至于要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把你们当成随时都可以牺牲的炮灰，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
3: 我没听错吧？啊，你向我们道歉？
0: 我这次也不再勉强你们了。如果你们现在有谁不愿意干，可以立刻离开。
4: 你让我现在出去，我快成蜂窝了。
2: 我已经杀了日本人，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我的母亲能够活下来，我还可以见她最后一面。
6: 我要跟蝴蝶谈谈。
0: 我们大家先出去吧。

0: 真的相信有上帝吗？
1: 有。
0: 为什么？
1: 我姐姐在天堂呢。
2: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3: 书生他让我明白了很多事。

0: 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想和你谈谈。
1: 谈什么？谈杀我孩子的父亲。
0: 我知道这对你很残忍，是一个噩耗。
1: 你觉得仅仅是一个噩耗？
0: 我想告诉你，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残忍的一幕，用一个孩子威胁孩子的母亲，去杀掉孩子的父亲。
2: 我现在只希望他能够进去说服蝴蝶，让我们完成任务。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们活的带回去。
3: 你什么时候信唐教了？
4: 我不信，但我想我姐姐确实在天堂。塞尔牧师说过她是天使，她回到上帝的身边。
3: 那我娘呢？
4: 她也一定在天堂。
0: 那我们也能上天堂吗？
1: 她该死，她为什么一定会是我？
0: 你觉得她该死吗？
1: 京都城的人，每个觉得日本人不该死，他是南京城，就像一个屠宰场，地面全被血给浸透了。我每跑一步，我都觉得地下的血把我的脚给粘住了。

0: 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他真的有这么好的口才吗？你觉得我是一个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人吗？哼，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当女人遇到感情的时候，就不讲道理了。
1: 你懂什么是爱情？ 你能够亲手把你自己爱的女人给杀了吗？
0: 那如果书生真的说服不了蝴蝶呢？
2: 任务还是要执行下去。

0: 你见到的那件大屠杀，你该知道，这不是儿女情长的时代。
1: 冷风的枪口下五秒钟，就成功了。
2: 你要我看着他死？
1: 我们都会死的。你和他们一样，也有选择权。冷风，以你的身手，还有你的机智，我相信，无论遇到再糟的情况，你还是能够平安的离开南京城。
3: 陈参谋，
1: 你是88师特务连最后的一个种子。
3: 无论如何。

0: 你都要活下去。我想，如果你真的不得不死，起码还有我陪着你，还有我们八十八师特务连的兄弟们也一起陪着你，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我们都会在附近，掩护你撤离。如果需要，我会去补将，而不是你。
2: 你为什么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
1: 蝴蝶，志在长存，活着回家，见儿子。
3: 是中国人，我们的心都很痛，要接受这一切。

0: 这什么地方？
1: 这是日本在南京的政府大楼，中村特务机关全都在里面。
0: 这里边全是小日本的，那得好几百吧？
1: 大概有2000多人吧，多半都是军警和特务。
0: 啊，你不会要我们真的打进去吧？
2: 我要是带科什么，直接就扔进去。
3: 我们现在是在侦查，保持头脑清醒，把你看见的一切都记住。

0: 这些我都知道，
1: 你要做的很简单。

事后我们会一起撤离。

0: 燕子们果然武功盖世啊，连报纸都反着读。
1: 说鬼话，干了自己的活。
2: 日本人都是很守时的。

0: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执行战场纪律。
1: 陈将官，他不是军人，
2: 但是老百姓徒敌，一样死罪。
1: 我知道，
2: 那你为什么还护着他？
1: 陈将官，我问你，杀了蝴蝶，
3: 就得杀了中村吗？
1: 他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孩子已经没有父亲，
3: 你希望孩子再失去母亲吗？
1: 这场战争已经让千千万万的孩子失去了父母，
3: 难道我们还要再制造一个孤儿吗？
2: 叔叔，我很给你面子，让你多说几句，但是你不要给我多事。
1: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如果不是蝴蝶有这种特殊关系，你能带他来吗？他本来就不适合做亲人，是我逼他来的。
3: 他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他这次是真的该死，但是你杀了蝴蝶，
3: 你还有什么办法接受中村？
1: 快说，
3: 如果我们要逃命，
1: 如果你杀了蝴蝶，
3: 中村还会有所顾忌吗？
1: 对了，如果中村还喜欢蝴蝶的话，他也是我们的一块挡箭牌。
4: 可是中村真的那么喜欢蝴蝶吗？他到底是给我们挡箭牌，还是给我们安了个定时炸弹？
1: 今天我们都看见了，中村对蝴蝶肯定是有感情的。陈家欢，留下蝴蝶的命，也是给我们留下了生还的希望。如果蝴蝶真的没有作用，

如果他有任何动作，就马上杀了他。中村现在一定已经加强戒备，他会全力的搜捕我们。我们只有再找新的机会下手。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坚决不回重庆。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还有回头路可走啊！如果有杀了中村，回到重庆，王仁凤也不放过。只要我们里面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回到重庆，那么这个人就一定要承担起。

0: 我们要叫他，
1: 萨尔神父，你也得跟我们一块走。你的电台武器都在这里，如果他们要来的话，一定会出事的。
2: 你们放心，我是意大利人，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但你们要快走，走！
1: 快点！
0: 快点！
1: 快点！
0: 为什么？
1: 我
0: 要留下来杀了中村，我要赎罪。
1: 现在不是赎罪的时候，把他带走。
2: 走，
1: 陈参谋，那些孩子呢？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还有任务要执行，快走。

当然，南京军统紧急通知，中村要求他。

0: 绕开雷区，地上有路标。
1: 好，
0: 别走，
2: 这个差一点。
1: 我要是踩上该多好，我就什么都不用想。
2: 你是不用想了，差一点我们都不用想了，我们都会死，只是还没到时候。
1: 让我去死吧。
2: 走。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2: 没想到连累大家。走。

0: 先生们，先生们，这里教堂侍奉上帝的地方，你们不能这么闯进来。
1: 萨尔牧师，久仰大名啊。
2: 你是谁？
1: 大日本皇军特派军总司令部中村特务机关机关长中村一郎。
2: 日本人？难道你不知道意大利和日本是盟国吗？
1: 情报是政治和外交的外延，我当然熟知两国的关系。
2: 那你今天闯进我这里，难道你不怕后果吗？
1: 你勾结重庆军统机关就不怕后果吗？
2: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会有证据。走。
2: 啊，对不起，这里是教堂，你不能，你不能
3: 在这儿上。
2: 我会向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控告你们。
1: 你还是向上帝祷告，别给我说出什么证据吧，算了。
2: 你会遭到上帝的报应。

0: 他先提到天柱干不干？
1: 萨尔神父，你说的是死了以后的事情。现在我要找罚你。
2: 是来得开，
3: 嗨，
2: 你看，
3: 放我太太！
4: 放我！

0: 小黑没用，保重啊！我的孩子，小黑，
1: 就是他。
0: No！
1: 他们发现地道了，我埋了足够的炸药。

0: 一道已经完了，
1: 他们来得很快。
2: 塞尔牧师也完了。
3: 塞尔牧师，他出卖我们了。
0: 他还没到要招供的时候，日本人的心，他能熬上一阵。
4: 嗯，书生说的对，我们现在继续前进。
0: 走，
4: 走，
0: 走。

0: 安全，安全，安全！牧师肯定完了，我们也快完了，牧师肯定会招供的。
1: 这里待不了很久，一旦萨尔牧师熬不住日军的情，我们马上会被赏千贯日本兵包围的。
0: 这也许就是神明的惩罚吧。
2: 少废话，别说了，当务之急。
0: 我们要换个藏身的地方。
2: 你说到近景，我们七个人呢，目标这么大。再说了，日本人到处抓我们，谁敢收留我们？
0: 倒不如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

0: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1: 如果你信得过我，让我来想办法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你
1: 如果你不想我们都死在这儿。
0: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问题啊？
1: 要想活下去就让我试一试。难道非要我把话挑明说吗？
0: 好吧，你带上燕子六，他身手好，如果遇到有什么情况还有个照应。
1: 谢谢你的信任。
0: 书生，别忘了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的。
2: 燕子六，换上衣服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2: 我在南京有个卖黑货的亲戚，势力很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4: 你还有这样的亲戚？
5: 燕子六，让你去你就去。
4: 一个一个都那么神，你家亲戚比帮派都厉害，能帮我们吗？能收容我们吗？
2: 去了才知道。
0: 冷风，
6: 大慈大悲的先生，行行好吧！大慈大悲的先生，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先生，行行好吧！有情况，
7: 撤！
6: 哎，行行好吧，先生，先生，行行好吧！
2: 行，别喊了。
6: 啊，谢谢，谢谢先生，谢谢。
2: 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我去接我舅舅。
6: 你舅不舅我舅，你快去！
2: 直接来。
6: 啊，这样，那我等你。
1: 老板，我太太病了，我来抓药。
8: 客官，请问要抓什么药啊？
1: 3000九尾草，2000砒霜，5000檀木，2000地夫子，1000当归。
8: 这可是猛药啊！哪位大夫给你开的？
1: 夫子庙的老中医林寒泉。
8: 先生字号？
1: 岳家老三，单字一个山。
8: 啊，到库房跟我抓药吧。
0: 来，请。
1: 好。我说错了。
8: 谁派你来的？
1: 没人派我来，我是来个组织接关系。
8: 郑伟峰，根据西风集中营特别党支部的报告，

0: 你在一个月之前就被提审，然后就再没见你回到过牢房。
1: 是有这事儿。
0: 组织上认为你已经被军统特务秘密杀害了，华东局还秘密地为你举行了追悼会。
1: 我还活着，
0: 这正是我用枪顶着你的原因。为什么军统特务不仅没有杀害你，你反而活着到了日战区，到了南京，到了我们的秘密联络点？郑玉峰，你的死期到了。
1: 在你开枪之前，请你帮我转告李玉，我想见他。
0: 什么李玉黑玉的，我不认识，你找错人了。我不管你带了多少特务，今天我跟你同归于尽。
1: 你要是开枪的话，你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0: 我不开枪，那才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1: 那好，来吧。但是我告诉你，你会把一群抗日战士送进日本特务的狼嘴里。

0: 不能等。
1: 楚昌，楚昌，哎，你干什么？
0: 我找我兄弟。
1: 兄弟？哪个是你兄弟？
0: 刚才带你家进去那个。
1: 哦，你说的是老板的外甥啊？哦，在里边和老板喝酒呢。
0: 我说眉毛了，还喝什么酒啊？
1: 楚昌，楚昌。
2: 哎，舅舅啊，我们可是好多年没见。哎
0: 呀，楚昌，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空夫跟那喝酒？
2: 舅舅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3: 啊。
2: 这位是燕子六。
3: 哦。
0: 到底解决没有？那边好几口人还等着活命呢。
3: 哎呀，多大点事儿
0: 啊？解决了。
2: 舅舅，请原谅我冒失，谢了。
3: 燕子六，莫非是江湖燕子门的好汉？来来来，坐下，小酌两杯。
0: 不了不了，我们还要赶紧回去，那边好几口人还等着这消息呢。
3: 朱生，走。
0: 哎，走走走走走。
3: 一个12年的老共产党员，加入了军统突击队。这是个什么故事？
4: 郑月峰参加了眼镜蛇突击队。
5: 对，刚才他还在老高的联络点。
4: 你等一下，你把我给说晕了。我的入党介绍人，社会部的公巡谍报人员，周副主席还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李部长念悼词，他是革命烈士啊。他没有死啊！
5: 对呀，我们应该马上向泰山同志汇报。
4: 你再说一下，他们还有其余的人员吗？
5: 据郑月峰同志汇报，突击队员由以下成员组成：队长陈一鸣，还有
4: 陈一鸣。
5: 你怎么了？
4: 不，你没有听错吧？真的是他。
5: 对，你们认识。
4: 原国民党88师老特务连长
5: 是他，
4: 你活着，你真的还。

0: 我去联系你，这小子命真大，哪怕他没死，
1: 太山，
0: 立即转发程调。是。
2: 在粉丹附近，希望你马上做出决定。两封电文，第一封，泰山电告金鱼，协助燕京社突击队摆脱困境，完成刺杀中村一郎的任务。第二封，泰山电告长江，申请。 对泰山的处分
1: 啊，
2: 好不好？
1: 是。

0: 仍在中央府殿吧？
1: 是。泰山，你为什么要冒着被处分的危险帮助远近车突击队呢？
0: 不光因为他打日本人，还有一些个人因素。
1: 个人因素？
0: 对，很多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陈一鸣这个人长江知道，我曾经单独向他汇报过，不管长江给我什么样的处分我都认了，但是这个人我必须救。
2: 泰山府殿帮助眼镜蛇突击队摆脱困境，协助他们刺杀中村，
3: 我马上就去办。
2: 李远，全靠你了。
3: 你就放心吧，我们的同志啊，个顶个是好样的。

0: 你怎么看泰山这么做？我们该怎么回复他？
1: 泰山可是给我们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啊！
0: 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军统、中统针对日寇的工作，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但是泰山这么做，超出了我们能力的范围。
1: 他帮助的不是军统，
0: 不是军统。这眼镜蛇突击队不是军统的吗？
1: 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归军统指挥部辖，但是它里面没有一个是军统。
0: 这陈一鸣少校不是军统的军官吗？
1: 不是。这个人我多年前就知道，陈一鸣跟泰山是中央军校的同学，他是个抗日英雄，因为阻挠军统抓捕我地下党员被军统囚禁。
0: 他阻挠军统抓捕我地下党员？
1: 他救的就是泰山和金宇。
0: 哦，
1: 陈一鸣是蒋介石看中的青年军官，26岁就升任少校，这在非浙江籍的国民党军官里面是罕见的。仕途完了，人也被囚禁了，这次军统组建眼镜蛇突击队，这才想起来把他弄出来去送死。
0: 这就难怪了，泰山宁愿背个处分也要去救他，这情有可原。
1: 情有可原，过无可赦。我建议给泰山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指示他在不暴露我们真实实力的情况下，对眼镜蛇突击队以必要的支持。
2: 长江副电，
3: 这是我入党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处分，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个处分。
2: 您这样做值得吗？
3: 我相信他的血性犹在，爱国之心犹在，陈一鸣他不会让我失望。
4: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再想办法。来得及吗？相信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5: 不是让不让我失望，而是这群弟兄，我没有本事把他们藏在南京，一切都指望你了。
4: 陈教官，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

0: 是上帝的奴仆，我不会向赛德低头。
1: 这个是把他们带进来。
2: 住嘴！
3: 不是，不是。
1: 我最后问你一次，告诉我我想要知道什么。
0: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1: 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劝劝你的丈夫。
4: 我是一样
0: 他们第八军。
4: No， 你别杀这个无辜的孩子。
1: 告诉我我想知道的。
0: 傻蛋，你不会告诉我。
1: 告诉我。
0: 混蛋，
4: 王八蛋，你会在地狱死了，好痛苦。
1: 到不到地狱你说了不算，告诉我我想要知道。
4: No，
5: 哪个我的他，
1: 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
5: やめてください。やめてください。やめてください。やめてください。
6: 走、走。
5: なんだよお前。やめてください。
1: ダイヤ牧師、告诉我想要知道的。
0: No。No。
1: 告诉我。
0: 我说，我全部都告。

0: 萨尔牧师顶不住了，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我抽调了最得力的人手，随时可以转移。
1: 立刻转移。
0: 是。

0: 岩本、チェンチェン、行かしてほしいんだ。
1: 分かってます。

0: 情况简介。
1: 书上，你舅子还没动静，
2: 他是不是把我给出卖了，就跟日本人联络了？
3: 要相信自己的战友。
2: 哎，你要不要脸啊？谁跟你是战友？你是日本人，你死的时候离我远一点。
0: 把嘴都闭上，做好自己的事情。
2: 小鬼，
0: 什么情况？
4: 有人证。
0: 中村的忍者特工队，
4: 我们有麻烦了。下面还有人指挥呢，
0: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5: 中村，
0: 干掉他，我们一个都走不掉。忍者的后面一定有很多的军警，还有宪兵特务。先对付这些日本特工队。中村的精锐部队，忍者特工队。
2: 太好了，这回咱们可以大干一场。
0: 现在不是你耍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小 K，
2: 在。
0: 还是老话一句，他要是死了，你也得死。
2: 奶奶的。
0: 书生，你的雷布置怎么样了？
6: 关宝他们有来无回。
0: 好。头元刚，
3: 在。
0: 现在不管你杀不杀日本人，你都得动手，因为你不杀他，他们就杀你。
3: 明白。
0: 燕子流，燕子门的武功盖世，今天就让我看看你的身手。
7: 放心，不会让你失望。
0: 好。等他们进入我们的埋伏之后，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开始做准备。
8: 陈掌柜，给我把枪，我要杀日本人。
0: 能不能生死与共，就看这次了。小 K，

0: 不错嘛。
1: 你为什么老让我救你呢？
0: 你奶奶的！

0: 家特攻部隊は終わりだ。
1: 野村さん、突っ込みましょうか。
2: 你就是中村一郎。
3: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中国军人，陈一鸣少校。
3: 你不是军统的人。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陈一鸣少校。我不是军统的人。
3: 放下你的武器，举手投降。我会按照战俘的待遇来优待你。
2: 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投降两个字。
3: 那你想要什么？戴笠给你多少好处，我可以成百倍的给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2: 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我要你们这些日本鬼子统统滚出中国领土，还我河山。我还要你们这些鬼子永远的跪在南京城的城门前，向所有死难的中国同胞还有他们的亲属道歉。你办得到吗？
3: 我不跟你争这一时的口舌之快。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我从来不跟畜生喝酒。喂，我有一笔交易要跟你谈谈。
3: 什么交易？
2: 三铁，你觉得这个筹码怎么样？如果你让出一条路，这些人就是你的。
4: 三铁，救我！
3: 拿一个我玩过的女人就可以跟我做交易是吗？
2: 你不是一直在找她吗？她现在就在这儿，怎么样？
3: 跟过军统的人我不要。
2: 那么这个人你要不要？
3: 这是谁？
2: 这是你跟他的儿子。
4: 山田，这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
2: 没有人勉强你。
3: 我们什么时候有的儿子？
4: 就在我离开了南京以后，离开了你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山田，你快救我！

的六。

0: 就是这个地方了。
1: 哎，我好不容易给你们找了这么个避难所。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让各位受惊了。
3: 哎，舅舅，您这话可就见外了，您这多场面啊！这要在江湖混，哪有您这么大的场面？哈哈，敢问舅舅，山门自豪？
2: 哎，什么山门，什么自豪？我一小走私犯呢，游走在日伪国共之间，弄俩小钱儿罢了。
1: 不简单呐，不简单呐！我小黑平时很少佩服人的，但是在南京城敢跟日本人对着干，佩服。
4: 干什么？
5: 我觉得我不配拿这把枪。
4: 把你枪拿好，你有资格拿。
6: 我一个日本人，我都开始拿枪了，你肯定要比我有资格。
3: 以前他是逼你拿枪，现在这枪是你自己要的。
4: 胡爹，不为别的，想想你儿子，我相信你。
1: 都看着我干什么呀？
3: 嘿，就等你一句话呢。
1: 说什么呀？不就是一把枪吗？咱有的是枪，不差枪。哼，他不背着就得我背着，我能使点力气，我干嘛不使点力气？
3: 你看，这不就打聪明？
4: 啊，去去去去去！哼。
7: 不过，我们的弹药几乎都要用光了。
0: 各位，跟我来。
5: 谢谢。

0: それ以上飲んだら体に毒ですよ。
1: 岩本君、息子さんは何歳だ？
0: 3歳だ。

0: 山田さん、永村さんは飲み過ぎだから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1: 昔から一緒だし慣れてるよ、気にしてない。
2: はい、

0: 白天也没人看你，你看有人吗？你看啊，
1: 讨厌。
0: 哎哎，倩倩，倩倩。

你要和日本人结婚，他占我国土，杀我人民，妄图灭我中华，可你却认日本人为父，你这个孽种！

0: 我分手吧。为什么？我爸爸的不同意。就因为我是日本人是吗？
1: 愿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中日是敌人，所以我们只能是敌人。
0: 可我不是日本军人。
2: 那又怎么样？
1: 别动！
0: 干什么？放开我！
1: 日本狗头。我们军统已经盯你很久了。
2: 你们弄错了，他是日本留学生，他叫山田。你们弄错了，不是佐村一郎。
1: 你被骗了。
2: 你们弄错了。

0: 倩倩，你赶紧走吧！啊，
1: 妈，我不走，我不走。
0: 倩倩，你快走吧！南京城已经破了，日本兵马上就要来了。
2: 我不能丢下你和爸爸。
3: 花姑娘。

0: 倩倩，吃点东西好吗？
1: 杀了我。
0: 倩倩，我是山田。
1: 你不是山田，你是日本特务中村。
0: 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爱你。
1: 国破家亡。

0: 你想跟我说什么？
1: 我会给你时间去考虑的。
0: 姑婆嫁我，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失去的？
1: 中国人的责任。
0: 责任？
1: 对。我这次指派你去执行这趟任务，不光是因为你和中村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必须要承担起一个当中国人的责任。人无男女老幼，地无南北西东，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个责任你能逃避得了吗？
0: 不能。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也不会逃避。
1: 我相信你不会让你父母失望。
0: 陈教官，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把我埋在江宁路口高家庄，那是我们家的祖坟，我父母就埋在那里，我一直想跟他们一起埋在那里。
1: 你是抗日战士，你的父母他们一定会以你为荣。

0: 我连夜从上海赶过来，是想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不得不面谈。
1: 你是说陈一鸣吧？
0: 对，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料到，那就是对于陈一鸣过去我很了解的，而现在的他，我们却一无所知。我想，陈一鸣是不会变的，他今天能够来南京。 出身入死，执行暗杀任务，就说明他是一个有着爱国心的热血军人。他骨子里边的傲慢和孤僻是与生俱来的。军统的集中营改变不了他。话
1: 不能这么说，陈一鸣作为国民党的军官，在本质上跟军统是相通的，只是他对于蒋介石的愚忠，也难保不是真心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的行动特务骨干。所以我必须提醒你，绝不能感情用事。
0: 是，我明白了。对于陈一鸣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
1: 我是想问，组织上有什么考虑吗？
0: 陈一鸣，军事素质过硬，政治头脑简单，但是他忠诚国家，热爱中华。他是一个可用之才，如果能够为我所用，是可以发挥特殊作用。
1: 我心里有数了。我想直接正面接触陈一鸣。
0: 正面接触。

你走啊。

0: 今晚的事儿，你们可以给我记一个红点吧。啊，
1: 当然，记一个大红点。哎，韩鬼啊，上次你协助我们击毙了高庆斋，已经给你记了一个大红点了。现在，你已经有两个大红点了。哎。

0: 这个时候应该到了。啊，周团长、刘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过路吧。
1: 你们的部队怎么还没来呢？
0: 什么部队？
1: 掩护过路的部队呀。
0: 部队，这不都是吗？啊，你们就是掩护部队啊。
1: 是啊，我们的长枪队。都在这铁道上布置好了，快过吧！
0: 你们多少人？
1: 长短枪大约四五十个呢。
0: 你们简直是在开玩笑！
1: 哎呦，这过个铁路还得用多少人？
0: 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用一个旅做掩护，就那样还牺牲了不少同志呢。
1: 同志，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0: 那。

0: 不行，这次任务非常重大。哎，你来这儿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1: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你就给我闭嘴！你，
1: 哎，老洪，周团长，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过你放心好了，这次行动啊，大队长比任何一次都要重视，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2: 我刘洪和政委是提着脑袋在司令面前做过保证的，
1: 周团长，你啊，请通知。

0: 这位就是林浩首长，洪副同志。首长好，首长，他是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刘洪同志，你好啊！胆志们都辛苦了。鲁南铁道游击队了不起呀！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们的英勇事迹。首长，您过奖了。
1: 是一个大人物吧？你凭什么这么说？瞧你们这阵势，从前你们过路的可不是这样的。韩贵啊，我告诉你，不许胡乱在意。啊，
2: 是，
1: 不该问的不问。
2: 啊，
1: 不好，是鬼子的巡逻车，我下去看看。
2: 厅长，做好战斗准备。

0: 每晚都是这样轮换睡觉。
1: 是太君，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0: 每晚都是这样。
1: 报告太君，每晚都是这样。
0: 哟西，你一定打大的好，
1: 为皇军效劳。

0: 枪。
1: 是。
2: 保护首长，
3: 周团长，没事儿。炮楼上的兄弟们为首长开灯照。

0: 我这次到达延安以后，一定把你们的阴职实际告诉毛主席。谢谢首长，我们再见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再见，
0: 首长，一路平安。
2: 好，
0: 再见，招呼。
2: 哎呀，行啊你们，
0: 刘大队长，今天晚上的事儿，你可别见怪呀。
2: 哪能呢？
0: 走了，来。
3: 你是新来的吗？不认识我吗？
4: 是新来的，我们都是新来的。
3: 韩排长呢？
4: 哦，你是韩排他们呀？换岗了，他们到临城城南炮楼了。
3: 我和韩排长那是老朋友了，他换岗怎么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啊？
4: 日本人临时通知的，就昨天晚上换的，说是以后啊实施什么换岗制。
3: 哦，我说小兄弟啊，你们现在的头是谁啊？
4: 胡牌。
3: 胡牌？哪个胡牌啊？
4: 胡二蛋。
3: 枣庄的吗？
4: 是啊。
3: 以前是九工班班长。
4: 对对对，你认识啊？
3: 哦，何止认识，都是老朋友了啊。在楼上吗？
4: 在在在。
3: 好，我去看看。谢谢啊。
4: 哎，没事。
5: 实施换岗制，以后
3: 二大班长，
5: 哎，哎，你谁呀？
3: 啊，王强，
5: 你是飞虎队的王强？
3: 没错，如假包换。
6: 谁呀？谁在这大呼小叫的？
3: 二大排长，是我呀。
6: 你们先下去。
3: 好久不见，你相可好啊？
6: 哎，坐坐坐。
3: 好，来坐。
6: 王二头啊，不是王队，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3: 哈，路过，讨碗水喝。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啊，缘分呐！啊，当年我们一走，是不是枣庄大洋街安静多了？
6: 虽然你们不怎么去枣庄，可枣庄没少议论你们呀。
3: 二大班长，你不是在剿共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6: 哎，上面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铁路。就把我们剿共班拉过来蹲炮楼守铁路，我还升成了排长。
3: 哦，胡排，胡排好啊，搓麻将准赢。
6: 王头，您这是开我玩笑了。
3: 我说，让你们到这儿来，这不是明摆着当小鬼子的炮灰吗？
6: 是有那么点意思。
3: 二大班长，你看出来了吧？这小鬼子现在是蹦跶不了几天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6: 嗯，是啊，
3: 也该给你自己想想后路了。啊，别傻乎乎的跟着小鬼子，等小鬼子一跑，那可就算总账的。
6: 这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
3: 我说，你还记得高静斋高胖子吗？
6: 知道，
3: 就是在这个炮楼楼上被我们给除掉的。想必二代班长知道红黑账吧？啊，以前做的坏事儿就记黑账，但是只要帮我们做好事儿，那就记红账。红账是可以抵消黑账的，这个你知道吧？
6: 这真不太清楚。
3: 我告诉你，简单的说啊，如果从今往后你能帮助我，那你以前做过的坏事就可以既往不咎。
6: 哎，那我怎么帮你们？
3: 好，爽快人，我给你个机会，我相信你啊。过两天我们有个朋友从这里过，行个方便，简单吧？
6: 哎，简单，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
3: 聪明。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千万别跟飞虎队耍花招，否则高静斋的下场还惨。

0: 敢不敢，飞虎队已不似当年，连皇军，连小日本都害怕三分。
1: 知道就好。二大班长，这个给弟兄们买烟抽买酒喝，弟兄们也怪辛苦的。嗯，
0: 哎，好。姬翻译当年成天欺负我，弄死他的心都有，他不就仗着自己是半个日本人吗？说白了，那不就是个杂种吗？
1: 哎呀，所以说啊，你就比不上人家姬翻译，人家有后路啊。你有什么路啊？小鬼子打败了，你回老家去了。你呢？你不还得在这混吗？所以啊，你得想一想。
2: 站住！干什么呢？
1: 自家人，自家人。
0: 放行！
2: 好嘞，去吧。
3: 大刀锋，能行吗？
1: 行，没问题。二大班长是我的老朋友了。
3: 好，那我通知大队长去了。
1: 好。
2: 哎。
1: 哎，二大班长，能行吗？
0: 哎，放心，过吧。这点小兵事我说了算。
1: 好，
0: 那我给你开灯照照路啊。
1: 好，开灯。
3: 大队长，可以了。

0: 两个转那么厚吧。敌人啊，欺负我们没得炮，等我们有了炮，敌人还能这样嚣张啊？啊！哎，朋友，谢谢了，
1: 一路平安。
0: 哎，要得要得。
2: 老总，刚才穿便装的那位是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他叫王强。
0: 嗯，好啊，你们的敌后工作做得很扎实，都渗透到敌人的炮楼里头了。
2: 老总，您别担心，这是日军的铁道装甲车在例行巡查。
0: 哎，好嘛，敌人这是放着鞭炮给我们送行的。

山肤色，为征途。卢兰风影错胜，残月扁舟如画图。

1: 我们已经在等待上级的命令。
0: 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这还算不得命令？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请大队长阁下予以谅解。
0: 好吧，现在八路军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警备团发起攻击了，你们必须要保持中立。
2: 为什么？
0: 在你们侵华期间，警备团以你们为靠山，屠杀共产党人，残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我军区决定惩处这些汉奸，在我军行动时不准你们支援他们，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你们考虑一下，马上给我们明确答复。
2: 中立？
0: 对，中立。我们中国人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干预，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2: 可是，
0: 怎么，阁下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们的天皇已经宣布投降，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你还想继续打下去吗？你们要想继续打下去，我们奉陪到底。
2: 不，大队长阁下，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3: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4: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3: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召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协同防务。将军，是否就按照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4: 混蛋，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授人以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
3: 嘿，可是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4: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3: 明白了，将军。

0: 怎么样？你们上级有指示了没有？
1: 对不起，迄今为止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没有诚意，我们不能再等了。有没有命令？你们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耐心，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将由你们自己负责。
1: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向我们发动进攻？
0: 当然可以。

1: 我收鲁南军区指派，正式督促你们立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大队长阁下，很抱歉，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哼，
1: 你必须向我们八路军缴械投降。
0: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也是国民政府的合法军队。 你们莫非已经忘记，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啊，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我们鲁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老百姓，我们才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中国人民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请大队长阁下谅解。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灭亡。你们别无选择。
0: 好了，24小时后，如果你们拒不投降。

0: 两天都没吃没喝了。明天，明天也许我们就不会再活在这个世上。我出去看看。
1: 别去，他们会杀了你的。
2: 不会的，我们战败了，就会成为他们的羔羊。他们随时可以杀了我们的。
0: 那是我们的做法。与其这样饿死，不如出去试一下。
1: 出于人道，我们同意让妇女儿童下车。
2: 为他们提供食物和水，你放心，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3: 谢谢，大队长阁下。
1: 您能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和水吗？
2: 不行。
1: 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妇女和儿童都是平民，是无辜的，而你们呢？你们至今手里还紧握着沾满了鲜血的武器。只有到你们放下了武器，你们才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走，
4: 走。

0: 过来吃啊，看着这都香啊，快过来吃点，快过来吃啊。
1: 心配ないよ。八路軍と庶民はみんな優しいから、被害を超えたりはしない。心配無用さ。战败的俘虏，
0: 你还好吗？刚刚我中国话说得不错吧？
1: 是比以前强多了。
0: 我一直希望见到你，可总是失望。真是太巧了，能在这里见到你。我一直遗憾不知道你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1: 八路军战士小坡。
0: 小坡，小坡，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0: 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
1: 我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0: 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1: 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0: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的抵抗还有意义吗？
1: 将军阁下，你要去哪儿？
0: 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只能向他们缴械投降了。

0: 将军阁下，你的这把指挥刀应该交给你的对手——铁道游击队。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在中国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来，我们战败了。
2: 你错，你真正的对手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0: 这是川军六十六师的战旗，在抗日战场上，这支部队同日军板垣和矶谷两大主力师团进行了殊死战斗，领导这支川军的人就是冯天贵。这就是冯天奎。可谁又能想到，当年他却是川军当中最荒唐的军阀。事情的缘由还在于他早年和四川共产党组织的接触。蒋介石怀疑冯天奎就像刘伯承、朱德那样也是共产党，这就成了心腹大患，所以要抓住他的把柄，处处设下陷阱，必欲置他于死地。冯天奎当然不是傻瓜，他心里很清楚他的险恶处境，所以也使尽了浑身招数，百般应对，以求解困。
1: 各位在座的、在站的、在听的，开会的都到齐了没有？来了大概七分之八了。没到的，把手都给我举起来好吗？哎，都到齐了。你们来得很茂盛啊，啊！给兄弟我面子，兄弟我那是非常的感冒。兄弟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这个海陆。

兄弟，我是个大老粗，狗屁都不懂啊，所以今天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请你们大家啊互相的原谅。兄弟跟你们比不了啊，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啊，好多都是有文化的，都是从笔筒子里头爬出来的。兄弟，我是从炮筒子里头爬出来的，所以跟你们讲话就好像是那个对牛弹琴。憋死我了。

0: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英勇的空军。今天这个成立大会呢，本来蒋委员长要来，啊，可是他老人家最近有点烦，听说是让日本人给搞了。那兄弟我就谅解他了，谁让他是我大爷呢？大爷不来，刘总司令就是二爷。 话也说巧了，二爷今天拉稀了，拉的是稀里哗啦的，把他们家的茅房都给冲垮了。二爷这会儿正忙着修他们家的茅房了，也就顾不上我们了，所以呢，也就只好委屈兄弟我自己了。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海陆空三军？是因为兄弟我有些事情，实在什么想不明白。 外国人、洋人，在北平的东江民巷都建了大使馆，就缺中国的。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大使馆？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软弱了，所以要强兵。委员长怕日本人，咱们就有责任帮他雄起来。
1: 冯天奎是我姑父，可与我却有深仇大恨。为了娶他的三个姨太太，把我姑姑赶出家门。我是姑姑从小拉扯长大，后来报考中央军校，毕业后被选在南昌行营担任侍卫。我当时选择当兵，就为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冯天奎。
2: 小郑啊，你来的太及时了，我跟康队长为一事争论不休啊！啊，康队长你认识吧？他跟戴笠合称康戴，是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呐。康总干事好，在中央军校我是您的学生，在南昌委座身边也见过您。嗯，
1: 好啊，都是自家人就好说。 小郑，你不必拘礼。你进来之前，我跟康队长为一个人争的是面红耳赤，你看还生气呢？冯天奎是你
3: 的姑父，都说他是个文盲，大字不识一个，真是这样吗？
2: 没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下来。
1: 张明啊，你听见了吧？我就说嘛，这个冯天奎啊，他不光是个文盲，还净闹笑话。去年。 他提出要买飞机炸共军，委座批准了，就让兵工署的人带他去看飞机。结果呢，战斗机、轰炸机他砍了半天价也没要，最后呢，挑了一个老掉牙的旧飞机，还嫌十个大洋一个炸弹太贵，一个都没买。就这样，他就把飞机给弄回去了。把飞机弄回去了，你倒是炸共军呢？他不，他去打人家刘成火。 没有炮弹呢，他就把飞机装满了大粪，跑到人家刘成火的防区就往下扔。哎呀，那个场合有多么可笑，你们就别提了。当兵的见了飞机就躲，老百姓呢见了飞机就追，为什么呀？肥料嘛，都恨不得把这个大粪撒到自己的地里。后来他还得意洋洋到处吹牛，说自己的空军呐如何如何奋战刘成火呀。

0: 委员长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差点没气晕过去。你说，这是一个文化人干的事儿吗？啊，
1: 国公，你上当了。他今年攻占了刘成火的防区，那里的收成出奇的好。你回头想想，他去年那里是在轰炸呀，那是在施肥呀，所以今年就轻松的收获了。所以国公，你不要被这个人的表象所迷惑了，这个人骨子里就透着狡猾。
0: 你别说啊，还有更荒唐的，我刚才听说呀，他又宣布要成立海军，
2: 在四川成立海军。
0: 是啊，在龙溪河里，他把一门山炮架在渡轮上，打一炮，这个炮弹的后坐力啊，就把那个渡轮在水里退了十几米啊，然后他再给拉回来，这就是他的炮舰，整个一250。小张，这就是你的姑父冯天奎，你告诉我，他真这么荒唐，这么土吗？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3: 嘴都说干了啊，怎么也不给点掌声鼓励鼓励啊？好。

0: 这个冯天奎蠢得跟猪一样，连路都不会走。
1: 没见他戴着个墨镜吗？眼镜片上涂点墨水就叫墨镜了，老臭心。
0: 他看不到，那这就是个好机会哦。
1: 这次可是他自寻死路。
2: 兄弟们，爽不爽？
3: 爽！
2: 兄弟们，要不要再爽一爽？

0: 敌人现在是乱开炮，容易打着咱们。
1: 看见了吗？在河道里头怎么有艘炮艇啊？

0: 太快了，这炮艇是从哪儿冒出来了？怎么钻到龙溪河来了？
1: 全四船只有刘总司令有炮艇，难道他能袭击我？
0: 不可能，刘总司令刚刚可能自己的左右靶，
2: 那就是个阴谋。只要逮住那艘船，就能找着是谁了。
0: 可他是炮艇啊，我们怎么逮他呀？
1: 老子有空军啊，
0: 空军让空军出击，炸沉那艘船。
1: 司令，咱的飞机上都是大便，怎么炸出来啊？
3: 傻了吧？老子早留一手了。打信号里，
4: 是。
1: 大家注意听，
4: 炸死你们！
1: 尝尝老子飞机的厉害。
4: Of a bitch! Reverse engine, full speed on the double sail!

0: fucking devil! Taylor!
1: Yes, sir. Engine's full speed reverse. We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2: Captain, we can move on.
1: Why the hell not?
2: The turbine's out of...
1: God damn it! How could you let this happen?
2: Sorry, sir. What can we do right now?
1: Send a telegraph to the boss. Move it, sailor! Move
2: it! Yes, sir! Yes, sir!
3: 司令，情况怎么样？
4: 你眼神好，你看看，船上都是什么人？看不大清。哎，
3: 见鬼了！啊，
4: 司令，你看，好像是洋人。洋人？什么洋人的炮艇？
3: 只有重庆的长江上才有洋人的炮艇啊！咱们离他们那么远，怎么跑到龙溪河来？
4: 司令，我们怎么办？抓人！连人带炮艇全押回来。
5: 可他们是洋人呢，是把他们抓回来，会不会砸手里啊？
6: 这是个阴谋，懂吗？把他们押回来，老子要看看谁在洋人背后指使的。
4: 不轰了！
5: 是。
7: 陈总，您的急电。冯天奎在龙溪广场遭到了一艘不明身份的炮艇袭击，损失惨重。这电报提到冯天奎了吗？他死了没有？没有，他的士兵驾着小船。
5: 追上并俘虏了那艘炮艇。这小子本事不小啊！那炮艇上都是些什么人啊？是英国人。那艘炮艇的名字叫科克上校号。英国炮艇？英国炮艇怎么会到龙溪河里去呢？国光，这不会是你的手笔吧？<笑>我能干这种傻事吗？小郑啊，你怎么不说话？
8: 可惜了，英国炮艇都没要了他的命。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想要他的命，可是有人比你性子还急，是刘成火。他通过买办买通了英国人，还瞒过了刘湘。他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可是怎么能瞒过我呢？难得呀，重庆也刮起大风来。 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笑>国光，你这是有感而发吗？
5: 当然，小张啊，看你这样子是因为冯天奎死里逃生而遗憾。不要遗憾，冯天奎就要死了，但不是被杀死的，而是被四川人民的口水给淹死的。
9: 我们，我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3: 报仇去。
4: 缴获羊毛艇一艘，司令，咱们这样可发财了，有了这玩意儿，咱们就是真正的海军了。
6: 你也不怕这洋玩意儿把你噎死？
4: 是。
7: 司令，自打见到这帮洋人，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1: 就没见你脸上高兴。给刘湘总司令打电话，如实报告事情经过。是。 挺狂，老子没杀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2: 我抗议将军，你这样违背日内瓦公约，你不能虐待战俘。
1: 死你妈公约？怎么你妈死了还有公约呀？你向他赔礼道歉。

0: 说话你没听见吗？
1: 小姐，我很道歉。I'm sorry。对不起。
0: 这还差不多。卫队，
2: 有，
0: 把这群洋鬼子都给我押走。
2: 是。
0: 怎么？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3: 你看他死了多少百姓，你就这样轻易把他放走吗？
0: 我是卫戍司令。我会严惩这些人的，这个你们可以放心。
3: 放心？我们怎么可能放心？十年前的万县事件，还有几年前的涪陵事件，哪次都是死了很多百姓。军阀杨森也告诉我们，对我们负责。后来呢？后来还是不了了之啊！我们根本就不相信军阀说的话。
4: 杨森是杨森，冯司令是冯司令，这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3: 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管他是冯天魁还是杨森。是烂账！
0: 你说什么？
3: 烂账！
0: 你骂我是烂账！
3: 你就是烂账！
0: 听你这话，怎么像是共产党说的呀？你叫什么？
3: 我叫道理，我讲的句句都是老百姓的道理。如果你食言，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口水我把你淹死。
5: 冯天魁这才明白过来，这是有人给他挖的陷阱。
4: 这小妞儿太刺儿了，
5: 当时中国领土主权不完整，外国军舰在长江上横行无阻，制造了涪陵事件等一系列流血事件。而这次炮击却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6: 你刚才告诉我，伟作说四川大势已定，什么意思？
7: 刘成火是四川的军阀，冯天魁占了他的防区，所以刘成火就买通了英国人，想杀了冯天魁报仇。这件事情从开始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你想，没有伟作的默许，他能成吗？
6: 可冯天魁命大呀，他居然没有死。
7: 置人死地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杀了他，一种是逼死他。你杀不了他，你就逼死他嘛。你看现在这局面，亲日派、亲英美派，还有社会舆论和民情，冯天魁是四面树敌啊。
6: 可他是刘湘的手下，刘湘不保他吗？
7: 成立陆海空三军，表面上看似荒唐，其实啊，他是向伪作施压，有两个原因。一呢，他要封堵中央军入川；二呢，是向中央要钱。你想啊，连冯天魁都有陆海空三军了，那中央军入川干什么呢？中央军要是不入川，你说四川的军阀能是朱毛的对手吗？
6: 原来冯天魁藏着这么大一颗祸心呢、啊、此人真是伪作的心腹

0: 但是龙溪事件改变了这一切，这件事情已经上升为国际事件了，四川军阀扛不住了。你刚才不是也问刘湘了吗？他对此事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伪作药的就是这三个字。
1: 我明白，他为了保全自己就只好撒手了。他这一撒手，冯天奎可就保不住了。
0: 还不止这些，中央要为四川处理问题，那四川的缺口就出来了。伪作已经下令全面整顿四川的政务和军事，我们这些入川的参谋团要随时升格为重庆行营，行使中央权力。
1: 好啊，刘湘没有反对吗？
0: 到这个时候了，他还能说什么呢？我想他此时心里最恨的应该就是冯天奎吧。
2: 司令，刚才广场上的那个女人是不是让你很心烦啊？
3: 他说得很对，我抓了这批洋人如果不杀，四川人还不把我恨死。
2: 不光是四川人恨你，中国人都会恨你，您就成卖国贼了。
3: 我要是杀了这批洋人呢，你说老蒋会放过我吗？
2: 咱们都是听刘总司令的，按理说伪作管不着咱们。再说了，成立陆海空三军大会的事情是刘总司令亲自授意的，我想他总应该出来挡一挡吧。
3: 只怕他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们是掉进陷阱里让人给算计了。
2: 这个人会是谁呢？是老蒋。
3: 是谁不重要了，冯天奎这次不是掉脑袋就是得掉帽子。
2: 这么说我们打那些洋人还打错了吗？
3: 绝对没打错。敢偷就当风吹帽，老子绝不会服输。不回司令部了，送我回府里。
4: 四太太要上吊，三太太、二太太拦都拦不住。
3: 上吊？
4: 哎呦，你可去看看吧。
5: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6: 你为什么要上吊？跟我说，跟我说，我给你做主，是不是他们俩欺负你来的？
7: 不是的，老爷。姐姐们都对我很好。是陈年不好。
6: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说你说，

0: 这都叫
1: 冯天奎。

0: 哎，四太太，你就别哭了，死都已经死了，哭也哭不回来呀。
1: 可是我难受啊，二太太，如果不是你让我带他去茅厕，他也不会掉下去啊。
0: 我是同情你，你反而赖在我身上了。
1: 二太太，你这就不对了，你明明跟人家四太太说什么豆豆跟他爹似的，没事就喜欢钻茅厕。
0: 我说过这话吗？你别血口喷人啊。
1: 你就是这么说的，我才起了好奇心。
2: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都给我住嘴，不行这样借题发挥啊，含血喷人的。
1: 奎哥，您生气了，你看奎哥生气了，都是咱们不好，是我们不好，奎哥。
2: 好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啊！不过是一条狗，死就死了吧。
0: 一条狗死了倒是死了，可是我们呢？我们连一条狗都不如。
2: 嗯，二太太，你这是怎么了？
1: 奎哥，
2: 嗯，
1: 二太太说的没错，您不公平。自打把我们娶进府里，您从来就不进我们的门，您可晚上跟豆豆一起住。您知道一个女人独守空房心里有多苦吗？
0: 我跟三太太也就算了，四太太是个小姑娘，懵懵懂懂，男女之事还没有开窍呢。我们姐妹商量好了，从今天晚上起一起伺候您，

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命啊？外边人都想要我的命，你们也不想让我活是不是？哼，本来想回府图个清静，这还清静个屁呀还！

0: 见。中队，有发现。
1: 我觉得实际上的主人是庞北月。
2: 准确的来说，这条狗应该是由庞北元购买，将它训练成导盲犬之后，又将它送给了秋月。
3: 导盲犬的训练成本很高，如果只是师生关系，恐怕说不过去。
1: 哎，我知道了，那天监控视频里，导盲犬朝的方向就是庞北元。
2: 行啊，沈医师，这段时间有长进啊。啊，
0: 你们进来一下，有发现。我刚看了庞北元的电脑。他确实在炒股。
2: 庞老师带秋月多久了？
4: 三年了。
2: 他平时对秋月怎么样？
4: 庞老师人特别好。月月的导盲犬去世以后，整个江陵市都找不到导盲犬，月月没有导盲犬也不行，还是庞老师帮我们找了一只。
5: 秋月平时周几上课？
4: 每周二四六。
2: 10月10号是礼拜三，也就是说并不是秋月上课的时间，但庞北元却说秋月去上课了。
1: 庞北元说自己10月10号那天正在给别人上课，但是我问过他的学生了，他一周以前就已经取消了10月10号当天的课。
5: 所以那天两人都没去培训机构。如果两人这天见面了，那庞北元完全有作案时间，分尸之后再抛尸，也许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策划的。
1: 不是他策划的，可是他股票亏钱是真的，往来的邮件还有资金。

0: 转账也都属实了。如果是他主导这一切，动机是什么？跟秋月有什么仇？
1: 打款的账户查了吗？
0: 是一个慈善机构委托银行打到他私人账户。
1: 慈善机构捐款？王经理，这笔钱是从你这儿打出去的吧？
2: 没错，是我们银行打出去的。这笔是捐款，由我们银行为慈善机构代存。
1: 打款的时间有规定吗？
2: 具体没有限制，不过因为被捐赠人当时还未满18岁，就先把捐款存在银行了。成年以后，任何时间只要他向慈善机构提出，我们就会把钱打过去。
0: 那受捐人不在了，或者一直没来领这笔钱？
2: 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0: 那受捐人是否联系过你们，说自己接受这笔钱？
2: 是，该有的流程都有，不过我们得对受捐人的消息保密，所以这个无法透露给你们。
1: 那方便透露给我们捐款人的信息吗？
2: 这件事我倒印象挺深的，好像叫戴瑞林。
3: 我爸？你确定？我从来不知道他捐过钱啊。
1: 据我所知，你爸就是当年负责这起纵火案的警察之一。慈善机构那边我也问过了，他们要对受捐人的信息保密，同时这也是你爸的意思。不过我猜这笔钱应该是捐给受害人或者受害人家属的。
3: 那这个庞伟渊在这个纵火案子里面出现过？
1: 目前还没有，不过当年具体的情况还是要找当年经办的警察问问。我已经让陈医师去接人了。
0: 张队，
4: 吴叔叔，
5: 戴宇，你好。
1: 你好，实在不好意思，这大晚上让您跑一趟。
5: 干我们这行的正常。
1: 哎，坐坐。
5: 你看都办妥了？
6: 妥了。
5: 哎呀，我说老戴啊，这么大一笔钱你说捐就捐了？
6: 大贺跟我十多年的战友，遇上这事儿呢我不能不管。他说他的孩子呀还小，将来啊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5: 哎，那你为何不直接把钱给那孩子呢？
6: 他家那几个亲戚啊也不是什么善茬。我呀，跟人家讲好了，等孩子满18岁了把这钱再给他。现在这孩子呀心里对我埋怨得很呢，可我又不能跟他解释什么呀。
5: 埋怨你？那有什么办法？蔡大河去世了，其他人都不觉得他可怜的，钥匙是他私自给学生的，其他人认为他失职在先，所以才造成这起事。我们呢也只能把案件查清楚了，外面的人怎么说怎么议论，我们可没办法。
6: 都说水火无情，我看这人呢还不如水火呢。
5: 哦对了，戴宇在大学怎么样了？他在外地还适应吗？
6: 还行吧。前两天还说他们专业组织了一个什么缝合竞赛，还得了个第一，还把那猪皮给我寄回来了。
5: 啊，这孩子真的不错，人又聪明又肯学。哎，老戴啊，你真的有福气啊。他毕业后可一定要调到我们局里来
6: 啊。他作息时间昼夜颠倒，懒得要命，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张嘴就是胡说八道，可别让他来局里给我丢脸了。
5: 嘿，这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吗？多有意思啊。再说了，关键他这手啊可不是一般的天赋，你呀、啊、知足啊。
6: 他呀也就那点天赋了，有个屁用啊，比我那徒弟比起来啊那可差远喽。走吧。
5: 好。一场大火，秋月熏瞎了眼，蔡大河去世了。不过我们考虑到苏木洲这孩子认罪态度积极，而且还未满18岁，所以酌情处理，判了4年。
1: 看来苏木洲不是要和秋月同归于尽，他是要自杀。
5: 对，他就是感觉到自己没有前途了，所以要自杀。如果说他出狱后要找

0: 秋月报复，这是不可能。他在狱中的时候他给我写过信，说他出狱后还继续参加高考。
1: 对，一个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我觉得不会继续办案。凶手可能真的另有其人。
2: 凶手选在苏慕周出狱之后作案，又将第一部分石块放在了苏慕周家，接着又引着我们查这起纵火案，第二次抛尸在校长家门口，让我们顺藤摸瓜查到了校长受贿。
1: 这些人都和当年的案子有关，凶手不仅仅是想要报复，他想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隐情。按照标记来看，他应该还有三次抛尸。
2: 没错，凶手抛尸的时间间隔一次比一次短，他应该是有些着急了。

0: 我是4点钟来备菜，我一打开冰柜就发现了，然后我就报警了。
1: 后厨的钥匙都谁有？
2: 郑警官，自那个事儿以后，钥匙都由保安统一管理，进入要登记的，外人是不可能进入的。
1: 外人不可能进来，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内部的人才有可能？哎，
2: 不是不是。
3: 早饭是几点？
2: 早上6点半。
3: 这是学校，先封锁消息吧。这些脏器我得带回去解剖。对了，厨房暂时不要用了，你送外面给学生们订餐。厨房要消杀之后才能使用。另外，冰柜你也换一个吧。
2: 好，谢谢警官。
1: 行，那你们先去忙吧，有事我会通知你们的。
2: 谢谢。哎，走了。
1: 陈医师，庞培元那边有动静吗？
4: 暂时没有。我们比对了字迹，应该不是他的。自卫那两个字差太多了。而且一口咬定导盲犬的事是个意外，监控也确实没有拍到他，我们只能按你说的先把他放了。不过我们24小时盯着他，目前没什么异常。
5: 陈医师，你的外卖来了，牛排和鸡翅。
4: 饿死了。
5: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抛尸的人？
4: 没有，完全没有。郑队说，从第二次抛尸到发现尸块当天的所有监控都得看一遍。监控一切正常，我快不正常了。
5: 这样吧，你吃完眯一会儿，我替你看。
4: 好。
6: 哎呀，吃个牛排，不过。
4: 哎，两位警官。
3: 哟，戴法医。
6: 戴法医，
3: 这个点儿没回去啊？
5: 我就路过，顺便看看。
4: 戴法医，帮个忙呗。
5: 很多凶手啊，在藏尸的时候就会喜欢加一些其他东西来掩盖气味，不过往往这样适得其反，就像这个牛排一样。嗯，
4: 哎，我一天没吃
3: 饭。就是这个人，
5: 过来看。看，这个人手上的罐子跟那天我们在后厨发现的一模一样。
4: 终于找到了，戴法医，快看。
5: 他是呢，
1: 陈医师，尸块的来源有结果了吗？
5: 郑队，
1: 陈医师，你屁股粘凳子上了。
4: 我跟高壮找到了抛尸的人，但是他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脸。
1: 你让技术科的同事对比一下这个男人和庞博云的体貌特征，一旦有发现，随时通知我。
4: 是。

0: 怎么样，戴法医？检验结果出来了吗？什么毒？
1: 看不出来。
0: 什么？
1: 死者生前喝的银耳雪梨汤里含有无色无味的剧毒，但是毒的剂量只有食物的十分之一，可就是这十分之一，却能让死者的器官发生严重的衰竭，严重的病变。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毒。
0: 看来这个凶手不简单啊！
1: 我在研究毒物分子式的时候，发现它非常复杂。 里面含有金属。

0: 饭，还有剧毒的食物成分。最可怕的是，里面还有缺氧盲肠碱，这种药有很强的依赖性，极易成瘾。
1: 杀死一个盲人对凶手来说易如反掌，可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毒呢？这种毒又是谁制作的？凶手又是如何得到的？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一旦这种毒流入社会的话，
0: 我明白你意思。凶手不单单是想要报仇，他还有别的目的。
2: 邱女士呢？
3: 她在午睡，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月月的起居一直是我在照顾，家里出了这种事儿，太太心情也不好，希望你们能体谅一下。那是月月的房间，你们可以请便。
1: 谢谢。
2: 谢谢。

0: 这化妆品最近有被使用过两次，他一个盲人，经常在家，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出门。最近不会是有什么心仪的人了吧？
1: 王白露，
0: 这把琴弓，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等等，黛玉，你看，是不是和庞博元家的那把一模一样？该不会是庞北元送给秋月的吧？
1: 毛地黄，照片里的毛地黄就是凶手用来标记尸块的染料。那么隐藏的恋情指的就是秋月和庞北元。
2: 那天月月走的时候，还特地从家里拿了一份银耳雪梨汤，说什么大提琴老师病了，他想去看看。
3: 他自己带的汤。那他那天没去上课吗？
2: 上了，说是请老师带上的，说老师家里培训班很近，说送完了就回来，不用我陪。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3: 他以前也去过老师家吗？
2: 去过，庞老师知道他学习的慢，然后经常帮他单独辅导。
0: 秋家还没醒吗？
2: 还没呢。
4: 正队，秋霞的手机查不到信号了。监控里秋霞是自己开车走的，就在你们去之前十分钟。
0: 庞美元呢？
4: 他中午去了一个商场，进入消防通道之后就消失了。他消失的时间比秋霞离开的时间要早半个小时。
5: 庞美元从高中的时候就出国了，三年前突然回来，
6: 然后去了大提琴学校。
0: 三年前回国，入职的时间和秋月进入培训班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
7: 庞北渊这么多年一直在国外，纵火案发生的时候他还在读高中，和死者还有当年案子里的人都没有交集，应该不是他吧？
0: 想办法求证，看他这些年是不是真的一直在国外。
8: 这死状也太恐怖了。
4: 我见过这种死法啊，几年前我身边的一个人不知误食了什么东西之后突然暴毙，死之前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巨响，他就这样割了，想吐也吐不出来，慢慢蹲了下去。可过了几分钟之后，

0: 我去查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全身僵硬，根本动不了。
1: 可是尸僵一般不会这么快出现啊。
0: 你还记得第一次发现尸块的样子吗？
1: 记得，手掌是张开的，手臂是弯曲的，这和捂住耳朵的姿势差不多。
0: 对，腿部的躯干也是弯曲的，
1: 那就是下蹲的姿势，和你之前见到的那个死法几乎没有区别。
0: 不是，之前那个人七窍都没有流血，但是你看秋月，他的耳朵有血迹，鼻子上有擦拭过的痕迹，可能是一种疼。

0: 迹。
1: 你太牛了，这正确率比我当时还高。你理科方面天分这么高，以后上大学可以选化工类专业，我真羡慕你。我是天天晚上不敢睡觉，拼命做题，才能稳住现在的分数。我才给你辅导小半年，这么复杂题目你都能做出来，你不觉得自己是天分型选手吗？
2: 可你马上就毕业了，以后可没人教我了。哎，
1: 你可以来我家，我家还有特别多资料，到时候都给你。
2: 宴未定。
3: 小苏，钱不多，谢谢你给汪汪补课，孩子拿着，拿着孩子。
4: 叔，我上不了大学了，我完蛋了。
3: 别哭，孩子，你慢慢说。
5: 这是蔡光光的日记本，根据你们的记录，苏慕周和蔡大和、蔡光光父子的关系非常好，这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蔡大和会把后厨的钥匙交给苏慕周。当然，这也导致了苏慕周有机会放那把火。
6: 四次抛尸都围绕着早恋，围绕着这起火灾中，我认为凶手一定是这起火灾的受害者之一，而这是那枚核弹。

0: 苏连长，啊！我发现地下有金属，这一片，还有这一片都有。苏连长，看这里的地形，应该肯定不会是兵器库，会不会是墓葬？
1: 周三太子墓，总算找到了。
0: 兄弟，我们发财了，真的！现在给我听着，这件事不能走漏消息。
2: 说完饭后再回来复查。是。
0: 小队，
3: 好了，收队。
4: 是。
0: 田有姑，说吧，你是知道我们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为什么要替钻山豹当卧底？仅仅是为了钱？为了那些金条吗？如果是这样，田有姑，你真是鬼迷心窍了。
4: 你哭？你还知道哭？
3: 田秀姑，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把你知道的全给我说出来，争取宽大处理，这样对何山同志也有好处。我要见何山，我有话跟他说。
0: 不行，你必须要坦白，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
3: 我可以让何山进来见你。我一定要先见他，见不到他，我什么都不会说。
5: 要不然，包拉出去毙了！你，哎，
6: 老乡们来了！
7: 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来来来，吃馒头，吃馒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谢谢，坐。
1: 就在里边。
2: 何队长，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3: 田秀姑是不是关在里面？是不是啊？
2: 何队长，我不能说，也请您不要打听。
3: 啊，还想对我保密？啊，你算老几呀？秀姑，你在不在里面？
1: 坐下。
4: 和珅，我在这儿。
3: 田富贵，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开门，我要见我的堂客。
2: 何队长，请你退后，不要影响我执勤。
3: 哼，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开门。
2: 何队长，如果你再不退后，我可要警告你了，警告一次，退后。
3: 臭小子，你竟敢用枪口对着我啊！
1: 就是，
2: 警告两次，退后。
3: 你想造反吗？
2: 最后一次警告，马上退后。
3: 来呀，你开枪啊！来呀，来呀！
1: 大队长，
3: 刘玉堂啊，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秀姑是上了钻山豹的当，被他利用了。
5: 按你的意思说，田秀姑完全没有干什么？
3: 那也不是，他是给钻山豹送过情报，但是那个情报现在已经不起作用了。
5: 那征粮工作队被土匪袭击的事情你怎么解释？
3: 这个我也问了，他说他不知道啊，肯定是钻山豹从哪里得到的情报，硬要栽赃到我头上，秀姑是怕我吃亏，所以才做了傻事的。
5: 何山同志，我问你一句，你凭什么那么相信田秀姑的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很简单，田秀姑绝对是有嫌疑的人。
3: 好啊，刘玉堂，我告诉你，田秀姑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他是我堂客，我太了解他了。
5: 正因为是你的堂客，所以何山同志，对不起，我也不会完全相信你的话。
3: 哦，我听出来了，说来说去，你是不信任我吧？
5: 我们先别争了，但是你要明确的知道，秀姑这件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3: 那你想怎么样？要把秀姑关多久啊？
5: 事情还没有彻底搞清楚之前，田秀姑不光要关起来，还要继续审查。
3: 太过分了，真是！
6: 出去。
7: 是，
6: 把门带上。
7: 有什么好消息？
6: 总司令，朱三太子的墓找到了。
7: 在什么地方？
6: 在后山的一个小山坡上，在这个位置。
7: 三面环山，像一把太师椅。确实是个风水宝地啊。
6: 总司令，要不要把钻山豹叫来，给他布置任务？
7: 钻山豹是我们党国在湘西不可多得的人才，像这种人才只能用到反共救国的大事业上，像这种掘墓盗坟的事还是让田大榜去干吧。
6: 那我悄悄把田大榜请来跟总司令商量商量。
7: 你把田大榜、龙胡子、钻山豹还有四丫头都叫来，我要重新开个会，重新部署一下。
6: 重新部署？
7: 去吧。
6: 是。
7: 我们三路人马围攻苗家山，久攻不下呀。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已经尽力了，我们的对手刘玉堂和何山都不是好对付的人，他们对你们的性情是了如指掌啊。
8: 那是那是，我的人马攻前山，不管我用什么招

0: 刘玉堂和何山都能化解，我现在也找不到什么新招了。哼，
1: 连田司令都没有新招了，那我就更别说了。
2: 鲍司令，你这什么意思了？难道要向刘玉堂认输吗？
1: 认输？哼，老子从来就不知道这个输字怎么写。
3: 好，鲍司令，年轻有为。我看这样吧，要想拿下苗家山，我们要重新部署一下苗家山的作战计划。
4: 总司令，请讲。
3: 我想把鲍司令和田司令的部队对调一下。
1: 啊？哎，总司令。
3: 你等我把话说完，你们刚才不是说，共军对你们已经了如指掌，你们已经没有办法，你们想过没有？田司令打仗是智取，打的是巧仗；而鲍司令呢，雷厉风行，打的是硬仗。刘玉堂和何山，他们在苗家山的前山和后山。 他们的作战部署主要是针对你们两位的。我想啊，把你们的人马互相对调一下，让鲍司令给他们来个雷厉风行、出奇制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举拿下苗家山。我完全赞同总司令的部署，
1: 我也赞同。
4: 总司令，你要我上去打硬仗，你明说。
2: 把我和田司令的人马对调一下，就算是出奇制胜，那出奇制胜也太容易了吧？就是，我也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的？
3: 死丫头，鲍司令，你们有什么意见，回头再说。命令必须服从。
2: 爸爸，你刚刚不是说是开会商议吗？怎么马上就变成命令了？
3: 我的决定就是命令。 马上执行命令，
2: 爸爸。
5: 是，总司令。

刘连长，就算我求你了，秀姑是个急性子，你这样把她关在禁闭室里，她会受不了的。受不了？怎么会受不了？她会疯的。我是说，我是担心她呢。你担心？你担心她上吊自杀？ 何山同志，我告诉你，田秀姑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自己人了，请你注意，跟他划清界限。什么？我堂客是我的敌人？你也不是不知道，就因为他送出的情报，牺牲了我们多少征粮队工作队员，这是血债呀！何山同志，你说我们怎么能放过田秀姑呢？ 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我相信你也会对他讨回血债的。不，这不可能。田秀姑，田秀姑怎么是？怎么可能是敌人呢？他也不是凶手。刘玉堂，你不要上纲上线呢！我没有上纲上线。 我所说的话都是上级的指示，上级的指示。这么说，天秀姑是没得救了。上级的指示就是要把事情查清楚，然后。 就枪毙了。

0: 铁棍，
1: 到！
0: 把何队长的枪卸了。
2: 什么？刘玉堂，你连我都……你连我都不相信啊？还要卸我的枪？
3: 何队长。

0: 我现在宣布，何山同志，从今天开始，你被免职了。希望你接受审查。刘玉堂，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一直看我不顺眼，对不对？ 你这样做就是公报私仇。何队长，你太小心眼了。不过没关系，随便你怎么想。但是我刘玉堂非常希望你这次能好好反省。田富贵，
1: 到，
0: 把何山押下去。
1: 何队长，请。

0: 罗队长，请。
1: 何山，哎，你去哪儿？
2: 进去。

戴司令，我说了这么多，你该明白了吧？总司令，你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跟我有福同享，我田大榜感激不尽。戴司令，此事就降定了，你的人马负责安全，让工兵把太子墓打开。 拿出里面的金银财宝，记住，走漏半点风声，杀无赦。

0: 您找我们？啊！有笔大买卖，我们要发财了。哦，
1: 少爷，这话怎么说啊？
0: 总司令说的那个兵器库，是骗人的。其实他真正要找的，是朱三太子墓。
1: 朱三太子墓，我听说过，你们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
0: 这个总司令啊，还真是有本事，这个墓已经找到。

0: 在哪儿？
1: 就在这附近，我们的防区。
0: 哦，我明白了。陈总司令的意思是，让榜爷您来个见者有份。
1: 见者有份
0: 啊？
1: 凭什么呀？我要是说，朱三太子墓里的宝贝，全归了我们。
0: 榜爷就是榜爷，太高了。是啊，就在我们脚底下，咱们先把那些宝贝给抢了，那不全都得归咱们了。赤毒石啊，你这榜爷，陈总司令那儿。
1: 所以我让你们来合计合计，什么时候动手，要一举成功，绝不能让总司令那只老狐狸觉察到了。
2: 刚才在会上，我知道你们两个都不满意。明明是田大榜在前山攻打不利，而我却没有对他严加惩罚，而且还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你。你一定会认为我是在欺负你吧？
3: 爸，你是越来越偏向田大榜了。他这个人自私透顶，是最靠不住的。
2: 我当然明白，我的女儿最靠得住，还有我未来的女婿。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所谓上阵父子兵。
4: 总司令，我听你的。
2: 巴司令，我看到你们俩这么真诚的相爱，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到非常的欣慰啊。
4: 说实话，为了四小姐，我什么都愿意做。
2: 王司令，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吃亏的，因为你吃亏就等于是我的女儿吃了亏。所以这一仗你尽管放心大胆的去打。
3: 爸，刘玉堂可不好对付，你不能让鲍司令把人马都打光。
2: 丫头，现在是关键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任何的代价拿下苗家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创造奇迹。到时候台湾知道了你们想要什么，我们就会有什么。
3: 爸爸，如果鲍司令攻进了苗家山，你要给他补充一倍的兵马。
2: 这一点没问题，鲍司令，你尽管放心吧，你的前程就包在我身上。
4: 谢总司令栽培，我马上去调集人马。

0: 秀姑姐，醒醒啊！
1: 小张，小张，小张，
0: 怎么了？
1: 快拿药上去，田秀姑自杀了！
0: 你等我一会儿。
1: 快点快点，怎么了？田秀姑
0: 死了！
1: 快点啊！
0: 来来来了！
1: 快快快！
0: 哎，
1: 你们俩怎么了？
0: 连长，田秀姑上吊自杀了。
1: 什么？快救人！快，秀姑，快，快放我出去！秀姑，
0: 秀姑姐，你醒醒啊！秀姑姐，你吓死我了！
1: 我不想活了，
0: 你别瞎说，你说什么蠢话啊！你当然不能死啊！
1: 我活着，只能连累河神，让我死吧！
0: 你不许胡说，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柳玉堂不都跟你讲清楚了吗？

0: 老大，你怎么哭了？
1: 我没哭。我也不是你老大，我何山连堂客都保不住，算什么老大？
0: 哎，老大，你别这样。男子汉大丈夫，弟兄们都对你。
1: 行了，刘总，你还认我这个老大吗？
0: 当然认了。
1: 那好，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
0: 这

0: 门开了，你走吧。好兄弟，
1: 老大，其实我知道你是冤枉的，嫂子她也是冤枉的。是啊，刘玉堂把老子逼到绝路上去了，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0: 哎，老大，你要去哪儿啊？

1: 这不贵，哟，马上向上界报告，田秀姑和和善叛逃了。
2: 是。来，
0: 我们去哪里啊？
2: 我们投奔钻山豹吧，还能去哪儿？啊，
0: 钻山豹这人太阴险了，他会害死我们的。
3: 我们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钻山豹以前跟我结拜过，兄弟的情分还是有的。我们先到他那儿躲过这一难再说。
4: 好，我听你的。
3: 走。
0: 停停，
1: 怎么了？
3: 有人诡秘。
1: 苏连长，墓葬里的东西基本上探清楚了，都是金银珠宝。
3: 要是我们拿到手，只怕几辈子都花不完呢。
5: 那是当然，皇宫太子的东西全都是宝贝。嗯，
3: 总司令已经跟田司令商量好了，让他的人马帮咱们一块弄。
1: 啊，是是是是，有了人马什么都好办。
3: 你们都给我听着，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能走漏消息，尤其是不能让钻山豹知道，明白吗？
1: 明白了。
3: 走，
1: 走，走，走，走。
2: 和山带到，请。哎呀，和山兄弟，嫂子驾到，欢迎欢迎啊！惭愧惭愧，
6: 这不叫惭愧，这叫殊途同归。咱们是兄弟，到头还是兄弟嘛。
2: 那是那是，和山今天落难了，多仗鲍司令不计前嫌，我们夫妻两个。
6: 感激不尽，哎，
2: 秀姑啊，谢过鲍司令。
6: 鲍司令，您大人有大量，之前多有得罪的地方，还请您多多见谅。
2: 客气什么呀？一家人嘛，是吧？这就叫缘分。来，我给你们介绍个人。哎，嗯，
6: 这位是我们陈总司令。
2: 陈总司令。 久闻大名了，
6: 这位是和山和兄弟和他的夫人，
2: 这位是我们四小姐，我们打过交道。嗯。

0: 不打不相识，何大队长，以后咱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1: 曾经往后，还请四小姐多多指教。<笑>何山兄弟，我早就料到，有一天你一定会上山来找我。
2: 陈总司令，您太有远见了。<笑>
1: 何山兄弟。
0: 我代表弟兄们说句话，何山兄弟，欢迎你回家。是啊，兄弟，这里才是你的家啊！哈哈哈哈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何山看来跟兄弟们有缘。
1: 哈，上酒。
3: 是，
1: 请。何善兄弟，为了你回家，咱们干一杯。
0: 谢了。
1: 干
0: 干干。嗯。

0: 走。
1: 和珅兄弟啊，这来到山上，总该有个见面礼吧？说说，苗家山共军的布防吧？啊？
2: 苗家山的布防实在是无懈可击，加上易守难攻的山势，如果硬是要强攻的话，我想没有机会。
0: 和山兄弟，这么说你没带什么礼物来？
2: 我带的礼物啊，不知道诸位感不感兴趣。
0: 说，
2: 据我所知，苗家山快要断粮了。
0: 断粮？
2: 对，如果再围困他半个月，苗家山一定是不战自败。
1: 啊？还要多等半个月啊？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啊？
3: 总司令，你看。
0: 我看，就按照和山兄弟说的办，死死地围住苗家山，让他们断粮，把他们活活地饿死。
1: 好，和山兄弟，你带来的消息真好。
0: 包司令啊，和山兄弟是共军的将领，今天既然和山兄弟来了，包司令。
1: 和珅兄弟，现在开始你就是本司令的参谋长，如何？
2: 参谋长？
0: 和参谋长啊，而且还是一个上校参谋长。
3: 恭喜啊，和参谋长，一眨眼的功夫你就是党国的上校了。
2: 早知道为党国效力升官发财这么容易，老子悔当年真不该下山呢。
1: 现在来也不晚呢，正赶上好时候啊。
2: 谢了谢了。
4: 弟兄们，快点挖，把里面的金银财宝都挖出来，我有重赏。
5: 弟兄们，把把爷发话了啊，挖出财宝，重重有赏啊。
6: 哎，谢马爷，
7: 谢马爷，
8: 来来来
7: 来来来，
2: 怎么样？
1: 何参谋长，苗家山真的要断粮了，我怎么看不出什么动静啊？
2: 包司令，如果不相信，你可以派人进去打听打听。
9: 报告。
1: 报爷，田大马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9: 报爷，太奇怪了，

0: 人马根本就没有动静啊！难道他们撤了？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他们后山的房区静悄悄的，像死光了人一样。哼！何参谋长，你笑什么？
1: 哎呀，我笑田大榜马上要发大财了，鲍司令竟然一无所知啊！
2: 他发什么财啊？
1: 我昨天也是碰巧发现的。我来投奔你的时候啊，无意中间碰到了几个工兵正在探寻墓地，说是发现了朱三太子的墓，这里面金银财宝价值连城啊！啊，他奶奶的，我明白了，一定是总司令搞的鬼，什么兵器库，原来是假的，去找朱三太子墓里的财宝才是真的。
0: 可悲可叹呐！连鲍司令这么忠心耿耿的人，都被骗了。看来总司令最贴心的人，不是鲍司令，是田大榜啊！
1: 哼，老子不是好欺负的人。段尔龙，集合所有弟兄们，我们过去看看。
3: 是。

0: 四妹在哪里？
1: 报告。
0: 四妹在哪里？
1: 哎呀，何参谋长，何上校，来来来，请坐。
0: 四妹，
2: 谢谢总司令。
1: 上茶。
0: 有劲。
2: 总司令，您叫我来，有什么指示啊？
0: 小妹我
1: 何参谋长，
0: 我此文凡四宝相赠，
1: 只是那都是共产党解放军的讲法。我告诉你，我们可是正儿八经的国军，长官的话应该叫训示。何神，我看你身上共产党的味道还不少啊，要尽早的清除啊。
2: 是是，多谢长官的指教，我何山一定牢记长官的训示。
1: 身上的味道好除啊，
0: 你先回去，
1: 要想把心里的味道除去那可就难了。
2: 总司令，我何山当年下山那也是被田大榜田司令给逼得走投无路，所以才……
1: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谈了。当年蒋委员长不是也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了苏联吗？何山，你此次投奔共产党，我看你的收获不少啊。嗯，最起码身上的毒瘾也戒掉了。现在啊，我手下的这些人能把准共产党解放军脉搏的非你莫属。
2: 总司令明鉴，何山感激不尽。
1: 我这次叫你来是想和你谈谈苗家山。你说苗家山就快要断粮，只要我们围住不出半个月，他就可以不攻自灭。
2: 是啊。
1: 可是如果我让你带了人马亲自去攻打苗家山，你意下如何？
2: 总司令，我何山手上没有一兵一卒，单枪匹马恐怕要辜负总司令的厚望了。
1: 何参谋长，这不是你操心的事，鲍司令的兵你可以用，龙司令手下的兵你也可以挑。

0: 你带领一队人马，我限你三日，把苗家山给我拿下。你如果能把苗家山拿下，到时候你就不是鲍司令的参谋长了，而是我的参谋长，少将军衔。
1: 总司令，我给您立下军令状，两天，我保证在两天之内拿下苗家山。
0: 好，
2: 司令，立了。
0: 何参谋长，那本司令就以茶代酒，祝你马到成功。
1: 谢谢总司令。
3: 总司令，总司令，不好了，他们打起来了。
0: 谁跟谁打起来？
3: 尊神豹跟田大榜。
0: 为什么？
3: 尊神豹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朱三太子墓的消息，带着100多人上山，说要一起开挖。田大榜不干，所以双方就打起来了。更没想到的是龙胡子，他也带人搅和进来，说什么见者有份，
0: 简直是胡闹。
4: 田司令，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你的任务是攻打苗家山后山，马上回去。
5: 四小姐，我也在最后说一遍，我是奉总司令之命在执行公务。
4: 总司令是要你派人挖日军遗留的兵器库，这里像是兵器库吗？
6: 这是明朝朱三太子之墓，谁想独吞，没门。
7: 没门，
8: 没门，
9: 对，没门。
10: 咱们是见者有份儿，大家说对不对啊？
11: 对，
12: 见者有份儿。
13: 对，见者有份儿。
4: 龙司令，鲍司令，你们就不要在这里添乱了，马上回你们的战斗位置，这没你们的事情。
10: 没有我们的事情。田司令的手下打了我的10几个弟兄，这笔账不算清楚，我的弟兄们气不平，仗都没法打。
4: 龙司令，你的人没有受伤吧？那就你先回去吧。
10: 干嘛让我先撤呀？有肉大家吃，有财大家发，大伙说对不对啊？
7: 对。
4: 杜江在这里像什么样子？还是你先带头撤了吧，田司令由我来对付。
10: 他都钻到钱眼里面了，你对付得了吗？
14: 四小姐，不要忘了，我是黄八县的县长，本县境内发现这么重要的古墓，本县长是一定要亲自在现场督导监察。
10: 哟，总司令，他们妨碍我执行公务。
6: 总司令，他打着您的旗号私自挖开古墓。
10: 总司令，您可得一碗水端平啊，这手心手背都是您的肉。
0: 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都站着干什么？是赶集呢，还是来看热闹的？
4: 田司令找到一座古墓的入口，鲍司令和龙司令就赶过来了。
10: 我们是来帮忙的。
15: 对，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
0: 田司令，古墓里面有什么？
5: 这古墓的入口刚一炸开，鲍司令、龙司令就来捣乱。
0: 苏阳，带两个人进去看看。
16: 是。
0: 跟我来。
7: 是。
0: 进去。

0: 里面怎么回事？
1: 报告司令，两个兄弟都倒下了。
0: 怎么？难道里面有暗器？嗯，
1: 是毒气。
0: 毒气？怎么会有毒气呢？
1: 古墓里面有很多水银，一吸光，马上烂心烂肺烂肠子。
0: 毛巾拿来，给我用毛巾堵着鼻子，现在进去看看。
1: 这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啊！
0: 少他妈废话，马上给我进去。
1: 是。

0: 你怎么说的？我说不用三天，两天保证拿下。你明知道不可能啊！
1: 我不这么说，他能信任得过我吗？
0: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哎，那现在怎么办？你这要打上山？
1: 上山，向东北虎报告。田大鹏、钻山豹、龙胡子他们几个正在为盗墓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呢。你就到今天晚上带着队伍马上转移。这大白天的，我怎么出得了村子？怎么上得了山啊？
2: 怎么样啊？

0: 什么破玩意儿？这是个衣冠冢，里面没有棺材，也没有陪葬，就这些破玩意儿。他妈的！总司令，什么叫衣冠冢？
1: 衣冠冢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弄的假墓。哈哈，
2: 这还真是兵器库啊！哈哈哈，
1: 我说各位司令，马上跟我回杨村。 讨论一下明天攻打苗家山的事，苏阳，你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
3: 是。
1: 来，你们几个上来。
4: 是。

0: 我说各位司令，马上跟我回杨村，讨论一下明天攻打苗家山的事。苏阳，你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
1: 是。来，你们几个上来。
2: 是
3: 是。
4: 嫂子，慢点。
1: 站住！干什么去？
4: 我嫂子回家，我送送她。
2: 不行，没有龙哥命令，谁也不许出村。
4: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梁子，
2: 龙哥，
5: 龙哥，
4: 龙哥，哎，
5: 你们这是？
4: 龙哥，秀姑嫂子给我张罗了个堂客，她要回家带过来给我看看。
5: 秀姑大嫂，这是真的？
6: 当然是真的。梁子跟何山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光棍一条呢，我心里过意不去，准备给他张罗个堂客。我远房有个表妹，这个月满18了，我打算带来给梁子看看，要是相中了，就把亲事在杨村给办了。
5: 秀姑大嫂，你可是做了件大好事啊，快去快回，我还等着梁子兄弟的喜酒呢。
6: 那我先走了。
4: 嗯，慢走。
5: 梁子，
4: 嗯，
5: 我刚才在屋子里跟兄弟们玩牌，老远就看见你了。
4: 那你为什么不早出来？
5: 我还以为你要跟田秀姑到野地里打野神呢。
4: 你会不会说话？

0: 快给他绑上！是。
1: 绑什么绑？来不及了，我要见刘玉堂。什么？
0: 快走！
1: 哎哎哎！
0: 大统领，人抓回来了。
1: 田秀姑，我看你往哪儿跑。我要见刘玉堂，我有重要情报。
0: 要找你啊！
1: 哦，苗苗，你先出去，我要跟田秀姑单独谈谈。秀姑同志，真是辛苦了。来坐。和山同志怎么样了？他很好，敌人现在很信任他。那个陈子贤让他当什么少将参谋长啊。
0: 何山同志真了不起啊，这么快就赢得了土匪的信任。不过陈子贤很狡猾，他让何山带领敢死队攻打苗家山啊。啊，
1: 若是这样，土匪还是对他怀疑。这一招啊，实在太狠了。
0: 他为了不暴露自己，答应两天之内攻下苗家山。
1: 两天？
0: 嗯，所以他很着急。
1: 他让我无论如何抛下山来告诉你们。哎呀，这可怎么办？如果让何山带兵攻打苗王寨，你说我们是应该还击还是不还击？哎，秀姑同志，何山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啊？
0: 他让我告诉你，带领部队马上转移。
1: 转移？他很容易啊，现在整个苗家山都被土匪包围了。
0: 有一条路可以走。
1: 哪条？
0: 就是田大榜和钻山豹两个防区中间的空隙。
1: 田大榜那么阴险，钻山豹又那么狠毒，从他们两个的防区的空隙里钻过去，万一被他们发现了，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0: 何山说应该不会，田大榜为了挖朱三太子墓里的金银财宝，跟钻山豹闹得不可开交。不过他现在应该明白，真正想独吞那些金银财宝的人是陈子贤。
2: 所以，他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些宝贝上。我想，钻山豹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应该不会有精力顾及到那里。
3: 好，那我们按照何山同志的意见进行部署。报，
2: 进来。
3: 连长，蔡掌柜闹绝食，说不把他放了，他就饿死。
1: 这个蔡掌柜，到现在还不肯认罪，我真恨不得把他给毙了。
3: 连长。
1: 咱就饿死他算了。
2: 我也想啊，但我们的政策不允许。富贵，先下去吧。
3: 是。
1: 哎，我一直都在怀疑这个蔡掌柜，他还有重要的情况没有交代。你想，他是钻山豹器重的引线，如果我们能把所有的情况全部掌握的话，那肯定会对何山同志了解土匪内部的情况有所帮助。
0: 刘连长，让我去吧。
1: 去哪儿？
0: 去劝蔡掌柜啊，毕竟他是我表叔，而且你刚才说对何山可能有好处。
1: 哦，我还真忘了，你们还有点亲戚关系，而且你以前是他的下线，很可能会有效。
0: 好，那我去试试。
1: 好，秀姑同志，那你再辛苦一下。
0: 嗯，表叔啊，你还有什么没说的，全都坦白吧。
4: 共产党一定会对你宽大处理的。你看看我，之前我也跟你做了那么多昧良心的事儿，后来我都坦白了，现在不是没事儿了吗？秀姑，前些天我听说你和何山跑了，跑去投奔钻山豹去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何山呢？
0: 你问这个干嘛？
4: 我实在搞不懂，秀姑，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0: 我其实是个很简单的女人，是你把我变复杂了。表叔，我能有今天，连你都看不清我了，都是你害的。我应该恨你才对。别，
4: 秀姑，我不是存心害你的。
0: 我知道，是钻山豹逼的。表叔啊。 钻山豹这些土匪横行霸道的日子长不了了。如果你想给自己留一条活路的话。

0: 你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可是，我堂客西牙子都在钻山豹手里，他会杀了他们的。他吃人不吐骨头啊！
1: 这个你放心，解放军一定会去救他们。表叔，你要相信我，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啊，那好吧。
2: 让我再想想。

你要的300名敢死队队员，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就在院外。你曾经跟我说过，2天之内拿下苗家山，这话还算数吗？

0: 我陈某人说的话就这么可笑吗？可笑，太可笑了！大胆！你敢当面嘲笑总司令？何山不敢。看来总司令是信不过我何山。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何山当年。
1: 和兄弟们一同笑聚山林的时候，
2: 有没有过说话不算数的？哎，没有。
1: 何参谋长从来就是条汉子。哼，
0: 总司令，得罪了。我何山是一个宁愿掉脑袋也绝不食言的人。
1: 何山，何参谋长。
0: 算你是条英雄好汉。我给你300名敢死队队员，2天2夜，48小时之内，你必须拿下鸟架山，否则的话，你提着脑袋来见我。这是军令状，你敢立吗？
1: 军令状，我当然敢立。
0: 谢谢田司令。

0: 何参谋长向来都是豪气冲天，不愧是党国的栋梁啊！
1: 哼，老子的血不会白流的。
2: 何参谋长，门外300名敢死队队员正等着。

0: 英雄们，陈总司令让我训话，我没什么可说的。是好汉，是孬种，明天苗家山上见。
1: 苗家山上见。
2: 现在防守前山的是钻山豹，防守后山的是田大豹，一个像豹子一样的凶猛，一个像狐狸一样的狡猾。但他们现在打着各自的小算盘，恨不得让对方来阻拦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到一点，鼓起勇气往前这么一冲，从他们的空隙里面冲出去，冲出去就是胜利。大家明白吗？
3: 明白了。
2: 叶富贵，
4: 到，
2: 你来带队冲前锋。
4: 是，同志们，冲！

0: 解放军朝咱们发起冲锋来了。
1: 何山这个王八蛋，把解放军顶到老子的头上来了。
0: 这架是解放军猛虎下山的。您乐什么呀，榜爷？
1: 解放军是从咱们的防区边上插过来的，我们可以收缩一下，放他们过去。
0: 啊，榜爷，总司令要怪罪咱们怎么办啊？
1: 不会说是钻山豹放跑的吗？
0: 哦，我明白了，解放军是插到咱们两个防区的那个空隙里面来了。
1: 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自己的实力，我想钻山豹他肯定也是这么想。
0: 榜爷，那真放解放军啊？
1: 少废话，赶紧撤，走为上。
0: 是，走为上。弟兄们，

0: 王爷，王爷，
1: 好事。哎呀，这寨子是空的，一个人都没有。
2: 把耕牛、粮食全拉到山上去。哎
1: 呦，我说八爷，这家家户户跟水冲过一样，一粒米都没有，除了四条腿的老鼠，那就剩两条腿的山雀了。
2: 这是个刁民，都是红脑壳。放火，烧了！
1: 走！
3: 是，走，
4: 走，走，
3: 快，
5: 快，快，快！

走，过来，跟上，跟上，二三四，快点，后面跟上。

0: 干什么来了？哎，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哎呀，田公子，吓死我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嘴馋了，出来打猎。
0: 哦，
1: 你呢？
0: 打猎，嘴馋了，我看看风景啊。
1: 少跟我在这儿装，是惦记朱三太子吧？
0: 嘿嘿嘿，你也放心不下吧？你看见什么了？我刚来，我什么都没看见。
2: 什么都没看见？墓穴洞口就在那里，敢不敢进去看看？您请。诸位，我宣布。
3: 河山晋升为湘西反共救国军参谋长，晋升为少将军衔。哟，
4: 谢谢总司令栽培。
3: 恭贺荣升啊！请问何参谋长，你亲自带领敢死队上山，拿下苗家山，一共打死多少敌人？
4: 战果我正派人清点呢，还清点个屁呀！蒙谁呢？你们是一路放着空枪上来的，共军早跑光了。
3: 总司令，这里面有问题。

0: 何山，是这样吗？
1: 总司令，田司令说的没错，是这样。难道共军的枪子儿还认人了？碰到老子的弟兄，他就往身上钻；碰到何参谋长，那子弹他就拐了弯，连人影都看不见。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哼，田司令。 本来你不说呢，这个事儿我也不想提了。既然你把这张纸给捅破了，我也不得不说了。
0: 何山，到底怎么回事？
1: 总司令，据我的眼线报告，解放军、宪大队就是从田司令的防区里逃走的。田司令，我是不是应该怀疑你这里面也有猫腻呀？
2: 不对。
3: 是从豹司令的防区跑走的。嗯，
4: 你们都跟我说清楚，到底是从谁的防区跑的？
3: 我已经查过了，是从这两个防区的空隙。刘宇堂非常的狡猾。报告，特派员紧急电报。

0: 解放军的大部队在川东的战役已经结束，现在正在返回湘西地区，意图对我湘西进行合围。诸位，现在情况紧急，我命令各部做好准备，马上撤出苗家山。
1: 快快快，火把，准备火把。
2: 田司令，你干什么？
3: 不能便宜了共产党，老子要让苗家山变成火焰山，全给烧光。
2: 慢着，你不是说我们是岩石，老百姓是草木吗？草木都烧光了，岩石迟早要风化。
3: 不能便宜了共产党啊！
2: 你要是真的放火烧了苗家山，不是把民心往共产党那儿赶吗？
0: 好了好了，死丫头说的有道理。
1: 总司令，快下命令撤退吧，如果被共军包围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各总队分头准备，退守乌龙山。
4: 是
5: 是是。

0: 梁梁，怎么样？村子里一个土匪也没有，全给撤了。他们溜得可真快。报告，什么情况？侦查员报告说，土匪是分三路撤退的，龙胡子向北边方向撤退，田大蟒向东，钻山豹向西。地图。
1: 龙胡子向北边，他想回县城。凭他的双枪兵，他想守县城。
0: 不，他没那么大胆子。他肯定是想在县城捞一把。
2: 田大往向东，那他就是回他的老窝乌龙顶去。我们去那里追吧。
0: 妙六，还有什么情况？侦查员报告说，钻山豹那里有几辆车。哦，对，上面全是穿着美式军装的，还有女兵。
1: 还有女兵，很有可能是四丫头和她的电台。看，他们往西边撤。哦，他们要回八仙岭。苗苗，我们马上去八仙岭。嗯。哎，刘连长，
3: 盛勇。
1: 哎呀，总算是回来了，我们团都回来了。
3: 不光咱们团，咱们师、咱们军都会向西了。啊，
0: 团长呢？
1: 啊，团长正率领全团向县城急行军，让我找到你，马上带你去县城。
0: 你带来多少人？
1: 就一个排。啊，太好了！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机枪排的排长盛勇，这位是县大队四队长阿喜苗苗队长。
4: 嫂子好。
1: 哎，刘连长，我早就听说了，眼光不错。要是打完土匪之后，也给我介绍一个像嫂子这样的啊。
0: 你真想要啊？

0: 嗯，好，那就别回县城。我告诉你啊，龙胡子那几百双枪兵啊，还不够团长塞牙缝的。您排全部跟我上八仙岭，把敌人电台打掉。
1: 是，走。

0: 爷，你怎么刚回来？我还以为让朱三太子勾了你的魂呢。小子命大，
1: 爷，这朱三太子墓里果然有好东西啊！
0: 什么好东西？
1: 我看见陈子贤的卫队从墓道里扛出十几个麻袋，全是鼓鼓囊囊的。
0: 原来陈子贤这个老东西想私吞，是不是？ 他想吃毒食，没门儿！走，
1: 弟兄们，跟爷走，快点！

0: 老爷，这陈总司令为什么叫那个和山跟咱们一起撤呢？给老子上眼药呗！回到山上，把他软禁在山神庙，啊，不让他乱走动。是。哎，对了，啊，对人家客气点啊，人家现在毕竟是总司令的参谋长嘛。明白。
1: 兄弟们，跟上！这，这，这，嘿，爹，爹，这，爹，爹，这，爹，哎呀，你还真赶回来了，我在为你担心呢，发现什么没有啊，
2: 爹？
3: 我看见陈子贤的十几个兵，扛着麻袋，从坟地的这个出入口出来了。嗯，扛着麻袋？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哦，对了，我还看见三八子了，鬼鬼祟祟的。我拿枪比着他，我说：“你看到什么了？”他说：“什么都没看见。”
1: 停下！
4: 哎，停停，哎，停停，来。
1: 慢点啊，管家，你带着弟兄们回乌龙山，黑牛、猴子，
4: 哎，
1: 带上十几个弟兄，跟我走。
5: 去哪儿啊？
1: 我倒要看看总司令这个毒食怎么吃。走，
4: 走，走了，走了，
1: 走，
4: 走，走，来，走了，走了。

0: 玉，来，小姐，
1: 报爷，
0: 哎，报爷回来了，
2: 报爷。
3: 把天线架起来。
0: 是，
3: 快。

0: 少勇，哎，你看看，他们正在架设天线呢，电台刚转移到那儿，三社报的大部队还在后面呢，估计也要一两个小时才会到。咱们来的正是时候，
1: 也是这个。八仙岭还留守的土匪有多少？
2: 大概有一个小分队的样子，
1: 30来个
2: 啊，
1: 有一个班在放哨。

0: 们不能给敌人喘气的机会。商勇，哎，你带一个班去对付村口，还有一个班跟着我。
1: 是，
0: 我们去对付李家祠堂。
1: 是，
0: 分头行动，走，
2: 走，
0: 走，
2: 跟上，
0: 走。
3: 赶紧给我发报，来电已经收到，我部已经转移到八仙岭，隐蔽待命。
0: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3: 刚收到电报，解放军主力已进入湘西，务请严加防范。
0: 全都是马后炮。

0: 站住！什么人啊？
1: 我李天牛啊，不认识了。
0: 嗯，
1: 他是谁？哦，是县保安团的团副，也是豹爷手下，都自己人。
0: 啊，兄弟你好。啊。来，富贵，
2: 哎，
0: 给那几个兄弟。
2: 好嘞。
0: 喏，拿来。
2: 兄弟们，来来来，拿钱买酒喝。
0: 来来来，
2: 辛苦了。
0: 来，兄弟，
2: 来来，
0: 你们拿钱买点酒喝，不许动。
3: 别动，别动，别动。
0: 走，
2: 走。

0: 同志们，跟上！
1: 快，把电台背上，从后窗跳出去。
0: 是。

0: 我来背你吧，那电台呢？
1: 给我上！快呀！
0: 走！
1: 宝哥，我问你件事情，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0: 你问吧。
1: 要是电台和我，你只能救。

0: 你会救哪个？当然是你！放开！下来！放开！
1: 怎么？
0: 放开我！
1: 什么事啊？
0: 你是不是笨蛋啊？当然应该先救电台，有了电台才能跟台湾联络，才能把空投物资运过来。
1: 我觉得还是你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我女人，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人，算什么男人？上来，我背你。来，上来。

0: 这边。
1: 报爷，
2: 报爷，
1: 报爷，报爷，来，快点拿着，拿着，拿着，来，来，四
3: 五。总司令，
4: 丫头，
1: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有惊无险的。我看，咱们还是分头行动。丫头，你跟鲍司令走。
4: 那你呢？
3: 我从这边走，咱们兵分两路，这样更安全些。
1: 队长，带几个弟兄保护总司令。
3: 弟兄们，走
1: 走，来，跟我们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吧，走，
2: 走，走，走，
1: 快，快，快。

0: 八爷，老街上没发现解放军。
1: 这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的地方，共产党一时顾不到。
0: 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
1: 我记得那边有个老店铺，晚上我们吃点东西再说吧。
2: 嗯。
1: 哎，你们待在原地休息。
3: 是
4: 是。
1: 走。

0: 星星好，
1: 滚开！
0: 星星好，
2: 老大爷，对不起啊，我们在执行任务。
1: 开门！
3: 哎呦，你们找谁啊？
1: 找谁？找吃的。
3: 不好意思，长官，我们厨子和老板都死了，
4: 饭铺倒闭了。
1: 怎么死的？
3: 得了瘟病，七窍流血，全身发黑发臭。
1: 那哪里有吃的？啊，
3: 前面老街拐角有家肉铺还开着，爷您去那儿吧。
1: 走。
5: 是啊，这不
1: 错。老板，
6: 哟，长官要买肉吗？
1: 十斤红烧肉在这里吃的，100斤牛肉带走。
6: 长官，我们只卖生肉啊。
1: 那你们平常怎么吃饭啊？
6: 这当然用锅烧啊。
7: 是，
1: 那就赶紧去做呀。
6: 长官，你们是？
1: 我们是解放军工作队的，赶紧上菜。
6: 好，长官，你们坐啊。兄弟们，上菜。
8: 好嘞。
6: 长官，饶命啊！
1: 探子，长官的手脚这么慢，还敢开黑店？
6: 长官，我脚轻，我投降。你们解放军是不杀俘虏的，
1: 老子让你死个明白。老子不是解放军，老子是钻山豹。弟兄们，点火，
9: 是
1: 做菜。
10: 出来吧。

0: 爹，解放军追上来了。
1: 是钻山豹和四小姐，带着十几个人，他们把前面的黑店的人给打死了，抢了两大车东西。
0: 估计他们的人就隐藏在附近的山沟里。那总司令呢？
1: 没看见，估计是分头行动。不过没关系。
2: 四小姐手里有电台，就可以跟台湾、跟美国人打上线，不怕他总司令不露面。那咱们到底怎么办？远远的跟着他们，别让他们发现了。嗯，走。这下总算好了。 有吃就没问题了，
3: 吃饱了喝足啊，准备干大事情了啊，弟兄们，
2: 是啊。

0: 爹，解放军大部队又回来了，咱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嗯，这就叫牛犊子过河，过也得过，不过也得过。等美国人来了，咱们就有出头之日了。榜爷，作恩山豹的人马在对面树林里面做饭呢，估摸着有四五百人。
1: 那就是说，还有200人跟着总司令走了。

0: 绳子被他们砍断了。
1: 这不行，板爷，这水太深，它太急，过不去啊。
2: 爹，给我绑上。
0: 哎，快把这绳子给他系上。

0: 爹，水流太急了，一定要过吗？
1: 。
0: 榜爷，咱拉绳子吧。这黑牛兄弟他太危险了，这被冲走了，万一他……
1: 我的儿子，我心中有数。
0: 黑牛兄弟，好样的，好样的，黑牛兄弟！爷，是我三八的。
2: 冒失鬼，正做梦呢。
0: 外头发现共军主力了。
2: 什么？来得这么快？集合队伍。

0: 回石城。哎，总司令不是让咱们退守乌龙山吗？
1: 咱们老家不在乌龙山，在石城。哎，
0: 爷，咱们捞一把再走吧。不要命了，集合队伍！哎，集合！快点！跟上！

0: 这小丫头，挺可爱啊，多大了？你怎么不理我呀？进来。
1: 大爷，
0: 怎么样？
1: 钻石山堡和四小姐进城了，龙胡子带着队伍都回来了。
0: 石城后面，宝龙山有龙胡子的军火库，咱们趁火打劫，抢了他。
1: 好嘞。不许跟任何人套路，否则杀你全家！
2: 去去去去！
0: 哎，赏你们的。
3: 爹，我还是想进城找一下小莲。
0: 多带几个弟兄。
4: 这回该你请客了吧？
5: 怎么又是我呀？我都好几次了。
4: 哎，行，你不请我请，咱俩不是
5: 一样吗？本来就应该你请，
4: 这是什么话？没问题。
6: 海底小松退与九代求鱼。
7: 菲菲，你没事吧？
8: 只是被烟呛到了，沼泽游侠。
7: 抱歉，因为昨天闪电引发的野火，把大沼泽里许多植物都烧成了灰烬了。哎，不过这也算是件好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植物也一样。
9: 菲菲，你在哪儿？
8: 那是我妈妈，她在叫我，我得走了，我来了，妈妈。
7: 哎，再见，菲菲。
9: 沼泽游侠，
7: 贝利。
9: 沼泽游侠，
7: 出什么事了？
9: 就在今天清晨天没亮的时候，有一只短吻鳄从我的窝里偷偷地拿走了一颗蛋。
7: 交给我吧，我会找到那颗被偷走的蛋。不过我还得留意零星的野火的情况。
9: 你只有两只手，根本处理不完这么多的事情。
7: 偷偷告诉你，我知道可以向谁求助。
6: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10: 老妈，你那里一切都好吗？
11: 哦，很好。你好啊，兔兔兔。大沼泽地刚遭遇了一场闪电引发的野火。
12: 哦，不。
11: 啊，不用担心，基本上都被扑灭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野火在燃烧。刚才还有一只香龟妈妈向我求助，说今天清晨短吻鳄偷走了一颗香龟蛋，我想我需要你们过来助我一臂之力。
10: 别担心，我和达西西会来帮忙。
13: 我们刚刚检查完古巴红树林沼泽的情况，这里离大沼泽地很近的，
10: 我们开着短吻鳄挺过去，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14: 拔呀拔呀拔萝卜。
6: 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计划，兔兔兔、达西西，去佛罗里达大沼泽吧。

0: 高兴又见面了。准备好从鳄鱼嘴里抢回被偷的香龟蛋了吧？
1: 准备好了，快上来吧，请抓紧你的帽子哦。
0: 马上就要到了，蓝纹鳄通常会在这条河湾的附近打发时间。突突突，听到什么了吗？
1: 听到了，就在那边有三只睡得很香的短吻鳄，我能听到他们在打呼噜。
0: 短吻鳄得罪了。啊，抱歉打断你们的美梦了。现在有一颗香龟蛋不见了，我猜你们是不是恰好知道些什么？
2: 啊，是的，是的。为什么香龟蛋被偷走，你们第一时间来找短吻鳄兴师问罪呢？我敢对天发誓，我们对香龟蛋今早被偷毫不知情。
3: 没错，艾斯特尔，很无辜，要多无辜有多无辜。而且今天早上我们明明出去抓的是火烈鸟，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4: 这是真的。整个上午他们都在不停地追赶我们，
3: 整个一上午抓火烈鸟可把我们累坏了。
0: 好吧，伙计们，看来我们搞错案件的嫌疑人了。很抱歉打扰你们了。
1: 我觉得你们可以继续睡觉。
0: 好了，贝利，我们调查了河湾周围的短吻鳄，并不是他们偷了你的蛋。
1: 但是如果你能把那个家伙的长相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就能抓到真正的小偷了。
4: 好吧，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我听到周围有动静，还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黑影。
1: 等等，所以你并没有亲眼看见短吻鳄偷你的蛋？
4: 是的，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
1: 嘿，快来看看这个。这些脚印从你窝里一直延伸到灌木丛，然后走过原木到了河的另一边。
4: 但是那些不是我的脚印。
0: 而且也不是短吻鳄的脚印。
1: 也许这些脚印就是偷蛋的家伙不小心留下的证据。不过到底是谁的呢？
0: 让我靠近点仔细看看。这些脚印看着很熟悉，我可以肯定这些脚印是九代球鱼留下的。我曾经在大沼泽里见过几只球鱼，但是我不记得以前在这个区域见过它们呀。
1: 这只动物看起来眼熟吗？
4: 让我好好想一想，这只动物确实跟我见到的小偷很像。
1: 走吧，我们必须找到九代球鱼才能破偷蛋的案子。发现九代球鱼的身影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4: 救命！
1: 我听到有谁在求救。
4: 救命啊！救命啊！
1: 听起来好像是有人遇到危险了，在那边。
4: 救命啊！
0: 我猜对了，昨天晚上的野火还留下了几处热点。
1: 我会把球鱼救出来的。老爸，你和达西西先去扑灭野火吧。开始吧。别害怕，我已经扑灭了。是香龟蛋。
4: 快逃！
1: 等等，就是他偷走了香龟蛋。
0: 跟上那只九代球鱼。

0: 没有看到那只九带球鱼跳了多高？
1: 当然看到了，当球鱼受到惊吓时，能奋力跳过一米多高的障碍物呢。
0: 看，它朝河边跑过去了。身上覆盖了厚重的鳞片，它一定会沉下去的。
1: 等着瞧吧。
0: 浮起来了。
1: 是的，兔兔兔，球鱼吞入空气后就能像气球一样浮在水面上。
0: 它又潜下去了。
2: 别担心，马上展开营救工作。
0: 你还好吗，老八？
1: 还好，我只是不知道短吻鳄艇还可以像这样在水下行走。啊，我这辈子都生活在大沼泽地，但我从未以这种方式来到水下，真是不可思议呀！
2: 只是现在，我找不到那只球鱼了。

0: 看来我比水里那只绿色的大鳄鱼聪明多了。
1: 哦，快看呐，这是谁呀？超巨型短吻鳄。
2: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那些短吻鳄跑远了。
0: 我不是被巨型短吻鳄吞下去了吗？
3: 那不是短吻鳄，那只是一艘短吻鳄艇，看到了吗？
2: 是我打造的，
4: 抱歉吓到你了。
0: 我觉得是我过于紧张了，因为自从来到这片大沼泽地后，一直有鳄鱼在追我。还有，我叫露西尔。
2: 我叫兔兔兔，这位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松队，而旁边这位呢是我的老爸。
3: 我是沼泽游侠，女士，很高兴见到你。
2: 露西尔，我们得把这颗香龟蛋送回到她妈妈的身边。
0: 我太饿了，所以才偷了香龟蛋。我的家被野火摧毁了，所有东西都被灰烬掩盖，我不得不到别的地方找吃的。我们求鱼都是用鼻子来寻找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比如小昆虫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么多灰让我很难找到食物。
2: 我想我有个主意可以帮助你。
0: 停下，我们到了，我的家就在这里。被灰烬掩盖之前，这里是个可爱的地方。
2: 别担心，达西西，把短吻鳄艇掉个头。老爸，抓紧你的帽子。
0: 吹走了。哦，谢谢你们，现在我终于能够找到足够的小昆虫来招待各位了。
3: 不用了，谢谢。
2: 还是你吃吧，
0: 我们还有事要先走了，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3: 谢谢你们今天来帮忙，在我们把香龟蛋还给贝利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终于可以在水下驾驶短吻鳄艇了。
5: 海底小纵队与角嘴海雀群落。
6: 看来我们需要很多特制宝宝鱼饼干来喂饱这些小角嘴海雀的肚子。小萝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小角嘴海雀，希望他们能喜欢你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就像喜欢平时吃的食物一样。
3: 哎，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
6: 你好，我是皮医生，这是小萝卜。
3: 赶紧离开！我在警告你们，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嘴海雀。
6: 你不需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忙的。
3: 好吧，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你们。现在赶紧离开，否则我要张大我的嘴巴狠狠跺脚了。
7: 等等，亲爱的，别把我们的客人都吓跑了。
6: 哦，没关系，我们没有被吓到。至少我没有被吓到，我们带来了一些宝宝食物。
7: 你们真是太贴心了，但是你们来的有点早，我们的宝宝还没有孵出来呢。我一直把蛋放在翅膀下面帮它保暖。
3: 现在赶紧离开，我正在守护我的家，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角嘴海雀。
7: 等一等，不要这么激动。
6: 这只小海雀可能是饿了，想吃点东西。把嘴张开，小家伙，吃点美味的特制宝宝鱼饼干吧。
0: 真是太感谢了，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已经很久没吃过东西了，因为最适合海雀宝宝吃的沙鳗现在越来越难找了。我的丈夫比约恩飞到海上去找吃的了，但他必须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沙鳗。有一些海雀太疲惫了，结果再也飞不回来了。
6: 给你，在你的丈夫带着沙鳗回来前，这些东西会帮助到你。
0: 谢谢你们。
6: 皮医生呼叫总部，
8: 有个好消息，海雀宝宝很喜欢特制宝宝鱼饼干，但是为什么现在海雀越来越难找到沙鳗呢？
9: 由于气候变化，地球上的水一年比一年温暖，数据显示仅仅是今年水温就上升了一度。
8: 上升一度感觉不是很明显呢。
10: 的确如此，但是沙鳗却无法在稍微

0: 温暖一点的水里继续生存，所以他们搬到了深海里，因为那里的水更凉。
1: 这就意味着海雀们不得不飞到离海雀群更远的地方，为他们的孩子寻找食物。
2: 那我们来这里帮助他们是件好事。
3: 去吧去吧。哦，
2: 你好，里面有没有肚子很饿的小海雀呀？啊，
1: 不用麻烦了，皮医生，那里是索维格和英格瓦的家，他们已经飞去大海了，那真是。

0: 李医生，叫萝卜，请汇报情况。那李一切顺利吗？
1: 有一颗海雀蛋快要孵化了，但是它的父母已经飞去大海，我们得立刻找到他们。
2: 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因为皎君海雀可以在海上飞得很远。
0: 那我们最好找到他们，还要快活些。
3: 队长，李医生和皎君海雀群都在冰岛，你刚好离那里不远。
0: 明白了，我会挂机会尽力找到他的父母。
1: 我会照看好这颗蛋蛋，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新的入侵者吗？
0: 这两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其他的小纵队队员来这里帮忙寻找这颗蛋的父母啊！
4: 为什么这只鸟一直张开翅膀张大嘴巴呢？队长，
0: 我也不知道呱唧。谢灵托，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4: 这叫做瞠目结舌，队长。海雀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看起来更大，这样可以吓跑威胁到他们的敌人。
0: 哦，你不用这么警觉，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
5: 啊，是吗？你们赶紧离开，我是一只巨大无比的鹪嘴海雀。
4: 哦，好吧，那么，这里有谁知道这颗蛋的父母有可能是谁吗？
6: 索维格和英格瓦。
0: 那么，你们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飞了吗？
7: 我只知道我的丈夫比约恩从这边出海去寻找沙蛮来哺育我们饥饿的小宝宝。
4: 索维格和英格瓦可能是飞同样的路线，他们也去觅食了。
6: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
3: 我可是能在七大洋中找到任何人的。不要害怕，我虽然看起来像勇士一样厉害，但内心还有小猫的温柔。我觉得他们害怕的不是你，呱唧，而是他。
4: 说的对，皮医生，那是海鸥，他们最喜欢吃海雀了。
3: 只要海雀们待在洞穴里就很安全，但是得有人给这颗蛋保暖才能孵化。
8: 但是洞穴太小，我进不去。你就负责给这颗蛋保暖吧，伙计，而我负责赶走那只无赖的海鸥。
0: 这样的话，小萝卜，你跟我去飞鱼艇帮忙搜寻这颗蛋的父母吧。
8: 这可是一只超级大海雀，我敢打赌它肯定超级好吃。 等等，你不是海雀，而且你肯定也不是海雀。你说的没错，你这只无赖海鸥，我可是这座岛上最厉害的勇士，我不会让你吃掉我的朋友。切，没关系，我对企鹅没什么兴趣，因为海雀蛋才是我的最爱。那么我就先走了，我要找些蛋来填饱肚子。
4: 嗯，
6: 别担心，皮医生，我马上就会用勇士的办法把它赶走。
4: 什么办法？
0: 有了，快点给这块石头绑上绷带。好了，很完美，伙计。现在开始伪装计划。想要这颗蛋吗？有本事就自己来拿吧。啊哈！你说的对，小萝卜，那可能是失踪的海雀之一。我们过去调查一下吧。
9: 打扰了，你还好吗，先生？你好，我大老远飞到这里就是为了找沙蛮来喂养我的小宝宝，但是我用光了所有的力气飞不回去。
10: 真的？
9: 我想我的朋友们已经喂过你的海雀宝宝了，是这个小家伙吧？哦，是的，那是我的宝宝，谢谢你。
10: 自从海水变得越来越暖和，我就不得不飞到更远的地方找沙蛮，不然我的宝宝会挨饿的。
0: 我们可以带你一起飞回去，也许你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正在搜寻一对提前离开了群落的海雀夫妇。
9: 你说的是索维格和英格瓦吗？很遗憾，他们的蛋没孵化出来。
0: 可是现在他们的蛋似乎要孵化了，而且很快。
4: 这真的是个好消息。其实我在找这些沙蛮的地方见到过他们，我可以把你们带过去。想要这颗海雀蛋吗？接着，太慢了，再来一次。哦，
8: 看着根本不是蛋，你居然耍我！是啊，是我耍了你。小心前面。
11: 我的翅膀！
5: 呱唧万岁！是你救了我们。

0: 我想海底小纵队确实是来这里帮忙的。哦，我只是想吓跑这只偷蛋的乌赖海鸥，但我并不想伤害它。皮医生，你能帮忙吗？没问题，不过需要一个人帮我给这颗蛋保暖。嗯，好吧，伙计，我来给这个小家伙保暖。好了，海鸥先生，绷带能处理你的翅膀，而小鱼饼干能满足你的胃。哦，这双棉这可比那块石头好吃多了。医生，呱唧，有个好消息，这颗蛋的父母已经找到了，我们正在回海去巡逻的路上呢。
1: 队长，最好快点，我感觉海雀蛋马上就要孵化了。
2: 哦，都现在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们的蛋里居然真的有小宝宝啊！
3: 海底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们。芋圆，哦，你终于回来了，还带回来我们的宝宝最爱吃的山鳗。
1: 哦，海尔加，我好
0: 你的爸爸妈妈在这边。妈妈，让我来试试吧，呱唧。过来，小家伙，现在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1: 海底小纵队与荣源。水温日志，西伯利亚，春汛已经开始了，冰冻的河水正在融化。
2: 得站稳了，帕尼。<笑>我没事，幸好我的取样杆也能充当很好的平衡杆。冰雪融化了，现在是从河底采样泥土样本的最佳时机啊！
1: 只需要一点点泥土，我们就能知道这里的水质到底如何。
2: 是的。
1: 这可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的研究河底的泥土，真是太开心了！只需要找到一个适合采样的地点。找到了，教授。现在把泥土样本取出来，采集过程会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地区的土地终年冰冻，我得抓紧取样杆把它拔出来。太奇怪了，泥土感觉很柔软。
2: 很像是烂泥。真奇怪，
1: 我再采集一次吧。我的取样杆，哦，天哪！帕尼，你小心一点。我觉得我能搞定。我拿不到取样杆，水流实在太快了。取样杆丢了，这下该怎么办？
3: 或许我们需要找人帮忙才能拿回它。你说的对，我要启动章鱼警报。
4: 张教授，帕尼，请汇报情况。
3: 帕尼的取样杆弄丢了，导致我们的研究变得不太顺利。
5: 队长，我们的飞鱼艇就在西伯利亚附近，
4: 所以我们能去帮忙。
6: 听起来不错。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真有趣，西伯利亚居然比往年要暖和，但这儿对我来说还是太冷了。
6: 因为企鹅天生就耐寒，不怕冷。不过你还好吗，达西西？
3: 不用担心我，这个好用的暖手宝让我从阿拉斯加到南极洲一直都很暖和。哇！
1: 好舒服啊！现在我们得先找到帕尼和张教授所在的位置，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啊，
2: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好，找到他们了，很高兴你们终于来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帕尼的取样杆被河水冲到了下游，我们要找到他。
7: 但愿如此。我用这根取样杆采集了世界各地的泥土样本，还一起经历了很多冒险。我真的不想失去它。特别是我们收集的一些泥土样本是比较罕见的。别担心，
3: 帕尼，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也许我们应该分头行动。
8: 救命！男人，救命啊！
9: 有一只冻僵的动物，快来！
3: 动物遇到麻烦了，快点跟上它。
1: 哦。
3: 我们一会儿就去找取样杆，帕尼，相信我。
1: 好吧。嗯

0: 快点，我们得去上面看看那只冻僵的动物。
1: 从地形来看，到那里还需要点时间。冻土似乎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就像我们采集的泥土样本，西伯利亚的地表应该是终年冰冻的，春天也不会融化。
3: 因为全球的气温都在逐渐升高，如果天气不够冷，就无法让地表一直保持冻结的状态。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听起来好像是爆炸的声音。最近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走，快走吧。请问你到底看到了什么？当时我正在一边吃草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这时我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动物，它被冻在冰里。我敢说，这里从来没有人见到过像它这样的动物。
5: 你们过来看。哦，这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是一只神秘的动物，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神秘的动物。嗯，事实上，它应该是一只西伯利亚蝾螈，它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
4: 它没事吧？
5: 哦，没事，它应该已经这样睡了一个冬天了。
2: 所以它是在冬眠吗？
5: 是的，它可以像这样存活好几个月。
2: 看来我闹了个大笑话，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好了，各位后会有期。
3: 好吧，我其实很高兴有机会能见到他，我先给他拍张照。只要外界没有什么干扰，他会按时的自我解冻的。
1: 大家小心！
2: 哦不，那只可怜的蝾螈，它可能会被石头砸中的。
1: 不。
2: 我得赶快去救他！我也去帮忙了。他要滑走了！
1: 抓住我的手！
2: 哦，天哪！
1: 你们都没事吧？是的，没事。很好，谢谢。是的，我很好，谢谢。
3: 那只蝾螈醒过来了。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的名字是……哦，好吧，又睡着了。
5: 他得花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从冬眠中调整过来。
3: 他睡在这里比较安全。
2: 我们快点回到河边继续寻找取样干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知道有一条去河边的近路。哦，你又醒过来了，
1: 那就这么说定了。请带路吧，你叫萨莎。请带路吧，萨莎。再往前走一点就能到河边了。哇，这些巨大的火山口为什么在这里？
5: 在我冬眠之前还没见过他们，
1: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5: 大西西，你能用章鱼手表检测一下火山口周围的空气质量吗？
1: 启动检测功能。
5: 大家看，章鱼手表在这里检测到了大量的甲烷气体。
3: 那意味着什么呢？
5: 这意味着冻土里原本蕴藏着大量的甲烷气体，现在地面正在解冻，气体就被释放出来了，
3: 而且甲烷气体很容易产生。
1: 爆炸！没错，我们得转移到安全地带。我可不想在甲烷爆炸的时候再去那里了。哦，别担心，
5: 皮医生，我们这儿应该安全了。
1: 啊！河水太冰了。
5: 我觉得冷水浴还挺舒服。我也是，
3: 但是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小问题，这水流太急了，让我很难靠岸。小心啊！哦，教授！哦不，恐怕他们被冰困在水底了，
5: 而且水太冰了，根本没办法下去救他们。
3: 冰水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让我去。
1: 等等，戴上我的暖手宝宝，你可以用它来融化冰块，
3: 这样他们就能快点出来了。
2: 我们恐怕出不去了。
3: 别担心，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只有把冰。

0: 融化了就行。
1: 太棒了！
0: 哦不，这块冰太厚了，等它完全融化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们才能出来。
2: 啊，需要多久？我还是需要换气的。
1: 要是我们手头有东西可以敲打冰块，就可以加快它融化的速度。
2: 教授，这个可以吗？
1: 哦，可以，这是帕尼的取样杆。
2: 加油，你能做到的，冰在加速融化。
0: 现在我带你们离开这里。
3: 他们出来了，
1: 还带回了我心爱的取样杆。
3: 你们都还好吗？
1: 哦，现在好多了。
0: 你的暖手宝真是太管用了，达西西。
1: 帕尼，你的取样杆也帮了我们的大忙，是萨莎发现它的。
2: 但是是你用它打破了冰块，
1: 而且我还成功取得了河底的泥土样本。拿着吧，帕尼。
4: 谢谢谢谢。还有，我很高兴你们都没事。
0: 萨莎，谢谢你的全力相助，非常抱歉扰乱了你的冬眠时间。
2: 不要自责，我如果还在冬眠的话，就会错过这次冒险了。但我现在肚子真的好饿，我已经几个月没吃东西了。
1: 我有一个提议，大家去飞鱼亭里采集一些热巧克力和海藻蛋糕的样本。
0: 我最喜欢做食物的研究了，
3: 听起来棒极了。
4: 我同意。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吉，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6月30日，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出席。6月29日，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与各界人士代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追寻红色记忆，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红色力量。6月29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自治区15/5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研究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15/5实施方案等事宜。6月30日，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30号，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首趟。

0: 复兴号动力集中式动车组列车成功首发，正式开行。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原先约9小时缩短至最快5小时55分，标志着锡林郭勒盟正式迈入动车新时代。乘978、975次列车上午8:44从锡林浩特站始发，14:40中到呼和浩特东站。同日对开的乘976、977次列车中午12:49自呼和浩特东站始发，18:44抵达锡林浩特站。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七月的第一天，一批事关百姓生活、行业发展、权益保障的新规，从今天起呢正式落地实施。多项新制度、新标准将全方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央视新闻消息，7月1号起，我国首部对外投资领域行政法规正式施行，首次将个人投资者纳入监管。那同时呢，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新规落地，明确保障劳动报酬、严控加班、适配岗位强。新版行政复议实施条例、全新社会救助法同步实施，扩大困难家庭救助覆盖范围。此外呢，电动汽车安全、快递限速包装新国标启用，8种药品调出医保目录，持续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新规落地，规范社会发展，本地的文旅市场监管呢也持续升级。据内蒙古日报消息，进入暑期旅游旺季，为进一步净化旅游消费环境，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呼和浩特市最新发布了旅游行业红黑榜名单。榜单呢集中公示了优质经营主体与违规经营主体，6家优质旅行社、3名优秀导游登上红榜，树立行业标杆。7家存在违规经营问题的旅行社和1名违规导游被列入黑榜，涉及出借资质、无证经营、虚假宣传、擅自更改行程、选用不合格供应商等问题。那通过公开公示，倒逼旅游行业提质升级。文旅行业持续规范发展，景区呢也在不断地提档升级，完善基础设施，为游客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据包头公众号消息，为完善景区通行路网，优化游览通行条件，固阳秦长城景区呢从6月29号起临时闭园，闭园时长为期半个月，开园时间呢将另行通知。景区表示，将通过道路提质改造，提升整体的游览环境，待施工结束后呢，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游客。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提前规划调整出行行程。好，最后呢，来关注教育领域。当下呢，市面上不少打着行为矫正、素质拓展旗号的特训机构啊，暗藏灰色的乱象，打着戒网瘾、矫正作息的名义呢，涉嫌违法违规，侵害个人的权益。人民日报评论，近日呢，多地曝光非法素质拓展基地违规办学、暴力管教的社会乱象。那有媒体报道呢，贵州一名年轻男子啊，因为作息的问题，被家人送入外地的素质拓展基地后，遭强制的管控、暴力对待，人身权益受损。那据了解呢，不少问题机构改换名头，变相经营，以素质拓展、行为矫正为名，实施拘禁、体罚等违规的行为。相关的乱象暴露出行业监管的漏洞，也提醒广大家长理性看待教育矫正，选择正规合规的教育引导渠道。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咱们先从一阵热辣辣的西北风说起。那这阵风呢，来自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最近当地的乌兰牧旗队员们啊，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把乡亲们的日子写成词、谱成曲，创作出了一首首原汁原味的核桃村歌。
2: 有一首歌呢，光听名字就让人浑身冒汗，辣的你一个劲儿吸溜，那叫一个地道，那叫一个过瘾。那到底有多带劲呢？我们一起去听听。
3: 为了写好这首《辣椒红了》，杭锦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在陕坝镇红星村的辣椒地里蹲了好几天，眼前是红彤彤的朝天椒、小米椒，耳边是椒农们的打趣方言：“辣得你一个劲儿的吸溜了，辣得你抓耳挠腮。”一句句生动的话语也成了村歌里最精彩的段落。
4: 跟我们聊天，问我们平时怎么说话、怎么干活，后来 把我们的土话都写进歌里面了。

0: 现在咱们卓家河也有自己的歌了。
1: 早些年下乡，大伙儿就是图个热闹，能看上一场歌舞演出就觉得特别满足。现在家家户户日子都富足了，大家不再只单纯看表演，更盼望着就是能有属于咱们家乡的一些文艺作品。
2: 用来自基层的文艺作品涵养基层，这些年杭锦后旗乌兰木齐把宋文化变成重文化，除了登台表演，他们还手把手教村民唱歌，编排广场舞，邀请村民参与文艺共创，让乡亲们成为作品的主角。今年辣椒红了和一溜溜顺风到闪霸这两首乌兰木齐和村民们共创的村歌就入围了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即将开唱。
3: 搭借群众歌唱家乡的平台，让村民从台下听众变为歌唱故土的主角。
4: 听完了这满带着泥土芬芳的乡音乡情，咱们再来把目光呢转向城市里家长们的烦心事儿。最近啊，不少人在刷手机时呢，会看到有博主发帖说自己呢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声称呢可以低价给孩子做身体检测。
5: 记者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一番调查下来发现，当你去问这些博主怎么申领时，他们就会给你推荐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微信号。那么所谓的普查补贴到底存不存在？低价检测是实惠还是陷阱呢？我们来一探究竟。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记者联系几位发帖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请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6: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7: 啊，
6: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7: 啊，因为啥补贴呀？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6: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他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7: 啥平台？
6: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就是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5: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8: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9: 省卫健委，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5: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
4: 好，那关注完民生热点啊，咱们再来看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昨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了。这条线路呢穿越秦岭腹地，沿线呢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密集分布，施工难度之大，环保要求之高可想而知。
5: 建设者们从线路选址到桥梁施工再到站房建设，是怎么保护自然环境的呢？为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石高铁在线路选址阶段就坚持生态避让原则，并采用深埋隧道的方式，降低工程对地表生态系统的直接干扰。
10: 饶毕这个核心区和缓冲区，从这几个保护区中间等级最低的地方，以长大隧道、深埋隧道通过，这个隧道最大埋深达到这个600多米。
5: 在桥梁施工阶段，建设团队同样秉持绿色理念，位于西安市的浐河特大桥全长8.39公里，桥梁跨越浐河及周边生态敏感区域，建设团队将数字化技术贯穿施工全过程，降低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1: 对桥梁结构还有周边环境进行三维建模，建

0: 那一套桥梁施工智慧管控平台，实现了全方位多维度的一个智能监控和数据分析，有效降低了施工扰动的范围。
1: 作为西石高铁起始站，西安东站建设同样体现绿色低碳理念。站房采用玻璃幕墙与屋面天窗组合采光设计，充分利用自然光，降低照明能耗。屋面也同步铺设了光伏发电系统，为车站运营提供清洁电力。
2: 咱们眼前的这些光伏板呢，在西安东站金属面上总共布置了约3万平米，年均发电量可达到759万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约6325吨，可满足车站大部分运营用电的需求。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投向蓝天。今年是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6月29号，空军推出了一部 8K 视觉片，名字呢取自庄子的名句“扶摇直上90000里”。
1: 片子里大机群小间隔规模出动，空中加油俯冲空投，编队散投，一幕幕震撼画面尽显大国空军的硬核力量。10年磨一剑，铁骑鲲鹏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守护着祖国的万里长空。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是7月1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首先从一场跨越73年的重逢说起。

烈士张志新20岁，与妻子成婚两年后奔赴前线，1953年壮烈牺牲。他没留下一张照片。73年后，当地工作人员和南京一所高校根据亲属提供的资料，用技术为他生成了画像。画像送回家乡的那天，亲人跪迎，村民敲锣打鼓，93岁的妻子泣不成声。这张迟来的画像补全了烈士留在世间的模样，也告慰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思念。无数像张世新这样的年轻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保家卫国的路上，没来得及留下影像，却把精神刻进了民族的脊梁。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这场跨越时空的重逢是最好的纪念。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行，而善意也在平凡的生活里悄悄传递。

0: 近日，山东晋城雨天路面积水，一位三轮车主推着车艰难前行，后车一名男子见状，二话不说停下车，光着脚踩进水里，帮车主一起推车，没有多余的言语，就是下意识的伸手用力，一步步往前走。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动作，却藏着最朴实的温度。大人用行动传递善意，孩子用细心守护安全。
1: 回家路上，我总能看见那个。

0: 不醒目，我担心我爸爸和其他叔叔阿姨撞上去。在网上购买了反光贴，然后在下课回来路上，去做了这件事，做一个有担当的好孩子。
1: 南京一个小学生发现路边绿化带的石墩在夜间容易被行人车辆撞上，就主动买来反光条贴好。夜幕降临，反光条亮起醒目的光，就像孩子系着的红领巾一样闪闪发光。这样的少年让人对明天更有信心。孩子的善意守护着城市的安全，而新疆博斯腾湖的丰收则带来了这个季节最鲜美的味道。

近日，新疆博湖县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开湖捕鱼了，湖面开阔，渔网收起，鱼跃水面，一派丰收的景象。大自然的馈赠总在恰当的时候到来。收获的季节里，一位年轻人也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把多年追风的荣耀交还给了母校。

0: 广阔舞台，让国风荣华被更多人看见。
1: 今天我们看见了跨越73年的画像，看见了雨天里光脚推车的身影，看见了石墩上亮起的反光条，看见了博斯腾湖跃出水面的鱼，也看见了红毯上华校母校的金牌。这些瞬间，有的沉重，有的温暖，有的鲜活，有的滚烫，却都指向同一个内核，那就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坚守、善意与热爱。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些朴素的品质永远都在，正是他们撑起了我们共有的烟火人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奔腾说天气。进入7月，内蒙古的天气舞台将会上演水火两重天。受高空槽加深成冷涡影响，预计从明天7月2号一直到7号，内蒙古西部偏东及以东的大部地区呢将会持续迎来小雨或者是雷阵雨，而西部大部则会被强大的高压脊牢牢控制，晴热高温天气耐力十足。先来看一下降雨，此轮降水覆盖范围广，但是分布很不均匀，属于面弱点强的格局，强降水会集中在局地爆发，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拉产布市南部偏南、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一直到呼伦贝尔市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整个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25到70毫米。上述地区降雨同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需要高度警惕。目前呢，我区已经进入强对流多发期，这种天气突发性极强，建议大家密切关注预警，雷电大风发生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那么此轮降雨与前期高度重叠，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灾避险。而在雨区之外，高温来势汹汹，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地区呢将会迎来35度及以上的高温炙烤。其中呢，在阿拉善盟的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包头市西南部呢，更是将直面40度及以上的酷热天气，出门体感如同进烤箱。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错峰安排户外作业，保证用电与人员安全。来看一下今天。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通辽市中部和东南部、新安盟的西部偏西以及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呢，雨势稍大，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同时呢，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局地可达37度以上。呼和浩特晴，33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2到23度。乌海多云，35到21度。临河晴，34到21度。包头晴，32到16度。康巴什晴，31到18度。吉宁晴，29到14度。

0: 二连浩特多云转晴，34到20度。锡林浩特小雨转晴，31到17度。松山多云，27到18度。科尔沁小雨转晴，27到19度。呼兰浩特雷阵雨转多云，27到18度。海拉尔小雨转阵雨，26到16度。满洲里小雨转晴，28到15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红旗飘飘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王伟忠讲话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包刚主持，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石光辉观看演出。
0: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张延坤讲话。
0: 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首趟动车组列车开行，锡林郭勒盟迈入动车时代。以下来看详细报道。6月30日，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出席。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唱国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王伟忠、包刚等自治区领导为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代表做了发言。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内蒙古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辈先烈、老党员、老干部致以崇高敬意，向奋斗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区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

0: 共产党人的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勇于担当，无私奉献。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见贤思齐，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旗帜鲜明讲政治，守望相助促团结，奋发有为担重任，俯下身子当公仆，清正廉洁守底线，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表彰会后，王伟忠讲授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博大精深，我们要在学思见悟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循迹溯源中汲取滋养，增强力量，在感恩对标中担当作为，深入贯彻，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是正确政绩观的要义所在。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在稳中求进中固根本、夯基础，稳扎稳打做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等工作，在力破并举中开新局、强动能，加快解决产业四多四少、中欧班列、酒肉穿肠过等问题，在虚实结合中做实工、求实效，坚决不要注水的 GDP、 有污的 GDP、 带血的 GDP， 在标本兼治中去陈科、除积弊，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群众信访诉求化解、政风肃纪反腐等工作的质效，在远近统筹中立当下、会长远，加强工作谋划，搞好资源分配，优化考核评价，更加重视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生态环保、防灾减灾等基础性、支撑性工作的投入，防止把有限财力用到搞过度超前的建设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发扬严实作风，主动担当作为，不断校准履职尽责，追求政绩的价值坐标。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29日，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永恒的旗帜》在呼和浩特举行。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与各界人士代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追寻红色记忆，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红色力量。当晚，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灯光璀璨，气氛热烈，音乐会在交响合唱、红旗颂、舒展豪迈的旋律中徐徐展开。与保卫黄河、四渡赤水出奇兵等经典曲目，共同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奋斗足迹。新创交响乐《共生星辰》，万马奔腾会心篇等，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奋斗姿态。管弦乐在灿烂阳光下，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歌曲为内蒙古喝彩，抒发了各族儿女同心向党、逐梦前行的家国情怀。
3: 光阴人
2: 配乐是朗诵庚戌柏。

0: 年赤诚向党，追忆峥嵘岁月，饱含对党的感激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赞美。音乐会在全体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幕，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振奋的精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整场音乐会以建党105周年以来具有典型代表性和我区近两年新创作的曲目为主，融合交响乐、民族器乐、合唱、独唱、重唱、情景诗朗诵等形式，激昂宏阔的旋律、催人奋进的歌声引发全场阵阵掌声。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主要领导同志，部分省级退休老同志、区直部门、中央驻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自治区2026年度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的受表彰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代表、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科技专家和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退役军人模范等400余人观看音乐会。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29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自治区“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研究呼包鄂乌一体化发展“十五五”实施方案等事宜。
2: 会议指出，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的产业。当前我区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枢纽能级、综合运输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短板，要科学谋划好我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布局，紧扣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加大公路、铁路、航空等设施建设力度，更好支撑和拉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呼包鄂乌城市群是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聚焦基础设施、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开放合作、生态保护治理、都市圈建设等方面，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工作机制，加快一体化、同城化进程，切实提升区域发展活力和竞争力。会议研究了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文物保护、城市供水等领域有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30日，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呼和浩特闭幕。
2: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安润生、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提出，要立足我区生物医药资源和产业基础优势，抓住自贸区建设机遇，聚焦政策保障、人才引育、创新平台建设等深入调研协商，提出对策建议。全区各级政协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做好下半年工作，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自治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前，与会人员在呼和浩特市相关企业进行调研。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6月30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兴安盟委宣传部承办的庆祝建党105周年“红色家风，薪火相传，家风家教化传承”主题活动，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办。活动以沉浸式文艺展演串联老党员、戍边卫士、新时代少年的家风故事。家风主题陈列展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内蒙古各族人民忠诚向党、担当奉献的优良家风传承。
4: 传承的就是

0: 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家庭好了，社会才稳定。那么每一个家庭都有这种家风，那么咱们这社会就充满了正能量。
1: 6月29号，弘扬伟大家

0: 以党员第一身份，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工作中，用实干践行初心使命。
1: 6月30号，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达莱苏木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了牧民创业成果展、16子杯足球赛、民兵巡边踏查、慰问牧民老党员等系列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边境牧区深度融合发展。
2: 通过活动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好团结和谐、繁荣稳定和安居乐业的边境家园。
1: 在赤峰市群众艺术馆，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内蒙古民生记忆图片展开展，展览精选130多幅珍贵影像作品，生动展现在党领导下内蒙古在民生提质、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3: 这更是一堂生动的党课，它让我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真打实干艰苦奋斗出来的，也更加坚定了建设家乡的决心。
1: 在呼和浩特市少先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对日活动中，少先队员们表演了《星火燎原》《红色基因永传承》《少年励志》《薪火相传映初心》《同心筑梦》《民族团结一家亲》《奋旗扬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等节目，以少年之声礼赞奋斗征程，传承红色信仰。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29号到30号，由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聚焦155锚定1571全国百家媒体呼和浩特行大型主题采访活动举行。
1: 来自11家中央媒体、20家省级媒体、28家市级媒体、6家中央网络媒体的100余名记者及20位网络大 V 参与此次活动。中国经济网记者董家鹏用360度摄影设备，在综合保税区的各个厂房车间定格下了园区现代化产业生产场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集聚绿色算力、新能源、新材料、跨境商贸等亮点产业，以及人才、科创、政策等发展要素。在董家鹏的报道中，这里的亮点悉数呈现为招商引资的看点。
5: 我也想通过我们的报道啊，把自贸区的一些政策，包括算力和电的一些对于企业来说利好的招商条件，让大家知道。
1: 2天时间内，媒体记者深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赤勒川草原、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等多个重点区域和项目现场，感受呼和浩特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新风貌。
6: 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你看我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种道路、这种模式。
7: 呼和浩特呢，它有几个方面跟我们广东云浮啊是有相似之处。接下来呢，我非常想了解咱们呼和浩特现代农业产业这一方面的发展，进行一些学习。在我们的报道中呢，突出本地的生态优势、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
8: 自从慈源这个词汇出来之后，呼和浩特其实已经抢抓了很多的机遇。赫连格尔是绿色算力的枢纽，他一直很神秘，就是想一探究竟，深挖各种细节，尽量把呼和浩特的宣传做大做强做好。
1: 内蒙古台报道。
9: 6月30号，锡林浩特至呼和浩特首趟复兴号动力集中式动车组列车成功首发，锡林郭勒盟迈入动车时代。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锡林浩特站，那么今天在这里将迎来锡林郭勒盟铁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8点44分，我旁边这辆乘978-54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将作为锡林浩特发往呼和浩特的首趟动车开通。那么这也标志着锡林郭勒盟彻底的告别了没有动车的历史，正式的迈入了动车新时代。
11: 本次开行列车采用复兴号 CR200G3B 型动力集中型动车组，最大运行时速160公里，共有8节车厢，并配有无障碍卫生间，全列定员720人。乘978-975次列车上午8点44从锡林浩特站始发，14点40到呼和浩特东站。同日对开的乘976-977次列车中午12点49自呼和浩特东站始发，18点44抵达锡林浩特站，沿途均途经商都站。 两趟动车组列车将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两地的铁路运行时间从之前的9小时

0: 左右，缩短到最快5小时55分。
1: 以前就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做的很奥特了，现在了腾出一下午的时间，然后这个舒适程度可以有很大的提升。
0: 快速铁路通道的打通，助推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让锡林郭勒盟优质的草原文旅资源、特色农牧产品更加高效输出。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29号，自治区首批自主更新试点项目正式交房交证。
3: 6月29号，居民们一早来到交付现场，用手机记录着这难忘的瞬间。
4: 最高兴的一天，
5: 过去做饭都在一个家，现在的话呢，就是配套齐全，自由水、沙峡水，还有这个暖气，反正是都按这个行路的标准设计的，我相当满意。
3: 老住户武爱玲最满意的是房子的面积，以前40多平米的老破小，现在变成了100多平米的两室一厅，居住环境好了，房子产权、学区都没变。
6: 我南三亚时就准备转型，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就准备住进来，应该干干净净的，应该过个好春节。
3: 这个起名为嘉禾新居的新小区，前身是包头市东河区土六栋，是上个世纪70年代建的老房子。2024年，自治区出台危旧楼房自主更新试点政策。2025年1月，包头市启动首个以居民为主体实施原拆原建的危旧房改造项目，东河区土六栋156户居民组建业主自主更新委员会。嘉禾新居小区采用政府引导加政策支持加居民主体加商业反哺多元资金共担机制，从改造方案制定到施工细节敲定，全程由居民共商共决。建设过程中，居民仅需承担新房建设成本。
7: 由户型46平米到82平米，同步呢配套了580多平米的社区和服务用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上这个社区的公共服务。
3: 内蒙古台报道。
8: 影片《马道工程》美国篇章核心人物，美国亚利桑那州纳瓦霍族马语者克雷森本纳里一家走进锡林郭勒盟。
0: 马道工程以8岁少女朱拉与她的蒙古马兔来共同挑战那达慕18公里耐力赛的成长故事为主线，串联记录了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多种马的生命历程，立体呈现了全球6国8骏马的生命故事。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哈拉嘎苏木萨如拉图雅嘎查，克雷森本纳里一家来到马道工程中的锡林郭勒女孩朱拉家，亲身体验了牧民与蒙古马朝夕相伴的日常生活。
9: 我很开心跟佐尼一起玩，让他骑骑我的兔来。
10: There's a lot of similarities, and
11: 在马文化中，我们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这次我们一直抱着学习的心态，感受当地文化。
0: 克雷森本纳里一家还全程参与了2026年白马那达慕暨锡林郭勒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珠穆沁旗站决赛，游览了西乌珠穆沁旗99号景观公路和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火山景区，并走进浑善达克沙地植树，感受草原生态保护成效。
12: There were so many different elements and aspects and celebration of culture, celebration of horse, celebration of the connection of horse and people. So when I returned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I will definitely be so...
0: 内蒙古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暨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将于明天上午9点在包头市塞汉塔拉城中草原举行。首站传递线路长约1.6公里，采用环形设计。火炬将稀土融入铝合金氧化工艺，搭配镂空供氧稳焰装置，可抵御8级大风，耐受-40度低温。7月21号起，火炬传递将走遍包头市10个旗县区。8月8号在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同步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将于7月1号上午8点，在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奔腾融媒客户端等5自治区百余家主流媒体平台同步推出。5个民族自治区联动，多路记者奔赴各地，见证法治护航，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依、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鲜活图景。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薄荷号特勤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巴彦号特勤32度，乌海多云35度，临河晴34度，包头晴32度，康巴什晴31度，吉宁多云转晴29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4度，仙林浩特晴转小雨31度，松山多云27度，科尔沁小雨27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7度，海拉尔晴转小雨26度，满洲里晴转小雨28度，额济纳旗晴3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雷阵雨27度，鄂托克前旗晴32度，固阳县晴30度，武川县晴28度，察哈尔运后旗多云转晴28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8度，临西县小雨27度，巴林右旗小雨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雷阵雨27度。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来，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

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